0: 首长讲的就是这个。首长好，
1: 同志们，首长过来看望大家了。丞相，
2: 首长好，
1: 坐，首长好，坐下吧。谢谢首长，坐下。
3: 谢谢你们，是你们用鲜血，甚至用生命，在保卫我们的人民。你们是英雄，我们要通令所属部队为你们进攻，要把立功喜报送到你们的家里，同时，我们还要把你们的英雄事迹永载革命的史册。
4: 首长们好，感谢各位首长前来看望伤员。我相信我们战士的精神已经得到极大的鼓舞，但是抢救伤员刻不容缓，每一个小伤口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会影响到战士的生命。嗯，医生同志说得好啊，咱们这就走吧，把时间留给医护人员和伤员同志们。
3: 好，谢首长。
0: 同志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养伤，接下来我们还要再一起迎接新的战斗。好，走吧，走。请，首长，哎，小刘，哎，一定要照顾好伤员的生活啊！
5: 是。
0: 方才啊，我们四纵的指挥员都谈了一下对下次战役的看法，一致认为。 应乘胜追击，趁着定县城内的守敌筹备大过春节之际，出奇兵一举拿下定县。这是我们草拟的作战计划。肖副司令员，请你转交给聂司令员，请他一定尽快，最好是在春节前批复。
4: 嗯，
0: 我们最好能在除夕之夜发起攻城之战。很好。
3: 我完全同意你们这个攻打定县的设想。罗副政委，你看还有什么意见？
6: 嗯，
3: 你们几个不要等到军区首长批复后再动手。我的意见，要让部队休息好，一旦发起定县战役，要打得胜，多开几个诸葛亮会。
0: 是
6: 啊，
0: 请各位首长放心，我们四纵一定做好战前准备。
3: 嗯，
4: 好啊。

0: 来，聂司令员，
1: 坐。
0: 聂司令员，我第四纵队关于攻打定县的作战报告批复了吗？
1: 批复了。我看后啊，十分兴奋，同意你们的意见，决定命令第四纵队的主力部队立即分路秘密南下至定县新乐之间，歼敌侯日雍部，攻下定县城，控制平汉县的保定石家庄路段，切断敌人的运输线，以利于我军今后。
2: 机动作战，太好了！来，交给小克和罗瑞卿，看后如无不同意见，立法四纵。
3: 好。
2: 哎，等等，请你电告他们，为了慎重起见，我向延安的毛主席打了报告，主席的批复如有不同意见，均以主席的意见为准。是。
3: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4: 你不觉得吗？我们这些战士啊，

0: 这些年，我们的村民们也都盼着这年味儿了。没有关系，大年初一我们就恭敬县城了。守嫡准备的年货，足够大家过个年味儿十足的春节了。
1: 是啊，
0: 是啊。报告首长。
2: 也是发来紧急情报，敌人南援定县，这是要包我们四纵的饺子呀！为了确保我们攻克定县，军区派二纵到阳城镇地区，三纵队到隐固村北城地区，阻击南援之地。
0: 这样，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打定县了。
2: 但是有一个问题，敌人已经先我们一步从正定向北过来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敌变我也变，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战机，先打增援，后攻定县。对，我们为了打好这个增援，应集中主力于寨西店、三十里铺及西南方向。
0: 沿铁路两侧，隐蔽待机，以伏击的方法歼灭该敌。
3: 报告，
4: 野司加急电报，说北境敌人已经到达新乐县城。
2: 这么快啊！我敢断定，他们还会继续北上。你们看啊。
0: 老兄，你这个口袋阵布得好啊！
2: 为了假戏真做，我们还可以再派一支部队扫一下地上的灰，引敌人进来。说得好，有道理。你们需要什么，我就支援你们什么。
0: 好，
2: 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回去抓紧准备，争取连战连捷，再立新功。
0: 哦，对了，
2: 为了确保这次战役的胜利，我们每个人必须随身带着通讯人员，以便于我们随时接收军情通报。
0: 是。

0: 一号首长，方才敌95团两个营，共约1000余人，已从新乐城出发。
1: 敌人一路上走走停停，进到迟家丁时，突然停止了前进。一定要把他拿下。
0: 请问一号首长，我们可以收房伏击吗？
2: 陈主席，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开枪。
0: 是。

0: 怎么，把妻子和棋盘拿过来。
1: 干什么呀？
0: 下棋。
1: 我可没那个闲心跟你下棋。
0: 下棋呢？
1: 哎，你去哪儿？
0: 怎么了？
1: 待会儿钱剑来电话怎么办？
0: 让曾思玉处理。
1: 你说，他可真有闲心。
0: 他现在比你我还着急。

0: 喂，我是三号。我要向一号首长报告，
1: 敌人终于从新乐走出来了，他们兵分三路，直奔摘西店，到现在已完全装进了我们的口袋。
2: 我英雄的指战员接到命令后，正面的伏兵突然开火，两翼的伏兵也随之发起攻击。大队的敌军乱作一团，我伏击部队从四面八方扑向敌人，并迅速将其截成数段。接着又一鼓作气，从东南西三面冲入村内，与残敌展开逐月争夺，直至下午4时。

0: 战斗结束，该敌全部被歼。同时，新乐守城敌军弃城而逃。
1: 打援的战斗打得很漂亮，下面就看攻打定县的战斗了。
2: 就战争的规律而言，打援的部队取胜，就等于把守城敌人的心打乱了。
3: 进！
2: 因此，解决定县。
1: 司令回来了。
4: 司令员，
2: 怎么样？
4: 定县是一座古城，城国22公里，城墙高10米，城周围壕沟环绕，碉堡林立，火力点密布。守军为敌，保安5总队2团和县警察队及一些反动武装3400余人。为防止我夜里攻城，天不黑他们就在城墙上挂起了油灯和火把呀。
1: 那我们怎么才能攻进城内呢？
4: 鉴于该城北临塘河，且地形开阔，西围火车站，有重兵防守，东面的城墙较高，也守备较严，只有南面的城墙较低，便于我攻城的部队隐蔽设备和实施登城突破。
2: 那你觉得在哪一段攻城合适？
4: 我是这么想的，我和李湘旅长、马卫华团长和几位熟悉情况的侦察员去探了探路，一路摸到护城河外沿的土地上，经过实地的考察，一致认为应该将突破口选在城东南角和西南角两个地段。
1: 为什么要选这两个地段啊？
4: 我们可以利用城墙突出的外围部分的正面实施攀登云梯，以避免敌人交叉火力的杀伤。
1: 很好。
2: 司玉，那攻城部队选定了吗？
4: 选定了，我第11旅第32团从定县的东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38野炮5连、平射炮3连与92式步兵炮连，他们正在构筑抵近射击阵地。我第10旅第30团从定县的西南角强攻，配属第30团的炮兵已经完成构筑炮兵阵地任务。同时，冀中军区独立旅第9军分区的同志和部队担任东北方向的助攻任务。
2: 那你们进攻的时间定了吗？
4: 1月28日拂晓。
2: 好。耀邦同志，我们可以批准他们的计划了吧？
1: 可以。不过，方才军区的首长来了紧急电话，再三强调，定县是一座古城，有很多北魏时期的文物，绝对不准破坏一件。
2: 这个一定要注意。
4: 请首长放心。

0: 给我接通陈思玉，
1: 。
0: 那他会去什么地方呢？

0: 经过8个多月的作战，国民党军队被我人民解放军歼灭71万余人，蒋介石到处攻城略地，战线拉得很长，兵力日趋分散，已处于被动的局面。
1: 晋察冀军区在这一段时间里很有起色，对运动战和歼灭战的运用有很大的进步。
2: 是啊，他们连下望都、定县、新乐3城，歼敌4个多团，8200人，还控制了宝南铁路100多公里，使我冀中冀晋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
3: 对此，中央军委是予以肯定的。但是在尧村一战又出现失误，过于被动。 要大踏步的主动作战嘛，我已经发电给荣臻和萧克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作战，只要能大量的歼灭敌人，就是对其他军区有利的配合。
0: 知道这一点，就会有更大的进步。晋察冀地区的国民党以转攻为首，老蒋要发动全面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所以。
2: 他把进攻的重点转到了山东和陕北。
4: 蒋介石狗急跳墙，胡宗南集中上千散兵，就是为了空袭延安。
2: 哎，恩来同志，我们不是已经做出安排了吗？
0: 对，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我已经电令张宗逊、习仲勋、王世坦、廖汉生等同志调新4旅，保延安。
2: 还是尽快离开延安为好。延安是要离开的，但是我要最后走，要把撤离延安的各项工作做好了，我心里才踏实。嗯。

0: 怎么这么紧？主席，你看，炸弹就落在门口，太危险了，一定要尽快撤离。我们不走，老百姓也跟着遭殃。恩来，让相关的同志挨家挨户的做工作，告诉老百姓，撤离延安只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要打回来的。主席放心吧，村人失地。
1: 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啊！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胡宗南部以整编第一军第29军所属6个整编师15个旅，共约14万人，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指向延安。国民党空军出动45架飞机，对延安进行轮番轰炸。 1947年3月18日，国民党军兵临延安城下，中共中央决定撤出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开始转战陕北的伟大征程。与此同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也在认真总结过去经验，部署新的战斗。
2: 聂司令，聂司令，喊什么喊呀？哎呀，我正想静静的在这想点事儿呢，可你，
3: 刘晓的，您不得安生是吧？是啊，8个月以来，我军共歼敌71万余人，我区。
2: 满打满算不到8万人，还不足总量的1/9。全国5大战区的排名，次位为华东、晋冀鲁豫、东北、晋绥陕甘宁、晋察冀。晋察冀呀，我们排在最后一名啊！作为战区的司令员，我。
4: 我作为战区副政治委员，心里也不好受啊。司令员，同志们在听了您谈教训时的发言，都说了不起。我们的聂司令员都主动承担了责任，我们只有多打胜仗，多打大胜仗，才能拆掉最后一名的帽子呀。刚才啊。
2: 我仔细想了想，你讲的胜利不足的原因：一，出战未打好；二，未掌握主动；三，缺乏战略的通盘考虑；四，战役组织工作差；5，政治工作薄弱。条条都讲到了点子上了，尤其是你重申了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5天会议精神，党的绝对权威和领导。
4: 是我军得以发展并取得胜利的看家宝啊！是啊，只要按照毛主席说的，不会错。嗯，司令员，你听，剧社的同志们在排演节目，咱们出去走走，透透气儿去。哎，司令员，走吧。好。
2: 看看，
4: 新拍的节目你还没看过呢。

了。

0: 这剧社一演出，老乡们呢就全到了。
1: 是啊，这就是我们剧社的特殊战斗力，用最通俗的形式让群众了解了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拉近军民关系，这才是鱼水一家人嘛。
0: 是啊，这是我们的看家宝啊。通过剧社的宣传演出，老百姓的觉悟啊提高的很多呀。耿彪这个戏迷怎么没来凑凑热闹？他干什么去了？我可有两三天没看到他了。
1: 他呀在做功课呢。

0: 聂司令员，耿参谋长在里边，
1: 是，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0: 港彪，哎，聂司令员，你吓我一跳，三天三宿没睡觉了吧？啊，赶紧给我睡觉。
2: 聂司令员，我这不是话。
0: 哎，来，哎，您来，您来，干什么？您来看看啊！哎，好，好，好，好，好，来，说，
3: 聂司令员，您看啊，这是我画的地图，这几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咱们这第一仗就打在正厅上。好啊，其实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考虑。
0: 我们出战位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现在看来，你和我想到一块去了。聂司令员，我马上草拟出一份作战报告来，报你审阅。
3: 好，哎，但是你现在的任务是抓紧时间睡觉。
0: 哎，
3: 睡好觉，我们再讨论详细的作战计划。
0: 不，哎，聂司令员啊，
3: 哎。
0: 先睡觉，您听我说啊，您先别着急走，好不好？来来来，坐坐坐，哎，坐坐坐坐，来，您坐您坐。聂司令员，这个作战报告拿不出来，我是真睡不着啊。您看啊，这各纵队、旅团的军事干部天天来找我请战，这个来说，耿参谋长，咱们什么时候打，在哪儿打？
3: 那个又来说，我们就是当不了第一，也绝不坐红椅子。您看，是啊，过去考试考倒数第一才坐红椅子呢。哼，我是警察局军区的司令员，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批评，看着这些跟着自己多年的部署请战士的说，我们要以杰出的战绩改变警察局部队不能打仗、更打不了大仗的形象。 我这心里边感到很惭愧呀。
0: 是啊，聂司令员，
3: 耿彪，我们要尽快制定。

0: 并出并出正台县的作战方案来，然后交由旅、纵队两级干部讨论，再交由军区领导审定，最后再报请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批准。放心吧，聂司令员。现在我命令你，给我睡觉。
1: 是。哼，李正同志，啊，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我知道你是医生，但他们又说你是英雄四号手，在剧社里你还叫我们音乐，你还会指挥。
2: 我有什么难懂的？我是医科大学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嘛，因为反对美国大兵强奸女同学，我呀就带头上街游行，然后就被北平特务抓进监狱了。后来经过学联的多方面营救，才把我放了出来。
1: 然后组织上就把我送到了军区。再然后，你就成了军区的医生。对呀。啊，哎，那你是怎么会吹军号的呢？哦，我在大学啊参加了交响乐队，音乐方面也算是懂一点，小号什么的也都吹过。在那次战斗中，我眼看着咱们的四号手牺牲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没忘记吹响军号的任务。
2: 在那种情景下，我便不顾一切抓起军号吹了起来。我真羡慕你。我不光羡慕你的学识，我更羡慕你的勇敢。
1: 林青同志，你羡慕我什么呀？部队里的战士啊，都羡慕你的才华呢。
2: 羡慕我？
1: 嗯。
2: 我有什么好的？我是个女孩，从小呢就被我的爹娘打骂。 在我爹我娘的心里，女孩生来就是受苦的。后来咱们部队来了，在村子里办了识字班，教我们读书，告诉我们妇女也是要解放的。你知道吗？当时部队要从张家口撤走，我就拼了命的追。我再也不想回到以前的生活了。
1: 林青同志，这是多好的事儿啊！你啊，不用想太多，你现在已经是剧社一名堂堂正正的演员了，
2: 咱们还要一起上前线呢。
0: 我喜欢现在的生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幸福和踏实过。走。鉴于上述情况，聂荣臻、萧科、罗瑞卿等决定，以野战军第二、第三、第四纵队的全部及地方武装一部，发起正台战役。 歼灭石家庄外围和正太铁路沿线之国民党军，彻底击破正太铁路，战役预期分两期进行。第一期着重在正太铁路东段作战，集中野战军三个纵队的全部和冀中、冀晋军区的地方武装各一部，歼灭石家庄外围分散守备的国民党军，孤立石家庄。
3: 主席，先吃早饭吧，不然一会儿就凉了。
4: 先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就吃。
3: 主席。
4: 一会儿要上路的老总和少奇同志等着你吃壮烈饭呢。
5: 什么壮烈饭？壮行饭？滥用词语。
3: 是，壮行饭。
4: 嗯。
3: 老总还说了，他们要到那个风什么水寒的那个地方去。
4: 风萧萧，易水寒。
3: 对，就是这么说的。
4: 行了，你赶快去临时食堂，告诉他们。 等我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他们的报告写完了批示，就赶过去。
3: 是。
6: 少奇同志啊，哎，你和老总就要去白毛女的故乡了。这次可是担负着中央工委的重任呢。
7: 是，请主席放心，我们必须做到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还有一定认真。
4: 听取当地群众的意见，尽力把工作做好。晋察冀军区的事情，老总和少奇同志要多费心思。
6: 主席要我和少奇做的事情，都清楚了。
4: 晋察冀的核心地区是平津堡，平津堡三座城市是华北政治文化中心，同时啊。晋察冀这块地盘，不仅是通往东北。

0: 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从东边保证中央纵队转战陕北的重要支点。我希望你们二位啊，尤其是老总，把晋察冀军区的问题解决好。
1: 请主席放心吧，老总呢是全军的总司令，他一定能够认真的把这个任务完成好。
2: 我会尽力向中央军委和主席交一份合格的答卷，那就是晋察冀部队多打胜仗，敢打大胜仗。
0: 对此我坚信不疑。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2: 过去啊，是竹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可现在呢，
3: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2: 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

0: 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1: 我看最多一年。
2: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三月再见。
1: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
3: 庐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4: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了。这样吧，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8: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9: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2: 鹿鸣业，风雅无比。
1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3: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24: 不如大家一起
23: 去观赛。
24: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23: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5: 欢乐聚会！
23: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24: 一起看，
25: 还有趣。
24: 这个暑假，
23: 一起去观赛，
26: 等你加入哦。
1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

0: 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
1: 过去啊，是竹毛不能分家，一分家就打败仗。
0: 可现在呢，
2: 还是主席在掌舵，分开也能打胜仗，抗日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1: 今年是47年，国共军事实力的变更是肯定的。可我们何时能再相见呢？
0: 我看最多1年。
3: 好，就借主席的吉言，明年3月再见。
0: 咱们一言为定，就此别过了。
4: 少谢同志，保重啊。

0: 司令员，这会还没开，这怎么就有三分的肃杀气呀？啊！依我看呐，这可能是应了罗福政委经常说的那句话了：打仗就是要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1: 不过，同志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要用在战场上。
2: 对，同志们，革命的好战之气要用在战场上。下面我宣布。

0: 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了我们发起正太战役。
1: 好啊，好啊。
0: 下面请聂司令员再讲一讲我们为什么要打正太战役。欢迎。
2: 国民党北平行员为了确保北平、天津、保定等战略要点，将10个正规军的主要兵力部署在平津堡、三角地区及铁路沿线。我们在此地段很难打大仗，取得大的胜利也很困难。
1: 而且啊，这也就违背了毛主席要我们先打弱敌、后打强敌的军事原则。
2: 可相反，在石家庄外围及正太路沿线，国民党正规军较少。自平汉路被我们切断以后，驻守石家庄的第三军已处于孤立少援的境地，这便于我军时时刻刻机动。
0: 更为有利的是，正太路沿线地区是老解放区，群众基础好，我指战员地形熟悉，这是我们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
2: 另外，正太铁路沿线是由保定绥靖公署和太原绥靖公署分别把守，阎锡山和孙连仲呢分属不同的派系，战端一开，他们之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相互支援的可能性不大，这就为我们取得胜利减少了很大的困难。
3: 这点很重要，
4: 有利的条件啊。
1: 是是是。
2: 禁止开小会。正太战役分两期，在滹沱河北岸攻克正定是整个战役的开篇，也是一期作战的重中之重。为此，军区党委决定把2纵、3纵、2个纵队放在该方下手，并决定把攻城的重任交予杨德志司令员。
1: 是，绝不辜负首长的信任，坚决完成任务。
2: 嗯，杨成武司令员，你所率的3纵要很好的协助和配合杨德志司令员完成攻打正定的战斗任务。
1: 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很好。肖克夫司令员，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在第一期作战任务完成后，若北平、保定北段是国民党军南援，若好打时，则先歼援军，而后再西进。
2: 嗯，下面由罗副政委传达毛主席关于发起正太战役的指示。
0: 好。正太战役应尽可能提早举行及缩短作战时间，以便于本月底或下月初抽调一个纵队去晋西北打副作义。晋西北还有4个旅在陕北作战，这说明陕北保卫毛主席的兵力不足啊。
2: 军区党委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正太战役提前至4月9日开始。

0: 怎么样讲啊？这个花瓶好。
1: 报告，侯司令，侯司令，
2: 喊什么呀？
1: 刘海东副市长到了，
2: 快请。
1: 侯司令，您可真是好雅兴啊！这大战在即，您还需要我刘某人冲锋陷阵吗？
2: 当然需要啊！正定守军谁人不知？你刘海东副市长是罗立荣军长的爱将，你是当代常山赵子龙啊！哎，
1: 过奖了，过奖了，不敢当啊！这回罗军长能派我来，就是要让共军知道，我第三军的罗立荣军长

四军第五师等部合计七个团的兵力，以及河北保安第三、第七总队等，在第九十七军军长牟廷芳的统一指挥下，由松林店、高碑店、定兴一线及廊坊向我军区大清河以北地区进犯。

0: 敌人是否已经掌握了我主力部队驻扎在高阳、任丘等地的情况了？
1: 应该是掌握了。我们三个人认为，孙连仲并未想在此和我主力部队决战，只是想巩固他的平津堡战略要点。
2: 为此，我们一致认为，不去理他，按照我们的既定方针发起正太战役。
0: 我赞成。耿彪同志，请下达作战命令。我第二、第三和第四纵队分别由高阳、任丘间地区，由肃宁西北、礼县以东出发，迅速地到达无极、行唐、新乐、藁城有关地方。记住，行动要严格保密。
3: 是。
4: 万军，

0: 好的，明白，马上和他们联系。好的，
1: 好的，好的，必须马上送到。
2: 是，
3: 收到，收到。
1: 报告司令员，我三纵四纵，准时进入作战地点。
0: 太好了，立即发报，命令阳城五司令员陈正湘司令员先炸毁滹沱河铁桥，切断正定和石门之间的联系。
2: 是，
0: 还有，通知那些的同志。
4: 要严密监视正定守敌第五总队司令侯如庸，与石家庄守敌第三军军长罗立荣之间的联系。喂，我是侯如庸，
5: 我是罗立荣。
4: 哦，罗军长，您能主动给我打电话，真是万分感激呀！
0: 大战在即，就不要再说这些客套话了吧？
4: 哎，是是是，
5: 孙连仲主任来电询问。
4: 正定的防御情况现在如何？请转告保定绥署孙主任，万无一失。
5: 侯司令，切勿说大话，
4: 还是把正定的具体情况跟我说一下吧。
5: 好的，罗局长，您是知道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4: 城墙高12米，上面筑有坚固的工事，
5: 城下有护城河。
4: 我所率领的第五总队，有6000多名弟兄，真可谓是固若金汤啊！好，很好。刘海东副师长在吗？在，等一下，来。罗军长，
6: 卑职刘海东，你有什么训教吗？还记得我给你下的密令吗？
0: 当然记得。我再给你强调一遍，
6: 正定是石家庄的北大门，
0: 他姓侯的，指望不上。
6: 请军长放心，我这就出去巡城，亲自指挥守军，彻底粉碎共军攻城的梦想。侯司令，
4: 好。罗军长。

这么大动静。

1: 我们这里也遭到了共军的攻击。
2: 谢聂司令员，哎，你看啊，喂，这个高地上
3: 是聂司令员吗？好的，我就是啊。
2: 好，林志民，你这个二纵队的政委为什么不到前线指挥战斗啊？
3: 我刚刚回到指挥部，是杨司令员让我提前赶回来，尽早向您汇报战情。
2: 好，攻打正定的第一阶段结束了吗？
3: 结束了，二纵和三纵连续激战30个小时，歼敌1000余人。
2: 正定外围的据点已被我全部扫除。另外，十日当天已完成对县城的合围。好啊！哎，杨德志何时回指挥部啊？
4: 哦，
2: 杨德志同志回来了，您跟他说吧。
5: 谁呀？
2: 聂司令员。
4: 好，
6: 杨德志要您说。
2: 报告聂司令员，
4: 我是杨德志，
5: 向您汇报一下战况。
2: 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合围正定的战斗任务，您有什么新的指示吗？告诉同志们，吃饱休息好，明天再对正定发起总攻。
5: 是。
2: 我了解你，你杨德志必须给我带头吃饱睡好。
5: 聂司令员，您放心吧，您不是经常跟我说吗？
6: 这边。
5: 作为一级指挥员，
6: 尤其是军事主管。
5: 如果不亲临前线，那就等于是瞎指挥，拿战士们的生命开玩笑啊！
6: 所以，我要带着
5: 各纵队的领导到前线去考察。
2: 非常好，就这样。

0: 我们应该打哪个方向？
1: 我看东边是敌人城防重点，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南面进攻？
0: 错，大家注意一下，你们看城南虽然攻势稀疏，城防也不是很完备，但它南距滹沱河不到一公里，
2: 看
0: 中间还横穿着一条小河，看见没有？
1: 哎，
0: 那个地带地形狭窄，我们工程部队啊在那里施展不开，即便是勉强施展开了，但是我们背对着石家庄，受着重兵的危险，是兵家大忌。
1: 哦，
3: 小周，这次考试没及格呀？
1: 考试？我考什么试了？
3: 杨司令员说了，这小赵啊跟着我当警卫员快两年了，人也挺聪明的，替他当个作战参谋怎么样啊？
4: 刚才啊让杨司令员这么一考啊，不及格。
1: 我还不愿意当那个作战参谋呢。
3: 那你想当什么？
1: 继续留在杨司令员跟前当个警卫员。
0: 瞧你那点出息。
1: 杨司令员，我这是麻袋片做龙袍，不是那块料。
0: 行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攻城的重点就放在东面，其他的方位为辅攻，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吗？
2: 没意见。
0: 下一步我们就要实地考察攻城的路线和步骤，等到具体的计划出来之后我们再下达命令。
1: 是，
0: 走。

0: 你醒醒，
1: 杨思源，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小周，你受伤了。来个人，
1: 我没事。
0: 快带他去包扎。
1: 没事，
0: 快去。
1: 我没事，杨思源，
0: 快去。
1: 我没事。

0: 刘海东副师长根本就不是共军的对手啊！他们很快就会攻到咱们指挥部的。侯司令，您可是个大官，您不能待在这儿，成为共军的俘虏啊！
1: 那刘海东副师长怎么办？哎呀，
0: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他？说白了吧，现在就是爹死娘嫁人，活命最要紧。哎呀，
2: 事到如今，我就是想活命已经没有办法呀。
0: 这样，我演个办法。 您看行不行？你说。
3: 司令员，
4: 安参谋长，各纵队工程什么情况了？
3: 我二纵五旅七连，由城东。

0: 我们已经在南角突破，并通过了护城河，打开了登城的突破口。太好了，三总队长，三总和四总分别从城东面和西北角多处突破，对国民党军进行纵深攻击。好。
1: 电令前线，如果有不肯投降的国民党军，给我严惩。
2: 是。
1: 另外，一定活捉侯如庸和刘海东。

敢后退半步。

0: 林青，
1: 小赵，刚才那个少爷伤很重，
2: 怎么办？
1: 要赶紧止血。
0: 好，
1: 来，把他扶起来。
0: 好，
3: 纱布。
1: 别动！放下武器！
3: 马上放下！
1: 放下武器！
3: 把武器放下！
1: 放下武器！
3: 把武器放下！
1: 放下武器！
3: 放下武器！
1: 放下武器！

0: 这次胜利，我们真的收获不少啊！
1: 是啊，
0: 也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2: 战力颇丰。说，
0: 叫什么名字？在守军中担任什么职务？
2: 国军第三军第7师少将副师长刘海东，
0: 全都押起来。

0: 自己会走。小贝，我快走。
1: 司令员，你看，我们俘虏了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
2: 报告杨司令员，被俘的国民党军副师长刘海东少将押到。
3: 刘海东，你们的守城司令侯如庸少将呢？
4: 报告司令员，他们的守城司令是个熊包，在我们攻打进司令部之前就化妆逃跑了，这是他逃跑时留下的将军服。

0: 空口无凭，有此物为证。哦，这算是一件特殊的战利品。
1: 俗话说得好，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等咱们再抓住这位侯如庸少将，让他穿上这身将官服，再拍张照片，也很有纪念意义嘛。
2: 刘海东，你的腿怎么了？
3: 报告首长，他的腿已经伤得很严重了，需要尽早得到处理。
2: 你是跟随部队的医生？
3: 是，我就是。可这两位战士不让我给他看病，说我立场不对，站到国民党那边去了。
2: 大家都听好了啊，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对待俘虏要以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能侮辱俘虏，要尊重军人的人格，听见没有？
4: 报告。
2: 说。
4: 我想不通。
0: 想不通就慢慢的想，你们回去以后啊，要如实的向你们连长营长说清楚，在战场上是你们二位同志活捉了这位国民党少将副师长。
4: 干什么？
1: 还干什么？给你们二人立功。
4: 真的真的。
2: 嗯。准确的说，是给你们两个人立个大功啊！啊，
4: 敬礼。杨司令，那我们就押他走了。
2: 嗯，
4: 走，走，
2: 一定要把他的伤治好。韩参谋长，今天晚上召开纵队领导会议。要求团以上的干部参加，你还要挤出时间给军区领导写报告啊。
1: 是，请放心吧。
2: 嗯。
5: 同志们，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我晋察冀军区胜利地完成了正太战役第一期的作战任务，攻克栾城、正定两座县城，石家庄周围据点90余处及5个火车站，控制铁路45公里，歼灭国民党第3军、第7师、第19团、敌保安第5总队等部共10000余人。与此同时，我第4纵队及冀中军区第11军分区等部队有力的配合，不仅牵制了敌第3军使其无力北援，而且还攻占了栾城等地区，对全局的胜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6: 另外，要电告第4纵队的陈正江、胡耀邦、曾思玉，一定要给参战部队立功。
5: 放心吧。
7: 通知各参战部队，一定要一边休整，一边总结攻打正定的经验和教训，时刻准备参加正太战役的第2期战斗。
6: 刚才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召开了会议，一致同意，我军主力仍按预定计划完成正太战役的第2期任务，并以地方武装组织游击战的战术拖住敌人的援军。
8: 是是是是。
6: 正定失守，石家庄守敌，乃至保定随署一定会检查他们的用兵方略，因此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
8: 是

0: 报告李主任，卑职奉命赶到，敬请训斥。
1: 蒋主席打电话来质询我，一个完整的第三军，外加一个近万人的保安队，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正定县城都守不住呢？
0: 李主任，我以为现在还不是追究正定失守责任的时候。
1: 那请问，时下你认为应该做些什么呢？
0: 由于共军占领了正定，距离石家庄只有不足30里，驻守在那里的第三军罗立荣等非常的恐慌，他们现在除了收缩兵力平肩据守石家庄以外，剩下的就是向我们呼救告急了。可是李主任，您是知道的，没有您甚至南京的命令，我能调动哪一个军哪一个师呢？
1: 那你的想法呢？
0: 我94军

0: 即六十二师第九十五旅刚刚攻占了盛芳镇，胜利之气正足。我已于石沁日晨，由监察部等地，竟罢险疾驰平汉路。一是驰援石家庄，二是与驻守在那里的罗丽荣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最好是在刚刚失守的阵地打共军一个。猝不及防。
1: 我批准了，不过一定要行动迅速，保守秘密。
2: 是。
3: 这场
1: 票上可真不错呀、啊，
3: 是吧？
1: 是吧？啊，
4: 首长好，
5: 首长
1: 好，嗯，好，聂司令员，
6: 嗯，好，
1: 哎，罗政委，
6: 好。啊，都坐下吧。孙连仲急调第九十四军等部迅速南下，欲与罗丽荣的第三军合击我部。我们是趁机打援九十四军呢，还是继续西进，按照我们的计划完成我们正太战役的第二期？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给我们发来了紧急电报，下面由罗副政委宣读。
4: 好。聂萧罗耿，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正太战役完成后，应完全不被敌之动作所迷惑，选择敌之薄弱部分，主动的歼击之。选集何部，那是在定。毛泽东。
7: 我举双手赞成吧，一司令员，下面由耿彪同志宣布作战计划吧。
6: 好，
8: 是。同志们，正太战役第二期，以第三纵队主力，首先歼灭井陉、娘子关之国民党军，而后向阳泉、平定推进；以第二纵队，且第六旅，首先歼灭阳泉以北白泉和上下阴营等据点之国民党军，以第四纵队主力及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部队，首先歼灭袁氏之国民党军，而后进到井陉以东地区为战役预备队。传达完毕。
6: 哎，都不要记了，事后让耿彪同志跟每个纵队搞一份作战计划。
8: 是。
6: 下面我要宣布一个喜讯，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还有中央工委副书记我们的朱老总，马上就要来平山了，让我们以最大的胜利欢迎他们的到来。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您的战士罗瑞卿前来迎接您呢。哎呦，
1: 罗常子，你现在是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了。哎呦，
2: 少奇同志，欢迎您的到来。
0: 罗副政委啊？哎，你不在正太战役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专门跑回来迎接我和朱老总？
2: 这是聂司令员的主意，他说正太战役马上就要结束。 你先回去为少奇同志我们的老总安排好住处，等战役结束啊，他马上就赶回来。
1: 好，
2: 这就是你们的下榻处，二位首长，请吧。
1: 好，罗总，走。

0: 老总
1: 啊，
0: 听说您和少奇同志来
1: 啊，
0: 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老总，
1: 哎，
0: 富平是山区，比较穷，但是比起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转战陕北来，还是要好多了。
1: 是啊，是啊。哎，味道不错，是花茶吧？
0: 对啊。
1: 毛主席他们在陕北啊，别说喝不上这么好的花茶，有时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啊。

0: 主席他们吃什么呢？黑豆，黑豆。嗯，那不是马饲料吗？前不久，中央来电说，有时候每天连半斤黑豆都供应不上。老总，等正太战役结束之后。
1: 为了鼓励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我要请老总给他们讲一讲毛主席、周副主席他们是在何等艰苦条件下转战陕北的。可以，可以。罗长子，一定要记住，这个政治工作是第一的，思想工作要解决不好啊，打仗一定会受到阻力。
0: 请老总放心。
1: 我一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好，现在荣臻同志还没有从前线回来是吧？咱们一边等他，一边工作，好不好？
2: 好，老总，您看，从哪方面开始入手呢？
1: 干部，指挥员，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全面的了解军区的各项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
0: 当年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亲自做调查研究啊，这个传统是实事求是，是解决问题的法宝，咱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啊。我明白了，我马上安排。
1: 好，
0: 老总，跟您谈话真是好亲切呀，像是当年我在抗大工作的时候。
1: 抗大，对对对，
0: 您就像爱护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着我们，又经常耐心的找我们谈话。<笑>
1: 作为总司令，光做爱兵如子的慈母还不行，还要做练兵如铁的严父。
0: 老总，你一定严格要求我。
1: 好。

0: 聂司令，这是石脑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1: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2: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阎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还是向我们投降了。

0: 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是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
1: 华东高级，中原高级，现在东北又在高级，将帅无能，累死三军呐。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重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异的一个状态，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哀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3: 梁参谋，
2: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她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4: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5: 坐稳了。
2: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5: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2: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6: 柔啊，
2: 还有执着，
6: 不懂变通。
2: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4: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2: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7: 梁参怎么了？
4: 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2: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4: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3: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3: 你承担得起吗？
2: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8: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2: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我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4: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3: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2: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改革的黄金搭档。
3: 梁参谋，
5: 到，
8: 发起最后攻击。
5: 是。
4: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2: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3: 合作愉快。
9: 郭营长，合作愉快。
2: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4: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的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2: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

0: 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是石脑山的最后一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我二纵最后一次歼灭日本军队的战斗。
1: 这是大势所趋啊！这些残余早就应该向全世界人民投降了。
0: 是啊，把守石脑山的骨干力量，全都是阎老仙收留的日本俘虏，组成了独立保安第五大队。这帮人还真有些武士道的精神，啊，至死不肯缴枪投降。后来我们没办法把他们家属找来了，向他们喊话，最后啊。
1: 还是向我们投降了。
2: 或许阳泉就是产生故事的地方。当年，也就是百团大战的时候，我还收留了两个日本孤儿，后来通过关系送还了日本军队。
3: 是啊，这些日本兵应该感谢你的恩德呀。
1: 可是他们还是在为阎老心卖命。
2: 因为我们是共产党毛主席的军队嘛。
3: 同志们！
4: 我们已经胜利的结束了，正太战役胜利了，我们胜利了，胜利了！我晋察冀是正定一战，吃掉保定随署孙连仲15,000余人，正太县一战吃掉阎锡山所部20,000余人。 合计30,000余人。此外，还折敌少将5人，解放7座县城、3个矿区。至于缴获的枪支弹药嘛，不计其数。目前正在统计当中。
5: 河北山西的人民对战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呀。
4: 是啊。您看，聂司令，我这有一份王昭同志写给军区领导的报告，让我转交给您。
5: 很好，聂司令，
4: 咱们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您怎么还皱着眉头啊？
5: 耿彪同志啊。

0: 兵民是胜利之本，这是毛主席再三强调的。一次战斗的胜利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一旦失去老百姓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啊。
1: 聂司令员，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朱总司令看到我们一名干部对待老百姓的态度不好，他非常生气，严肃地对他进行了批评，同时还批评了罗副政委对他们教育的不够。
1: 这问题可严重了。
0: 是啊，所以我们军区从指挥员开始必须把思想问题解决好，这才是打胜仗、打大仗的前提和基础。
1: 是，明白了。

0: 老总，哈哈哈哈，龙琛呐，
1: 老总啊，想你啊，
0: 我也想你啊，终于又见到您了。哎呦，
1: 龙琛啊，一路风尘仆仆，这身上还有火药味呢。
0: 正太战役一结束，我就马不停蹄地回来见你呀。哈哈哈， 祝贺你啊，祝贺，正太战役取得了胜利。
1: 老总，我可是来听取批评的。
0: 哎，批评谈不上。这次我和少奇同志来，有个任务，就是将晋察冀的军事问题解决好。
1: 老总，您说。
0: 目前啊，全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战线拉得很长，兵力略显不足。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啊，国民党 从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1: 是的，这也是我军主动向敌人薄弱环节展开攻势的开始。你们发起的正太战役啊，是我们主动进攻的开篇。谢谢老总对我们的鼓励。古语说：“子路闻过则喜。”老总，您就直接批评吧。
0: 正太战役是胜利的，但也有不足之处。把敌人包围住，却没有全部歼灭，敌人的师长、旅长全跑了，还要加强这方面的指挥意识啊！
1: 老总，责任都在我。
0: 我在和有关军事干部谈话时， 当场就严厉地批评了他们，就说西北野战军不足20000人，胡宗南有20多万人，这种实力对比是1:13啊。可彭总却在一个多月中打了3战3捷，歼敌3个城旅，接着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指挥下又发起了孟良崮战役， 一举消灭蒋介石5大御林军之一的70-40师，把张灵甫及其干将全部击毙或者俘虏。这对国民党军队的震慑是相当大的。最后一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三大纪律8项注意，是咱们打败敌人的利刃。要 时时刻刻地打磨，亮出咱们解放军的作风和威风。最近呢，我了解到一些情况，很多红军出身的干部 把我们当年红军的优良传统都搞丢了，三大纪律、8项注意也都不讲了，怎么办呢？生了锈，把锈擦一擦，红军的威风就出来了嘛。老总说的对，当年我们跟着您何主席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时候，蒋介石最怕的就是这些啊。 同时我还发现啊，你们的组织不是很合理啊，打仗

0: 不多，吃饭的人不少。你们应该学习主席啊，他转战陕北，还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总共不过300人嘛。
1: 老总说的对啊，我已经决定把军区的警卫员全部取消，全部放在野战军区。
0: 好，我双手赞成。啊，把

0: 走吧，给我回家当姨太太去。走。
1: 放开我！
2: 长官呢？
1: 放开我！
2: 长官！哎呀，长官，不要啊，长官！
1: 海放！海放！快来救救我呀！救救我爹！海放！
2: 滚！
1: 救救我的爹娘！
0: 哎，走吧，跟我回家当姨太太去，忘了你爹和你娘！
1: 救救我！
2: 站住！好，快点，不许动！啊！
3: 不错，大家都起来，我再跟你们说一下。
4: 军区的文艺工作搞得不错啊！哎，我们这个剧社的名气可大了。这里面，平津保、明户航的名编剧、名导演、名演员很多呀。
5: 那好，那好，要好好宣传我党我军的革命思想。这个舞台，是另一个战场，有时候它不比那飞机大炮的威力小。所以，像这样的演出。多搞一点，
4: 老总也得出谋划策呀。
5: 哪行啊，我可是外行啊，这个台上的都是文艺方面专家嘛。不过我在想，能不能把这个团结就是力量，这个我们的军歌，还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好多歌曲能不能把它编成这个洋歌剧、歌剧，甚至话剧。
4: 老总这个建议好啊，我相信这些艺术家一定能做到，下次就让老总亲眼看到。
5: 我等着。
4: 啊，请。
3: 你要使劲拉，把他抓住，然后你呢，使劲。

0: 哦，
1: 二位
0: 同志，
1: 快快快，请坐，请坐啊！我这可是专门为二位沏的茉莉花茶。坐下，咱们是边喝茶边交谈。你们写的报告我都看过了，并及时向主席做了汇报。你们二位谁先谈谈？
2: 我先说。晋察冀中央局数次召开会议，统一思想，按照中央工委的意见，先从体制上开刀，初步决定把军区与野战军分开，在军区的领导下重新组建晋察冀野战军。
3: 这样的改变啊，有利于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便于集中主力打运动战和歼灭战，让野战军只管训练和打仗，并能集中精力完成战区所赋予的战略任务。
2: 这样晋察冀中央局和军区啊，也可以集中精力完成中央所赋予的使命。
1: 二位所谈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选贤任能的问题，选择哪些同志来担任新的领导？
2: 为了选择野战军新的领导，老总和我找了所有纵队、旅、两级干部，征求了意见。最后，大家的意见集中在罗瑞卿、杨德志、杨成武三个人身上。
3: 这三个人我都比较熟悉。罗长子从红军时期到抗大时期，到八路军出任政治部主任，他的政工才能是有口皆碑的。杨德志同志从湘南暴动就跟着我，从井冈山到苏区时期。

0: 他的指挥才能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至于杨成武同志嘛，他在长征中创造了很多战士上的奇迹，抗日战争中一直是聂荣臻的部下，打了很多的漂亮仗。实际上啊，老总，你讲的这三位，我也是很了解的，但是他们的职务怎么分配啊？
1: 我们觉得，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罗瑞卿任书记，
2: 建议耿彪任参谋长，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
1: 二位的意见呢，我是完全同意的。这样，等主席批复以后，我们再召开一个大的会议。
3: 向全体干部宣布：晋察冀军区改组大会现在开始。同志们，1年前，罗瑞卿同志到延安。 接受毛主席交给晋察冀的作战任务时，主席对晋察冀寄予了厚望。这一年来，你们从撤出张家口到日前完成了正太战役，一路走来遇到不少的困难，但是你们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我代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4: 罗政委啊，到。
3: 主席是怎么对你讲的？
4: 同志们，1年前，毛主席对我们说，只要你们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3: 时刻和晋察冀老区人民握成一个拳头，就能无往而不胜。今天我还要强调，毛主席的这段话：只要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紧紧依靠人民，就能打胜仗、打大仗、打大的歼灭仗。
5: 直到最后，打出一个新中国来。
6: 周总司令、少奇同志、聂司令员，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坚决服从中央军委毛主席的命令。
7: 同志们，请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同志，宣读任命名单。
8: 同志们。 晋察冀野战军于今天正式成立。经中央军委毛主席批准，任命如下：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治委员，杨成武任第二政治委员，耿彪任参谋长。 潘自立任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由三个纵队组成，第二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谭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向中华任政治部主任。
9: 起立。
8: 第三纵队郑维山。 任司令员，胡耀邦任政治委员，文年生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道邦任副政委，魏震任政治部主任。
9: 起立！
8: 第四纵队司令员曾思运，政治委员王昭、唐子安任参谋长，李昌任政治部主任。
9: 起立！

0: 主席，林彪他们就要发起夏季攻势了。嗯，经过一年来的土地改革，发动了群众，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全国的各战区中，就经济论，他们占到了第一；但就军力论，他们只能是老二。第一是山东啊。
1: 就战绩而言，恐怕应该这样排列：华东也占据，晋冀鲁豫也占据。
0: 东北民主联军、西北也占据，东北民主联军、西北也占据，晋察冀也占据。我看啊，中央军委应该适时的提出对各区的作战方针，供他们参考。
2: 我以个人的名义给林彪他们发去了一份较长的电报，
0: 嗯，
2: 对东北作战方针以及关内战局提出了意见，
0: 嗯，
2: 告诉他们，中央军委。
3: 不仅把东北战场、华北战场看作一个战场，而且明确指出，以东北战场为主，华北战场只能是辅助的地位。你们二位是怎么指挥的孟良崮战役？74师苦撑了三昼夜，它的周围有11个师军，为什么就突破不了共军的防御阵地？
4: 张灵甫，国防部长，你得给我个说法。
3: 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谁也不愿看到。这事情必须要严肃调查，然后再按军法从事，严惩不贷。必须严惩。
4: 是，知无不论。
3: 参谋总长，
5: 卑职在。
4: 再说说，全国各地的战况吧。
5: 中原战场的共军在刘邓、陈谢的指挥下，连下我城池30余座，国军将士损失近6万人。
3: 近6万人。
5: 更为严重的是，林彪、罗荣桓在东北战场。 发起所谓的夏季攻势，他们出动重兵，妄图切断我长春至沈阳的联系，并扬言分割攻坚我在东北战场的国军。
3: 华东告急，中原告急，现在东北又在告急，将帅无能。
5: 累死三军呐！晋察冀的共军，他们攻克了正定，连下正太县的县城车站。
3: 晋察冀的共军已经被我军挤压在太行山区，他们大伤元气，不足为虑吧？
5: 那时下您认为战略的重心应该在哪个战场呢？
3: 东北。 只有重新拿回东北，并巩固东北，才能稳定全国的军事态势。
5: 属下明白了，属下即刻给孙连仲主任打电话。
3: 不必了，如果等着你们开会研究。

0: 制定作战方案，早就没有力挽狂澜的机会。
1: 孙连仲是什么态度？
0: 哼，他现在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现在还处于正太战役失败的阴影中。我让他振作起来，要与阎锡山同心同德，共同对敌才是。
2: 主席，周副主席。
3: 好，
2: 主席，电报，蒋介石准备从北平行辕调兵支援东北，妄图挫败我们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
4: 我们的这位蒋委员长又要当一次司马懿了。就在十天前，主席就料到他们一定会走出这步棋。电令聂荣臻他们迟滞敌军出关，
5: 说不定啊，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三位指挥员正在排兵布阵呢。
0: 上海和南京的大学生都安顿好了吗？
6: 好，校长，不仅没有安顿下来，反而越闹越大了。
0: 对他们要采取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啊。
6: 好，我已经提前派出去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宪兵，把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门封锁了。
7: 反对计划，
8: 反对计划，
7: 停止内战，
8: 停止
0: 是怎么了，
6: 校长？我也不太清楚啊。
0: 停车。那你就下去调查清楚吧。
6: 是。

0: 夫人不在楼上休息，在这儿走来走去的干嘛？
1: 太吵了，太闹了，连一点安静的时候都没有。
0: 你是指外面游行的声音？这不是民主与自由之声吗？也就是夫人最推崇的社会制度啊。刚才我和游行队伍相遇了，差点把我的车团团围住，我还没有发牢骚呢。
1: 这也没什么错嘛。
0: 如果连夫人都这么认为，那么共产党通过这些青年人把他们的思想渗透到我国民党的肌肤与心脏，一点都不奇怪了。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夫人，我知道你非常喜欢布雷先生的女儿，是吗？
1: 是啊，非常聪明，非常乖巧。小的时候啊，在去昆明联大之前，还经常找我这个宋妈妈要美国产的巧克力呢。
0: 毛人凤告诉我，陈琳是共产党的地下党。
2: 不可能，这个孩子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0: 外面这些学生，他们的父母也许现在就拿着党国的俸禄，万事皆有可能。国民党的元老居正你该认识吧？
1: 知道，从孙中山时代他们就是坚定的国民党员。
0: 那我要遗憾地告诉你，国民党元老居正的女儿，她也是共产党啊。
1: 真的吗？
3: 报告。
4: 进来。

0: 校长，夫人，校长，南京的学生游行已经被压制下去了。
1: 社会上有什么反应？
0: 听说吴有训校长得知学生被打，气得当场就晕厥了过去。
2: 你们打学生是不是太过分了？
1: 夫人，刚才你还在跟我埋怨，嫌太吵太闹。如果我再不制止的话，恐怕南京就无你安身之地了。其他地方都平静吗？
0: 不平静。就说北平，大专院校的7000多学生走出校门，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的横幅，
3: 上街游行。
1: 有伤亡吗？
0: 有。据来自北平的报告，加上天津的学生，一共有9人重伤，62人轻伤，23人被捕。
1: 这一定都是共产党在幕后唆使的。
0: 是。
1: 查出来了吗？
0: 查了。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琏，还有傅作义将军的女儿傅东菊等，都是游行队伍中的中间分子。
2: 什么？连傅作义将军的女儿也反对我们吗？
0: 是。
1: 毛局长，
0: 在。
1: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对这两位女公子动手。
0: 是。
2: 没有用，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是会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我们的文章的。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毛泽东要做我蒋某人的文章，还需要理由吗？毛局长，
0: 在。
1: 夫人的心情很不好，不会留你吃晚饭的。
0: 再见，夫人。
4: 中国境内已有了2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以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5: 主席啊，我听小李说你昨晚上又一宿没睡啊。
4: 我为新华社写了一篇关于时局的评论，你看一看，尤其是关于城市学生运动的部分。

0: 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的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好啊，
1: 回去再看啊。
0: 嗯，好，
1: 走，咱们出去走走。

0: 十多天前，主席就明确指示我们要求我们晋察冀军区下一步作战，在目标地区的选择上，应以拖住北平行辕的敌人，使其不能调往东北为原则，以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结合现在的情况，我们下一步的作战呢，打哪个地方、哪个部队最能拖住敌人，配合东北的作战，需要有个详细的计划。 还有个问题啊，晋察冀野战军的领导班子已经公布了，新的纵队的指挥员也公布了，可他们还没有到位，眼下该如何指挥这场战斗呢？
1: 这我想好了，是这样，组织一个临时指挥班子，由杨德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全权指挥三个纵队。

0: 你我呀，帮他们出出主意，在旁边悄悄编鼓。好，哎，不，从我做起，全都听老总的指挥。
1: 那好，那把我的指挥部搬到前线去。
2: 哎，那不行，那不行。
3: 那我这个总司令不成了个空头司令了吗？
0: 这我早就想好了。
1: 总司令，聂司令。
0: 你想好什么了？
1: 总司令的指挥部就设在白洋淀。
0: 白洋淀。

0: 行，报告聂司令员，我三大主力纵队已经部署到位。
1: 我第三纵队攻坚塘关屯至青县段国民党军，并依托北检河构筑工事，准备阻击。
0: 可能由天津来源之敌，我第四纵队攻坚兴济瑶关屯
2: 之敌，
0: 并配合第三纵队组员，我第二纵队全力围攻沧县。另外，还有地方民工及有关兄弟部队全力配合我主力攻城拔寨。
3: 报告总司令，我们如期结束了清仓战役。一句话，我们胜利了。太好了，好得很。好啊！如果说正太战役把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连成一片的话，那么清仓战役就把山东军区和你们连在一起了。
4: 老总啊，我们要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以最快的速度发起保本。

老总啊，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连打了两大胜仗，如果再算上正太战役，堪称是三战三捷呀！可以说是三战三捷。由此看出，晋察冀野战军在打大歼灭仗上有了很大的进步啊，像堡垒攻城、啊步炮协同。 都能很好的完成，我看今后作战呢，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了。谢谢老总的鼓励，今后还要更加的努力。接下来就是雨季了吧？我的意见，拿出他两个月的时间，把晋察冀野战军的班子搭好，把纵队。 旅一级的班子李顺，来自严格的军事整顿，准备迎接更大的。

0: 老总啊，这就是当年雁翎队打鬼子的地方。
1: 哦，知道。这也是孙黎同志写的荷花店。
0: 对。
2: 哎，你看，哎，有钩了，有钩了，有钩了。哎呀，哎。
0: 哎呀，哎呀，老总啊，你看看我这个呀，叫无为而治啊。啊，
2: 哎，老总啊，你那也要够了。哎，
1: 好。
0: 哎呀，好。
1: 哎，荣臣，我这条可比你那条大，是不是啊？
0: 对。哎，不过老总啊，这在白洋淀中啊，这算是条小鱼了。老总啊，哎，据我们观察，蒋介石最近会有大的动作。我想向老总请教。你说我们怎么才能钓到蒋介石这一条大鱼呀？
1: 这要看两个条件。一呢，就看蒋某人啊，如何出牌。二呢，看我们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怎么安排第二年的作战计划。他蒋某人到哪儿，我们就在哪儿打胜仗。哎。他蒋某人出兵越多呀，我们不就钓的鱼越大吗？
0: 对。
1: 哎，龙真，快，咬钩了！
0: 老总的话真灵验呀，大鱼上钩了。

0: 斯托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爸，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富将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富将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富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1: 哎，不要瞎说啊！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3: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排，补肺丸。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5: 史密斯。
6: 贵在原切。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7: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我们想去看大海，
9: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0: 有点东西啊，
1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2: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张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多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6: 有事说话啊，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 买卖。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

0: 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
1: 同志，快，咬钩了！
2: 老总的话真灵验呀，大鱼上钩了。

0: 大总啊。
1: 哎，前方战情有什么变化吗？
0: 没有。老总啊，想要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 说吧。
0: 前几天你在冀中军区给大家上了两天军事课，中高级干部的指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大家希望在你空闲的时间能多给他们上上军事课。
1: 可以。
0: 太好了，
1: 他们的革命热情是蛮高的，不过他们对主席的政治建军思想学习啊还重视不够。今后在晋察冀军区啊要掀起一个学习热潮。
0: 是啊，一定要把主席的军事思想吃透。

0: 同志们，我们手中的这把军号啊，它是懂人的感情的。每当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想着我们的战士与敌人生死搏斗的英雄气概，我们要高高的昂起我们的头颅，吹响我们手中的军号，引领我们的战士们战胜敌人，而不被敌人所战胜。大家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大家欢迎，
1: 请坐。
2: 同志们，今天的会议啊，就一项内容，请我们的总司令给大家上军事课，大家欢迎。
3: 好。
1: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搞了一个数字材料，先请你们耿参谋长给大家念一念啊。
4: 是。同志们，我军第一年共歼敌97个伴旅78万人，歼伪军、保安队等杂部34万人，共歼敌112万人，敌正规军补充60万，逃亡20万，目前尚有兵员150万人，我军共有112个旅90万人，此外还有地方部队60万人，军事机关40万人，合计190万人。我军第二年应争取歼灭敌正规军100个旅及大量杂部，使敌由数量上的优势变为劣势，我则变为优势。传达完毕。
2: 一句话，离全国解放不远了。下面请我们的总司令正式上课。欢迎。

0: 来，这样啊，吹奏的时候呢，不要裹着腮帮子用力，知道吗？你再试试。
1: 刘备，你同志，是在吵你吗？
0: 你先带大家练习一下，我过去一下。
1: 好，
0: 林青同志。
2: 李正同志，
0: 你找我啊？怎么了？
2: 马上就要召开宣传土地法大会了，就是要我们演唱《妇女自由歌》，可是我不识谱啊。
0: 你唱歌这么好听，怎么会不识乐谱呢？
2: 我之前学唱歌，都是人家唱一句，我跟着学一句的，所有的歌都是这么学会的。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那你说，为什么导演不能带着我们学呢？那样我学得可快了。
0: 林青同志，不是这样的。如果别人教一句，你唱一句啊，那你会的歌曲始终是有限的。但是你会识谱就不一样了，你看着乐谱就能唱所有的歌曲，而且还能自己填词写曲呢。
2: 我还能自己写歌？
0: 对啊，你这么聪明，只要学会了基本乐理，然后就可以自由发挥了。
2: 那李正老师，你赶紧教我识谱吧。我还没有问你愿不愿意呢。
0: 我当然愿意啊，但是你别叫我李正老师啊，叫我李正同志就好，快不好意思的。
2: 好，李正同志，谢谢你啊。
0: 不用谢，那我先带他们练完军号，然后去找你，好吗？
2: 好，
0: 好，那我去了。来，归队。来，咱们再把刚才的冲锋号重新练一遍。好，准备，开始。
3: 最后，我想讲一下寻找、捕捉战机的问题，这是一个军事理论问题，因为没有哪一位军事家是先学好了寻找、捕捉战机之后才去打仗的。在国民党区域内，取得胜利的关键，首先是要寻找、捕捉战机。打仗嘛，就要懂得寻找战机，善于发现战机，迅速捕捉战机，要不失时机地抓住战机，来组织大的甚至带有风险的战役，即可打则必胜。谁给你

0: 我们制造战机呢？蒋介石。毛主席说了嘛，蒋介石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打胜仗。要打胜仗，第一，学习吃透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决策和指示；第二，要密切关注蒋介石的一切行动，要寻找到、捕捉到蒋介石给制造的战机。咱们晋察冀应该打个翻身仗了。
1: 是。
0: 前不久啊，我和你们聂司令员啊，到白洋淀钓鱼，啊，开始我们两个人啊，钓了两条小鱼。接着聂司令员就钓了一条大鲤鱼。哎，当时我就联想到了我们的战役。如果说清仓战役、保北战役是两条小鱼，那么接下来聂司令员会不会带领你们钓一条大鱼呢？我想会的。我相信不久啊，聂司令员就会指挥你们钓上一条比三战三捷还大的大鱼来。大家说能不能？
2: 能。
0: 好，我的讲话结束了，下面由聂司令员做总结。
3: 好，同志们，感谢总司令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军事课。寻找钓这条大鱼的战机就交给杨德志、杨成武、耿彪、潘自立你们了，你们大家说有没有信心？
2: 有。
4: 文雷，我昨天夜里又失眠了。
5: 我蔡主席失眠是因为蒋介石调兵换将导致的吧。
4: 中国历史上的楚霸王项羽，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德国的希特勒，日本首相东条英机，这些人都是最为典型者。一旦他们无兵可调、无将可换的时候，那就离着灭亡不远喽。
5: 是啊，主席恐怕想说的是，蒋介石为了取得胜利，主动提出撤换前线指挥官，例如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徐州的绥靖公署主任薛岳等。
4: 这些将领你我都认识，多数还在战场上交过手。公道的讲，这些人并不是一点军事才干也没有，而是蒋某人刚愎自用。他公开提出所有重大战役都要他亲自指挥，结果呢，一旦出现失误，这些人就成了替罪羊。这不仅会造成将帅不和，还会加剧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之争啊。结果嘛，
5: 结果啊，就会加速蒋介石军事集团的灭亡。
6: 主席，周副主席，蒋介石将要携夫人宋美龄去北平了。
4: 他这是为应付林彪即将发起的秋季攻势，跑到北平帮着陈诚去跟李宗仁借兵啊。
5: 主席的判断很准确。我想说的是，到明年的现在，他蒋介石还能到北平去借兵吗？
4: 我看难喽。让朱老总转告杨德志，蒋介石到哪里就在哪里打胜仗。
7: 是。

0: 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1: 说得好啊，林青同志，你可比我强多了。你这是从音乐里总结出了人生啊，你就是个哲学家。
0: 哲学家？不是说好不笑话人的吗？
1: 哎，林青同志，

0: 有那个意思，我没有笑话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1: 真的吗？
0: 真的。
1: 我就是觉得，自从我进了部队，我的人生。

0: 你说的太好了，你是一个阴符，我也是一个阴符。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的一个音符，我们组合在一起就能谱写出不同的乐曲。现在咱们的组合就叫做解放军，党就是咱们的太阳，我们正在太阳的光辉照耀下谱写着伟大的乐章。
1: 李正同志，你说的太好了。

0: 主席，您就骑一会儿马吧。哎，这匹大白马跟了我多年，是我无言的战友啊，要善待他。这些天，我们分食了他的口粮黑豆，还骑着他翻山越岭。嗯，他要是能说话，一定会发牢骚，闹别扭的。小李啊，这什么地方？
1: 主席，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朱关寨了。
0: 终于到了。不走了，就在这儿歇下来。
1: 好，您先休息。 主席说他不走了，就在这儿休息。
2: 这事好办，交给我吧。 主席，你先歇一会儿，我们这就给你找住的地方去。
0: 好吧，
2: 走。
0: 哎，小高。
2: 哎，主席，
0: 给大白马找点黑豆，它都一天没吃东西了。
2: 好，主席。

0: 去那边问问。
1: 啊，
0: 老乡，
1: 有人吗？
0: 老乡，有人吗？老乡，去里面看看。
1: 有人吗？
0: 老乡。

0: 王处长，就这院子跟窑洞，让主席怎么住啊？
1: 主席已经累成这样了，立即安排人抓紧收拾一下吧。

0: 是国民党军阀土匪吗？
1: 我们在给主席收拾住处呢。
0: 这院子是你的吗？窑洞是你的吗？
1: 不是。
0: 你给房东老强说过吗？
1: 没有。
0: 懂不懂啊？房东没在，拿人家东西，这叫偷。老乡没有同意，你拿起来就用，这叫抢。老乡不在家，怎么能开人家门，搬人家东西呢？这房子，我不住。
2: 哎，主席，
0: 我看你是昏了头啊，连我们的老规矩都不知道了，都忘了是不是？
1: 主席，现在打仗，老百姓也分不清楚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一来，他们都躲起来了。我们也找了好一阵子，一个人都没找到。那我现在再去找。
2: 主席，
1: 主席，
2: 你怎么了？
0: 哎，肚子胀得难受。
1: 那我找医生去吧。
0: 嗨，拉屎找什么医生啊？茅坑在哪儿？
1: 那有茅房。
0: 哎，吃黑豆吃的，5天没拉屎了。行了，去茅坑就别跟着我了。哎，
1: 周副主席，主席在这边。
2: 周副主席，
3: 主席，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啊？
0: 哎，我看吃些巴豆是没什么希望了。
3: 这黑灯瞎火的，到哪儿去给你找巴豆啊？
0: 本来啊，我从中悟出一个道理。
3: 什么道理啊？
0: 你拉不出来，你吃不进去更难受。
3: 啊，有道理啊。我看他蒋某人现在在全国的战场上，就是有的地方光进不出，有的地方光出不进，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不是饿死就是憋死啊。
0: 结果嘛，他就会变成茅坑里的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0: 同志们，各位代表朋友们，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导之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不断的磋商论证和不断的修改，我们终于搞出了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今天的会议呢，就一项内容，通过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下面同意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同志们，我们通过的这部中国土地法大纲，旗帜鲜明的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的基本纲领，它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历史意义，也必然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的影响。
1: 下面请朱总司令讲话。
2: 父老乡亲们，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我很高兴。我看到乡亲们都非常高兴，是不是啊？
3: 是。
2: 农民兄弟分得了土地，革命思想高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我们部队打起仗来就有物质的保障，就能更有力地保卫家乡，保卫父老乡亲们。这正是君爱民，民拥军，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好，好，

0: 在辽西走廊完成了秋季攻势的第一阶段，仅仅在二战杨家帐子的战斗中，国军就损失了第四十九军军部和第七十九、第幺零五两个师部和五个团，合计15000余人。
1: 这些我都看到了。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是如何指挥的？
2: 刺绣失算了，他没有想到国军会在辽西吃了败仗，更没有想到林彪会率其主力出击中长路。
1: 中长路的战况现在如何？
0: 战况更糟。日前，共军主力突然向四平以南、铁岭以北的我第53军防区发起攻击，位于威远铺的第116师仓促应战，损失惨重。驻守貂皮屯的130师和390团，在突围西撤中，全军覆没，损失10000人。
2: 更为严重的是，共军的主力又指向了开原和铁岭一线，那接下来的战事不容乐观。
1: 二位就没有想过，项羽四面楚歌是一夜之间造成的吗？败绩累累，也总该有个其他的理由吧？啊？
2: 雌雄刚愎自用啊！
1: 死伤几万人的战役，原因就是他雌雄一个人吗？这其中必有盘根错节的因素吧。那好，那就再说说你们是如何来应对共军所谓的秋季攻势吧。
0: 只有从华北调重兵出关。
2: 我提醒一下，此事事关重大，唯蒋主席亲临北平才行。
3: 报告校长，北平正在酝酿更大的学生运动，还有校长，您还是自己看吧。
1: 简生啊，程思远去了北平，你该知道吧？
4: 我不知道啊。
1: 好。
4: 嗯，
0: 我也不知道啊。

0: 思源，我应约到北平来，听从你的调遣。
1: 从桂林赶到北平，真可谓是鞍马劳顿的。
0: 哎，没关系，
1: 请坐。
0: 啊，您请。

0: 谢谢。
1: 嗯，思源，
0: 嗯，
1: 你是知道的，魏德迈在调查之后表明了他的态度，向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宣读了一篇访华声明，称蒋介石政府麻木不仁、贪污无能，又为中国的复兴需要一位富有感召力的领袖，这等于是告诉大众，蒋介石是中国复兴的绊脚石。
0: 嗯，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 日前，司徒雷登向美国国会答复说，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被视为过去的人物，而李宗仁的资望日高，说他对国民政府没好感的谣传不足置信。这段文字十分清楚地说明，司徒雷登此时已经向华府当局举荐我李宗仁来替代蒋介石了。

0: 司徒大使也通过友人向我表达过这个意思。主任，你给我交个底，你是不是想竞选总统？
1: 夫人，美国方面有什么好消息吗？魏德迈在东北考察后得出的结论是非常危急，勉强支撑，虚弱不堪，补充线细长。
0: 有掩护，他认为共军随时可以占领全东北。他在美国国会上就没提出什么解决方案吗？
1: 提了，两年前的老调重弹，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世界五强托管东北最好。我看，
0: 这不是什么老调重弹，是越来越乱谈。所谓的托管，这实则就是一种侵略，而且。
2: 不费他们一枪一弹。
3: 大力，美国现在是我们的盟友。
0: 盟友，有利，那就是友；要是无利，那就是敌人。你想想夏威夷，就会明白。你想，美国会有这样的好心吗？他们是在觊觎东北三省吗？报告。
4: 校长，夫人，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通过关系告诉李宗仁，美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支持他参加明年春天的竞选。
0: 夫人，这就是你相信的美国人呐。
4: 另外，种种迹象表明，陈布雷先生的女儿陈莲是共产党。北平这次即将爆发的学运和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5: 陈莲的事，你不用插手，我自有安排。至于美国方面，那就烦请夫人亲自出马了。好吧，
1: 我愿从旁协助。
5: 我做此考虑，也是为自己政治前途着想。
6: 啊，
5: 坐困北平，终非了局。 因为东北一旦失守，华北就首当其冲，共军就会从四面向北平合围。我的部下多半是天子门生，真的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一旦我被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如何自处啊？
6: 那你还有什么想法？
5: 政治上的积极建树就不必谈了，只做消极的打算，不能兼济天下，便独善其身，由此摆脱毫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田。
6: 我支持你竞选总统。 接下来，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
5: 你先到北京饭店休息，等我拜见了蒋先生之后，你我再做详细研究。
6: 是。
7: 那你猜猜看，这次蒋先生来北平，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8: 我看呢，他是想亲自参战，在平津堡一带给自己打出点脸面来呀。
7: 我看不是。
8: 那是为什么呢？
7: 他是来向孙连仲借兵的。
8: 借兵，
7: 对，
8: 那岂不又是故伎重演了？不过我总觉得，他这次来北平啊，有点祥云普照的味道。
7: 何为祥云普照啊？

0: 哎，你想啊，他蒋先生可以变相的完成他的三顾茅庐，你也可以被请到北平去执掌华北的兵权呢。
1: 哎呦，不要乱说，不要乱说。
2: 鲁伯伯，
0: 哎，
2: 爸，
1: 啊，
2: 我们天津大公报的同仁可说了，说大同一战，傅将军入主归绥；吉宁一战，傅将军入主张家口。要是这个孙连仲再失利的话，傅将军就要入主北平了。
1: 哎，你不要瞎说啊！
2: 我的同仁可没有瞎说，而且我们私下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
1: 什么话？
2: 说解放军的领袖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蒋介石走到哪里，解放军的胜仗就打到哪里。
1: 住口！不许瞎说啊！不许乱说啊！
3: 蒋主席，自从东北林彪发起秋季攻势以后，你先后调我第九十二军二十一师、十三军五十师、第九十四军四十三师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华北的共军势必会乘我增援东北、暂取守势之际，再发起保北战役。
4: 时下，这北平行辕所属的保定、张辕两个绥署，有国军五十万之众啊，为什么就消灭不了华北的共军呢？
3: 问题就出在这两个绥署上。
4: 说说看。
3: 保定和张辕两个绥靖公署，平时无横向指挥关系，各自为政，战时又谁都不听谁的指挥。这南北两只手不但不能形成合力，还会遭到共军的各个击破。
4: 你可是行辕主任，有权力统筹指挥啊。
3: 我怎么能指挥得了他们呢？
4: 看来仍是一些历史上的原因呢。
3: 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4: 我刚到北平就听说司徒雷登在不断地鼓动你参加来年的总统竞选，可有此事啊？
3: 有。不过嘛，我只想参选副总统。
4: 既然是自由竞选，总统也可以嘛。
3: 总统一职，非你莫属。我就是参选副总统，那也得得到您的认同。
4: 我的认同有那么重要吗？来，用茶。

0: 你好，我是李宗仁，你是哪位？
1: 你好，李主任，我是傅作义。
0: 啊，你住下了吧？
1: 住下了。蒋先生已经飞来北平了吗？
0: 啊，到了。他下榻于行营官邸后园恩寺，明天下午在我的行园会议室开会。
1: 好，我一定准时出席。
0: 好的。一旦在平津堡一带打仗，我看北平的军事大权就要旁落了。
2: 达林，
0: 嗯，
2: 该去参加军事会议了吧？
0: 不急，还有些时间。夫人，来坐下，我们聊聊。
2: 聊什么？是不是还不允许我以私人身份去看望陈琏？

0: 说，这北平啊，有很多中共的地下党，万一要是你碰上一个，那么你的安全。达林，放心吧，
1: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达林，
0: 我就不明白了，你怎么这么害怕那些学生啊？
1: 我谁都不怕，是你不懂。那你就告诉我。你想想。 这北平，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催生了共产党，也是在北平，129学生运动，导致了西安事变。你说这北平，它就是一个多事之地。
0: 可你别忘了，当初毛泽东只身去重庆都不怕，现如今在我们的地盘上，你还怕什么？
1: 这拿你没办法。
2: 放心吧，进来。校长、夫人，校长，时间到了，您该赴会去了。我知道了。毛局长，你就留在这儿，要绝对保证夫人的安全呢。
3: 哎呀，这个可不行啊，校长。据绝对可靠的情报，为了欢迎校长莅临北平，各大专院校正策划上街游行呢。
2: 你听听夫人，那好，把我送到中南海，立即返回。是，我去了，夫人。
4: 去吧。刚才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张原随署傅作义主任。
1: 当面陈述了各自需要中央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给养方面存在的困难。下面，请蒋主席训示。谈不上什么训示啊，我此次北来是想听听华北的诸位将领对戡乱救国的体会与心得的。 未曾想，诸位却提出种种困难，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可你们既不了解共军的情况，又不肯反思自身的问题，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

0: 战胜无力解锁寒，今天的英雄再把奇迹创，跟徐240抢占清风殿，国破人凶萝莉荣。
1: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

0: 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你。

0: 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就是你们屡战屡败，不能完成歼灭共军任务的原因。 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跟我讲什么困难。你们要想出共军打胜仗的原因，检讨自己失败的原因。诸位，只有这样，才能研究出打败共军的方法。德林兄，是这样吗？ 那好，我们就说给养和粮食的问题吧。我就先请你们扪心自问：与共产党相比，我们的物资和粮食是不是非常富足了呢？我看，你们缺的不是粮食，而是精神。安逸的生活。 已经让你们丧失了战斗力，丧失了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干净的决心。罗立荣军长，
1: 学生罗立荣在。
0: 你身为军长。

0: 守在占尽了天时与地利的石家庄，竟然说是粮食补给不上，看来你是太无能了。
1: 是，
0: 为什么不对本地的粮食和物资实行切实的控制？为什么不对二三百里共产党地盘上的粮食派军队去搜缴？这就叫取粮于敌，你懂吗？
1: 学生懂了。
0: 当然，作为你的校长，我也知道这些年来你与你的学长胡宗南南征北战，与共军作战，前不久才调到了华北，孤军远戍，如果确实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向我发出请求。
1: 第三军绝对不给校长增加麻烦，有困难自己解决，并完成校长交给的剿共任务。
0: 好，你们听听，这非常好。坐下吧，我们再想想，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那是自身难保，他不会向华北的共军提供一颗子弹和一粒粮食，那么聂荣臻为什么就在华北生存下来了，而且还打了胜仗？不值得我们在座的好好检讨一下吗？随署主任孙连仲在，知道自己为什么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吗？
2: 卑职无能，愿意再次请辞本兼各职。
0: 不准。直到共军的总司令已经到了晋察冀吗？
2: 听说了。
0: 当年你们西北军在江西剿共，为什么会连败数次呢？那全是因为毛泽东和朱德。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消息，朱德已经到了你孙连仲主任的地盘上了。不仅是孙主任，我也想提醒傅作义主任，你们的对手已经改变了，现在已经是由朱德领导的聂荣臻所指挥的华北共军。
3: 是是。
0: 坐下。诸位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那我们就开始研究一下平津堡三角地带的剿共计划吧。

0: 报告。
1: 进来。
0: 学生罗丽蓉前来聆听校长训示。
1: 我哪来那么多训示啊？今天请你来，就是想听听你对战局的看法。过来，到地图这儿来，谈得更仔细一些。
0: 是，校长。
1: 实话告诉我，孙连仲为什么会一败清仓，二败保北呢？
0: 这一嘛，孙连仲昏庸无能，不懂得大兵团作战。这二呢，我们都是校长的学生，只听从校长的命令。至于他孙连仲嘛，是难以驾驭只属于校长的主力国军的。
1: 那么你看，我们该如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
0: 据学生分析，

0: 共军会趁着我华北国军出关的机会，在保定以北徐水一带对我国军发动攻击，借以吸引北平和天津的国军出援，妄想在运动当中将其歼灭。
1: 这不是毛泽东惯用的围魏救赵的老套路吗？对此你该如何应对？
0: 一旦战斗打响，请校长严令保定随署主任孙连柱调94军、95师挥师南下，同时请校长电令驻守保定的国军还有驻守石家庄的我第3军挥师北上，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把华北的共军主力歼灭在徐水一带。
1: 很好，不过石家庄可是个战略要地啊，必须要固守。从你的第3军调一个师驻守保定，以加强机动。
0: 是，为校长之命是从。
1: 另外你看北调的部队有谁来带队呢？
0: 学生院亲自带队北上。
1: 很好，我不得不提醒你，你的真正对手已经由聂荣臻转为中共的军事老手朱德了。有把握吗？
0: 学生已经知道了，但是我不惧怕他。
1: 很好，10月10号就要到了，那么我就期待着你能一举歼灭共军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
0: 请校长等着好消息吧。
1: 去吧。真不愧是我黄埔的学生啊。

0: 同志们，这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成立以来第一次开战前动员大会。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各个野司的首长一直在讨论寻找一个打大歼灭战的机会。这个战机我们已经等待了很久了，我相信各个纵队的首长还有全体指战员都憋坏了吧，大家憋着一股劲儿想打一场胜仗，是不是？
1: 是。
0: 我告诉你们，这个机会来了。
1: 好。
0: 九月初节，我东北野战军发起了攻势，蒋介石不得不从盘踞在我区的敌军调出三个师的兵力前去增援，这样敌我双方在兵力上我们就占了优势，所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打他个大歼灭战。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下面由耿彪同志介绍下敌人的布防。
2: 好。同志们，敌人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相对集中的军事部署，敌16军欠22师驻守大清河以北之雄县、霸县、新城，敌22师守卫平津间交通线，敌94军军部121师和独立第95师配置于涿县、涞水、定兴一带，敌94军第5师在北河店、故城、徐水一带，敌新编第2军的2个师守保定，敌主力罗立荣的第3军镇守石家庄。除敌第3军外，均在保定以北铁路线的东西两侧。敌之企图仍然是确保平、津、保这个三角地带的战略要地。我讲完了。

0: 大家再来看一下啊，北平、保定、天津，这是一个三角地带。如果把这个三角地带啊比作一头牛，那么北边的北平就是牛头，保定和天津就是牛腿了。现在啊，我们既不砍他的牛头，也不剁他的牛腿，而是在保定以北突破，吃掉他中间最肥的地方。
1: 同志们，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围点打援，即围攻既是北平南大门，又是平汉路咽喉之地的徐水。这个任务的关键点是，围攻徐水的部队出动要迅猛，要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徐水，否则敌人是不会出动的。
0: 好，下面就由耿彪同志介绍一下具体的作战部署。
2: 好，同志们，围攻徐水的重任交由陈正湘为司令员、李志民为政委的第二纵队，并将冀中独立第七旅配属于第二纵队指挥，
3: 保证完成任务。
2: 打援的重任分为南北两个方向，因此交由郑维山为司令员、胡耀邦为政委的第三纵队，以及曾思玉为司令员、王昭为政委的第四纵队。
3: 是。
2: 为监视驻守石家庄罗立荣的第三军，徐德操同志为旅长的冀中独第八旅活动在石家庄周围。
4: 是。
2: 司令员。
0: 嗯。同志们，我给大家再提个醒，敌人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会派援兵从各个地方向我们扑来，在兵力上就会超过我们。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给他们一个重创，把他们调动起来诱敌西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
0: 杨政委，
1: 哎，
0: 你给大家说几句吧。
1: 好。同志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清晨罗瑞卿政委打来电话，他预祝我们新成立的野战军旗开得胜。
3: 好。

0: 二位领导，出发前朱老总打来电话，预祝我们能钓到一条震惊上下的大鱼。
1: 我已经向聂司令员打了保票，出战必胜。康朱老总甚至毛主席都说，晋察冀新成立的野战军是一支敢打恶仗能打胜仗的英雄部队。
0: 哎，杨司令员，你怎么不表态啊？
2: 我也想表态，可我一想到我们打哪一路敌人的援军能取得胜利，我这心里就没底啊。
1: 是啊，我们围城只有一个点，徐水，可打援呢是三个点，一是由北平南下的敌军，二是由天津东来的敌军，三是由石家庄北来罗立荣的第三军。如果他们分别前来，我们可以相继歼击两股部队，一定是大胜，算是一条大鱼。他们若是同时前来，我们只好……
0: 哎，相信我，不会的。
1: 为什么不会？
0: 因为我好像看到这条大鱼已经在咱们布好的网里了。
3: 啊！叫叫叫叫！
4: 耿参谋长，
0: 哎，
5: 司令员，
6: 政委。
5: 最新电报，我攻城打援的部队已经全部进入阵地，就等着下达进攻命令了。
2: 命令二纵的陈正乡李志民要不惜任何代价攻克徐水。
1: 唯有如此，敌之北下东来的援军

0: 我们要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才会快速出动。我负责打人的三纵、四纵，才有大显身手的战场。
1: 好，
2: 耿彪同志，你要亲自指挥你的部下，再困也不准睡觉，要密。

0: 报告孙主任，石家庄第三军罗立荣军长的电话接通了。
1: 喂，罗军长吗？
2: 孙主任呐，什么事儿啊？这天还没亮就给我打电话。
1: 日前蒋先生在北平预判的军情大事应验了，聂荣臻的部队于两个小时前对徐水发起了攻击。
2: 此话当真？
1: 当真的，刚才我已经电令驻守在徐水以北的国军第九十四军的两个师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各一部，共六个步兵团，在战车第三团的配合下，沿着铁路东西两侧由高碑店、定兴经故城、齐头并且南下。十六军的两个师的四个团由新城、霸县出发，经荣城支援徐水。另外，我驻守在保定的国军西数北调，对徐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2: 好啊好啊，我第三军立刻会师北上，
3: 参加徐水会战。一句话，
2: 要把那个朱德、聂荣臻新成立的所谓野战军在徐水包他的饺子，
3: 还要让杨德志、罗瑞卿、杨成武、
2: 耿彪这些老对手成为我们的阶下之囚、囊中之物。
1: 好，很好，很好啊。罗局长，你的第三军全部北调参战吗？
2: 不，校长在北平行辕当面给我下的命令，只调一个师和军部北上。
1: 啊，那好，那就按蒋先生的意思办。
2: 嗯。
1: 你们心里就只有个蒋校长。

0: 司令员，政委，最新战报，目前战况非常激烈，敌我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1: 说的详细一些。
0: 好，来，五二纵第四、第五两个旅经过彻野激战，于拂晓时分别攻占了徐水的南关和北关。第五旅的三个突击连还曾一度突入到了徐水城内，可惜啊，由于第二梯队动作稍慢，三个连队没能坚持住，又退出到徐水城外。
2: 第二纵队受到多大影响？
0: 啊，这个基本没受影响。我部仍然坚持围城，继续攻击，以实现打援的预定方案。
3: 很好啊。报告，参谋长，敌军救援部队的情况。
2: 好，
4: 你们看一下啊，这个高地。
0: 司令员，政委，
4: 敌援军终于被我们调出来了。据侦察发现，敌派出援兵。
0: 他们从北面调集五个师、十个步兵团和一个战车团，沿故城、荣城并进南下徐水。这应该还有。
4: 我第三、第四两纵队将敌人困于徐水、故城、荣城之间，因此我们现在就可以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实施围点打援。
0: 这样，
4: 我赞成。你看啊，故城、荣城、徐水。
0: 是一个狭小的三角地带，
4: 双方众多兵力集结于此，战术很难展开啊。在山谷的两侧，我建议啊，立即诱敌西进，分散敌兵，在运动中实施各个击破的作战方案。
0: 好，我赞成。
4: 耿彪同志，
0: 哎，
4: 你命令二纵队，让他们在徐水一带围城不变，夺城态势不减。 迷惑敌人，掩护全军袭击。
0: 好，
4: 潘子立同志，
5: 在。
4: 为了便于观察敌人，接受上级的指示，你带着电台和机关的同志先行出发。

0: 是，杨司令员。嗯，耿彪同志，
1: 哎，你把我们的行动信息向聂司令员和罗政委汇报完之后，你和程武同志一起出发。
2: 好，放心吧。来，司令员，你看，
0: 嗯，
2: 这是帝君现在的位置。嗯，
0: 同志们，在少奇同志的主持下。 全国土地大会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经党中央、毛主席修改批准后，于10月10日正式公布实行。这是我们党土地制度改革又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它有着重大而又深远的历史意义。今天呢，我就向大家传达并讲解这部土地法大纲的内容，同时呢，也总结一下我们晋察冀军区在土改中所存在的某些问题。
3: 报告，司令员，我局刚刚收到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战情通报。
4: 好啊，好啊，好啊！同志们，还记得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过的那句话吗？要钓大鱼。现在，这个机会来了。罗政委，你看，
5: 太好了，聂司令员，这可是送上门的一条大鱼啊！
0: 是啊，
6: 撤！
4: 杨政委，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敌人从平汉路东引到路西来？
7: 我想可以。宜居呢？此次敌人摆开了与我决战的态势，他们是不会轻易收兵的。
8: 嗯，
7: 我赞成政委的意见，我们应诱敌西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4: 有情况，下马。报告，聂司令员急电。
0: 好。

0: 石门第七师兵六十六团由罗立荣率领于昨16日晚渡河北进，当晚停止于正定东北至蒲城一带，今17日续向北进，上午在拐角铺一带休息，估计18日可抵定县，19日可抵方顺桥，保定之敌刘化南部准备向南接应。 我命令野战军主力急速南下，勿失良机。我已命令，即尽冀中，用一切努力制阻该敌。警员，拿地图。
1: 是司令员。

0: 此次率兵北上，难道你还想再回那破烂不堪的石家庄吗？难道我们要换防到保定吗？
1: 校长并未明讲，但是他对保定随署孙连仲主任的指挥才能，那是相当的不满意。明确指示我。
0: 如遇战事，即刻率兵北上。老兄，你对校长的良苦用心理解了吧？难道校长想通过战场上的胜负来换将？哼，我懂了。军长想借此一战，把第三军搬到保定。 而罗军长嘛，关键是徐水一战，要让孙连仲输得很惨，而我第三军要赢得很漂亮。这怎么可能？
1: 当然可能。军长，请赐教。孙连仲。 仗着是随署主任自认为手下兵多将广，想以此和共军新成立的杨德志野战军在徐水决战，我替他算过，他绝没有大胜的可能。想想看，当双方打得精疲力尽的时候，我这个全部没些装备的第三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哼哼。
0: 那胜负的天平就自然倾向到我们这边了，所以啊，咱们这些眷属和少年杂技团就跟着我们留在保定了。军长，可能没这么简单吧？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2: 我是担心呐，这共军突然从什么地方出现？这就要看北平和天津的援军了。我们现在呢是在这儿，我们要当机立断，停止西进，以野战军的主力南下歼灭罗立荣。这样一来，我野战军主力。
3: 就要采用遭遇战的形式，把敌人消灭在北境之中。打北番之敌就这样定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歼敌的战场。我看，就在保定、石家庄之间，怎么样？我个人的意见是，清风店。
2: 清风店，
3: 对。
2: 罗立荣的第三军已经渡过滹沱河。 离清风殿只有90里，而我们的部队还在徐水地区，距清风殿240里。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在同一时间里，走近三倍于敌人的行程，方能打这场遭遇战。
3: 如敌一天的时间行走90里北进，我们就必须在。
0: 一天之内行走240里，困难是相当大的。我野战军主力正全力向西挺进，突然又转个90度大弯向南前进，而且行军中要吃饭，要休息，都需要时间。是啊，不过这都不是理由。我们是党领导的军队，有人民的支持，再大的困难也能完成。你的意见呢？
3: 行，当年我曾率红军一个团，用1天1夜时间飞兵240里，夺取泸定桥。我相信今天，我们也能走240里，歼敌于清风店。好。哎，中下级领导他们有没有信心？
2: 放心吧，有。
3: 只要我们三个有信心，我相信，其他的指战员就一定会有信心的。来，我们再研究一下。
2: 好，好。
3: 你们两个有什么想法？
2: 我先说。
3: 好，
2: 这个罗立荣率部北来的目的，是想南北夹击我军，因此。
0: 我们南进歼灭北犯之敌的同时，还必须派出一部分兵力在徐水以北阻敌南下，配合保定以南的军事行动。
2: 完全正确。我建议啊，在保定以北的地区留下二纵队的五旅、三纵队的七旅、八旅、独七旅。二纵队呢，由司令员陈正湘、政委李志民来指挥。三纵队由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来指挥。你们两个有什么意见？
3: 我赞成。
4: 我赞成。
2: 好，我们现在啊，立即电令四纵队的全部，还有二纵的四旅、六旅、三纵队的九旅，一共六个旅，让他们朝着保定的方向，沿着铁路的两侧，一天行走240里，赶到清风店。
0: 在强清军的过程中，必须加强政治宣传工作。这件事情，等潘自立同志到达以后，由他来组织完成。
2: 可以。
3: 哎，司令员，知道聂司令员给谁下达了负责迟滞罗立荣第三军的任务吗？
2: 目前还不知道啊。
5: 下。下。
6: 王明同志，
5: 在。
6: 立即骑上快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冀中独立第八旅徐德操同志那里，由你统一指挥，务必迟滞罗立荣的第三军北上。

0: 行，王政委。 王政委，你的马，
1: 我的战马累死了，借你的战马一用。
0: 好的，驾。

0: 壮，连续240场战绩猛点，红头人生何李荣，要让陪伴请你上西天，上西天，嘿嘿，
1: 说得好啊，咦
0: 想出凡想连天，说说不能舍命亲自的铁小板，当年红军长征日行240里，
2: 同志们坚持住，不要心疼你们的铁小板，时间就是胜利。
3: 司令员，
4: 哎呀，潘主任，
5: 你好，
4: 你好啊，
5: 老潘，
4: 你好，潘主任，你这宣传工作组织的太好了，
5: 还行吧？
4: 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朱老总夸毛主席写东西的时候，是下笔如有神，以马可待。今天啊，见了潘主任写东西，我才刚刚体会到什么叫以马可待。
5: 是啊，
6: 杨司令员，您太过奖了，我怎么能和毛主席比呢？
4: 潘主任，你们的宣传工作要继续抖下去。你们看，战神们的士气多足啊！
0: 大竹板，响连天，说说我们革命军队的铁脚板。当年红军长征日行240里，战胜泸定铁锁寒，

0: 怎么开的车？罗队长，您先别生气，我先去看看什么情况。
1: 罗队长，这前面有一条沟，啊，是帮着共党的那群刁民给挖的。
0: 你就不能绕开吗？
1: 壕沟太长了，根本绕不过去啊！
0: 快快快，飞机！
2: 罗队长，共党的飞机来了，我们要不要下车防空啊？
0: 胡说八道！共党有飞机吗？
1: 没有。
0: 我下去看看。

0: 军长，我们第三军可从来没有这样的行军队形啊。
1: 讲什么白天行军晚上休息，可是这天刚一黑，共军的游击队冲着营地不是开枪就是开炮。将士们已经好几宿没睡好觉了，

0: 这是什么东西？报告，是保定随署投给长官的信，请您看。
1: 给咱们罗军长送过去。
0: 不不不，我不敢，还是您去吧。
1: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0: 您，
1: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 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2: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0: 军长，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啊，是我奉师长的命令，来请军长化妆前往师部，亲临前线指挥突围。
2: 啊，对对对对对，严副军长，
0: 走，
3: 子弟，快，
2: 就交给你和参谋长了。
0: 快！
3: 晋察冀野战军，在清风殿歼灭敌军第三军主力，活捉军长罗立荣。
2: 可惜，他跟错了统帅，当了当年自己老师聂荣臻的俘虏啊。

0: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异的一个状态。我有的是时间。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哀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1: 梁参谋，
0: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他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2: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3: 坐稳了。
0: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3: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0: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4: 柔啊，
0: 还有执着，
4: 不懂变通。
0: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2: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0: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5: 梁参怎么了？
2: 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0: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2: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1: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2: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1: 你承担得起吗？
0: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4: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0: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

0: 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1: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2: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0: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改革的黄金搭档。
2: 梁参谋，
1: 到，
2: 发起最后攻击。
1: 是。
3: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0: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2: 合作愉快。
4: 郭营长，合作愉快。
0: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3: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0: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和标杆。
3: 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荣。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嘿，这长兄一看呢，就是善解人意、通情达理呀。
1: 谬赞了，谬赞了。赵员工，这迁坟的费用可否资助一二？
2: 哎哎哎哎，你看，说提前就提前。
0: 哎，孟生，孟生，
1: 长兄啊，不知您想要多少？
0: 也不多，这个数，
1: 50两，5000两。
2: 5000了，你疯了是不是啊？你要5000两，你知道5000了银子能买多大一片地呀？你信不信？我只要花5两银子雇俩人，不消一个时辰就能把你这座破坟头给铲平喽！你怎么说话呢？啊！
3: 告诉你，那块地本来就是我们常家的，家道中落才转给了顾家。我告诉你，卖地之时我们双方立有字据，地可以卖，坟不能动。
0: 你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5000两，你看你值不值5000两银子？
2: 我是不值5000两，我们祖宗值啊！我告诉你，我们可白纸黑字，有约在先。
0: 字据在哪儿呢？字据在哪儿呢？
2: 等着你呢，在这儿呢。瞧瞧，
0: 字据我
2: 你快点吧！
0: 我告诉你个，
2: 你干嘛？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你瞅瞅看，这不是敲诈吗？
2: 你看，我看，我看，
1: 你这人怎么这么粗鲁？你看看，哎，我打你！
2: 侮辱死了你！
1: 我这成何体统？
3: 住手！
1: 这好好的事怎么闹成了这样？
2: 就是啊，
1: 古
3: 老爷。 给您添麻烦啊！长兄孝心可嘉，我等自愧弗如啊！这样吧，这个地啊，我们不要了。啊，
1: 四哥，不要了，这怎么行啊？
3: 王生，我们走。
1: 哎，
2: 四哥，
1: 不是你，
2: 长兄息怒，你等等。哎，
1: 这您说这怎么办呢？
3: 这个长兴信，这不是明摆着就是敲诈吗？他那样就跟泼妇一样，你要是不拦着我，我一巴掌我拍死他。
1: 四哥，你也是，这地你怎么说上就给让了呢？
3: 这我们以后怎么办呢？要再找着这么合适的地，恐怕是难了。
1: 回去你一份告示，抄录几十份，到热闹集市、乡间要道四处张贴。
3: 啊？什么告示啊？
1: 购地建厂告示。啊？
4: 菩萨在上，弟子赵应德若有不当之处，还望明示。
5: 大人，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佛堂附近严禁大圣喧哗，是不是又加一脑瓜崩了？
4: 大人受罪，大人，那边事儿要成了，
5: 什么事儿要成了？
4: 常见人今天去陶朱坝的荒坟大肆祭拜，张俭无计可施。我看十有八九得掏银子才能了事儿。你也别把事儿想得太好。万一常家把地价抬得太高，张俭去别处乡地，那不仅拿不着银子，还可能引来新的麻烦。
5: 不会，大人，当时合同签得很明白。
4: 张俭必须在陶朱坝购地建厂，他要是去了别的地方，那就属于违约了。若是他违约在先，那我就进退自如了。就算他把状告到刘都县那儿，我也不怕。但是我现在怕的是啊，这银子烫手，
5: 银子还烫手，
4: 看。 我们只要拿了常家的银子，就等于把把柄给了人家。万一哪天常家反悔了，把这件事告到他那个远亲二品京官那儿，那我那顶戴还保得住啊？
5: 大人，您放心，我已经查过了，那个什么二品大员和他们家关系远的，他八竿子打不着。
4: 哎呀，这种事儿，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今天香灰都烫了我手了，佛菩萨在点化我。那，
5: 菩萨他老人家怎么说呀？
4: 你去跟常家人说啊，迁坟与否，全凭自愿，与我无关。
5: 大人，您可想好了，那可是白花花的银子呀。
6: 这还用想啊？这都烫出水泡来了！不，你这人怎么一点悟性都没有呢？二位秀才，大伙在这排队，这是要做什么呀？
7: 当然是要卖地了，
8: 卖地。状元公要办沙场，自然要择地建厂，这你不知道？
9: 我倒是听说了。
10: 说起来，还要感谢陶朱坝的常家坟，不然这事也轮不到我们呢。
9: 哎，人行人呢，钱老爷。

0: 状元公有请。啊，还有于东镇的顾老爷，于西镇的肖老爷是哪位？哦，你们先用茶，马上见您啊。
1: 我使了半天了。
2: 哥们儿，你进去晚了，这事儿不一样。
3: 对呀。
0: 哎，来来来。
4: 哎，你干什么去？
0: 还没叫到你呢。
5: 状元公有事。
0: 不是你，你看，
5: 真有事。
0: 我这你有。
5: 状元公，
0: 你卖地，你得赔地呀。你怎么？
6: 哎，他不卖地，他卖坟，
0: 卖坟。哦，你就是那常公子吧？
5: 正是在下。
7: 常公子，
5: 哎，
7: 张云是找我有事？
5: 是，庄云公，我们家里面商量好了，还是决定迁坟。
0: 哎，常公子，常公子，你的地在陶朱坝，迁不迁坟的事儿，你跟你们顾家老爷说去。我们这儿别耽误我们时间。
5: 别，庄云公，这个我们真不是趁机索要钱财。这事情这巧了，我们现在明白了，5000两银子是多了一点儿，本来我们就想要一半的，是那个知州府，他也想分一杯羹，所以我们就涨了一点儿。
8: 不是，这事跟他知州府有什么关系啊？知州府谁跟你说的？
5: 黄师爷啊。
8: 好。你这就领我去跟黄师爷当面对质。哎，你要是敢撒谎，
0: 孟生，孟生，
8: 那你叫常安西。
7: 孟生，孟
5: 生，
7: 孟生，孟生，哎，不必动粗，不必动粗。常公子，我们这块地呀，不用了。所以说呢，您迁坟也罢，不迁坟也罢，跟顾家老爷商量便是啊。
5: 别呀，庄远公，要不我们再降降，1000两。你看行不行？
7: 有。哎，张公子，来来来来，是这样，现在这块地呢，我们已然是不用了，所以您现在提出啊，这两位股东肯定也不能答应啊。
5: 不是，
7: 这回就这样。请回，请回。抱歉，抱歉。
5: 我们为了跟您共襄盛举，我们把祖宗都献出来了。但是你这
7: 不是没对出来吗？
5: 要不再商量商量？
7: 请回，请回，请回，请回。
9: 四哥，你这招欲擒故纵出效果了。不过他说的这个跟知州府到底有什么关系？我再去打听打听。
7: 他的话也不能全信。
9: 看他这样子啊，也不太像是编的呀。你说好端端的，干嘛替知州署呢？
7: 孟生啊，眼下我们要用陶朱坝这块地，当务之急是解决坟营的事，其他的事情不费心，不费心。

0: 郭董，你们互董的古今何时到位啊？蒋董啊，现在诸事未定，我们互董的古今就算到了，也没什么用嘛。我们都已经定好了呀，而且厂址都已经选好了，
1: 都定好了。
0: 哦，哎，那这告示当中所说的择址令箭的事情，怎么没有人知会我们互董一下啊？
1: 这不是正在和您商量吗？而且这件事情还没有定论呢。我看不是没有定论吧？这沙场建在你们通州，所以我们这些互董就是外人喽。话不能这么说，既然我们在大升投了股，那不管是互董还是通董，都是一家人嘛。
0: 哦，那我就借沈董这句，通董互董俱是一家人。
1: 那么这厂子建在哪儿？我们互董也是可以说话的喽。没有人不让你说呀。
0: 是啊，你快说呀，我们又没堵你的嘴。好，那要我说，这厂子就该建在上海。
1: 为什么？
0: 首先，陶朱坝是滩涂地，对吧？地基不牢啊。
1: 哦，季直已经请了外国专家解决滩涂建厂的问题了。
0: 海情难测吧？
1: 不能说咱们盖好的仓库厂房一来潮水给淹了吧？
2: 我四哥已经派人筑堤防潮，而且我们建的厂址在高处。上海才是咱们大清第一批的对外口岸呐，商贾云集，将来谈起生意来方便的多嘛。
3: 我们通州自古就盛产棉花，有了原材料才能纺出纱，对不对？如果纺不出纱，你的生意从何而谈呢？
1: 厂闸太偏了，很少有货轮过来。这码头建成之后，我们上哪找船过来运货啊？难道我们还要买货轮不成？
2: 我们已经和上海的轮船招商局谈好了，他们运货是重船来空船去，恰好路过我们通州水域，所以我们雇他的船比你这买船便宜多了。还有，上海的地价比通州高出三倍还多，啊，人工、原料、运费都比这里高。
0: 那咱们做生意，不降低成本怎么能挣钱呢？总之，我就是不同意在原有的地价之上再多付那5000两银子，算谁的？
4: 就按郭董说的，我按原价拿下陶朱坝。郭董怎么说？
2: 其实不可意气用事。
4: 没事，大哥，您怎么说？
5: 赵员工，一言九鼎啊。
0: 那你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拿下那块地吗？
5: 三天。
6: 四哥，没事，孟生。
7: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6: 有言在先，我拿下地契之日，您的股金到账。
7: 哟，黄师爷，哎，这么巧啊！
8: 我找你，
6: 我也正找您呢。
7: 哦，您听说了吗？
8: 张继直不打算要那块地了，嗯，咱们怎么办呢？这么怎么办？不，人家做生意，双方买卖，双方全凭自愿，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来来来，啊，
7: 王师爷，前几日您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8: 前几日我怎么说的？哦，前几日我跟你说的呀，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过。
7: 至于你签不签粉，也全凭你自愿，与我和知州属羊无关。
8: 师爷，别，那可是5000两银子啊，
7: 您忘了？5000？
8: 啊，我不知道什么5000、6000的。
7: 别，师爷，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8: 这什么马驴也不行，你不能认死理。我那天碰见你，正好。
6: 聊几句闲话，你不能把闲话也当真，那就是你的不对了。不是，好自为之。要不是在那边哈？哎，师爷，要不咱再商量商量？黄师爷，黄师爷，哎呀，咱们再商量商量。
8: 你还商量？
6: 哎，光天化日你要干什么你啊？
8: 干什么？
6: 我告诉你，我有功名。哎，我告诉你啊，哎。 你要再敢动手，我把你告到倾家荡产，你信不信？
8: 秀才，
6: 怪不得前两天你故意搅闹，原来是另有隐情，是吧？哎，血口喷人！你，我不与你纠缠。我告诉你，哎呀，有没有王法？哎，这是你先犯着我的，你给我等着。
0: 哎，秀莲，两个土豆，五文。
1: 来，你来。
2: 四哥，
3: 江掌柜。哎呦，别喊了，四先生不在。啊？
4: 江大哥，出什么事了？
2: 快给我找口水了。
4: 哎，好，
2: 气死我了，气得我呀嗓子都冒烟了。
3: 谁气着江掌柜了？我给你出气。
5: 对，我也去出气。江大哥，你先喝口水，慢慢说，怎么回事？
2: 哎呀，我说嘛，哎，那天好端端的，他常西信能提起知州署的事儿，我今天在街上碰见黄木跟常西信了，俩人鬼鬼祟祟的跟着谈一些什么勾当，这说明什么？
4: 说明什么？
2: 说明他们征地的事儿是知州署在背后捣的鬼，啊！
6: 哎呀，那我们两个人得跟江掌柜一起去知州署衙找赵英德呀。
2: 对呀，啊，咱们背后是谁呀？背后是我四哥张继直啊。
6: 对，
5: 对，有四先生呢，咱还用跟四先生商量商量吗？
2: 我看不用了，我等不及了，我心里堵得慌。
6: 走。你到了那儿就找黄师爷当堂对质，问清楚。我去书房扫地了。
2: 好，
5: 哎，我那灶上烧着水，那差点给忘了。哎，
2: 不是，这你们俩不是帮我吗？
3: 书房啊，全是灰，这扫不干净，怕四先生怪罪。
5: 永大哥，这烟囱往里倒烟，是不是该清理清理了？
6: 扫完地就去清理。
5: 等你啊，
2: 你们不敢去，我去。不是个玩意儿，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赵英德吗？

0: 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间凹。
1: 哟，明青花很开门呢。哎，
2: 不是你慌什么呀？
1: 五品知州大人，小明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我能不慌吗？那个大人呢？
2: 这里边呢，赶紧。哎，
1: 我四哥呀，那可是六品。哎，请请。
0: 擦亮我的小银子，小银子真好看，两头翘翘中。
2: 大人，人来了。
1: 哎呀，去去去，赵大人。
2: 大人。
3: 哎呀，我让你请状元公，你怎么把江掌柜给我请来了啊？江掌柜，
4: 坐吧。哎呀，
2: 大人。嗯。有些话直接说给状元公不太妥当，莫不如找江掌柜把事情问清楚，若有需要让江掌柜转达便是。
1: 赵大人，嗯，巧了，小的呢受我四哥的委托，
2: 也有点事儿想问问你们。哦，
3: 何事啊？
2: 兴师问罪。
5: 你这叫胡闹，本官何罪之有？
1: 那我可就说了，
5: 说
1: 有人跟状元公说是大人您纵容黄师爷和常熙信暗通款曲，想联手敲诈我们五千两银子。
5: 没有，绝对没有。
1: 赵大人，小的就随便一问，不必认真。
5: 我告诉你，绝无此事。
2: 这事儿跟我们知州主半点关系都没有，你好好想想，我跟赵大人能趟这种浑水吗？
5: 谁跟你交的舌根子啊？谁交的？告诉我，本官现在就治他一个立宪傍官之罪，再重杖二十。
1: 大人，小民也是为了给大人清去污名，以正视听呢，所以才斗胆发问。这不是水落石出了吗？皆大欢喜了。
5: 我告诉你，念你是初犯，不再追究，若再有下次，定罚不赦。
1: 不敢不敢。
5: 哎，正事还没说呢，
2: 走了。
1: 哦，对，大人请假。
5: 你们购地已经尘埃落定了，什么时候开工建厂啊？
1: 看来赵大人对我们办厂之事记挂得紧呢。
5: 师爷，此事不必咳嗽。我是通州的父母官，通州的大事小情当然都要记在心里。正告你们啊，建厂我得滋扰百姓，扰乱乡里，否则别怪我铁面无私。
1: 小民记下了。
5: 回去把我的良苦用心转告给状元公。
1: 是。

0: 说完了还不走？
1: 那个小的刚过来，七拐八绕的。
0: 这
1: 小的告辞。
0: 哎呀，这个人的脑子啊，还是去擦我的小银子。

0: 我出5000两，他嫌贵，他可以还价啊，是不是？要不咱们这么着，顾老爷，您出面给做个居间，把我这个迁坟的买卖给促成了。您放心，事成之后必有重谢。<笑>
1: 仓公子的孝悌之心真是难能可贵啊！哎，不如你去找找在京城做官的叔伯，由他出面。
0: 我估计赵元姑多少卖你一些面子。
2: 哎呦，顾老爷，你地都不卖了，我找谁要银子去呀？这样吧，我个人出100两，足够你迁坟之重。
0: 100两，少了点吧，您再给加点。
1: 慢走，不送。
0: 100两，就100两，
2: 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
1: 你还要与我拒绝文书，签字画押，不得反悔。
3: 谢谢谢谢谢谢。顾老爷，您这算何意啊？
4: 常熙信搅闹，险些耽误了庄园公的大事，顾某心下不安，所以想来想去，决定这地还是不卖了。
3: 啊？这，顾老先生，为了这块地，我们费尽了周折。
4: 常熙信的事儿也解决了，您怎么反而不卖了呢？
3: 是啊，顾老爷，您这不是耍我们吗？
0: 哎，诸位，听我解释。庄园公新办实业，造福地方，顾某能进些绵薄之力，也是顾某的荣幸，所以地送给你们了。
4: 哎呦，
3: 这样吧，这块地算您作价。
0: 入股大生纱厂，您看如何？啊！
3: 哎呦，说来说去，都又是我占便宜了。
0: 哎，话可不是这么说，顾老爷，将来大生纱厂建成，让通海两地的百姓都占上这样的便宜，这才算最大的成功。
1: 多谢赵云。<笑>

0: 顾老爷，这地的事儿你们不是都谈好了吗？他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1: 程公子，这件事儿你该比我清楚吧？
2: 要说这个庄远公啊，他就是个书呆子，做生意嘛，讲究的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0: 通州的父老乡亲们，各位同仁，今日之中国，时事艰难已极。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无商国则不富。今天，我们在这里创办我们通州第一家纱厂，还会有第二家、第三家。除了纱厂之外， 我们还要办船厂、钢厂、电厂，凡是我们需要的，都可自办。我就不信，我们不能把那些洋货抵挡在国门外边。对！天地之大德，曰生。 因此，我们的沙场取名大生。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彰显鼎不负众望，务使大生扎根于通州，扬名于华夏，强国强种，自今日始。好！
1: 李成，开工！开工！唐扎陶朱坝奠基兴工，造价9万，始与股东合议，订立大生纱厂创业。通产之年，历任司厂，不仅为江苏之最，乃至全国之最，更是冠绝亚洲。 日商多以低价收购红棉，再以高价倾销棉纱，花网纱来，日上得利，我民日品。此推举必须反制，不敢稍懈。沙场之基即立，公平公正，富我国民，实业开拓，自今日始。
2: 贵大人到，通州张謇参见贵大人。看座，
3: 请。
2: 谢贵大人。贵大人，
1: 本官有一事不明。哦，大人请讲。
0: 你见本官不以翰林修撰自居，却自称通州张謇，官复形貌，更是潦草邋遢。你这是何用意啊？哦，贵大人，我自称通州张謇，是因我尚在赴丧丁忧期间。至于这鞋上的泥渍嘛，实属舟车劳顿，未曾打理，多有冒犯。贵大人呢？
2: 现在是大生沙场通户两地筹股不畅，刘都县大人派我来向贵大人求助。据说张殿传投身实业，我作为江宁布政使应该鼎力支持。可我这个属衙虽然挂了商务局和布政使的这两块牌子， 还是一套人马。一来呢，江宁的大事小情不胜容繁，根本忙不过来；二来呢，虽然挂了两块牌子，也是为了商贾穿针引线，不参与经营，所以不是驳刘都县的面子，实在是本官
1: 无能为力。
0: 鬼大人，张渡县大人也曾写信问过办沙场一事。
1: 张强帅执掌两湖，
2: 江宁只是不好撒手吧。

0: 鬼大人，是这样。当年张香帅开办湖北放置官局，动用了90余万两官银，从英国进了一大批的纺纱机，能年产20000件。不知为什么，纱厂最后没有办得起来，这批机器现在就在上海的码头上落灰。
1: 哦，还有这种事情？
0: 千真万确，我大盛纱厂现在急需这批设备，还望贵大人助张俭，助大盛纱厂一臂之力。
2: 兹有通州海门恒记布庄掌柜沈进夫君，折抵布庄房产，并库存土布1000匹，合计现银2500两，转卖于上海怡乐布庄掌柜钱鹏举。本合同公平景丽，双方子愿一式两份，各自留存以为凭证，请二位掌柜签字画押吧。
3: 多谢钱老板。
4: 多谢沈老板成全了啊。
5: 沈掌柜啊，您等等。
6: 这还有什么可能的？
5: 各位稍安勿躁，沈掌柜借一步说话。
4: 沈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
6: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4: 这钱都带了。这
5: 您让我请这些客商来，
7: 你只说要把棉布卖出去，没说要对布庄啊。嗨，
6: 我这些布具全卖了，对于大盛需要的古金来说，那只是杯水车薪呢。
5: 你对布庄这事四先生知道吗？
6: 千万不能让他知道，几只已经够难的了。

0: 知道了，等于给他心上压一块大石头啊。
1: 可这又怎么能瞒得住呢？司先生要是知道我帮您把布庄兑出去，他肯定会怪我的。沈掌柜，这事儿就算了，就此作罢吧，好不好？
0: 一红，现在大盛建厂已经到了可败可成的地步了，季直已经家徒四壁，孟生也是倾囊而出，只有我这小小的布庄能够应急了。你忍心看着我们的努力功败垂成吗？
1: 可是沈掌柜，这个布庄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啊！
0: 只有把大盛建起来，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跟大盛比起来，我这小小的布庄又算得了什么呀？有什么不能割舍的呀？
1: 不是，是他，我说不过你，哎呀，都怪我没钱没本事，不能帮大盛。
0: 哎，就不能这么说，一红，你是能帮大忙的人。这边的事你别管了，赶紧去找四先生，想办法把那批杀鸡从上海运回来啊！快去吧。
1: 你想好了吗？我真心劝不动你了。
0: 嘿，别劝了，别劝了，快快快去吧，快去吧，去去去，去吧，啊！我回来。布庄的事儿，千万不要让四先生知道。去吧。

0: 张大人，请用茶点。
1: 张大人，当年买这批机械花费甚巨，不应该这么难查吧？不论张大人上任还是刘大人上任，我这账册永远不会乱。若真像你说的西洋杀鸡，应该能查得到。
2: 能查出来就好，就好。 查到了，查到了，大人。确有40万多斤杀鸡，以及锅炉引擎全覆。不过，这是张之洞大人当年用湖北纺织官局的官营订购，不属我两江之物。而且时隔多年，这些杀鸡是否能用，那也难说呀。
0: 这批机械可在上海？
2: 据账册所载，在上海杨树浦码头的库房。
0: 可否领我去看看？
3: 莫急。
0: 湖北纺织官局官银，这可是官机呀。其实啊，张大人当年调动了90余万两官银买了这批杀鸡，虽然他在岸上风吹日晒，大打折扣，但这也是一笔巨款呢。刘督县可有说这批杀鸡怎样交付于你吗？
4: 机器尚未验看，刘大人并没有吩咐如何领用。
0: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的沙场不入官股，全由商办。你曾跟张大人和刘大人讨论过此事？
1: 不错。
0: 你现在领用官机是现银购买，还是折价入股？你总得有个章程吧？不然，万一人问起我私卖官机的罪名，我可担不起。江宁商务局担不起，布政使司。
1: 更担不起呀，
0: 归大人，现在是筹股困难，我的本意是以这批机器坚定股东的信心，将来股金备齐，可以作价购买。
1: 本官以为可行，不过，你要跟张大人和刘大人商量妥当，
0: 并禀奏总理衙门，方可现银购买。
1: 那不得十几道奏本，百十日时间呢？
0: 我大声沙场，场记一见，每日使银子流水一般，我等不及呀。季侄啊，你忧心沙场工程，本官甚是理解。不过你的沙场，总大不过朝廷规制吧？该办的手续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有一样你可以放心。 我不会借你兴办实业之事，中饱私囊。只要朝廷有了批复，即将核实多少，我就卖你多少，义正公平。
1: 大人高风亮节，简钦佩不已。
0: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官不在乎金银。
1: 只在乎清誉啊！
0: 那张简还有个不情之请，
1: 大人可否开运呢？
0: 请讲。
1: 大人可否允许我去到码头查看机器的耗损情况啊？
0: 当然可以，由商务局开具录音，你便可以去上海验看机器。
1: 多谢。

0: 爹，能不能不把这布庄给兑出去？你是觉得爹不应该不跟你商量是吧？
1: 兰儿是心疼爹，这可是您半辈子的心血。
0: 兰儿，爹要跟你张四叔他们做个大买卖，你信不信爹？ 和他们一起能把通州第一个纱厂办起来啊！
2: 兰儿相信，爹能办好这布庄，肯定也能办好纱厂。
0: 去吧，去把门锁上。

0: 你说你把布庄卖了，
1: 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2: 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
3: 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
0: 这都锈成这样了，还能用吗？
2: 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
4: 怎么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
5: 请看江海潮生第七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反复咳嗽，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

0: 哦，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1: 请你把这个交给钱老板，让他好好经营，祝他生意兴隆。
2: 得嘞，谢。
1: 哎。
3: 蓝军说就是这儿。哎，石大哥，
0: 啊，
3: 人呢？
1: 什么人啊？
3: 收你布庄那人呢？
1: 走了，钥匙都拿走了。
3: 哎呀，你说你把布庄卖了，这事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呢？哎，
1: 自家的生意跟你商量什么呀？
3: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1: 以后我就靠大生了呗。
4: 大哥，你让我说什么好呢？
1: 哎，几只几只，你这是干什么？快快坐一说，坐一说。哎，几只啊，我也不是全为了帮你，大生又不是你一个人的，我也是股东啊。我对了布庄，以后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扑在沙场的事情上了。
4: 大哥，我真是怕我对不住您这份希望。
1: 你傻话，吉之，只要咱们过了这道坎，生意做大了，以后大秤分金小秤分银的时候，我还怕你嫌我拿得多呢。
4: 就是，我们跟着你干，无怨无悔。
1: 我知道你是替我心疼那个铺子，可是你想想，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吗？我相信咱们大生吉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只要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肯定能够迈过这道坎。
5: 没错，咱们有多少钱咱们就办多大事儿，厂房一间一间盖，机器是一台一台买，我就不信大生办不起来。
4: 大哥，孟生，咱们的沙场一定能办起来，而且必须办起来。
1: 我信你。
5: 我也信你。

0: 其实啊，我这个身子，我自己知道，没什么大事儿，就是小圈儿，大惊小怪的，还劳烦您大老远的跑一趟。
1: 四嫂，您这就是兄弟之政，娶婿雪玉，虽没什么大碍吧，但这个，既是不在家嘛，身边又没个女眷。
2: 确实不太方便。怎么没有女眷啊，沙伯伯？我不是在这里吗？我又没事，我能照顾四婶。
1: 这两天啊，多亏了这兰儿，别听说我病了，这几天天天过来，又是炖汤，又是熬药，把这姑娘啊辛苦坏了。
2: 没事，四婶应该的，赶快趁热喝吧。
0: 景福兄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
1: 嗯，哎，你爹这不装生意，现在怎么样啊？嗯，挺好的，就还是老样子嘛。还是我爹让我来照顾四婶的呢。哎，还说呢，我这身子啊，就是不争气，帮不上四哥不说，还要劳烦沈大哥和兰儿也跟着操心费力。
2: 四婶。

0: 哎，子哥，
1: 老周，哎呀，你来的够快的呀！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呢？哦，沈大哥说沙场工地有点急事，暂时赶不过来。啊，不过他已经委托上海的朋友帮咱们联系好了一个洋机匠，说是这个洋人呢是个懂机器的行家。啊，我已经让易红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快快快，
0: 子哥坐来。
1: 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会儿易红，
0: 好好好。哎。
1: 你这从江宁一路赶过来，真是舟车劳顿呐！哎，子哥，孟生，听说你找到了纺纱机，我高兴的一晚上都没有睡踏实。今天天一亮，我就过江来到了上海，我就是想亲眼看看这批纺纱机。现在好了，有了这纺纱机，这些户董们不可以放心的把古金给他们投进来了吗？
2: 只是啊，这些机器制放的太久了，不知道成色如何。
3: 哎，江爷，
4: 司先生，杨机匠接来了。

0: 皇上，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位懂机器的行家。Hello。是的，在上海不会有人比我更了解纺纱机，因为我曾经是伊赫纱的首席机械师。
1: 那我们该怎么称呼你呢？
2: 请叫我汤姆斯先生。
0: 哦，汤先生。
1: 不知你是否娶妻，家住何处？现在在什么地方高就啊？
2: 我本认为我们已经熟悉到可以闲聊的这种程度，赶紧去看机器吧。
1: 不急不急，老话说得好，一回生二回熟嘛。我们可是礼仪之邦。这样子，在这里咱们吃顿便饭，以后旁边找一家小饭馆，私菜一汤。
2: 我相信你们来上海不是为了喝茶吃饭。
1: 而且这次的工作，我是按时间收费，是从我上人力去开设计算。好，我欣赏您务实的态度，我们先办正事。没有。<咳>
3: 大概。

0: 他有救吗？还好，但只有几百钱资金，可用。去大小村人家可以联系山上公司，也可以不去。
1: 太好了，真是谢天谢地啊！
2: 段员工，前面咱就到了。哦啊，哦，这就是郭董给咱们找的这个大生祝贺公所。哎呦，这地方可敞亮啊！哦，全靠我们老爷的面子，要不然这司马路上的门面还真不好拿下呢。哦哦哦，
3: 请请请请，
2: 来，您请。嗯，
3: 敞亮敞亮。
2: 怎么样，庄员工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郭董，
2: 满意就好。 满意就好，上海沪董繁分退股啊！哦，正好我们请来了通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高清补齐，眼下又找到了大生户所的落脚处，这算是双喜临门呐！<笑>
4: 郭董啊，哎，你看啊，咱们呢一共是六位股东，现在高清先生加入，我们通董啊就占了四席了，这可是大大减轻你们沪董的招股压力了。
3: 这招股又不是打群架，不是哪片人多就能赢啊！<笑>
4: 是是是，哎呀，上海这些大商贾啊，一个个眼高于顶，生意小了还真是瞧不上。
3: 郭董，眼下还真是有一桩大生意，我们查出了几年前张之洞大人买进的一批纱机，贵大人答应错价50万两卖给我们。
4: 这官机入股。
3: 那状元公，您这纱厂到底是官办还是商办呢？
2: 郭董，如果官府从中作梗的话，我一定会一律承担，不会难为户董的。可<笑>
4: 真要是官府干涉的时候，就怕您也是无能为力呀。
3: 哎，郭董，你们户董啊，倒是如数把这古今纳齐了呀，别光说不练呢，是不是？<笑><笑>
4: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了，那就挑明了吧。 古今呢，我会竭尽所能去筹集，但若力有不逮，还望状元公莫怪。再有，我想重申的就是，这沙场绝对不能官商合办。
3: 丑话说在前面，方为君子。<笑>

0: 灵儿，这一大早你忙啥呢？
1: 您起来啦？
0: 啊，
1: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好一点了。嗯，我刚才去山上采了些野菊花，准备跟这个十大功劳业一块熬点水给您喝。
0: 灵儿有心了，在爹心里，你就跟爹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 这我知道呀，怎么还突然说这个了？这外面人都在议论，说张继直为沙场炒股，在上海四处碰壁。哎，我早知道还是要嫁作商人妇，我又何必去高攀张家这门亲呢？哎，爹。
1: 就算您不相信继侄，您也应该相信您女儿的眼光吧。放心吧，您女儿的眼光差不了。
0: 你呀，呵呵。

0: 当年寇建督帅，不必多礼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怎么了？沙场办不起来了？别想着问我要银子。
1: 先帅，银子也好，官机也罢，总之今天您不能让我空着手回去。你可别忘了，申领商办是你的主张。
0: 如今你御领官机，那不又是官商合办了吗？先帅，我这不是想跟您商量吗？官机入股，官不献上，由商自办。 先帅，户董实在是被官商怕了。那照你这么说，慎宣怀的沙场都办不起来了。
1: 他哪家沙场不是官办起家呀？
0: 先帅，盛先怀跟在下可大不相同啊。他是官股起家，吸收商贾壮大，后来结果又怎样？官商巨亏。
1: 坐吧。
0: 谢先帅。
1: 你跟我好好说说，如今的大升实际招股情况如何？
0: 先帅。 大升预计招股啊，是60万两，实际上到账只有15万两。接下来要做的是，置地、建厂、买机器、买棉花、人员、杂费，没有这些费用，沙场是办不起来的。这是壁画的钱，您说我得花多少？
1: 那你想让本部堂给你拿多少银子啊？
0: 先帅至少助我30万两，
1: 30万两，哼，你看看我这个总督衙门值多少钱？你找个买主把他给卖了，填你那窟窿去。怎么，还不走了？
0: 非要我叫人把你给赶出去吗？先帅，跟您这几句责骂比起来，我受的委屈更让人难受。这不是还想恳请您开允我的请求吗？
1: 你求我什么事儿了？

0: 好，本部堂答应你，是关机入股，直取官吏，沙场还有商董经营。
1: 多谢先帅体恤。此次拜谒一喜一忧，喜的是由官办改为官督商办是一进步，由官督商办改为申领商办是一大进步，忧的是50万官机入股超过10万商股甚多，商股仍被官股掣肘，何谈申领商办？为今之计，只能分化官股，促成商股控权，以保大生之经营在民而不在官。

0: 吉侄啊，许久未曾谋面，还是老样子。哎呀，
1: 盛大人，我还能是什么样子？只是不知盛大人还是不是老样子。
0: 你说的老样子是什么样子？
1: 哎呀，盛大人太健忘了。我冒险问，哎，壬午年啊，我有位老恩师孙云锦先生，当时蒙难呢。 您还记得吗？记得，当时是多亏了盛大人慨然出手，我老师才逃出牢笼啊！这份恩情我至今不忘啊！哎呦，不得了啊！壮阳公，您这经了伤以后，兄弟我是刮目相看呐！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个书生万事不求人，可是您这。
0: 求起人来都是啊，出神入化。哎呀，佩服佩服！黄茂贤弟这么说就不对了啊！您要说书生万事不求人，盛大人，黄茂贤弟也是光绪12年的进士，
1: 对吧？
2: 对，
0: 你看看，进士今天这般模样啊！
2: 季侄啊，壬午年你来求我的时候啊，可不是现在的样子。 啊，那时候英气的很呐！哎呀呀，
0: 少年气盛，
2: 就是华茂你十个都赶不上一个张继直。哎，
0: 那是那是。
2: 这就是我不阻止你入股大盛的原因。
0: 多谢盛大人。
2: 啊，哎，闲话不多聊了，继直啊，我帮你想个办法，啊，把作家50万两的4700余锭官机。 从中分开一半，作家25万两，你我各领2万多锭官机。那么，你们的25万两，你们通户董，啊，如何办？我就管不着了。你觉得怎么样？
0: 盛大人，我认为可以。不知华茂贤弟如此甚好啊！
3: 那黄茂贤弟可得鼎力相助啊！彼此彼此，多谢盛大人，
4: 多谢盛大人。
2: 好，好，好，好。
3: 江宁商务局今与通州大生纱厂官商会议合办，议定各条，开列于后。一，商务局。 将湖北纺织官局现有纱机40700余锭，连同锅炉引擎全付，作为官本，官商永远合办，逐年获利，按股均分，如有亏折，亦按股摊认，利害相共，两无一说。二，厂中用人、理财各事，全归商董经理，永远共守者。

为正曰，一时共守者为副曰，恐日后口说无凭，立据合同为证。总办，江宁商务局署理江宁布政使，前淮阳海盗桂松庆，通海一带商务翰林院修撰张俭。

0: 你看，这身新娘装穿在您身上，简直就是神仙一般的美。
1: 小心点儿，别摔着了。
2: 小心点儿，
3: 这还有纸，把这些也剪了。
1: 哎，这有点太粗了，再剪细点儿，多剪点儿啊。
4: 高点，高点啊，高点，高点，不能再高，嗨，你
5: 再高点，再高点。哎，对，跟这个球找齐了。哎，看好了，看好了。嗯，哎，往两边，往两边，往两边。
4: 低一点，低一点，太高了。这酒来了，酒来了。
5: 这个我给你搭把手。
6: 没事，
5: 拴在这柱子上。
4: 哎，
5: 拴在，哎，当心那花盆啊。
4: 好，好，再上去一点，好，绑。
5: 行了，就这样就行了。
4: 绑结实了。
5: 对。 来，张大哥，四先生在哪儿呢？
7: 后院梳头呢。
5: 哎，什么事儿啊？
7: 有人找他，来，帮我弄弄这花来。来来来来来。

0: 四先生啊，
1: 四先生，夫人，外边来了个日本人，说要见四先生。
2: 大喜的日子来的都是客，让他进来吧。
0: 哎，好。
3: 我们不想大操大办，不相干的人我一个都没请，他来的真不是时候。
1: 哦，那我让他走。
3: 算了，把他请到书房吧，我一会儿去见他。
1: 哎，好嘞。
4: 卑职今天是季职先生大喜的日子，偷梁造反实在是冒昧。
3: 哪里，不知者不怪，不知西村先生今天找我何事
4: 啊？请季职先生同意让我入阁大审，这既是帮你也是帮我。
3: 西村先生，大生沙场是有通户六董的，凡事不是我张建一个人一言堂，他要通过董事会开会决议才可以。
4: 这我知道，我的老师实在容易成熟的就是刘翔之道，所以我是带着极大的诚意来找你。
3: 西村先生，我想是因为上海是英资沙场把持，另有盛宣怀的华盛沙场异常强势，日资沙场在上海没有立足之地，西村先生才想以入股的方式在上海占有一席之地，是这样吧？
4: 确实是这样。
3: 但是西村先生，现在日本入侵华夏，我救国图强，你我之间确实是道不通，不相为谋啊。
4: 可是
5: 什么时辰了？
6: 进去，
5: 不是我跟你说干嘛呢？这
6: 比今天重要是吧，四先生？
5: 不是你这个还叫不
7: 叫？季职啊，不能再耽误，再耽误吉时都过了，
5: 没错呀，
7: 新娘子等不及了呀，
5: 是吧？
7: 不好意思啊。
4: 啊，那我就告辞了。
3: 怡红啊，送一下西村先生。哎
6: 呀，快快快快，
7: 低头，
6: 快，免礼，快，嗯，
7: 吉时，快着吧，抓紧吧。
4: 对呀、啊，来来来来，我帮你收拾。

0: 丁咏春，迎娶吴氏道音之后，恰逢为先父守制三年期满，遂与文昌旦日补办状元开贺之仪。回首来路，大声沙场历尽千辛，初见成效，一言难尽。个人经历耗费于官吏交涉者十分有七，尽职于大声经营者仅占三成。半生奔走，终得家业两立，简悲心交集。
1: 季侄啊，你这办贺一步摆个酒席，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2: 应德兄，身着官服出入酒肆总是不好嘛，改日摆酒赔罪。
1: 哎呀，好，就依你。季侄，虽说我们之前呢有意见相左，多有局语，但毕竟同朝为官啊，又都在通州，还是得多亲近亲近。
2: 应德兄所言极是，今后我在通州办沙场，还要仰仗应德兄给予支持。
1: 哎，这就对了嘛。季侄啊，坐。你是通州的状元，我是通州的父母官，我们两人要势同水火，不仅让人看笑话，连老百姓都得跟着遭殃。
2: 应德兄见面之言，季侄记下了。应德兄叫我来，一定是有事啊，但说无妨。
1: 你看看，什么事儿都瞒不过季侄。翰林院长院写的信，说你已丁忧期满，催你回京销假，多次催促你拒不服从，这才给我写了信，让我督促你回京。
2: 应德兄，季侄有两句心里话，发自肺腑，并无冒犯之意。我早就说过，我愿逞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此乃季侄素来志向。
1: 好，那这么说，季侄你是铁了心要办沙场了。好，既然贤弟矢志不渝，那我就当没看过这封信。啊，季侄啊，开创我通州实业之先河，非你莫属。

0: 回来了，爹。
1: 哎，
0: 饭好了，准备吃饭吧。
1: 哎，
0: 我给您等等。怎么了，爹？有心事儿啊？
1: 哎，有什么心事儿？
0: 厂子里头又缺银子了。
1: 嗯，先吃饭吧。

0: 大生建厂以来，一直缺银子，可是你季支书总能想出办法来，也算是绝处逢生啊。
1: 是啊，谢谢爹。可眼下这招不来工人，我是万万也没想到啊。有银子赚，都没人愿意来吗？
0: 咱这地方跟农村差不多，甭说工厂，他们连机器都没见过，没听说过，甭说女工了。
1: 连南宫都招不上来，他们现在不知道工厂是什么，那咱们告诉他们不就完了吗？口头上说不信，咱们就给他们做个榜样看看。我就不相信了，这么好的事儿都没人愿意来。
2: 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就好了。
1: 没事儿，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给你看个好玩的， 我亲手做的，厉害吧？
0: 哟，这是给当家吴夫人做的。
1: 是啊，她不是快生了吗？我提前准备着。
0: 好，状元宫后继有人了，我想一定讨人喜欢。
1: 我也这么觉着，爹。

0: 导演，你去睡吧，别陪我熬着了啊。
1: 是，我也不困，正好把这棉衣缝完，你能带到京城去。
0: 哎，丁忧期满，回京师消个假，用不了多长时间的。你看现在是初春，顶多仲夏就回来了，带一堆厚衣服反而累赘。
1: 你怎么还在写信呀？你人到了京城，跟他们面谈多好啊。写这么多信，这些信笺万一落到了别有用心的人手里，倒就成了攻讦你的凭据了。
0: 导演啊，你还有这份境界啊？哎，宦海无情啊，确实要小心经营。但是现在国家危难，有些话我还不得不说。
1: 反正我就这么瞎说的。国家大事呢，我是帮不上你，那是家里的事情，交给我，尽管放心。
0: 你也是，你现在有身孕，不比从前了呀，要多休息才是。
1: 放心吧，小家伙乖得很，知道心疼他娘。不过你还别说，最近还真是不一样，我发现有点调皮了。我猜啊，他是想赶在你走之前着急跟你见面的。
0: 我比他还急。行了，我扶你去睡吧。啊，来。
2: 哦，
0: 怎么了，导演？啊，
1: 不会吧，不会说来就来吧？
0: 啊，哎，怡红，哎，过来过来，怎么了？
3: 怡红，快，夫人要生了
0: 啊！那我，
3: 你快去请沙先生。
0: 哦哦哦，好。导演，哎呀，导演，
4: 啊，四哥，你别紧张。当初我们家秀琴啊生知礼的时候，我比你还紧张呢，结果不是还是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吗？
5: 放心，没事啊。
4: 你紧张，
6: 要不是我把你从戏楼里拉回来，你还不知道你当爹了呢。
5: 哎呀，沈大哥，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就别提了。
7: 恰逢我此次回乡，哎，你怎么就慌张成这样啊？进京赶考，我都没见你这么慌乱。
0: 你们有所不知啊，夫人婚后五年产下一女，不到百日便夭折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未能身孕。我是担心，如果这个孩子在……
7: 哎呀，没事儿，稳住，稳住。
8: 听这哭声，我们赶紧去看看。
9: 他怎么样？
10: 四哥呢？
9: 啊，
10: 是个儿子。啊，

0: 导演，我婚娶25年以来，终于有后了。
1: 那四哥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0: 叫遗祖。这是我爹在世时留下的。
1: 遗祖。好啊，遗祖这名字好，我喜欢。别人家父母都是望子成龙，四哥希望遗祖将来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他现在太小了，想不了那么远，平安就好吧。生逢乱世，心安、身安、平安就可以了。

0: 陆大人，请。哎，好，
1: 四爷来了。四爷生，陆大人来了。
0: 拜见陆兄大人。哎呦，岂止兄多礼了。你我同属丁酉亲满，朝廷上为授予新职，大人二字，不敢当。
1: 哎，
0: 因翁昌叔的缘故，我便不同你见外。仗着自己年长几岁，托大。
1: 称一声兄如何呀？陆兄啊，您是同治十三年状元，丁忧前任国子监祭酒兼南书房行走，又年长我一计，一声大人，当得的。既然蒙兄不弃，简恭敬不如从命。哎呦，
0: 戚志兄啊，现在是我搭你的便船取到上海，你要是这样客气，这船钱我可不敢省了。
1: 哎呀。
2: 陆兄还要付船钱呀？嗯，那我这个办沙场的真经也就不敢取了。咱俩空坐一船，岂不可惜？玩笑，玩笑。
0: 好，
2: 陆兄请，陆兄请，
0: 请。哎，孙先生，
3: 船家，开船。

0: 我们厂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
1: 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只是为什么呢？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我要回国呢，回国？
2: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掳朝廷命官吗？
3: 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遭。
1: 请看《江海潮生》第八集。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4: 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上去了，不怕吗？
6: 能，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7: 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注，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
1: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灼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 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
8: 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你定。
10: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主动承担，
11: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3: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11: 姐姐，这是你的吗？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3: 冲啊！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4: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喂，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自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陆兄啊，您是有所不知啊，通州办沙场筹款一事何其艰难啊！你看眼下大部分款项没有着落，开车无望，不瞒陆兄说，心急如焚呐，还望陆兄以苏州办厂成功之经验点拨小弟一二。
1: 哎呀，何谈经验呐，苏京苏伦二沙场虽已开车，只算是有个交代罢了。我与你一样，本意不在此，只是受了张之洞所托，不得不尽心竭力。要说到前期筹款之难，我与你同病相怜呢。
0: 哦，愿闻其详，愿闻其详。
1: 当初朝廷为了甲午之战，从苏州五府数十家典当行借用白银本息54万两，到了要清还的时候，正好成全了沙场的启动。
0: 哎，陆兄啊，这笔钱来得倒甚是时候啊。那您是怎么说服那些典当行的呢？
1: 哎呦，哪有说服啊，这笔钱就算他们入股沙场，但是苏州商务局又坚持沙场官办，这点上啊恐怕舍本。哎呦，天天来给我讨说法，微兄我真是焦头烂额。哎呦，各种滋味啊，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啊。
0: 感同身受，感同身受。微兄，
1: 好好好。
0: 哎，小轩啊，
2: 哎，
0: 蓄水。
2: 哎，好嘞，三爷。
1: 这最后啊还是刘都县上书朝廷作保，这才暂时安抚住众人。如今沙场算是开车，但还没有利润，加上商贾招募不足，建厂严重超支。
2: 孙先生，水好了。
1: 好，这商人啊，股东，哎呦，繁衍四起，为兄真是心里焦悴呀。
0: 不急不急，陆兄，好在现在沙场已经办成，将来会越办越好啊！不急不急不急。
1: 哎呀，这好不好的呀，以后也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0: 哎，这是为何呀？
1: 趁着丁酉期满，朝廷召回，我便卸下了沙场的差事，如今京伦二厂租给了苏州深商祝成贵，我也是功成身退了。
0: 陆兄啊，可是京伦二厂已然办成，这就算是有所建树了，此时放弃岂不可惜吗？
1: 我家家训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万没有从商这条路，若是我们状元都跑去经商，那天下的读书人日后该何去何从啊？
0: 陆兄，圣人有言，君子读书之目的在于求道。
1: 季志兄所说的道是什么道？
0: 强国之道就是我要追寻的道。

0: 本难全身而退啊！来，喝茶。好，给。你开什么玩笑？你让我去敲锣，你想都别想。
1: 你要是能招来10个工人，我就请你吃饭。哎，
0: 小意思。哎，你等着。
1: 我们招女工，
0: 我们这边待遇很好，管吃管住的。哦，
2: 不多不欠，还真是好，
1: 真是。
2: 你老婆，
1: 子衿。
3: 来来来，
1: 子衿，哎，
3: 我们大生沙场正在招女工，要不你来我们厂做工吧？哎，
0: 对啊，你来这儿做工吧，多好啊！
1: 对啊，现在就能登记。
3: 子衿，
4: 我们九衿啊，是不会来厂里做工的。
1: 为什么呀？
3: 九衿，
0: 大伯，
3: 这么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愿意来呢？厂里都传开了，说厂里有洋鬼。
5: 专门吃小姑娘，
0: 走。有洋鬼？啊！
5: 冯师兄啊，先将就一刻，一会儿上路。
0: 哎呦，别那么客气。
5: 季军先生，冯石先生，我们又见面了。齐村先生，史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
0: 请自便。谢谢。期待很清淡吧。
5: 齐村先生，我们这不是偶遇啊，您这是有备而来。
0: 是的，为师傅，里边住上海总领事，小天阁下的委托到这里来，邀请两位去领事馆。小周，
6: 齐村先生，我们只是途经上海，一会儿还有乘船去天津，今天时间不凑巧。
0: 对，这次时间太紧，与小天总领事的会面，还是下次再说吧。
5: 及其不仅邀请了两位先生，还有文门六子之一的文廷熙、南阳工学总理何世坤、汉阳铁厂总办金冠印的。
0: 他们都是两位的好朋友吧？
5: 他们都去吗？他们不得不去。
0: 怎么着？我们若是不去，你准备当众强掠朝廷命官吗？董先生，你误会了。我说的不得不去，是这次所商谈的事情，关乎中国乃至亚细亚的未来。
5: 这也是小国，也敢妄谈亚细亚的未来，真是笑话！冯师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不妨我跟西村先生走一遭。
7: 史先生，
5: 没事，你们就等在这里。
0: 放心，我们会保证季之先生的绝对安全，请吧。

诸位先生，你们都是叱咤于商界的精英，今天请诸位来，就是想让诸位明白一个道理：只有让丹青变得像你本一样强大，你们才能够生存。甲午一战，你们败了，签订了马关条约，你们很生气。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中国可以和。

0: 和日本联合在一起，雄踞于东亚，那么还有谁可以与我们抗衡？可是你们的朝廷没有这样的远见，你们的官员浑浑噩噩，你们的皇帝甚至都没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利，所以。 诸位先生，希望我们能够在商议上统力协作，希望你们可以和大日本帝国一起携手共荣。久吉吉桑。 你要去做什么？
1: 我要去赶船。

0: 从上海到天津，再从天津到北京，这十几天了，我就一直没吃饱过。
1: 你这么说的感觉，四先生亏待你。
0: 哎，四先生怎么可能亏待我？是那个大海伦亏待我。
2: 你身子骨不行，缺练。
3: 行了行了，赶紧吃，吃完咱们去通州会馆，赶紧安顿下。
0: 哎，好。

0: 哎，
1: 玉华，来得正好，等雨停了，把电报发了吧。
0: 司先生出事了，
2: 怎么了？
0: 文同和大人派人捎信来，皇上主笔亲书，降下谕旨，命他开缺回。

0: 恩师，弟子张俭见过恩师。真没想到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来看我？现在有些人唯恐被老夫牵连，都避而不及呢。
1: 翁门六子谁人不知啊？我还怕这次送行吗？
0: 为师没有看错你啊，老师。原以为恩师会有些落寞，没想到恩师如此洒脱，弟子放心了。嗯，不是洒脱，是轻松了，轻松了。哈哈哈哈哈！恩师，圣人以正以宽为本，而今反义欺言。
2: 帮有道得志，帮无道则愈。恩师能够全身而退，或是福，不是祸。
0: 哎，最近呢，城南士大夫人人自危，你有什么打算呢？
1: 恩师，张俭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面九天可耻之官。嗯，也好。
0: 以免像为师这样，宦海一生，最终呢，囊括萧然，指琴书啊！来，啊，哎，这个咸丰六年，敕封状元及第；同治四年，谕令洪德典行走。 这是光绪二年，命授读玉清宫。这。

0: 恩师，记得壬辰年，会试劫数，我来跟您辞行。您跟我说，如果圣意放归，你我师徒可相见于江南烟水之间。恩师，这六年前的故约，如今终于可以践行了。好，咱们江南再见。
1: 江南再见。有人吗？有人吗？来啦！宁老伯。
2: 哎，夫人。
1: 您来啦。
2: 哎，
1: 快请进。哎。 坐坐坐，哎，您坐呀，坐着坐。
2: 刚刚干完活，身上太脏了。
1: 不脏不脏，坐着说话。
2: 您喝水啊。夫人，
1: 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啊？是这样，我呢就想问问您，为什么不让九斤进厂做工啊？
2: 哎呦，夫人，这别的事儿都好说，唯独这个进厂做工的事儿，我真的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像传说中的厂里的洋鬼会吃人？
2: 我只是听说，可大家都这么传。
1: 我看您没跟我说实话，今天您就实话实说吧。如果真的为难呢，我绝对不勉强您。我只是担心啊，日后大家都去厂里做工了，唯独你们家九金没去，那你们家可就少了一份进项了。哎，夫人。
3: 我就实话说吧，这九金啊，还是个黄花闺女。这进了厂做工，男男女女会在一起抛头露面的，这以后怕是不好嫁人呀。原来是这样，
1: 那就好办了。你们俩出来吧。
3: 哎，来了，
1: 九金，
3: 哎，快出来呀！
1: 宁老伯。
3: 来句小姐，爹，
1: 九姐，你这孩子也真是的，怎么跑到四先生家里来捣乱了，看我回家不揍你！
3: 哎，宁老伯，是我叫九金来的，刚刚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照您这么说，男女再一处做工，将来就嫁不出去了。那你看，我能嫁出去吗？
1: 这不一样，这不能比，
3: 不能比是吧？
1: 那这样吧，九金，过来，我决定了，从今天我就跟九金义结金兰。九金，往后你就是我姐了，行不？行，我看行。
2: 哎呀，
1: 按照辈分呢，兰君算是我的侄女，那今后九金也一样。待她出嫁那天，我跟四先生为她主持婚礼。
2: 哎呀，夫人，兰小姐。 这使不得，使不得呀！老汉，我怎么敢高攀呀？
1: 那怎么算高攀呢？以您跟四先生的关系，我们算是九金的娘家叔婶，正好合适啊。
3: 就是啊，宁老伯，九金都是我姐了，往后她不管在哪儿做工，我看哪家的小伙敢瞧不上她。
2: 哎呀，我今天真是接住了天降的福气呀！
1: 行。 那明天我们九金能去厂里报名了吗？
2: 哎呀，行行，明天我推着车去送他。

0: 自签订官商合同至今，盛宣怀、桂松庆皆未履约，致使大圣沙场再现自尽困境。原来桂松庆早已领受恶毒之命，脱手搁置关机是真，资助大圣沙场是假，此人是绝无指望了。而盛宣怀已经投资别处，无心他顾，看来也是指望不上，简只能奔走沪上，重新募股，为安定大圣主路度。此事需保密，简只能报喜，不能报忧。
1: 来，你们俩也是，轻拿轻放啊！
2: 哎，小心点，这个得小心一点啊！
3: 沈大哥啊，
1: 不着急，不着急。
3: 这次啊，真是辛苦你了。哎呀，
2: 总算不辱使命啊！
3: 是啊，是啊。
1: 没事，不着急。哎，
3: 这批机器在仓库里吃了几年灰，成色怎么样啊？
2: 大的零件还能用，那些小的细密的部件吧，有的老化了、损坏了，都得更换。
1: 好的，
3: 又得花不少银子。
1: 轻拿轻放啊！
2: 开工没有回头见啊！一直给我消息说，
1: 来这边，
2: 说他已经请了外国的工程师来安装调试了。
3: 是啊，
2: 这几天就要到了，在他到来之前，咱们一定把这些机件全都到位。
3: 明白，您放心吧。
1: 一定要小心啊！
3: 慢点，慢点，轻点放，轻点放，
2: 轻拿轻放，轻拿轻放。
1: 来，大家加把子力气啊！
4: 小心啊，别碰着。
5: 哎，小心，小心，
4: 小心，小心，别别。哎，是啊，您小心。
2: 对。自从这大楼落成以后，孟生是天天来啊，喜欢看不够啊，比自己的新媳妇儿还喜欢呢。
3: 子哥啊，这是呢总接待，西边那间呢是账房，东边那间呢是议事厅。
2: 哎，你的办公室在楼上，咱们看看去。
3: 子哥啊，你上京师的这段日子啊，我跟沈大哥可没少忙活，建厂房、堆栈、公示厅。哎呦，尤其是搬运那批英国机器啊，卸船的时候那一箱箱铁疙瘩，搬得我老腰差点折了。
2: 每一样孟生都亲力亲为啊。哎
3: 呀，沈大哥也是啊。
0: 孟生啊，当时发牢骚最多的是你，真干起来最勤力的也是你。哎，
3: 子哥，要说这勤力啊，我可跟沈大哥没法比。哎，
2: 你可，
3: 哎呀，咱们这公示厅一办好啊，我往跟前一站，我还真找到了点股东的感觉。那天我往账房那椅子上一坐，哎，激动的我手心直冒汗。我说句心里话，跟着二位哥哥干，我江孟生也算是出息了一回。来年祭祖，我可有话说了。江家传到我手里，除了开当铺，我还真办上沙场了。
0: 哎，听两位这么说，我都不知道是喜是悲。这次回京销假，本来是想多方联系，给咱们大圣拉一部分资金，没想到呢，赶上康梁之变，连我老恩师翁同和先生都开缺回家。哎，时局多舛呀。哎，
3: 四哥，你别这么想，你说翁师回江南多好啊，不比北方又干又冷又没好吃的强啊。我的意思是，是福不是祸。嗯，
2: 孟生说的对，你不必想太多。不瞒你说，这几年这股东们心里都打着鼓呢，自从咱们的厂房一点一点成了规模，他们的心气儿也上来了，都说还是你这个状元工敢为天下先啊，都说要跟着你好好大干一场，大圣沙场要办就办成办好，将来让通海两地的老百姓一提起大圣沙场来都得挑大拇指啊。
3: 没错啊，四哥，咱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你看啊，厂房也建好了，机器也到了，好多个家具都是我跟沈大哥从家里搬来的，现在可是不干也得干了。
0: 对，就听两位的，我们就踏踏实实在通州把我们的实业基础打牢。

0: 饭也不吃，愁眉不展，是钱的事情还没着落。
1: 沙场开办以来用钱量太大，眼下就急需6-7万块子。
0: 那你都给谁写信了呀？
1: 该写的都写了，张香帅写了，刘宪帅写了，连盛宣怀我都去信了。现在是投告无门，就剩下着急了。
0: 那谁给你回信了呀？
1: 回倒都回了，张香帅啊有心无力，刘宪帅不置可否，盛宣怀爱莫能助。
0: 不急不急，凡事都有个解决的办法。你先来把饭吃了，别担心啊。
1: 导演，说心里话，我真有点担心了。我担心张香帅会不会对我失望啊？刘宪帅会不会责备我？盛宣怀会不会瞧不起我呀？还有我同甘共苦的兄弟怎么办？我甚至于担心我的强国之道对吗？
0: 你瞧瞧你，你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就是担心太多了。我问你，这沙场是谁让你办的？
1: 张之洞大人呢？可他调任湖广总督了。
0: 那现在谁管呢？
1: 刘坤一大人呢？
0: 那你找他去啊。
1: 我给他写信了，他不置可否啊。
0: 对呀，不置可否啊，人家没说不行啊。没说不行，不就有希望吗？过来把饭吃了，明天找他去。

0: 献帅七十寿辰，即值敬献楹联一副，望献帅笑纳。
1: 知道你的大生事务繁忙，不必如此多礼。哎，
0: 献帅，比起这些劳力之事，各方承诺的古今不到更让我揪心的。啊，
1: 官商合同之约签了许久，古今还未到位吗？
0: 多是口惠无实，眼下大圣开车在即，危在旦夕。显帅，您得帮我想办法呀。哼，
1: 我知道了，你这是借着给本部堂贺寿为名来给我添堵是吧？我告诉你，你现在逼我也没有用，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0: 先帅，我现在是枯毫无果，黔驴技穷啊，本不想为这种事情麻烦你，可是事已至此，只能证明在下无能啊。所以先帅，在下向您辞去通海商务局总理一职。
1: 开什么玩笑，不允。
0: 再次
1: 不允。
0: 即此。
1: 你从通州跑来是来要挟本部堂吗？
0: 显帅，不是我来要挟您，那陆润祥在苏州办纱厂，一年得到两次朝廷拨款，各十万两，这尽人皆知吧。同是办纱厂，为什么我不能得到一些聘用呢？这叫厚此薄彼吧，这是想不通啊。
2: 显帅，看在季职办藏

0: 这个人在三年未去兴收分文，一心一意只为国家商务的份上，切莫动气啊！
1: 是啊，
0: 张继直，我告诉你，苏厂、通厂、本部堂一体爱护，绝无厚此薄彼之说。 这样吧，我修书一封给盛宣怀，替你向他讨要些银子救急。但是，他给与不给与本部堂无关。
2: 继直，代大声谢过谢帅。
0: 那你还辞吗？
2: 回大帅，不辞了。

0: 詹姆斯先生，离原定开车的时间没有几天了，那么多机器都没安装完，你怎么有心思喝酒啊？
1: 我已经想办了，现在是我卸任的时间。
0: 你能不能加一加班？你放心，你加班的时间我们会付你工钱的，但是一定要把机器安装好，保证我们如期开车。
1: 下周我要回国了。
0: 回国？
2: 汤姆斯先生，我们是有合约的，你要把20000定机器全都安装完才能回国的，你不能不遵守合约呀。
3: 不尊重的合约是你们，
2: 是我们。你签了合约，你不能不认账啊。你们没给我工钱，差很多。
3: 没给够你工钱，这怎么可能啊？江东说他没钱，所以我要到江宁上我去。
0: 告你们的状，江董说的。汤姆斯先生，我们在资金周转方面可能是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你放心，我们欠你的钱一定会给你的。求求你就加加班吧，辛苦一下，把这些机器全都组装起来，保证我们按时开车。你要知道，我们如果不能如期开车，那我们大生麻烦就大了。
1: 多辛苦辛苦，帮帮忙吧。
2: 好，我再提醒你一次。
0: 好，谢谢你。
2: 但是今天我不干了，我累了。

0: 啊，季直兄，让你久等了。
1: 盛大人，来坐坐。我正在喝您的英国茶呀。哦，但是我总觉着呀，这个英国茶它不如我们狼山桂花茶。下次我给您带些尝尝。
2: 季直啊，什么桂花茶就免了，以后只要不给我出难题，我就烧高香了。
1: 盛大人，不是我给您出难题呀。
0: 我们大生现在的确是到了最危险的关口，那我才舍下脸来再次求您呐。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啊，当初你要办沙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啊，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可你不听啊。你要杀鸡，可你自己吃不下来，我帮你领走了一半啊。你要脊骨，我要将。 郭华茂介绍给你，可以说是做到仁至义尽了吧？
1: 多谢盛大人，您领走一半杀鸡的确不假，可是剩给我那一半多有损耗。您也介绍了郭华茂入股，可是郭华茂的股金至今没能到账一半。您说我现在再来求您，让我脱困也不为过呀。
0: 你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
1: 盛大人。
0: 世纪之前，我至少还缺二十台粗砂机，这么多。好，我借给你。多
1: 谢盛大人。那您看郭华茂这个股金呢？
0: 至于你跟郭华茂之间的事情啊，还有股金的事情，你自己跟他去谈。在商言商，如果我在中间插这么一杠子，恐怕有些不妥。 你说呢？
1: 盛大人这样说，我也无话可讲。
0: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我还在开会，就不留你了啊。

0: 先生，您的馄饨好了，慢点。哎，吃饭。永红，你干嘛呢？
1: 数钱呢。
0: 四先生，咱钱不够了呀。
1: 来来来，放心吃你的饭。明天啊，你去报馆登一则告示，就写“状元张俭要卖字”，有缘者来求，不到20个字，100文钱够了。
0: 那咱房费就不够了呀？
1: 放心，告示登出去，自然有人会上门求字，银子就有了。
2: 哎呦，四先生，这太冒险了。那咱住哪儿啊？
1: 一点不冒险，十拿九稳，吃吧。
2: 岁在己亥，沙场资金困局仍然未解，万般无奈，简之寒盛宣怀择期失信，复求5-6万斤周转。盛某虽再三承诺。
1: 但不见分文，
0: 简再托刘坤一转还，盛某仍百方推脱，近日竟渺无音讯了。简于沪上奔走日久，旅费耗尽，无妨，那就登报卖字。哎，这幅还可以。
3: 四先生，何止可以呀？您写的字好。
0: 那就是便宜了那些买字的人。哎，永红，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呀？啊，
3: 我没有，我说不出来什么文绉绉的门道。但是啊，我这一晚上我看得出您写的每一个字、每一幅，都不是随随便便写的。
0: 哎，那是自然，人家花钱买字，咱们岂能对付？
3: 哼。哎。
0: 不对，一红，你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啊？哎，
3: 先生，那您就莫怪我多嘴了。您堂堂一个状元，干沙场看那些富商的嘴脸还嫌不够，您还在客栈里边卖字。

0: 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
1: 大圣沙场要失策了，
2: 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
3: Stop！ 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
4: 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
5: 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
6: 请看《江海潮生》第九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若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梨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 张坚定不负众望，终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

0: 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您知道客栈里边人都说您什么吗？
1: 说什么？来来来，说来听听。
2: 他们说您啊，这个状元干的窝囊，而且说您卖字啊，嗯，就是为了博个清誉。哎呀，反正说什么的都有。这我听着就气。
1: 说去呗，嘴长在人家身上，我又没掉块肉，随便说。
3: 一虎啊，话是人家说的，毛病出在你心里。
0: 我有什么毛病？我没有。
3: 你看你那样，我问你一虎，你是不是觉着咱们登报遇字丢人呢？
0: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我更不敢那么想，我没有，我没那么，
3: 还不是那么想啊，还不是那么想。一虎，我告诉你，我靠写字这点手艺换银子，这是天地间最坦荡的取予之道，有什么可丢人？当年沈葆桢大人在江西任上回乡丁忧的时候，也是靠御字谋生，每联400文，丢人吗？
0: 我反正说不过您，反正我就觉得您啊，真是您这人哪儿都好，
1: 就是太较劲，完了对自己太狠。
3: 以后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是想在世上不白走一遭，想做点什么，只管去做，认真评说。
1: 去，磨磨去。

0: 好，哎，谢谢客官。客官，盖夫今天房钱了。
1: 抽什么呢？啊？
0: 哎，这干什么呀？
1: 先赊一天，明天再给。
0: 那可不行，楼下牌子清清楚楚写着呢，概不赊账。
1: 你笑，这这这。

0: 哎，明天还住不住了？
1: 明天再说明天呢。
2: 穷慌穷慌，装什么有钱人呢？

0: 好，这个太好了，这计划，这个太壮观了，可是状元公，有福气就是跟别人不一样，
1: 徐老师，必定，写的太好了，
2: 我们有展示，我们看，
0: 请问，张继直先生是住在哪个堡？
3: 张先生，随我来吧，
0: 有劳您。
4: 真是，犹如天青啊！这个不在念书，这个一定是有天赋的。
5: 对的，
4: 这个真不错，
6: 还有这个路线，这个笔锋，太完美，
5: 这个力度。哎，先生手腕又疼了，科举之后啊，就没写过这么多字。<笑>没事，回去让沙先生给我添副膏药。
4: 好，先生，哎。
5: 今天写的字都收了钱了。嗯，
7: 哦，除去这些日子的开销啊，其他的留在大生账房应急。我的意思是，
5: 咱们有没有找到有缘人？
4: 千金易得，良将难求，再等等吧。嗯，
7: 先生，有客人求见。
5: 先生累了，今天不写了。
7: 客人说了，不是来求字的，而是来见故人的。
4: 既是故人，就请进来吧。好。

0: 小侄刘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哦，口称小侄，那不是故人，是故人之后啊。请坐。
2: 先生，这人您不认识？
1: 不认识。他不会是骗子吧？借故人之由骗咱们的资，别瞎说，问问再说。请坐，请坐。
0: 师叔，请坐。
1: 嗯。哎呀，刘先生看着面生啊，不知道是哪位故人之后啊？
0: 晚生的岳丈是河工四坤，这是岳丈命晚生带来的亲笔信。
1: 哦，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他的四女婿。
0: 正是，晚生姓刘，名元，字厚生，见过张师叔。
1: 哎，抽骨期间啊，在我坐困围城、使尽援绝的时候，只有司坤兄能给我慰藉啊。
0: 我也常听岳丈说起张师叔筹办大圣的种种艰难，小侄颇为感怀。
1: 那这么说，你也是来求字？
0: 师叔在报上说，有缘人分文不取，所以小侄也不想付这个钱。
1: 贤侄啊，我记得司坤兄跟我说过，你应该是南阳公学毕业之后留校任教。
0: 正是。

0: 懂西文，
1: 略通，
0: 懂机器，
1: 粗通西洋机械原理，但引机器而已，要看过机器的手册才行。
0: 关于西洋法律呢？
2: 不太懂，但是能看懂西洋律法的书籍。
0: 好，今日写两幅字，一幅赠你，一幅赠司坤兄。
1: 谢师叔。
0: 但是贤侄，我有句话得问你，你可是真心有意来我大圣啊？
1: 师叔，小侄今日来，求字是假，自荐是真。小侄愿与大圣共进退。
0: 荣幸之至。哎呀，孟生，孟生，孟生，别着急火燎的，刚从上海回来，喝口水，喝口水总应该可以。
3: 水没有，西北风倒是管够。
0: 你看你，老说这种丧气的风凉话。
3: 四哥，我可不是说风凉话啊，咱们大圣的情况你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恨不得把银子串在肋条骨上，我能不花就不花呀。
0: 知道你管账有难处，孟生，但是在筹款筑股这件事情没有落实之前，还要再坚持坚持。
3: 我坚持可以呀，可是你们呢？哎，不能一个劲儿的给我帮倒忙吗？
0: 哎，孟生，把话说清楚，你指的你们是谁啊？
3: 你跟沈大哥呀。
0: 我们俩。
3: 对呀。
0: 那倒忙呢？
3: 我在省钱，可是你们俩呢，想着法儿的浪费钱。哎，咱就拿沈大哥来说吧。嗯。加班组装机器，非得让锅炉房发电用电灯，说是马灯、煤油灯一律不行。四哥，这烧煤发电那得用多少银子呀？我不准，沈大哥就跟我吵，说是这个马灯、煤油灯容易失火，说我这么做叫因小失大。
0: 明白了，好，我的道忙是什么？这要说清楚，孟生，我可是一直人在上海跑这个筹募股金的事情，我帮什么道忙了？
3: 你招筹募股没错，可是你领回来个人干嘛呀？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开销啊！眼下正是能省就省的时候啊！
0: 明白了，你是不同意刘虎生留下是吧？
3: 四哥，若是咱们手里头有银子，你就招一百个人回来，我都不管。可咱们呢，眼下正是捉襟见肘啊！你多一个人，我的账上就得掏个窟窿，补不上的窟窿。
0: 明白了，孟生，一样一样说啊。沈大哥点电灯这件事情，我听说了，我认为有道理。当然，点电灯是比马灯跟油灯花费大，可是我们是工厂啊，工厂有制度有纪律，该点就得点，不能因小失大。
3: 四哥，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向着沈大哥，我永远都是不对的。那咱这样吧，这账我不管了，您另请高人吧。
0: 你看孟生，你又赌气，没说你有错呀。哎，刘厚生这件事情，那我就得跟你商量。
3: 四哥，你把人都带回来了，你这是跟我商量吗？你这是通知啊。
0: 哎，不，话说清楚啊。如果说厚生留下能够帮助咱们事成杀机，如期试车，人留下，如果不行开革，如何？
3: 这可是你说的，如果开革了，我一个铜子可不给。
0: 按你说的办，
3: 就这么定。
0: 哎，孟生啊，你再给静茹支点钱，让他去报馆呢登一则消息，告诉他们我们大圣如期试车，杜绝这种咱们关门大吉的谣言。去吧。
3: 哎呦，四哥，哎，说了半天你还是问我要银子啊。哎，
4: 我也不知道啊，那谁知道呢？他倒是
5: 年纪轻轻的，
4: 一定会装机器。他倒是懂点英文，不知道会不会呀、啊？
1: 小泉，
4: 哎，
1: 这个机器别着急装了。
4: 不是，那现在不装得等到什么时候啊？这要耽误了试车，这责任你担待得起吗？

0: 这么直接装上去，如果个别基建存在问题，将来进行更换，过程中我们如果搞错了先后次序和基建所在位置，那可就麻烦了。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0: 去，找一桶红漆。
1: 红漆？
0: 对。
1: 找红漆？不是，要红漆干什么呀？
0: 别问了，快去。
1: 哎，好。

0: 小娟，哎，一号，哎，好嘞，来，大家看清楚，一号，
1: 大家跟着我，一号零件嵌入第七格，现在嵌入，现在是螺栓，二号，我们把它嵌入第三格的螺栓处，
2: 大家集中精力看清楚，哎，
1: 不要打扰他们，让他们自己弄。总得自己学会嘛。再说，如果说小泉跟后生学会安装这个养殖机的话，免得再请养鸡师了。哎，能省银子，
3: 可以四个啊。就凭他俩，你就别给我吃宽心药了。
1: 出去说，出去说。
0: 大家看清楚，十九号。

0: 嗯，大商沙场要试车了。啊？这不是前一段时间还凑不齐股金吗？怎么这就试车了？
1: 不知道啊，这都已经登报了。

0: 江董，
1: 哎，
0: 江董，江董，
1: 哎，
0: 怎么，江董兴致不高啊？
1: 后生啊，
2: 哎，
1: 我这兴致能高吗？你看看这一砖一瓦，一桌一椅，那可都是实打实的银子换来的呀。
0: 听江董这口气，怕是账上又没银子了。
3: 你这话说错了，不是账上又没银子，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1: 哎，
3: 这哪是账本啊，它就是一个漏勺啊，刚倒进去一杯水，哗啦漏的底儿掉啊。
1: 坐。哎，
3: 通董脊骨微薄，户股迟迟不到，江宁商务局的银子就像是河里的月亮，看得见又摸不着。
1: 哎，
3: 盛宣怀郭华茂的银子到现在我们连个影都见不着，你说我这银钱董该怎么办呢？哎，你说怎么办？
0: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这个，
3: 哦，后生，
0: 哎，
3: 你找我有事儿啊？
0: 我找银钱董，自然是银子的事情。
3: 要银子？
0: 要银子，受损之机的机件要购买，开机试车前咱们还得收花，储备原料，
3: 都是必须要花的银子，是不是？
0: 必须得花，刻不容缓。
3: 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不听，不听，不听，不听，不听。
0: 江董，你听我说完。
3: 后生啊，你干脆给我找个绳子来算了。
0: 找绳子。

0: 那干什么？你把我款着到肉市去卖，甭管是整着卖还是切开了卖，我这些肉卖多少钱我不知道，卖了的钱全部拿走，好不好？
1: 哎，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来来，一起，一起来，来来来，
2: 稍微一点。

0: 小泉。
1: 哎，司先生，司先生。
0: 看来是成功了。
1: 对，成了，成了，
0: 学会自己安知己了啊！来来来，赶紧开车试试。
2: 哎，来来，快快弄，
0: 快
2: ，stop。
3: 潘先生，
4: 这边多了一颗螺丝。啊，并不是谁都可以成为机械师的。
1: 这不可能啊！这怎么会多了一颗？
4: 如果你们执意改写设计，造成损失，我是不负责的。
2: 哎呀，小泉呀，后生呀，你看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四哥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俩，你说你怎么可以这么马虎呢？后生，你看不是我就说。
5: 猛生，猛生，小泉他们也是尽了力的。季芝啊，我看先别急着试车。把情况排查清楚再说好吗？
1: 司先生，
0: 胡成，你看看，
6: 汤姆斯先生，我尊重知识，尊重契约，我更加尊重每一个愿意为大声贡献力量的人。但是非常遗憾，您并不在我的尊重之列。
1: 这
3: 什么意思
1: 啊？你是什么意思？
6: 组装这批机器前，我和小泉用红色的油漆在每一个机件上都画上了记号。但是这颗螺栓上没有记号。
1: 我们连最细的丝网都标记上了。
6: 大家请看。
5: 沈大哥，你看这儿有，这儿也有，你看，
4: 是你们拆机的时候漏地了，
6: 绝无可能。
0: 汤姆斯先生，在上海啊，像您这样的洋机匠，不说上百也有几十。如果说在您看来，他们不胜任这份又严谨。又科学的工作，那我不是一样可以从上海找人替代您吗？或者说，我去购买全新的织机，对吗？
4: 可是你们的没钱，全新的这些事。
0: 汤姆斯先生，做生意钱很重要，但诚信更重要。我选择信任他们。侯生啊，试车。
6: 通知锅炉房，开机试车。
7: 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
8: 也转了，这
10: 转了，转了，
8: 我转了，
11: 别激动了，
12: 别激动了，
13: 别激动了，别激动了，别激动了，别激动了，
0: 太好了，汤姆斯先生，心底无私天地宽，这颗螺栓送给您，留个纪念。
4: 我还是留在这边，不过你们给我加钱来花。
2: 行了行了，汤姐的，你还留在这边？你给我 get out！ 你
8: 走，你被解雇了。
5: 先生，
2: 后生，
5: 江董，
2: 小泉，你二位真是。

0: 太棒了，这琪琪懂了，从今以后咱们大声，咱们自力更生，咱们谁也不求。
1: 对，
0: 好，
2: 谁也不求，
0: 自力更生，
2: 谁也不求，
3: 谁也不求，
4: 好，太好了，太好了，
5: 成功了，奇迹事件，
6: 庆祝，庆祝，
7: 十年啊，
8: 这个太足了，来来来，帮帮他，
9: 来
10: 让一下。
11: 开车时间已经登报了，所以不容有变。剩下来所有的调试由后生负责。
12: 来来来，给我，
11: 务必保证4月14正式开车出闸。
0: 四哥，我明白了。从现在到正式开车还有半个月的光景，我们只要把这批棉花卖了，保证我们的资金正常能够周转，我们就可以保证开车出闸。
11: 我去上海继续筹
0: 款，快点！
11: 你和沈大哥带着这批棉花到上海苏杭棉市上销售。
13: 我总觉得这事儿有点冒险啊。
0: 这是断臂求生啊！
11: 时间衔接很重要。二位把棉花出手之后，把银子打给后生，由他去购买其余杀鸡的部件。我们一定要记住，大生晚开车一个时辰，都会导致提前夭折的变故。
13: 现在看起来也只能这么做了。
0: 四哥，你放心，我们这次哪怕是豁出命去，也会把这件事情办好的。
11: 有劳二位了，一路顺风。
13: 放心吧。
14: 四先生回来了。
15: 怎么回来了？怎么回来了？不是去上海吗？
14: 本来要走的，然后本地筹股耽误了时间，这不就船期误了，说明天再走。
13: 行了行了，
15: 你看着脸色不好，不舒服啊？
11: 没事，就是有点累了。
15: 爷儿刚睡醒，可乖了，让爹看看。
11: 行，我上去歇会儿。
15: 去吧去吧。没事，坐着。
14: 四先生，四先生，
16: 第一车。
17: 景欣，
15: 我在上工呢，爹，你找我干嘛？
17: 景欣，我听说这厂里在卖棉花了，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嗨，说呀，急死我了！
15: 我听说账上没银子了，留了一部分棉花保证工人开工。剩余的棉花都卖掉，
17: 这还严重了。
18: 工友们，四先生在家晕倒了，都快去看看吧。
19: 四先生，快啊！
18: 快啊！
19: 快去看看！快去看看！快去看看！
11: 我没事儿，你还麻烦见恩兄跑一趟。
15: 还说你没事儿？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
20: 吴夫人，季侄子就是肝火旺盛，滞留于两夜，心经气血不畅，故有昏厥之状。吴大爷，我开个方子，调养几天，这病也就好了。
11: 你看，我说没事儿吧？
15: 你说有什么用啊？我要听沙大夫的。
20: 哎呀，吴夫人，你就放宽心吧。除了这汤药啊，我还有副新药开给季侄呢。
15: 什么新药？
14: 四先生，你老爹带很多乡亲来家里了，
11: 来扶我起来。哎，
15: 四先生啊！
21: 四先生好，
11: 乡亲们好。 你老爹，您这是？
17: 四先生，乡亲们知道你办纱厂遇到难处了，我们几个村头的凑了凑，这不凑了50两银子出来，少是少了点儿，拿不出手，可大伙说，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1: 是心意呀！
11: 不行不行，你老爹，50两太多了，太多了。
17: 四先生，
11: 再说呀，这是乡亲们活命的银子，这个我真不能收，不能收。
17: 乡亲们，
11: 谢谢谢谢。
17: 四先生不收啊，我们给他跪下。哎哎
11: 哎，不可以不可以，请起请起请起请起。乡亲们，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啊，
15: 四先生，这大生产股份。
20: 季直，刚才我不是说有一副新药要开给你吗？现在看来，那就算是锦上添花了。这50两银子由我来补足，我这如皋老家略有国才，也愿入股大生。
11: 多谢建安兄，多谢乡亲们，季直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20: 季直，你可知这一亿同源啊？哎，我这掐指一算，有这样的人和之事，将来咱们大生定能昌隆亨通。
18: 相信四先生，
11: 多谢多谢，
15: 多谢多谢，
17: 一定能快起来。
11: 多谢多谢。
2: 哎，江老板还没睡啊？哎，
3: 江老板，
7: 江老板，
3: 来来来，
7: 对呀，来吃点吧，一起
9: 吃什么吃呀？这些棉花都看好了，当心火烛。哎，
3: 江老板，陪兄弟们喝一碗吧。
9: 大哥，哎
3: 哎，这走啊，来来来来，
9: 你怎么还拉我呀？你喝什么喝呀、啊、你？哎哎、
3: 你怎么
9: 了？摔你怎么了？你喝什么喝？我让你们
10: 吃生，
9: 就让你们
10: 我坐着，别打，
9: 你干什么？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10: 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你们先收拾一下，
3: 江老板，
10: 收拾一下啊！我明天陪你们。
9: 要不是我大哥拦着我，
10: 孟生，
9: 我打的你妈都认不出来。
10: 孟生，
9: 你行了行了，
10: 我跟你
9: 在那吃花生米，
10: 你听我讲。这些船老大不能招惹的，啊！到了江上，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的。
3: 他们我不敢得罪，我敢得罪你。
10: 我怎么招惹你了？
3: 你说你怎么招我？这棉花不卖，我急都快急死了。嗨，
10: 来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现在棉花行情上不来，你急也没用啊。
3: 沈大哥呀，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咱们这船泊在码头，还有这些个船夫们，每天吃喝拉撒都得花钱呢。我每天看着这银子哗哗的往外流，我心里头难受啊。你倒好，愣是压着棉花不卖，你什么意思？
10: 你什么意思啊？
3: 明天天一亮，赶紧把这些棉花卖了，咱们大生急缺这笔卖棉花的钱，救命呐！
10: 你一个开当铺的，自然不懂棉花的行情。哎，
3: 我
10: 按现在的价钱，一斤棉花顶多卖50文左右。那咱们的棉花一出手，那就是亏一半啊！
3: 我就听不惯你说我开当铺的。
12: 沈大哥，这批棉花是顾书记低价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出手了，顶多是打平了，怎么可能会亏了呢？
10: 眼看着就要开机之下步了，今年的棉花还没有下来，按照去年的行情，今年棉价起码一斤要卖到100文左右，这一出一进，那不就是亏了一半吗？
3: 所以嘛，我说你岁数大了，岁数大了，你还不承认。
10: 你也不要说我岁数大了。
3: 沈大哥，去年棉花的行情都跌成什么样了，你不是不知道吗？今年的行情怎么可能跟往年比呢？
10: 今年再低也不会低于80文一斤。
3: 行，反正5天之后咱们大生可要开车了，再加上织机还有这些零件要调换，就算4天之后行情涨到你所说的80文，那也晚了，耽误了开车， 导致了股东撤股，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

0: 哎，四哥，蒙生，
1: 这儿呢，这儿呢。蒙生，
0: 四哥，你可算来了呀！上海绸股怎么样啊？哎，
1: 我早就说过，郭华茂这帮人靠不住，这些奸商都是无利不起早，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担的。
0: 行了，不提了，蒙生，你卖棉进行的还顺利吧？
2: 别提了，我之前怎么没发现咱们沈大哥是这么固执呀？ 明明一百斤棉花市场价是12两半，不可能再涨了。可他非说不涨到13两半，他就不卖，这怎么可能嘛？四哥，咱们现在急需的是现钱呢，不是低买高卖赚差价的时候啊！
0: 别急，别急，蒙生，等见了沈大哥，咱们问问情况。
2: 我能不急吗？离开车还有3天不到的时间，你联系的纱机配件就算是运到上海洋树浦了，恐怕没有银子，咱也提不出来。 就算咱耗着脸皮提出来了，从上海运到通州也得需要1天吧，再加上装车、调试，也都需要时间呢。
0: 四哥，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
3: 我知道，蒙生，沈大哥呀，肯定是想让咱们手里多点银子周转。
4: 把车安排一下，
2: 见了他，咱们问问他的道理。他有什么道理可讲？他是岁数大了，你知道？你看，沈大哥来了，沈大哥，你这是诚心的，是不是？
0: 大哥，
2: 你这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呀！
0: 季芝，你来租站来了。
5: 蒙生，大哥都跟我见外了。
0: 没有，沈大哥，我是上上海进沙棘配件，返程路过顺便看看。<笑>
2: 我没跟你见外，我就是不愿意收外行人的干扰。
0: 什么意思啊，沈大哥？说谁外行呢？他能说我们俩是外行？
5: 行了行了行了，
0: 咱们俩怎么能是外行呢？
5: 说话着急说话，来来来来，别打，来来来，别打，
0: 大哥。
3: 我不是针对你，别嚷嚷，别嚷嚷，来来来，这边说话，这边说话，来来，不
0: 是四哥，
3: 你说沈大哥他岁数大了，我理解，可是你说他说这话，沈大哥，我是外行，跟人其他老板不是外行吗？大伙儿都说他价格已经不低了，怎么偏偏您这内行就看不出来呢？季芝啊，现在大生的事就卡在没钱两个字上了，棉价肯定会涨。
2: 就在这2-3天，要是百斤棉花甭说涨1两，就是涨半两，咱们这点棉花也不是个小数嘛。这账你不能算不过来吧？
0: 我当然算得过来啊，可现在这事儿不是这事儿啊。
3: 好了好了，
0: 那咱们总得想个折中的办法呀，吵来吵去解决不了问题。
2: 对呀，我是真为咱们这事儿着急呀。咱们要是一直这么拖下去，
0: 咱们大生不能如期开车，可怎么办？咱可是上了报纸啊！
2: 四哥，今儿我就问你一句话：信我还是信他？
0: 季芝，你做个决断吧。
5: 你看，两位这就是孩子话了，这不是相信的问题，时间不等人吧？
2: 时间不等人吗？听着，
0: 你
5: 行了，行了，行了，蒙生。
0: 大哥，
5: 您看是这样啊，我知道您是为了大生减少损失，但您想啊，要是大生不能如实开车的话，就算咱们多赚点银子，赔了大生，一切都是白搭，孰轻孰重，咱们得拎得清啊。这样，我说，我定个时间，明天上午开始，无论是涨是跌，这批棉花全部白的。
2: 哎，
3: 行。
5: 听你的，但是棉价肯定会涨，入了秋，纱价也会涨，信不信由你。但是我把话放在这里，
0: 我信，您的话我当然信，
5: 大哥，这不就是为了度过眼下这个难关吗？
0: 孟师傅，
5: 明天这批棉花出手之后，即刻赶往上海，跟西洋人交割纱机配件，连夜送往通州。
2: 哎。 放心吧，这事儿包在我身上。
5: 大哥，事出紧急，那这事儿

0: 大升五千瓦发电机组，就靠这台机器驱动。检测完毕了，保证没问题。来，
1: 老总。
2: 哎，各位队友，咱们大升终于通上电了！辛苦辛苦辛苦！
1: 高总，哎，
2: 5年了，不容易不容易，
1: 不容易不容易。
2: 后生，哎，厂区有电了，得抓紧时间安排人把那些配件送进厂房，连夜检修，确保明日顺利开车出厂。
1: 放心吧，高东。

0: 诸位，大声沙场今日可以顺利开车，全赖各位戮力支持。在此，我代表大声的诸位董事及全体工友，感谢诸位。现在我宣布，通州大声沙场正式开车。 大声不是我个人的大声，我更希望它是通州的大声，中国的大声。希望各位父老今后不离不弃，将大声铸成实业强大中国之企业。现在大声建厂已经到了可外可成的地步了，只有我这小小的部装能够应急了，把大声建起来。
1: 那才是我们大家安身立命之本。强国就得富民，想富民就得先富我们自己。一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每一个通州百姓都知道什么叫工厂，都在工厂做工，人人有饭吃，人人有钱赚。

0: 恩师，学生张謇看望您来了。哎呀，季侄啊，我一直在这儿等你呢。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先喝口茶。
1: 多谢恩师。
0: 光绪十八年，你会师失利。 不顾我的挽留，坚持回乡，临走的时候，还写了四首诗送我。想想，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又好像就在今天呐。
1: 恩师待学生恩重如山，学生没齿不忘。
0: 哎呀，
1: 恩师啊，其实今日学生前来啊，是向恩师来讨主意的。

0: 您可以折价把大生厂卖给我吗？
1: 不到山穷水尽，我绝不会走这条路。
2: 没钱呐！
3: 大生要是垮喽，可大生垮不了。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垮不了。
2: 你倒是想想办法嘛！
1: 眼下沙市如此低迷，他为什么逆势买进呢？是不是有什么其他销路？
4: 请看《江海潮生》第十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反复可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2: 不如大家一起
11: 去观赛。
12: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1: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3: 欢乐聚会！
1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2: 一起看，
13: 还有趣。
12: 这个暑假，
11: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1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了？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2: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
24: 儿？
23: 老家。
25: 没什么事
2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6: 这
24: 辣
26: 都带不了。
27: 是吧？
2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0: 店主一定
31: 自助扫码，
2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9: 主动承担，
32: 走啦，
2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3: 我要吃那个。
2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4: 谢谢。
2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现在国家都支持，还公派出国留学呢，咱摆着这么好的机会，不出去多可惜呀！出去了，学一身的本事，再回来建设祖国，到时候会有更好的工作。
1: 你咋那么天真呢？你，咱先不说他能不能去啊，他在这儿他都不愿意上学，他出去他愿意上学了就。
0: 那肯定学呀，他自己要出去的，是吧？好好。
2: 对，哦。
0: 你干嘛？你去哪儿啊？
1: 我出去透透气儿，我心里乱。
2: 哎，这，慢慢渗透。我看啊，他就快同意了。
3: 哎呀，他这辞职的事，这辞职一听就是不会同意啊。
0: 那你要是出国了，辞职不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啊？啊，
2: 对啊。行，那我现在我努努力。我多挣点钱，
0: 钱是要挣，但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英语学好。
2: 学。
1: 行了啊，你们也不跟我这唱双簧了啊，你也23了。星期天，你让他过来，见见他。
3: 哎呀，不是，这有啥可见的呀？你
0: 见了，你爸心里就踏实了。
3: 哦。见。

0: 何瑞，
1: 出国之后咋打算啊？
2: 出国就是先跟着乐队演出嘛，那再之后的事儿，那谁还能清楚呀？
1: 不是，那啥都不知道就冒冷的，稀里糊涂就去啊？
2: 不是都说了，那朋友都安排好了，他那朋友可靠谱了。
0: 不是我问他呢，也不能让他说，人家没长嘴啊。
2: 不是你搁这一坐，那像省饭人似的。
1: 没有，庄叔是不放心我吧？
2: 啥不放心你？我不放心我姑娘，你这出国了啊？你抓不着，逮不着的，你把她一人放这，她咋办呢？没有，那都说了，等她出去，那稳定了就给我接过去。再说这都是之后的事儿了，你说你现在问有啥意义啊？
1: 你说有啥意义？我今天我找她来，我不就得把前前后后的事都给问清楚了吗？
2: 是是是，对。
1: 你问吧，问吧。
2: 啥？你父母知道你们俩确定关系了吗？我妈不在了，我爸知道，但是他不管我的事儿。
1: 妈妈不在了。不是，那你爸这事儿他也不能不管呢。不是，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家说我们俩的婚姻自由。
2: 他爸不干涉，不是？那怎么了？我就干涉了呗？我问问，我不行吗？我问问，
1: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你说你怎么？哎，这个水果，
2: 我不吃，你来吃。
1: 小山，哎，
2: 吃水果，
1: 谢谢苏老师。
2: 拿着，拿着。
1: 小山啊，那你出去以后，你多久能把好好办出去啊？
2: 这我还说不好，但我一到那边安顿好了，立马就把浩浩接过去。
1: 那你想没想过，要是浩浩办不出去，你怎么办？
2: 那我肯定回来了，跟浩浩结婚。
1: 阿姨，你放心，那宝坤说了能给我接出去，就肯定能出去，你放心好了，我相信他。
2: 哦，他那个疤，小时候，上次我挺调皮的，脑袋撞家里的窗户上了。
0: 撒谎啊！你是跟我啊？这是小时候的事儿吗？这疤现在还红着，也就半年的事儿，咋回事？我前一阵子喝酒，脑袋磕马路牙子上了。
1: 怎么着？你这还是酒蒙了呀你？不是，他压根儿都不会喝酒，他就是之前为了保护我，不小心给人打伤了。
3: 真的？
1: 真的。
3: 咋的？这事儿你也知道啊？
1: 我是说，好好没必要撒谎。
3: 就是呀，
1: 师傅。
3: 哎呀，小云，
1: 家里来喜了哈。
3: 哈哥哥，哎呀你。
1: 你见过的，你结婚的时候，我不是请了乐队来演出吗？这是乐队的吉他手，他叫单宝坤。哦，哎呀，你这头发一剪，没认出来呢。这发型好，这发型一看就是正经人呐。啊，你看我那意思啊，这小伙一倒，这多精神呐！
3: 你快坐，快坐，
1: 旁边，
4: 给我们拿，谢谢谢谢。
1: 哎，你坐，
3: 哎，坐。
1: 哎。
2: 哎，小善啊，你爸爸妈妈在哪儿工作啊？
5: 哦，我妈去世了，我爸在电厂上班。
1: 电厂好啊，我听说一个月给50个电字呢。哎呀，那行啊，那你家不用省着用电吧？那街坊邻居啥的不也得跟着沾光啊？
2: 他们总会接在我家电线上，我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家里也用不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就薅上社会主义羊毛了吗？
5: 能理解，你看这，你用不了，人家也不给你退。啊，
1: 不，那话不能这么说啊！你要这么说，那你这螃蟹我一会儿不敢吃了啊，一会儿说我薅你家羊毛了。
5: 哎呀，好，我不是那意思，这螃蟹我买完才想起来，那怀孕不能吃螃蟹，要不然生出来孩子横着走。你们吃了就当帮我忙了啊！来，
1: 那个小赞，你先来一个啊，
2: 谢谢黄姑。
5: 好好爱吃。
3: 好爱吃一个，
1: 对，
2: 好好，你也是，你要不然小善不好意思，
1: 我是最喜欢吃这个，
2: 我帮你包吧，别粘手上了，
1: 行，您吃一个。
0: 呀，你看这孩子多好，多会照顾人啊。
1: 那今天属于是来见老丈人老丈母娘来了呗。那啥时候办喜事啊？
2: 哎，在这屋呢。哎呀，你们家那个官儿家的那先生叫你呢。
3: 叫我了吗？
2: 嗯。
3: 我咋没听见呢？
0: 啊，你看你这，我这一怀孕呢，这儿子也跟着背呢。那我就先走了啊。这个小山，有功夫你让好好带你上我家玩去啊。
2: 好。
4: 哎，华哥你慢点啊。哎，
0: 没事儿。哎，
4: 多好。
1: 身子沉，慢点啊。
4: 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4: 没事。
5: 你别往心里去啊，我爸这人就是这样，什么都非得问到底。
6: 我明白，当爹的都护着自己的女儿。
5: 但你放心，他以后啊肯定就会知道你对我有多好。
6: 嗯，他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5: 你能不能别走了呀，我舍不得你。
6: 放心，等我到了那边你安顿好，第一时间就把你接过去。放一万个心啊。

0: 我渴。
1: 哎，不用，不渴。
2: 你不说你渴吗？
1: 啥呀？哦，哎呀，我渴，那工人的意思。你说你这做了大半辈子工人了，还不知道工人咋说？
2: 咋了？
1: 我渴。
2: 我说你这咋这么好好学习，你咋考上大学了你？
3: 天气。
2: 哎。
3: 你帮我拿个东西。
2: 啥呀？
3: 黑木耳，在上头呢，帮我拿下来。哦
4: 爸，黄建峰他家买电视机了，
5: 他爸在房顶装电线呢，
4: 说是海运从国外帮他家烧的。爸，咱家也买台了。
2: 行，等咱钱攒够了，咱也买啊。
3: 你说的简单，这不是买电视不光得有钱，还得有电视票。现在电视票多难弄啊，比钱还值钱呢。
1: 没事，等你姐出国啊。那你姐出国赚的钱，我从国外给你带个电视回来，比黄远峰家大的那种。
4: 姐，我也和你一起出国。
1: 也想出国啊？啊，那行，你等我先去，等我安顿好了，我给你接过去啊。
4: 好。
2: 我那也挺好的，出啥国呀？
5: 妈，我看电视去了啊。
4: 我也去。
2: 走，慢点。哎，你发现没有？这孩子现在成天不出去跑四方了，在家背英语，看着还胖了呢。
3: 哪儿胖了？
6: 就是都坐好了就看啊，坐好了就看。哎，把那瓜子给我点。来，
7: 瓜子吗？
6: 咱们想不想看电视啊？
7: 想。
6: 对，
8: 在这个看电视之前呢，我老婆我爱人要给大家讲两句话。
9: 别说了，那不能说呀。
8: 今天这电视就看不了。
10: 同志们呐，我就简单说两句。
11: 快点儿，大家等着呢。
10: 你以为看电视就是图个乐子这么简单吗？看电视是让我们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形势。看电视就是在教育，让我们再投入火热的工作当中去。
11: 快点儿，我要写了。

0: 小善最近没来信啊，他上个月来信说了，说最近演出有点多，
1: 估计最近忙着吧。哎，
0: 那他说没说给你办出国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1: 肯定办着呢，但这种事儿办起来哪有那么快呀？也是啊，听说最近出国的人多，等一两年都是正常。是吗？
0: 你最近是不是胖了点儿？我最近是觉得裤子都有点紧了，我是不是吃的有点多了？不多，太瘦了不好啊。工作那么辛苦，多吃点。
2: 行，走了啊，阿姨，上班去了。哎，哎，熊猫。
3: 上去举着去，
4: 对对，
5: 调一下。哎，别摇了，这孙悟空都得仰望金星了。我得找信号嘛，
3: 找信号。哎呀，不行了。哎，峰哥，我说你就不能一直把着别动吗？那你上来把着，胳膊怪酸的。
6: 不行，光玩肉上去不就完了吗？哎，
7: 大哥，好主意，快给我回家取肉去，快去！
8: 我家也有肉，早下到肚里了。
7: 哎，好了好了好了。哎，豪豪姐，有你的一封信。
9: 谢谢啊，
7: 没事，走了哈。

0: 怎么了？怎么了？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赶紧让他回来啊！这么大的事他得知道。哎，有没有他国外电话？那写信啊？哎，信得多久来着？要不然你跟你家里商量商量。
2: 说你这眼，你这都4个月了没来事儿，你自己心里一点数没有？我就说你最近的身子看着奇怪，我刚说从广州给你调两件祝福，现在说着都没用。浩儿，你现在不跟宝坤说，你又不跟你家里说，你得自个儿拿主意啊，是不是？
1: 咱俩在这耗着干嘛呀？
3: 你要不帮我问问君呢？
1: 啥？君呢？
2: 你说啥呀？你那不是，那我还能问谁呀？我
1: 那你傻呀？啊，你问他有什么用？他能给你拿什么主意？我都拿不了主意。

0: 啊，老六知道你是个好姑娘，老六跟你说句实在话，宝坤是说出去以后把你接出去，但万一不呢？啊，你能保证？你敢赌？你赌不了，我告诉你，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这个孩子如果要了，一步错步步错，你这辈子就完了。你，
1: 宝坤不是那样的人，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更好啊。
2: 你们回来了以后继续要孩子，不是可以吗？你再想想。
3: 何好回来了吧？
4: 今天怎么这么晚啊？
0: 哎，
4: 我去看看啊。
0: 嗯。
4: 何好回来了。

0: 怎么了？哦，没事儿。客人给你气受了？没有，那就是累了，请几天假，在家歇歇，正好学学英语。
1: 哎呀，我今天困了，我想睡会儿。
0: 有事儿你喊我。

0: 呢？
1: 像是有心事。
0: 哎，咋能没心事嘛？小子一早就没影了，不知道在外边干嘛呢。
1: 哎呦，你可别这么说啊！小善对好好感情还是挺深的。
0: 怎么个深呢？
1: 怎么深我不好说。不过他为了好好，能豁出命去呢。
0: 那都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这日子还得一天一天的过。就这么老见不着人，这多好的感情，那也都变淡了。
1: 说的也是。不过小善走之前不是说的明明白白吗？到那儿一站稳脚跟就把好好接过去。看好好这些天学外语挺努力的。
0: 那让他这努力有结果。
1: 那你当年要是不努力，咱俩能在一起吗？再说了，没见你为了我跟谁拼过命。
0: 你这小妈妈，你这没良心吗你？我为你拼了多少回命？行，你忘了啊！明天我再找点人，我跟他们拼命。
1: 不就是打个比方吗？哎呀，发疯了！你这么小心。
0: 哎呀，睡觉。嗯，什么呢？

0: 远点
1: 儿。啊，不是那啥，你别太小声了，这圆圆学习听不见了。这新闻啊，没准是高考他就考。
2: 是我们老师说让多听听时政，说填空题一个一分呢。
0: 那作文题也容易从时政新闻里出。啊，你这样行吗？
3: 行，能行。
0: 哎呦，看还是把他吵醒了。
1: 行了，起来就赶紧吃饭吧。
0: 对，收拾收拾吃饭。
4: 今天的时政要闻。谁呀，阿姨？
5: 快点！
0: 哎，妈，我们去上学了啊！
5: 阿姨，我们上学了。哎，
6: 这一拖拉孩子长大，你跟庄师傅就享福了。
7: 孩子们长大，我们也就老了。
6: 哎，对了，学习和圆圆今年考大学吧？
7: 可不，多快！
6: 哎呀，是啊。
0: 好好吃饭了，
1: 给葫芦睡觉去了，说不饿。我上班了啊。啊。

0: 怎么了？没事儿，有事儿你跟我说啊，别一个人扛着。没事儿，是不是小善来信了？说什么了？没有。那你哭什么呀？哎呀，阿姨，我就想一个人待会儿。
1: 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儿了，要不你也不至于掉眼泪啊。好啊，小善出过这么大的事儿，你都第一时间跟我说，那就算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你也不要憋在心里，就当是吐吐苦水还不行吗？

0: 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留着，二是做掉。做掉呢，咱就医院托托关系找找人，这个你不用操心。
1: 大姨，我想生下来。
0: 生孩子是大事儿，你不能糊涂啊。这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就得搭上一辈子了。
1: 我知道了，等宝坤回来，我们马上就结婚。
0: 他要是回不来，
1: 他不会回不来的，他不是不负责任的人。
0: 我是说，万一这孩子生下来了，万一他回不来，你怎么办啊？
1: 不会的，大不了就自己养。孩子又没有错，
0: 孩子是没有错，可是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那个户口都上不了。再说了，你没结婚就生下来孩子，别人会怎么看你？
1: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怕别人怎么看。
0: 这样，孩子还是做掉啊。等宝坤回来了，把你接上。你们到时候想要孩子再要呗，什么都不耽误。
1: 阿姨，我想了一整晚，我真的想留下来。
0: 不行，好好，这事儿你得听我的，孩子必须得拿过来。
1: 阿姨，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不舍得，我不行，我不能。
0: 你先给小善写封信，先赶紧让他回来，把婚先结了。

0: 这两天就说你胖了吗？我也没往这方面想。哎呀，那你身体觉得怎么样啊？没什么不舒服吧？我没事，
1: 也不是没事，有事儿。那现在你时时事事都得小心了，别再往外面去跑了，多在家休息。行了，那你写吧。
0: 我去趟菜市场，给你买只鸡炖炖汤。阿姨，别跟我爸说，这么大的事儿不告诉他呀，那他迟早也会知道啊。
2: 那就等宝哥回来了再说。圆圆跟学习都要高考了，我想让家里再出点什么事儿，再让他分心，再让他操心了。
0: 行吧，哎，那之前你爸可是说看你胖了，现在夏天了，穿的薄，你越来越显怀了，那你自己注意点。
2: 我跟老舅说过，他说他能在外边给我找个房子，
0: 上外头去住啊。

0: 这儿倒是挺安静的，又是离家太远了。
1: 离近了，怕被熟人看见。等回头啊，我跟邻居打个招呼，万一你有个大情小事的，让他们也搭把手。哎呀，我这个远水啊也解不了近渴呀，一天最多只能跑一趟。
0: 你说我这总是不回家，我爸肯定老怀疑了吧？
1: 那我就跟他说。 歌舞团缺人，把你调到南方演出去了。等小善回来了，再跟他摊牌。他得骂死我。骂两句你就听着呗，他还能不让你跟小善结婚啊？对了，阿姨，我这现在不能回去，不能照顾学习跟圆圆他们了。你记得多给他们做点好吃的啊。
0: 他们要高考了，可得好好补补脑子。
1: 这我知道。哎，哎呦，怎么了？刚刚好像是动了呢。啊？是胎动。有了胎动啊，孩子跟你的心就连上了。
0: 小善回来也能挺高兴的啊。那肯定能，他说过他喜欢孩子。
2: 宝宝，你要记着，你大舅还有你小姨马上要高考了，你要好好保佑他们，
1: 考得全会，蒙得全对。<笑>你还想着他们呢？走吧，进屋歇着。
0: 嗯，
1: 慢点啊。
3: 砖啊松了，我刚才还给垫了垫呢。啊，你上下小心啊！啊，谢谢叔叔。哎，哎，这圆圆说呀，说这段时间多亏你给辅导了，要不然这进考场这心里都没底。哎呀，
4: 圆圆没问题，语文本来就好，数学再拔不高，那锦上添花。
3: 不过师傅。 这两次我给学习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学习这个数理化的底子是真扎实，有的题做的比我好，比我明白。
4: 小子，进考场的时候看着还挺稳当的，跟没事人似的，也不知道啊，这发挥的咋样？哎呀，
3: 放心吧，学习更没问题了，只要发挥的好，上大学跑不了。
4: 哎呦，哎，苏阿英好好的没来，也不知道在家瞎忙活啥呢。
0: 都半个多月了，那小善应该收到信了吧？按时间算，应该收着了。说不定都老回来了。哎，你没叮嘱他一下，让他收到信了先往家打个电话。
5: 我写了，我说收着信了就找机会给家来个电话，就跟公司说一声，他啥时候回来就行。
1: 说小善能收到你的信吗？

你看，我就说吧，宝哥肯定收到信了。哎，他就像在跟我说，爸爸肯定能收到妈妈信，爸爸一收到妈妈的信就会回来的。等他一出生的时候，他第一个见到的就是爸爸。

0: 啊，鸡蛋羹，烫啊，吃着点吃。香吧？嗯。不知道雪熙跟圆圆今天早上考咋样啊？
1: 我看他们俩挺稳当的，没问题。你也早点回去吧，你还给他们做饭呢。
2: 来得及。
3: 好，好，在屋吗？
0: 哟，梁经理啊！老舅。 老婆人来信了，哎呀，太好了！哎，你别动，你这，梁经理，
3: 坐下，坐下，
0: 请进，请进，来信了，你看，你看那急的，你看那急，哥给我呀，还带东西来，
3: 给，
0: 谢谢啊。 别忙，哎，大老远的跑过来，来，给，来，去，去。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4: 他心想说什么了？
0: 不是，你说话呀！他说半个月前，他们乐队就在美国各地巡演去了。那他没收到你的信啊？
4: 他肯定没收到啊！
0: 哎呀，那，哎，他有没有新的地址？
4: 他说让我先别给他写信了。
3: 说他们这各地跑着没有固定地址了。半年，等孩子都生出来，黄瓜菜都凉了。按我说的，这孩子就别要了，真的。我跟好好亲自说过这个话，你现在不要还来得及，你还赶趟，对吧？最多大人遭点罪。
0: 他俩还年轻啊，你要孩子啥时候不能要？你非得赶这会儿。老舅，你先回吧，我跟好好说说。
3: 孙老师，我有个同学，他就在妇产医院，明天下午你把号带过来，悄无声的把这事儿就给处理了，没人知道。
0: 嗯，
3: 行，回去啊。
0: 嗯，慢点啊。

0: 事情已经这样了，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咱们得赶紧想办法了，要不这孩子在肚子里一天一天越来越大，更不好办了。原先你执意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是说宝贵。

好好呀，生下这个孩子的难处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我是过来人，那老舅他也是过来人，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啊。老舅说了，能在医院帮咱们找人，现在处理还来得及。 没事儿的，有阿姨在呢，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嗯。

0: 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2: 耿浩，
3: 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
4: 可是孩子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2: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
5: 没战死，又来吧。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4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说天下之大本为农，今日之药物则为商。
1: 振兴实业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2: 儿子能明白父亲的苦心，但别人就未必啊。
3: 你办工厂你就好好办你的厂，开什么荒啃什么木啊。
4: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0: 既然是考虑百姓的生，他就有天地之大德。
1: 我办实业兴教育不是为了自己，
5: 一切资源任用由你说了算。
6: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7: 咱们办桑蚕扛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 中岁永不停止。
8: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9: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0: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1: 碰一下，
10: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

0: 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1: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2: 冲啊！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3: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牌补肺丸。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9: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反复咳嗽，
1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还是太近了。
1: 对，我都安排好了。如果顺利的话，今天就把它做了，啊！我待会有事，我就不陪你了，好不好？
0: 你去忙，有我呢。
1: 你们先等一会儿，我找人啊。
2: 来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啊。嗯，哎，没事吧？啊，他在动。走吧，过去坐。

0: 哎呀，
1: 哎，
0: 哎
1: 呀，这么大雨，
0: 哎，这做饭这么早啊？
2: 你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0: 哎呀，本来想洗个澡，结果这洗澡设备坏了，洗了把脸就回来了。
2: 哎，你这饭盒干净的哈？
0: 啊，中午刷了。哎，你别给我盛啊，你俩孩子吃吧。哎，
2: 够
0: 了。这两天就上大学了，上大学就想吃家里这口，啊？
2: 够，都有。
0: 我这个京师啊。
2: 你赶紧先进去洗个手。
0: 啊，好嘞。啊。玩啥呢？这是
3: 折耳油，
0: 不玩金钩钓鱼了。现在
3: 那小孩赢他俩太多，
1: 那小孩玩的是不是？嗯。
0: 提起你这手下留情啊，你要不俩弟弟到时候恨你，等你走，
3: 哄他俩玩嘛。
0: 哎，差不多了，该吃饭了啊。
4: 啊。
0: 他弄点啥？
2: 啊，都好了，我一会儿得出去一趟啊。
0: 干啥去啊？这天儿，
2: 少团他打电话来说晚上要开个会。
0: 哎呀，能我送你去吗？
2: 不用，我自己坐公交车就行。
0: 不，你坐公交车，你不是路上还这么长的路呢吗？
2: 哎，真不用。
0: 不是，那你吃饭呀？
2: 吃过了。
5: 圆圆，
4: 嗯，
5: 后天才走呢，怎么这会儿就收拾上了？
6: 我得就想早点离开。

0: 这个家，
1: 我想早点离开你我。
0: 你本来就是嘛。
2: 阿姨，鸡炖好了吗？
1: 炖好了，一会儿就端上来。
3: 阿姨，我姐那演出得演到啥时候啊？
1: 还得有段时间吧。来来来，圆圆，来，圆圆，快点。
3: 那行，别玩了，给我。嗨、哎。

0: 哎，好啊！哎呦，袁媛吃饭吗？马上。
1: 学习啊，你跟袁媛学学啊，提前就把上大学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你还非等着现在就要现这儿的样儿。
2: 我没压根收拾的。
0: 学习心里有数，你就别管了。
1: 哪个孩子我不管，他能长大了吗？
2: 我阿姨，你不就没管吗？
1: 你个屁话！
3: 我走了。哎，
1: 要不我还是送你去吧。哎，不用不用，你跟孩子们吃饭吧。哎呀，我要吃鸡，怎么都土豆啊？谁说的你？哎，你别老瞎扒拉，别人还吃不吃了？这不是还一块吗？哎哎，袁姨你吃啊。没事啊，还有呢。

0: 今天感觉怎么样啊？
1: 挺好的。
0: 土豆炖鸡块，还嫩乎的呢。
1: 哎呀，阿姨，你不用每天这样送汤了，我自己能做饭。
0: 一个人怎么做饭啊？来，要不要吃点？
1: 不了不了，现在有点吃不进去。阿姨，今天是天气不好，你早点回去啊，万一我爸会担心。
0: 嗯，行。好呀，我思来想去的，我觉得这事儿还是得告诉你爸。
1: 不是都说好先不告诉他了吗？
0: 不是，你看现在小善又联系不上。他回不来，你又不愿意把孩子做掉，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不得告诉他，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啊？
1: 这，
0: 今天我出来，我是跟他编了个理由，但我觉得再瞒下去，真的瞒不住。
1: 这你，是啊，是是，我亲我是不是？
0: 哎，快来，我来。

0: 你别说阿姨了，是我不让她说的。你想打想骂，你都冲我一个人来吧。
1: 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啊！正好，你真是翅膀硬啊！你不鸣则已，你一鸣惊人呐！你把天捅了个窟窿，你知道吗？你把天都捅漏了，你知道吗？你是咱家最懂事的孩子，你咋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呢？今天要不是我跟到这儿，你是不是还瞒着我呀？你让我说你啥好啊？咱是个女孩子，
2: 好好也没想到会这样。
1: 还有你，这多长时间事儿了？你就这么瞒着我呀？这家拿我当啥了？我是个啥呀？我
2: 不是刚才都跟你说了吗？我想着小尚很快能回来。
1: 回来吗？你等他回来等半年了吧？他还有信儿吗？他要不回来你咋整？
2: 好好也在想咋办。
1: 想明白咋办？你不赶紧给做了？
0: 不做。
1: 你不做你过几个月你咋整？你在这屋里把这孩子生了吗？你还是上哪个医院？哪个医院他敢收你啊？孩子生了之后他咋上户口？将来咋上学？你一个没出嫁的姑娘，你带个孩子，别人咋看你？别人咋看这孩子？这孩子将来咋整啊？
2: 仙姐，你先冷静冷静。
1: 我冷静啥？我冷静，你们冷静点。他犯糊涂，你也跟着犯糊涂啊？我不跟你们犯糊涂。
3: 你去哪儿啊？
4: 爸，
1: 上医院。
3: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吧。
1: 那眼瞅着前面是个火坑，你让他跳啊！让他为这么个负心郎啊，他搭上他这一辈子。
4: 我不是为了他。
1: 那你就为为你自己，你为为这个家，穿衣服。
4: 不去，
3: 那还没商量，
4: 不去了。
1: 别商量，就是你走。
3: 下这么大的雨，明天再去。哎呀，你回来，回来商量。
1: 你让他出来，穿好衣服出来。哎
3: 呀，他就，
1: 他要不走，我就站在这儿，让他出来走。
5: 你爸说的也有道理，今天咱先上医院看看，听听医生怎么说，好吧？走。
3: 哎，你等会儿，你慢点，慢点，你姐，好好。
1: 哎，干什么呀？
4: 我错了，我真的是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我们家。可是孩子没错，孩子真的没错，我不能不要他，我真的不能不要他。
3: 你起来，起来呀！
4: 爸，起来！
5: 你看他已经门，
4: 我感觉到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动，他害怕，他害怕，你是在害怕，我知道他在害怕，我求你了，爸，
3: 先去了，
4: 我求求你放过我们吧。

0: 鞋怎么没丝包了呀？
1: 没事，就这么一包塞，
2: 大了一码啊！刘成哥，你咋来了？你妈没来送送你来啊？
1: 不用送，我这都大四了，孰抽孰路的。最近哪趟车？啊，
3: 我比你们晚班小时。哦，
1: 你说说，你要是跟圆圆考一个大学啊，你刘成哥顺带手就都照顾了，多好！
3: 要是那样，我们也能放心了。哎，
1: 十娘，这您也放心，他们俩生活自理能力特别强，没问题，是吧？
2: 就是。
1: 娘，我走了之后照顾好咱妈，听见没？
2: 知道了。你照顾好自己。
1: 你也是啊，在家听姐姐话，我寒假就回来了，听着没？啊，哥，我会想你的。小子，听话啊。
4: 大家请注意，五二一四，练车开始检票，大家进站检票。
1: 师傅，检票了，那我们先走了。
2: 你这趟啊，哥。
1: 对，我来，你自己也注意啊。
4: 没事，我来。
1: 来，我来，给我。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进站啊？
4: 这都给我吧，你怎么不能进站啊？再见，刘哥。
1: 哎，再见。
4: 姐姐，再见。
1: 回去吧，回去吧。走。来，
4: 谢谢。
1: 回去吧。放心吧，师傅师娘。
4: 走了。
5: 再见，
1: 听话啊。
4: 走了啊。

0: 学习跟圆圆都走了，上学去了。要不然，好好接回来，你这也好伺候点。
1: 现在都显怀了，接回来不就露馅了？
0: 哎，也是。我一想起来这个小善，这个小王八蛋，我恨得我掐死他。
1: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0: 不是，那你说，这孩子生出来之后咋整？这孩子他不能说就不见人吧？
1: 小善要是真的不回来，就把这孩子的户口挪到咱家，姓庄。
0: 咋落啊？不，你落户口，你不得有出生证明啊啥的？谁生的呀？
1: 就当是我生的。你不是想把好好学习和天天向上都凑齐了吗？
0: 不是，你也没怀孕呢。你是想？
2: 哎，小叶在孕怀的，班都上到七岁，我还不敢吱声。
0: 吱啥声啊？人挺个肚子能来上班就不错了。
2: 对呀，所以我啊，什么活都不敢支持他干，那都快供起来了。哎，你这么爱看报纸，以后车间的报纸啊，你拿得了，省得我天天的还是个心事。
0: 行。
3: 来了，师傅。
0: 哎，来了。爹。
2: 以后拿报纸的活啊，就让你师傅干了啊。反正啊，他天天都来蹭报纸看。
3: 行吗，师傅？
0: 啊。
3: 看啥呢？这么认真吗？
4: 你这韭菜挺鲜溜的哈。
5: 羡慕
4: 啊，
5: 胡茬的。
4: 哎呦，真不错，我都觉得好着。哎呦。你没事吧？啊，哎呦，慢点儿。呀，没这次又来吧？哟，错不了，都俩孩子他妈了，这怀没怀上还搞不明白呢。
6: 哎呀，我这是一把年纪了，有点不好意思的。
4: 才多大呀？这到旧社会，这多的是老婆婆和儿媳妇一块坐月子的。
7: 你这沈队儿。好几个月了吧？
6: 哎，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啊，一定要替我保密啊！
4: 哎呀，你放心吧，我知道，头几个月怀孕不能说，说就怕没了。
6: 是啊，
7: 这么大了，都这么做出来啊？
4: 哎，这事儿曲培珍知不知道？哎呦，可不能让他知道，他知道不能让你要。我听说要实行计划生育了，报纸上都登了。
7: 小松，你说这话得要？
4: 对。
7: 儿子那都是过个娃嘛，
6: 就是
7: 你俩有了娃，你老庄家跟老王家才能真正成为一家人啊。
6: 是啊，不是我们早就成一家人了。
4: 哎，那不一样啊，这有了你和庄先生的骨血，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7: 要想牢牢拴住一个男的，就是给他生个娃。
4: 就是，你们俺俩有文化吗？这道理还用俺俩跟你说吗？
6: 就是。哎呀，就是这小的呀，跟哥哥姐姐们年龄相差的太大了。
4: 差的大不是坏事儿，这大的知道疼小的，连哄带玩就带大了，还是了你俩的事儿呢。
7: 走死，你就好好抱他。嗯，这上班动动嘴就行了，我伸胳膊踢腿，我事你就别弄了。
4: 哎哎，回去跟庄先进说，让他最近老实点。
7: 怪宽恨你，
4: 这不为了老庄家好吗？
6: 走了走了，买菜去了。
4: 行，你慢点啊。
7: 慢些啊，
4: 慢点啊，
7: 替我保密啊。
4: 对，慢些慢些啊。这么大年纪怀孩子可真不容易。
7: 这是都个娃了还能有咋整啊？哎呦。

0: 不是那个，徐主任，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这也看半天了。反正呢，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本来呢，我们俩还想说明天我们俩到街道去跟您汇报一下。既然您今天来了，啊，也省事儿了，啊。
1: 人家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就说平时开个玩笑就算了，你说你们俩家里有五个孩子了。还做出这种事情来？
0: 哎，这，你看你这话说的，那我们俩光明正大的夫妻，光明正大的生孩子，这还不正常了？
1: 就是，我不是说你们生孩子不是，我说你们这个时机不正常。你看，清清楚楚这么大个字儿，要不要我念给你们听？
2: 哎呀，不用了，徐主任，我们都知道了。
0: 不是，徐主任，问题是，小曼她怀上这孩子的时候。那不还没有这个事儿呢吗？
1: 装先进是不是？那你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你也先进先进啊？
0: 我也想先进呢，但是问题这肚子它不等人。
2: 是我不先进，我不先进。哎呀，
1: 你们两个人，让我这个街道主任，从现在开始，我就得盯着你们俩。你们俩趁着现在还来得及，趁早给我先进了。
0: 你慢走啊。
1: 盯上咱了，
3: 师娘，你这五个月也看不出来呀，这么不显怀呢？
0: 不是那个，他这不跳舞的吗？跳舞的这骨骼架子大的不显孩子。
2: 我怀圆圆和圆圆的时候四五个月了，别人都看不出来啊。
3: 哎呀，还是你这好啊！你看你现在还腰是腰，腚是腚的呢。你说我这腰赶上水桶粗了。我一说少吃点儿，那瓜老师就不让，说现在需要营养。天天给我拿本书让我照着吃这吃那的，都吃恶心了。哎，师娘，你这不行，现在不能弯腰。
0: 你小心点啊，你。
2: 没事，
3: 你可得注意呀。啊，你现在是重点保护对象，我师傅还指着你凑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哎呀，
0: 看你这操心的，赶紧坐着喝口水来。
2: 对，你坐会儿吧。
3: 不用，我坐一天了，直着腰。
0: 坐下。
3: 不用，我看你这肚子。哎，
0: 不是，你坐歇会儿啊，歇会儿。
3: 我寻思看看我师娘的肚子圆的尖的，人家说了，圆的是姑娘，尖的是小子，
2: 不准啊。
0: 就是那不准啊。
2: 我怀圆圆的时候肚子就是尖的，
3: 那我这玩意儿是尖的，我估计是小子。我寻思你那要是圆的，咱就结个娃娃亲呗。哎
0: 呀，还整出娃娃亲了你万一这俩都一样咋整？
3: 俩小子啊。能吧？我瞅我师娘那肚子溜圆儿的，我看
2: 圆的。
0: 不是你赶紧坐，
2: 你坐
0: 会儿。
2: 坐呀！
0: 你站时间长吧，腿容易肿，这你不知道吧？
4: 坐歇会儿啊！哎，喝水啊！哎呀，
3: 我刚才摸你那肚子，感觉那软乎呢啊！我这个可硬了，
2: 是吗？每个人不一样啊。
5: 小叶，
3: 不一样
0: 啊！哎呦，高老师来了啊！来，
6: 师姐啊，
5: 小叶。
4: 你串个门还不回家了呢？
3: 我跟我师娘交流怀孕心得，我师娘好多事儿都不懂啊。
4: 人苏老师都生过两个了，人怎么可能不懂啊？
3: 她生俩她也没走心，刚才还要弯腰捡那毛线呢。哎呀，
0: 行，那个你赶紧跟那个瓜老师你们回家歇会儿去吧。
2: 对，啊，歇歇吧，得多休息。哎呀，
3: 行，那我就不走了啊。
2: 哎，慢点啊。
3: 那苹果橘子你想要吃啊？
2: 是，
3: 补充维生素A B C D E F G 啥的啊。完生出来还是白。哎，
0: 谢谢啊。
3: 谢谢。
0: 你慢点。哎。小叶这个闹腾，
2: 哎，看他比你还高兴。
0: 哎，你别拿出来了，就你赶紧塞上吧，待会儿咱还看好好的呢。
2: 待会儿再塞。
1: 哟，你俩这么晚去哪儿啊？
4: 那个
2: 看一个工友啊，
4: 对，嗨，我叫工友，他们叫同事。
2: 我同事。哦，
1: 啊，带这么老些东西
4: 啊？是。
1: 住院了，
4: 人家就爱吃他做这个饭。
1: 啥病啊？
2: 啊，没什么大病，
4: 没啥大事。
2: 走了啊，主任。
1: 哎，小曼，
2: 哎，
5: 别忘了正事儿啊，休想得过且过。
4: 哎，慢点慢点啊，慢点。
5: 这动作不行行啊。
4: 这曲培珍他就是闲的。
2: 哎呦，这是他的工作，问也正常。
4: 不是在单位吧，单位人盯着，回了家了，曲培珍还跟跟屁虫在后边烦。
2: 哎，要不我也躲出去，正好跟好好做个伴儿，等好好把孩子生下来，到那会儿生米煮成熟饭了，谁说也不管用了。
4: 也不是不行啊，等生完再回来。你进去，我在这等你。
2: 来都来了，
4: 你陪他多待会儿。
2: 真犟。
4: 哎。
2: 啊。
4: 别说我在外边等着了。
2: 瞎要强。

0: 还真是你爸泡的，嘴和肠子都摘干净了，明天早上就能吃。你看，一天一根，增加免疫力的。水果也得多吃啊。
1: 哎，那水果我不爱吃。
0: 不爱吃也得吃，不是给你的，是给孩子的。小叶说了，水果有维生素 A B C D E F G， 可多了。
1: 话不说的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似的。
0: 那是。行，那我走了啊。
1: 这么着急啊？
0: 你爸在外面呢，他不让我告诉你。你别过来，别让他看见你了，好怪我。我明天早点来，
1: 路上小心啊。
0: 哎。

0: 康千金，康千金，
1: 哎，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哎，不让你多陪他一会儿吗？怎么样啊？
0: 挺好的。你怎么躲那头去了？
1: 怕你出卖我。

0: 好，好，好。哎，你今儿咋这么早来啊？
1: 我不是说早点来吗？今天太阳好，我陪你去洗个澡。我换洗衣服都带来了。行。 小心点啊！嗯，慢点啊！
0: 来，
1: 哎，钥匙给我，
0: 拿着吧，
2: 放这儿吧，
0: 别洗澡弄丢了，走吧。

0: 还生我气呢？
1: 生气？他还每趟都陪我来，还帮你晒被子，帮你修台阶啊。你爸就是要面子，你又不是不了解他，他心里可惦记你了。
0: 哎呦，这大补丁露的外套，嘿。

0: 这事儿算完了啊？他们这团里边忙啊，再忙也别忘了正事儿啊。这流产证明早就给你了，你再不去就是对你媳妇不负责任。嫂子，嫂子啊，
1: 你说这事儿咱能通融通融吗？
0: 咋通融啊？这订这事儿这是我的工作。哦，我跟你通融了，那我就是对我的工作不负责任。
1: 好，行。嫂子，你看我跟小曼吧，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有这孩子他不容易，是吧？你说我们俩这千辛万苦，这一路上走到今天，是吧？这事儿你比谁都清楚。再婚家庭、重组家庭，是吧？支门过日子，那难的我都睡不着觉。 啊，咱就比如说上次那个分房子的事儿，我是真没辙了。要不然我怎么会上咱家这个蹭吃蹭喝那么闹腾，是吧？但是呢，你呢，你真是宰相肚里边这个能撑船，你这大人不计我这个小人过，真的，你这我心里都明镜的。要不是你，啊，你让这个谁，这个皇上长去给我们跑这房子的事儿，他指定不管。啊，我们家小曼都说你啊，你这就是嘴硬。
0: 但是这个心特别软，啊，你这心呢，你比谁都好。你可拉倒，别搁这碰我臭脚啊！哎，张一静，我怎么说你好？你都活到现在了，你不知道拉扯一孩子有多累吗？
1: 是，
0: 自个儿家三个，又从小曼那划了两个，五个还不嫌闹腾，非要溜溜大顺。
1: 是是，我错。
0: 我说的都嫌啰嗦。
1: 是是是，
0: 我就跟你说啊，你自个儿。 考虑清楚，考虑明白，考虑利弊得失。别人虽然提着大肚子在我前面，这走来走去的，我就知道啥都没看见。哎，咋样了？咋样了？咱结婚的银子没有啊？
2: 中队，干啥？好家伙！
0: 来来来，快快快，拿着拿着。黄建堂，赶紧的。
3: 哟，是你爸。
4: 第几局了？
3: 你进来听。
4: 拿着。
3: 哎呀，
4: 拿着我上外边。
3: 爸，哎呀。

0: 我赶紧回家了。
1: 哦，对了，我来之前许别针就来找来了。
0: 又催着上医院啊？
1: 这次啊，催还是催，但是这态度不那么坚决了。嗯，说是只要别让他看着，他就当不知道。
0: 那他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了。好事儿啊。
1: 这人，你说啊，原来我觉得他挺烦人的，现在看起来啊，也没那么坏啊。
0: 许别针是不管了，可是这儿也待不下去了。
1: 今天下午，豪豪睡觉的时候，这边街道的人来了，问我们怎么会住在这儿，还说要单位的介绍信。那哪儿开得出来啊？
0: 是啊，我也犯愁呢。而且等豪豪生孩子的时候上医院，那手续不齐，医院也是个麻烦事儿。
1: 那不行啊，就上橙子谈。
0: 我师傅那儿去，能行吗？他那儿啊，没有这么多的邻居，查的应该也没这儿严。那要去就赶紧去啊！啊，
1: 星期天啊，我就送你们过去。哎，你们单位那边怎么办呢？
0: 我们单位现在效益不好，好多人都跑到南边挣钱去了。反正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反正往团里交点钱就行。
2: 明天我去找一趟少团，帮他研究这个办。大哥现在队伍在发球，第一比赛。是吗？好像是。哎呦！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发球，发球以后中队一传没有到位，中队在。
1: 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你这个，

0: 慢慢走，歇会儿吧。
1: 哎，
0: 没事，不用。
1: 哎，歇会儿吧。
0: 来，来，
2: 柴火这熟。
0: 来这个，来，慢点啊。这乡下哈，空气就是好。
2: 哎，我要不上班，

0: 我就过来陪你们。家里还有两个小的呢，要不星期天我把他们俩带过来吧。哎，不行，小孩嘴不严，别给说漏了。爸，阿姨，对不起啊，我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连累一家人。
1: 这说的什么话呀？家就是避风挡雨的地方。
0: 小白，嗯，辛苦你啊。
1: 你怎么也跟着添乱啊？
0: 走吧，咱们慢慢往前走，啊，走吧。 你们俩先走着，东西给我放下，我再歇会儿。
1: 行。
0: 哎，把东西放下！哎呀，你这不催着走吗？这我想再歇会儿，你给我，
1: 哎，我可以，
0: 你给我吧，
1: 好拿吗？
0: 好拿，
1: 啊，你能拿下吗？他，嗯，咱慢点走，等他。

0: 咱妈躲着去生孩子了。
1: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2: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3: 自由恋爱，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选干涉呀。
4: 我是怕那圆圆嘛驾驭不了他。
5: 你要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大夫马上就来了。
6: 手艺咋样啊？
7: 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
8: 好好把赞助人啊。
9: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5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5: 随身背，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6: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5: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法鹿归山，
14: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5: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6: 烧花鸭，烧雏鸭。
17: 天哪，点这么多！
18: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 更有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

0: 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蓝莹莹是属于比较异的一个状态，但是剧里呢，梁红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哀的一个状态，像一个乖乖的学生一样，去多去看到老师很多对于戏份的一些处理。
3: 梁参谋，
2: 梁红这个角色非常的有意思，她是倒吊参谋，他是一个综合素质还有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人。
4: 我接受过专门的特种驾驶训练。
5: 坐稳了。
2: 他代表的是一个知识型军人的新形态，兼具着理性还有冷静，性格非常的飒爽，我非常喜欢。
5: 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2: 他一以贯之的性格底色就是理智、
6: 柔啊，
2: 还有执着，
6: 不懂变通。
2: 他的执着非常有意思，就是体现在他永远是要拿数据说话，
4: 数据和理论分析是不可以作假，我们只负责记录和关注事实。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事实依据的，事实就是事实。
2: 他不仅仅是有一个决策者的气场，然后呢，他会兼具了共情力。原因就是他中间出现了一个事件。
4: 梁参怎么了？我妈突发心脏病，现在在抢救，
2: 然后正好又碰到了一个紧急的作战演习。在两难的情况之下，他选择的是去进行作战演习，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啊、心态啊调整得很好，导致了屡屡去犯到了各种各样的错误。
4: 对不起，我刚走神了。
3: 走神了？梁参谋，因为你走神，我大半个加强连没了。我告诉你，梁红，真要是在战场，我送你上军事法庭。
4: 对不起，这是我的责任，我会去承担的。
3: 你承担得起吗？
2: 所以梁红在此之后，他就成长和蜕变了。他不会要求自己说我要始终的保持理性，他也会学会洞察自己的情绪，去安抚自己的情绪。
6: 你是个人，不是台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2: 这反而让他变得更加的强大，他会更加的有大局观。后期梁红的时候呢，我是在眼神和状态上对他有了一些设计，就比如说眼神呢，我会觉得会让他更加的笃定，然后状态呢反而会更加的松弛。这是我跟欧豪老师的第一次合作。
4: 性格骄傲自大，不按常理出牌。
3: 谁说我的底牌没有了？
2: 在这次的合作当中呢，就是让我非常相信欧豪老师就是郭子健。郭子健他的性格和梁红的性格，就是看上去好像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但是他们却是非常好的互补型的事业战友以及改革的黄金搭档。
3: 梁参谋，
5: 到，
3: 发起最后攻击。
5: 是。
4: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

0: 英雄识英雄吧。
1: 他俩根本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希望可以尽快的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以提高综合的实战能力，所以最后他们可以搭档和互补，走得很远很好，
2: 合作愉快。
3: 郭营长，合作愉快。
1: 新时代军人的内核就是改革求索，科技强军。
0: 我希望您可以安排我尽可能多地参加到各种规模的演习工作当中，收集数据，积累经验。
1: 女性战士她也可以在科技强军的道路上，在主战岗位上面去扛起重任，然后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型女兵的这样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和标杆。
0: 请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8: 不如大家一起
7: 去观赛。
8: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7: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9: 欢乐聚会！
7: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8: 一起看，
9: 还有趣。
8: 这个暑假，
7: 一起去观赛，
10: 等你加入哦。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我发现，也是人。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就是，
2: 师傅，
3: 哎，师傅，
2: 来，水烧好了。哎，谢谢您。
3: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2: 热了，热了是吧？
3: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2: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为了。
3: 爷爷，谢谢你啊。
2: 哎，这丫头还谢谢。哎，师傅。
3: 你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后屋有炕，哦，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4: 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3: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是吧？
4: 走，闺女，走，走，走，走，走，慢点啊。
3: 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
4: 看见了，哎呀，大燕儿呀，
3: 看见没？还认识你们呢，看见没？
5: 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4: 你知道我们来了？
3: 我跟你说啊，千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4: 认识。
3: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4: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
3: 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6: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小花教教我啊！哎呀，
7: 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6: 哎，师傅，
7: 哎，
6: 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7: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6: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7: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6: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哎，
7: 那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6: 行。
7: 咋的？
6: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7: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6: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7: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6: 啊，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嗯，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
7: 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8: 不是你这瞎说啊！
6: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7: 不吉利，谢谢你啊！哎，
8: 我这过来，
7: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8: 哎，好像这是，多沉啊！哟，圆圆回来了，
9: 恭叔好！
8: 哎，你好，
7: 叔叔您好，哎，
9: 你好，你好。
8: 恭叔父，哎，我留下电话，用吧，
7: 谢谢。
8: 好嘞。
9: 袁姨，
8: 姐，
9: 姐，
7: 姐，
9: 哎呦，我刘叔叔，
8: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7: 在，阿姨不在。
9: 哦，姐，嗯，咱妈多出去生孩子了，
7: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
8: 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7: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9: 哎，我就说，哎，
7: 袁姨，
9: 你别跑，
7: 袁姨，
10: 这个孩子呢，我们。

0: 就想留着。
1: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
2: 娘。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1: 对对啊，我们也去看看她。
0: 不，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
1: 啊？哦，没在昆城。
0: 啊。
2: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0: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2: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0: 别，你也别问了，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2: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1: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0: 对，对，什么你们？
2: 我去换个衣服。
0: 刘畅啊，咋回事？
1: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0: 怎么说？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1: 啊。明哥，师傅。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0: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1: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
0: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1: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0: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寒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0: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0: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1: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0: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1: 我明白，我知道。
2: 庄叔，
0: 哎，
2: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2: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了。
0: 哎、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2: 没什么不一样，你走不走？
1: 圆，要不……
2: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圆圆，
1: 师傅。我师傅再见。
0: 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1: 哎，我记住了，是吧？师傅再见。
3: 不是你。
4: 哎，圆圆回来了。
5: 哎，
4: 花姑姑。
5: 哎，
4: 这咋的了？这
1: 哎呀，花姐。
4: 哎，刘成。
1: 哎，
4: 你咋也来了呢？哎、
1: 我是看过来。
4: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1: 啊。
4: 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1: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4: 啊、哦，挺好，挺好。
1: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4: 啊，
1: 我先
4: 走啊。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
4: 那个师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1: 那我知道这事。
4: 啊，
1: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4: 啊，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5: 咋看着圆圆不太高兴呢？
4: 是吗？
5: 嗯。
4: 那你先回家多歇，我去问问师姐啊。

0: 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1: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0: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1: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0: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1: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0: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2: 小曼，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3: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2: 是，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3: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2: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吗？
3: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2: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3: 来来来，
2: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我主要是怕没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3: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过他跟刘成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1: 你赶紧写信吧啊。

0: 你还好呢，
1: 在屋里歇着呢。哎，
0: 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吗？
1: 挺好。啊，都挺好。

0: 不是，我打电话了，啥事儊？
1: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啊，咋样？
1: 好着呢。哎，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
0: 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1: 不是，这尸骨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
0: 县医院省不了，那回城里生。
1: 别把好好吵醒。
2: 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就在这炕上？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3: 仙姐，
2: 来一块，
3: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
3: 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吧。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0: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这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事不吃啥时候吃？
3: 不是吧？那个小万跟我说，这个大夫这事您给找好了。
0: 是啊，
3: 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你放心。
2: 啊，
3: 嗯，
0: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
3: 啊。
2: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不然急了，要不然绝交。哎，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3: 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2: 哎，你这你咋还翻小肠呢？你怎么你这短毛剃掉啊？
3: 行，
2: 笑死。哎，对了，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3: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4: 哎，做白面包子呢。
5: 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4: 烤肉呢，香啊！
5: 哎、
6: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还是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看赶紧换衣服去。
5: 庄师傅，哎，
6: 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5: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你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
1: 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4: 哎呀，
3: 生了，
4: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
3: 哎呀！
5: 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6: 母女平安。哦，那就好。大人家说，
5: 好了，我家大人家说，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看孩子腿多长，
6: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5: 哎，同志，
6: 哎，
5: 你也歌舞团的？
6: 对啊，怎么了？
5: 您叫啥？
6: 我杨明生。
7: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哎，那宋老师可惜了呀。咋的呢？
6: 他为什么辞职啊？
7: 小曼怕给呀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说她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
6: 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喂，
8: 老公头！
6: 哎，贤弟，
8: 啥？
6: 哎，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8: 咋的了？
6: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雪里家。哦。
9: 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园艺跟天天啊。哎，
10: 好嘞，你去吧。
9: 哎，怎么回事吧，好好，疼得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哎，
10: 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喊出来。啊
11: 哎呀，就等你们，急死谁呀！
10: 王叔咋样了？
11: 哎呀呀，你们吩咐他，炕上躺着呢，没让他动啊！赶紧赶紧。

0: 孩子，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觊告诉我就行。
1: 对，
2: 大夫来就都好了。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
3: 有。
2: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0: 三面骨啊！
2: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4: 手艺咋样啊？
0: 哎呀，手拉马转。
2: 全村人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1: 行，
4: 哎，对了，那个等生完以后，我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2: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个出生日，盖个章就行了。
0: 行。
1: 哎，水好了吗？
0: 哎，好了好了。哎。

0: 小心点啊！哦，
1: 对，就这样，使劲，加油啊，使劲！不疼的时候就攒着点劲儿啊，好孩子。

0: 出去营一营了。您要有什么事儿，你喊我。
1: 好，
2: 行。
3: 来，使劲啊，海大。

行，来，没事，好好拿药了，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啊，站住，省我啊，好，找，

0: 你别着急呀，你别着急，这能行吗？
1: 没事，
0: 哦，这咱们凑一份，去找医生。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罢了。

0: 我们准备点红糖水吧。
1: 准备好。哎。

妈妈旁边啊。好，你看，是不是？梅儿跟你多像啊！

0: 你看那小家伙啊，这家伙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像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像谁呀？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1: 科学不科学的？
2: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3: 生了啊，
2: 儿子女儿啊，
1: 姑娘，那跟咱们好好瞧瞧啊，
2: 可不是吗？嗯，
0: 他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他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拧巴了。
1: 你听他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哟哟哟，哭了饿了，快快快！
2: 哦，行，差不多。哎，这小上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这差不多了吧？嗯。哦哦哦哦，吃吃吃吃吃，不错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0: 好好。 别哭了啊，院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别忧啊，你忧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个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这是
0: 看你爸、哦、
2: 不吃了啊，
1: 不吃了，睡了啊。
3: 老伯，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赶紧转成小鸭子嘎嘎叫。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
1: 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1: 不容易了，再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小曼曼，哎，
0: 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嗯，别跟我装啊，编啥编？
0: 我昨儿在医院碰见同事了。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1: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啊，一家人
0: 说什么欠不欠的？
1: 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0: 去了，没信儿。哎呀，这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了，死了才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
0: 你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1: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0: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挑又好事儿。
1: 哪个眼睛挑？
0: 两个眼睛都挑。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那么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行，还真冷。今儿刚到，我这行李没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好好接到国外去了？
0: 你打开看，
1: 我刚给人粘点喜气。哎，
0: 哎，
1: 等会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2: 好不好，宝贝儿，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3: 我不进去了啊！
2: 就家里有没有孩子呢？啊，
3: 谢谢你啊，
2: 没事，说，慢点说。哎，好好，小善来信了，
4: 来看看。
2: 哎呦，宝贝儿。
3: 爸爸来信啦！爸爸要回来喽。
0: 说啥？
3: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说啥？

0: 咱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
1: 没事儿啊，
0: 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咱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啊，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啊，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啊，哎。

0: 你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才是我庄仙剑的姑娘呢，哈！
0: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老爸老妈抱的比老姐好。
2: 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为了生他，算完连铁饭碗都丢了。
1: 可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
2: 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厂子得给我撑住啊。
3: 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
4: 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
2: 说将来能变钱。
5: 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4: 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26集。
7: 谢谢，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这么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知道吧？
17: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2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指日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来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了。
3: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我都愿意去尝试。
3: 时间刚好，
2: 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跟梁红最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俩要是认准了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会一直坚持把它去做完。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4: 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2: 经历完梁红的经历，成长完她的成长了之后，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些小小的种子。我比如说会觉得，有的时候遇到情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强忍，你要去把你的情绪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0: 是。
1: 等等，
2: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杨红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生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1: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3: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4: 拿回家给你们甜美吃的。
5: 哎，好不安。
2: 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6: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花鞋，又有花帽，姐姐不
2: 出花衣裳，来年回门。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6: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2: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7: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7: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13: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4: 当前红方的两个加强连基本已经报销，
15: 所谓心智毫无体现，
16: 真不知道梁副军长搞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
0: 通知导调组，演习结束，结果待定。
10: 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越想越生气，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
15: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7集。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2: 碰一下，
21: 放心吧。
23: 那我也碰一下。
2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郭子健的这招化整为零还真是巷战的题中之意，
1: 醒的还算是及时，不过以他们巷战的技战术水平，不过是多撑点时间而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2: 报告旅长，新的情报。
1: 这个位置上是哪支部队？怎么一直没有动静？
2: 已经确认，是在高速公路上被打残的红军一连。
0: 他们躲在那儿干什么？
2: 估计也是被打怕了。人员装备隐蔽得很好，而且由于力量配置合理，我们的突击人员无法靠近。
1: 既然是这样，盯紧了。
2: 站。

0: 格林，不要着急，马上建立防线。
1: 怎么回事？
2: 我们被强电磁干扰了。
0: 马上调频，重新建立通信。
1: 是。
3: 一点一点，收到，
4: 一点一点回复。

0: 当前红方的两个加强连基本已经报销，另外一个半死不活的不敢出来。此外，给他们的空中突击力量，他们也没拿出来用。所谓心智，毫无体现。这仗打的没劲，
1: 确实是不过瘾。
0: 真不知道梁副军长搞这一出到底是什么意思。郭子健的御风营磨合的根本就不到位，所谓的魔方也只是单个模块。
1: 拿来给咱们适当完全不够。真不知道老梁是不是被前一阵那个什么新闻报道给冲昏了头脑了。
0: 旅长，您也看了军报上那篇一个新智营长的新事了吧？郭子健那小子可因为这篇报道火了一把。
2: 我看过了，文章写的挺实在，问题提的也深刻，对未来战场的思考啊也算是到位。不过现在看来，也仅仅是思考而已。
0: 这就是所谓能力越大。 压力越大，
1: 没错。你就说咱们蓝军界最有名的狄云峰吧，被人冠上了一个蓝军司令的名号，那打得好那是应该的，打得不好，那丢的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人了。
0: 旅长，我听您这话，不会是酸葡萄效应吧？
1: 说什么呢？不过啊，咱们能让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暴露得再彻底一点，也算是我这个老对手送他的一份大礼。
0: 没错。

0: 这里有特战分队把守，不出意外的话，就是蓝军的指挥所。
1: 打吗？
0: 当然要打。但就凭我们几个，恐怕不是对手。
1: 那怎么办？
0: 知道特战队的频率吗？
1: 知道。
0: 好，马上联系杨茂林。

0: 不行，现在干扰太厉害了。
1: 我的耳麦跟特战队是一致的，我来试试对讲。
0: 可电台都不行，对讲系统的频率那么低，更不行吧？
1: 干扰系统重点干扰的是2G 到4G 频段，这些频段的发射频率都在2000赫兹以上，而对讲系统低于500赫兹，反而不受干扰。
0: 可对讲机的距离有限制啊。
1: 我们装配的是最新式的短波对讲系统，应该能够连通。迷欢，迷欢，猎豹呼叫迷欢。
2: 我是迷欢，猎豹请讲。
1: 我发现疑似首脑要地，需要你亲自清除。
2: 坐标给我，我马上赶去。
1: 记住地点，地点是地下坑道。
3: 具体坐标我马上发送给你，我们先行撤离。
2: 出发。

0: 报告连报，刚才二三连突击群受对方小散单兵火箭弹打击严重，部队已经散乱，请酌情处置。
1: 明白。
2: 徐副连长，你马上返回连队装备隐藏处，带队赶往镇政府方向。注意，在出发以后，一定要保持单兵分散，交叉掩护中罩备。
1: 明白了。
0: 兔仔怎么有火箭弹，但他们怕步兵。那你呢？我前往镇政府两侧，回收被打散的二三连装备。记住，行动迅速。
3: 是。
0: 东方晴天，为什么不及时报告二三连遭遇？
4: 刚才情况紧急，我正准备汇报。
0: 你的攻击无人机呢？练了那么久，难道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助攻？
4: 曾参谋。 目前只配备了一台攻击无人机，导弹携带也少，我想找到核心目标在哪？
0: 好，我知道了。从现在起，你听我指挥，配合我完成对镇政府的打击。我会为你提供精确打击坐标。
4: 明白。

0: 刚才那队没抓上，以为会多来几队了，没想到就来了三只小猫咪，哼，骚性。
1: 谭者做派一定是老样吧？
2: 真聪明，答对了。

0: 都是好装备，拿去吧。
1: 谢了，副连长。
0: 啊，
2: 别谢，
0: 输给你不丢人。
3: 野狼，野狼，汇报情况。
0: 我是野狼，四只红嘴鸟，一手龙。
3: 明白。
0: 行啊，老杨，学我口音学得挺像的，什么时候练的？
1: 随便练练。

0: 曾参谋，蓝军估计已经不行了，刚才应该只是强弩之末。好，徐副连长，你亲自带十几个人，从镇政府右后方切进去，从那里可以直接登上楼顶，占领了制高点，后面的仗就好打了。
1: 是。
2: 不到最后关头，你也别轻言胜负。<笑>
1: 好小子，连攻击无人机都用上了啊！这个盘子翻得好。<笑>
3: 曾慕寒这次表现优异，不枉营长这么器重他。
4: 疾风知劲草，乱世现英雄。一脸这帮臭小子，以前让曾慕寒给他们当连长，一百个不愿意。你看现在怎么样？还不是曾慕寒把他们从泥坑里带出来。

0: 辛苦了，恭喜恭喜，
1: 辛苦辛苦辛苦。
2: 报告，营长，目标拿下，演习结束了。

0: 不对，蓝军指挥所一直没出现，怎么会结束呢？你们在高兴什么？人质要不要？现炒现卖的人质，物美价廉，如假包换。
1: 抓了，还真是冤枉！还不如牺牲了呢。听说兵王以前就是他那里的，关系好，是不是反水了？
0: 仗打完了，部队就散了吧。我们蓝军建议和解，如果不服，第一，坑道内还有人质，我们会挨个个的杀。第二，如果还想再战，也可以，但已经等同于拼刺刀，没啥意思了。
2: 马司令员，通知导调组，演习结束，结果待定。
3: 是。导调组注意，
2: 演习到此结束，结果待定。
4: 帮我连接视频，我要跟观摩组的首长们讲话。
5: 是。
6: 各位首长，张教授，玉凤营刚才的表现你们也看到了，问题太多，无法一一讲评。今天的观摩到此结束，回头我会呈送一份详细的报告给各位首长。
7: 老龙，你说咱们是不是玩的太嗨了？这么多人看着呢，梁副军长这面子挂不住啊！
6: 哼，蓝军存在的价值，就是要暴露红军存在的问题。 现在挂不住，总比以后挂不住要好。郭子健的御风营问题太多了，咱们玩的越嗨，对他们越有帮助。我不是说了吗？这次就算是我们送给他们的一份大礼。我们的价值魔方，今天丢人是丢大了。
8: 虽然。 今天这个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是可圈可点的。有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没必要自暴自弃。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反思的是，以后如果再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们千万不可以再让我们的情绪左右我们的行为，除非这一次我们御风营真的被人家给打垮了。
9: 成也好，败也罢，我郭子健都能接受。可是你看看，今天从头到尾，我们的魔方撞都没撞起来，全是个别魔怪的自传。我想先道个歉。今天的第一个失误就是我造成的。我今天情绪确实不是很好，思想也一度不能集中。
8: 你们两个今天就没觉得咱们这个指挥车上气氛从头到尾就都不对吗？你，一个首席参谋，你，营长，你们俩是这场演习的核心人物，你们俩之间情绪出现了问题，这魔方怎么转啊？如果这魔方转起来了。
10: 那也是胡转，乱转，瞎转。
11: 彩田，
10: 到。
11: 仗打完了，你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10: 请首长指示，保证完成任务。
11: 把我的御风营啊，原封不动的给我带回来，少一颗螺丝，我拿你试问。
10: 请指挥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11: 情绪的问题啊，现在不是解决的时候，回到营区。 吃饱喝足，心平气和。
12: 再谈不迟，明不明白？
10: 保证不谈情绪。

1: 等，
2: 旅长有话对你说。
3: 郭子健，
1: 等。
3: 你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吗？
4: 报告旅长，没有。
3: 我告诉你，郭子健，这一仗表面上看是打成了平局，可是暴露的问题也很多呀。现在暴露可能会伤及我们的面子。 但从你价值魔方的长远发展看，不是坏事。这一点，如果你看不出来，你这个御风营的营长可就白当了。我希望你可以做一个合格的指挥员。
1: 是，谢谢旅长，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5: 关营长，
6: 行了，我们听领导的，该聊的问题，在这里不讨论。
5: 一会儿走的时候，
6: 杨茂林、跟廖工，跟我一起走。
5: 不用了，赵导员，我跟你一起走。
6: 好。

0: 不能吧？这又点头又摇头的，什么意思？
1: 营长，你就别逗我说话了。
0: 我跟尹米最了解龙远山，你必须跟我说实话。
1: 其实，从一开始曾参谋发现他们，龙旅长早都布好局了，一直没抓曾参谋，那是认为曾参谋带的几个人价值不大。
0: 明白了。幸好他没抓曾慕寒，否则我们输得更惨。哎呀，
1: 龙旅长太了解我了，我斗不过他。
0: 那要是加上我呢？我们俩能斗得过他们？
1: 那应该五五开。
0: 龙旅长这么牛吗？
1: 营长，你不是刚刚经历过吗？
0: 杨茂林，我告诉你，没有人会是常胜将军，总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打败龙岩山。
2: 敖宝到底有多能？
3: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我已经联系过了，你妈妈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你放心，等回去你先回去看看你妈妈，请假的事情就交给我。
5: 谢谢教导员。
4: 梁红，你们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等演习结束的时候才跟我说呀？咱们部队不是不讲人情的。当然了，你这个舍小家保大家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的，但是有些事情一个人硬扛他是扛不过的。你发没发现我们预防营呢，个个都是英雄好汉，那就为什么每次组合在一块儿的时候效果都不理想呢？你觉不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价值魔方一直没有真正转起来的原因之一呢？你们太喜欢把所有的困难都自己一个人扛了，不愿意去找大家帮忙。
5: 谢谢你教导员，我们家这事情发生的有点太突然了，又刚好碰上演习，我知道我的职责所在。
4: 在这一点上我是很信任你的。胡子健跟你发脾气呢，就是因为这次演习打得不够好，我心里急了，所以才发脾气。我一定会好好批评他的啊。
5: 他没有做错，是我自己不够专业。
4: 哎，有时候你们两个也挺可爱的，刚才人家让你跟他一起回去，你还不愿意跟人坐一个车，现在又开始替人家说话了。
5: 我就是暂时不想看见他，也许我真的不适合当他的首席参谋吧。
4: 梁红啊，我们在一起共事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的经验告诉我，如果你梁红都当不了这个首席参谋，没有人可以当这个首席参谋。而且我坚信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有朝一日一定可以所向披靡。
5: 教导员怎么连你都……
4: 梁红，我是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长剑如虹这个组合，我特别坚信只要你们两个都在御风营，我们的价值魔方很快就可以真真正正的转起来。但是前提啊，就是得好好治治郭子健这个臭脾气。
5: 谢谢，跟你这么一聊，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哎，你嫂子给我弄点绿茶，
1: 还挺好喝，你尝尝，天干物燥，喝点去去火。
2: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喝茶？
1: 什么时候？
2: 对这次演习进行了复盘，越想越生气，越看越生气，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呢？这次我们御风营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1: 你是不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信任你的吕首长交代，更没有办法跟御风营的全体官兵交代，更重要的是没有办法跟你自己交代了？
2: 是，都没法交代。
1: 确实是，梁红也是这么说的。
2: 他人呢？回来也不露面，让他过来一起开会，复盘。
1: 复什么盘？人家梁红已经把调离申请给交上去了。
2: 调离？
1: 嗯。
2: 调去哪儿？
1: 不知道，反正调离报告已经交上去了。
2: 交给谁了？我才是领导。
1: 交给旅长了。
2: 胡闹吧！你也不拦着他点儿。我要找他。冯小飞，
3: 郭营长，
2: 梁红呢？
3: 走了。
2: 走了？报告没批呢，谁让他走的？
3: 演习开始之前，他妈因为犯心脏病进医院了，本来想请假回去，演习耽搁了，现在演习完了，人家还不能回去看一眼啊？
2: 进医院了？事先怎么不说呢？
3: 你给人家解释的机会了吗？
4: 不讲道理，就会混在
2: 这。什么时候回来？
3: 那得看郭营长什么时候批调离报告啊。
2: 批什么报告？他要是联系你，你告诉他放弃调离的想法，我不可能让他离开御风营。
5: 丑媳妇儿总得见公婆，今天让大家失望了。我是御风营建设的直接领导者，出了任何情况我都会坦然面对，所以请大家畅所欲言。
6: 我和梁副军长是老朋友，但人情归人情，事理归事理啊。关于御风营呢，我现在的意见和当初的完全一致，就八个字：不伦不类，多此一举。记得第八集团军在组织新智力量骨干培训时，我曾到县地讲课并做过调研，当时我就对组建这样的单位提出过意见，很简单，没有必要。第一，全军合成营已成规模，加上兵种杂品类多，合成营的建设本身也分了好几个层次，没有必要再组建新的力量单元。第二，就是御风营的架子就是搭在合成营架子之上，又配了几个特战营的功能，再加了几个新知技术，这不混搭而已吗？这根本就谈不上是创新。第三，就是御风营的力量使用和搭配简直是胡来，别的不说，就说他的远火装备和空突力量，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一定不会这么使用。我这几条意见既不是凭空臆造，也不是无中生有，既有本人的实践调研，也有与其他专家的沟通交流，可能梁副军长听得心里不大舒服，但是我也不能藏着掖着。
5: 哪里啊，我今天又没有穿防弹衣，也没有塞耳塞，我说了大家畅所欲言嘛。
7: 哦，那既然这样，徐教授你也谈谈吧。
8: 张教授是最强烈的反对派，我还真有点担心他，他这把锥子会不会扎伤梁副军长？
9: 如果梁北华这么容易就被扎伤了，那他这个将军还真得好好积极水分了。
8: 前段时间媒体对御风营和飓风营两个先行营的训练进行了集中报道，
9: 嗯，
8: 现在看时机还是早了点。
9: 当然，到底该怎么看御风营，怎么看郭子健，媒体只是一种表象， 一切呢都早着呢。如果现在连龙远山都跨不过去了，你何谈未来的战争啊？
8: 那这次讨论交流怎么收场啊？
9: 怎么收场？意见打包让梁北华背回去慢慢消化。你不要怕他消化不良啊，他既然要勇于创新，那就什么担子重就给挑什么担子。毕竟玉峰营将来真要建成个什么样子，郭子健固然重要，但是梁北华才是真正的操刀人。

0: 聊够了。
1: 老桑，我觉得我以前太过于在意硬件的合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合成想得少了。魔方的转动不能单靠模块和主轴，还得有一种向心力，这方面我做得不好，以后改正。还有对于你的意见，我以后一定虚心接受。
2: 御风营要没有你还真就转不起来。
3: 我也有我的问题，说话总喜欢重复，我也虚心改正。
4: 郭营长，郭营长，粮仓回来了。
1: 在哪儿？
4: 马上就到了。
5: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过来，
3: 过来，
5: 过来。
3: 全这么好记，全啊，笑什么？严肃点儿，全主要是。

0: 您妈妈还好吧？
1: 嗯。
0: 要不然让部队给医院打个招呼，关照一下。
1: 不用。
0: 什么时候出院？
1: 你有话跟我说啊。
0: 对不起，这几天我一直在检讨自己，为什么你不把你妈妈生病的事儿告诉我？
1: 因为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不，当然有关系。你说过，我们是那种上了战场，可以把后背交付给对方的战友。御风营成立到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站在背后支持。

可我却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没能成为你值得信任的同伴，这一点我做得不好，我向你道歉。

0: 机器，不要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1: 谢谢你告诉我我是个人，你才是机器呢。
0: 既然我们都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那就抵消了。我认为既然是搭档，以后就得坦诚相待，不能让误会影响了工作。
1: 你说什么？以后？
0: 对，留下来吧，我需要你这样优秀的人陪我一起转动价值魔方。
1: 那如果我不答应呢？
0: 那就换一种办法，要再不行就再换一种，反正我是不会让你离开玉凤营的。
1: 郭营长，你现在是在耍无赖吗？
0: 总之你不会后悔今天留下来的这个决定。
1: 那你这么说我就是没得选的喽？
0: 选什么选，没得可选。总结报告还没写完呢，今晚加班，明天我还要跟梁副军长汇报呢。啊，报告。

0: 这么巧，什么这个条？首长，首长，这个沙盘我见过。当年那场战役的战场沙盘，你见过？好了，记者来找我有什么事情？诉苦、告状，还是有其他诉求？ 跟我讲话不要看稿子，我不喜欢。
1: 首长，您要这么说，我就不敢开口了。是吗？你小子一贯我行我素的，还有不敢开口的时候。讲吧。
2: 是，我是来向您做深刻检讨的。
1: 旅长，你觉得郭子健能过关吗？
3: 不好说。 这就要看他自己能不能认识到他演习中犯下的错误了。你这陪首长下了半宿棋，就探出这么个口风来啊？
2: 棋是下了半宿，啊，演习的事儿一个字儿都没提。
1: 凶多吉少，倒也不至于。要说估计啊，在这次御风营的建设当中。
2: 梁副连长，没少吃那些专家的钉子。新改革和传统思维的对冲，没碰个头破血流啊，就不错。是啊，所以我估计，玉峰营在这次演习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让首长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1: 怎么讲？
2: 昨天那盘棋，他杀的我是片甲不留，一个子儿都不剩。
1: 哎呦，我的天！
0: 检讨，真新鲜啊！在我的印象里，你郭子健永远站在真理的一方啊。哪怕有的时候屈从于强权，屈从于时事，甚至情感，但是你内心都高贵的不得了。我说的对吧？
1: 首长，我这次是认真的。
0: 我也是认真的。
4: 我觉得这次演习的失败。 主要原因在于我个人，是吗？我没听错吧，
0: 首长？我这个人的思维习惯，就像您刚才说的，总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在影响我的判断，所以遇到矛盾、遇到困难，包括一些客观性事件，都习惯性的往外找原因。
4: 别绕圈子，直奔主题吧。
0: 是，这一次仅仅在用人上。 我就有很多失误，在完全不了解汪麒麟的情况下，就把决定御风营命运的重担轻易交给了他，这是我最大的失误。还有，对杨茂林的使用，
4: 又一个。

0: 闻王，讲讲看。
1: 显然龙远山比我更了解他，我还把他往龙远山的嘴里送，这是我过于自信、过分轻敌造成的。
0: 接着说。
1: 第二，是内部关系，由于我个人性格因素，导致我们指挥体系内部运行出现卡顿，甚至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也没能及时补短。第三，力量组合上。
0: 顾此失彼，由于瞻前顾后，导致配属给我们的空突力量完全没使用，加上特战排的使用失当，以及其他新制兵种的组合部到位致使，根本没打出我们新制作战营的特色来。第四，在城市攻防作战中，我们投入的精力和研究还是太少，结果一到现地，发现根本不是一回事，所以官兵们都不适应。 打了不少乱仗，第五，战损收容体制不精确不精细，这一次，如果不是曾部汗挺身而出，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镇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营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此战早已失败。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拟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2: 谢谢。
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3: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4: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3: 碰一下，
14: 放心吧。
15: 那我也碰一下。
16: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7: 同志们，此次出行会与以往有所不同，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
18: 24小时之内，
19: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通市。
20: 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改路？
21: 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请各位配合。
22: 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
23: 你知道我的身份，跟毒贩没关系。
22: 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纯度毒品。
24: 金龙鱼1:1:1，
2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2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 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15: 喂，你好。
0: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1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8: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

0: 和发展，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4: 我们不能轻敌。
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6: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7: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8: 越来越锋利，
9: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10: 今日之要务则为商，
11: 在各省设立商务局。
12: 如果您还是要坚持的话呢，我只能动员户董集体退股了。
13: 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
14: 办桑蚕，扛梨绢，考状元，办团练，咱不都扛过来了吗？
15: 好好办差，莫要辜负了百姓。
10: 张坚定不负众望，
11: 中岁永不停止。
16: 咱俩吧，挺合适的。
1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8: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9: 你管闹，我管哭。
20: 周老，你就没事找事儿
21: 吧？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23: 那它是块冰，咱也能给它雾化了。
2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7: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8: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29: 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走。
30: 毒品是在梁红的包里发现的，所以问题弄清楚之前，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
31: 如果郭营长真打电话向你们请求推迟报道，
32: 那我们这演习不是白搞吗？
33: 这就是你说的硬茬子。
34: 郭子健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5: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28集。
3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3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0: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格力真
1: 好，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了，
1: 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
4: 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送出去了，不怕吗？
6: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5: 碰一下，
6: 放心
7: 吧。那我也碰一下。
3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4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3: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3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14: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如果不是曾慕寒挺身而出，在最后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对真政府的围攻。所以，单从我尹指挥员的角度来看，此战早已失败。
1: 这次演习，一个曾慕寒已经比你这个营长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你这个营长确实失职。
0: 是，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接受所有惩罚。
1: 玉凤营这次暴露出来的所有问题，有你的原因，但主要责任在我。我跟你一样，都太想赢，太想看到新制战斗力出现的效果。你的检讨，我接受。 我的检讨，你帮我转给营里的同志们，
0: 首长。
1: 您这不是打我们脸吗？有错就得认错。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被你们开始的表现冲昏了头脑，在你们模仿里的模块还没有打造好之前就急于转动，伤了主轴。郭子健，你知道吗？我太想让所有人早点认可你们的魔方理论，我太着急了。现在有人说风凉话。 说我梁北华当了4年的副军长，马上就要退休了，这么急于求成，为的就是再升一级。他说对了一半，我是要退休了。我退休前想做的，就是为了推动陆军改革，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0: 首长，总归还是我们不好，让首长失了颜面。
1: 我的颜面不重要。 中国军人的颜面才重要。你记住，我们今天每一个选择，每走一步路，都是中国军队军事改革成果的体现。放弃个人，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我们是军人，军人就意味着奉献和牺牲，所以该放下就得放下。明白。 郭子健，送你一句话，我们两个共勉。
0: 首长，请说。我们是军人，我们追求的事业就是打赢。如果脑子里只装着输赢成败，只会离真正的胜利越来越远。明白您的意思。
1: 回去吧。 把你们的魔方赚出更大的价值来。
0: 是。

0: 营长，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外训已经有段日子了，针对山地、林地，包括城市攻防的合成作战，效果都还不错，空突和远火的配合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
0: 是不是应该换一张新地图？
1: 御风营赴东南沿海驻训申请。我马上去找索夫利亚申请，这事要能定下来，我记你一功。

0: 来，喝点水。
1: 好，坐坐坐。
0: 专程把你叫过来，是要向你交代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这个御风营到东南沿海驻训的问题，集团军首长已经做了批示，同意他们的请求。
1: 是。
0: 这次作训项目呢，他们要兼顾一些军事院校的专题科研，还有国防军工单位的一些装备研发，所以任务非常重。
2: 首长，说实话，我现在感觉肩上沉重啊。
0: 你不要有压力，集团军首长相信你的能力。
2: 感谢首长们的信任。
0: 这次驻训呢，员额限制，江胜强的飓风营就不去了。许灵军已经安排参谋长负责组训，你放心吧。
1: 是。
0: 另外，有一道命令，你帮我口头转达给郭子健，原话转达。
1: 是。
0: 从御风营接到命令出发到回到营区，必须保持三级以上的战备状态。当然了，休息归休息，但是营队的战备值班分队必须保持。
1: 是。
0: 这道命令是我下达的，也只有我才能宣布解除。
2: 是，首长，回去之后我立刻传达。
0: 嗯，走。哎，我听柯宝平讲，上次演习之后，你对郭子健同志态度有一些转变，讲讲看，为什么？
2: 啊，是首长。其实我跟郭子健没有任何个人恩怨，我一直都是就事论事。您看，郭子健他过去的表现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是吧？不过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这小子让我刮目相看呐、啊、缺点虽然明显，但是优点更突出，有些做法甚至让我对自己也进行了重新审视。我倒觉得我以前的一些工作方法其实是有问题的。
0: 你真这么认为？
2: 真的
0: 啊，看看东西。来看看这封信。
2: 举报信，举报郭子健。
0: 对啊，报社转过来的，在演习过程中弄虚作假的问题，所谓的拨乱反正吧。
2: 首长，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
3: 配合纪检部门调查。
2: 我来协助调查。
0: 对。
2: 不太合适吧？
0: 这是集团军党委的决定，所以你要拿出一份经得起党性检验的报告。
2: 行，我尽力啊。首长，
0: 有什么难题的话说出来，别吞吞吐吐。
2: 我想问一下关于刘望远同志岗位调动的问题。
0: 啊，刘望远同志从作训科长调整为部队管理科科长，是你们旅党委的意见。
2: 只是他现在
0: 作训科是部队的第一大科，军事任务太重，刘望远同志显然不适合。
2: 是。
0: 集团军党委已经同意了。
2: 现在问题就是他自己还不能完全接受。
0: 对啊，他思想难免有波动，回去之后你要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2: 是，首长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好。
4: 报告。
2: 进来。
5: 哥，啥意思呀？
2: 副旅长，
4: 左副旅长，我搞不懂。
2: 你调动的事儿，
4: 我在部队这么多年了，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我好不容易一步一个脚印，才做到今天这个位置。哎，我到底犯啥错了？要把我发配到部队管理科去？
2: 这怎么是发配呢？正常调动，平调。
4: 啊，说的好听那是平调。但是咱们心里谁不明白呀？那部队管理科跟作训科能是一回事吗？哦，现在让我回去搞管理、搞后勤，那还不如我以前在一营当营长呢。这不是把我的上升空间全给堵死了吗？ 您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有人跑到上级领导那儿打我小报告告我状？
2: 你想多了。
4: 我刘望远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如果您非要说我有什么问题，那也就是我这个人做事儿过于讲原则，容易得罪人。但有什么事儿，您可以当面跟我说呀，干嘛非得在背后捅我刀子吗？找上级领导打小报告了不起啊？那行，那明天我也去集团军，我也找关系，我也找领导，我非得把这事掰回来不可。
2: 你找谁？有完没完了？找谁？你说，你去找谁？找能耐了你？为了岗位调动去找领导，走后门是吧？刘望远，你太让我失望了。
4: 那我也不是光为了我自己啊，您想想，我是您一手带起来的，他们这么对我，那不也就是打您的脸吗？
2: 部队不是拉帮结派的地方。我告诉你，关于你的调动，是旅党委和集团军领导一致决定的。你就说吧，你接受不接受？坐。

0: 刚期的，我是望远呐。上级为什么这么做？那是为了你的前途考虑啊。你的特点是什么？办事周全，思考问题细致，善于沟通，善于协调。你到管理科，那不正好发挥你的优势吗？ 对不对？再说了，历史上多少大人物起起伏伏，厚积薄发的大有人在。我告诉你，刘望远，我要是你，我就好好干，干出成绩，用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让人把我调回去，求我回去，懂不懂？
1: 你等到那个时候，也不一定不会峰回路转的。现在新科长还没到职，你还要坚守好岗位，能理解吗？
0: 理解。哎，服从吗？
1: 服从。
0: 好，来，干一个。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了。
1: 哎，那我回去再消化消化。
0: 嗯，我批准了。

0: 现在，请我们的营长对御风营现有人员编制按价值魔方调整。
1: 同志们，为了能够更好、更快的完成对价值魔方的构建，也因为我们是一支具有前瞻性和探索性的部队，报经上级批准，我们成立三支临时性战队，以原有连长为战队队长，原兵种连长统一成为兵种指导参谋。这种编制是分时段的，单兵基础训练之后， 进入到合成训练才执行。本部队进入到下一个训练循环期时，格连重新归建。既然是魔方，大家就要尽快的适应这种动态式的组合模式。我相信，我御风营官兵都能够很快的适应这种作战状态下的魔方运转。同时，
2: 我们御风营是新制营，所以新制力量各作战分队，保持营属状态不变。但也有个别分队将出现微调，比如在营原有侦察专业下分各连之后，营特战排就要担任更多的特种作战功能。特战排，有没有信心？
3: 有。
2: 好，我要说的暂时到这儿，下面请教导员
0: 宣布一项任命，经营党委上报，旅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营侦察参谋曾慕涵担任御风营第一步兵连连长。因为曾慕涵同志能力出众，所以除尽快补选新的侦察参谋职外，曾慕涵同志还需暂时代理侦察参谋职务。
4: 令。 特战排代理排长杨茂林作为参谋助理，将担负部分参谋职能。

0: 同志们，此次出行因为担负有关院校的军事科研任务，我们的出行方式会与以往有所不同。但不管是哪种方式，对大家来说都是一次新的体验。同志们，我们东南沿海见！
1: 警队回来了，
2: 局长，
3: 谨小生归队。
1: 这么急让你销假归队，是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非你不可。
3: 什么任务？
1: 我们接到通报，有一伙不明身份的不法分子，跟贩毒人员相勾结，企图混进我市。你们的任务就是配合特警队行动。具体的计划是这样的。

0: 首长。
1: 嗯，
0: 怎么不到营区去看看呀？
1: 干嘛去营区啊？这不挺好的吗？从容自在的。
2: 首长，我倒是觉得您到现场这么一送啊，部队的士气会蹭蹭往上冒。
1: 现在不是冒气儿的时候。重装备都上车了吗？
0: 啊，昨天已经上了平板了，其他分队准备用运20远程投送，两架飞机已经全部到位，随时可以准备登机。
1: 郭子燕和梁红呢？
0: 他们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首长，那任务什么时候下达？
1: 他们上飞机之前拦住他们，同时下达任务。
0: 是。
3: 稍等，报告营长，大部队已到达机场。
4: 好，下令立即登机。
3: 是。各部门注意，立即登机。
4: 旅长，您开玩笑呢吧？我马上到机场了，已经下令登机了。
5: 谁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啊，
0: 组织登机的任务，我会派专人负责，
5: 保证会把所有登机人员全部安全送达。但是你、梁红还有部分特战队员，必须以新的路线、新的交通方式抵达海空市。
4: 明白。还有什么要求？
0: 时间从现在起开始算，24小时之内。
5: 你们必须乘坐旅游大巴到达海空市。
0: 怎么去民兵训练中心，你们自行决定。

0: 明白。杨望林，立即停止登机。任务有变，命令要求八人参与行动，你从特战排挑五个人，变装行动。我们在高速路口汇合，随后会把定位发给你。
1: 是。
2: 去往海通市的旅游大巴就只有两班，如果我们想要完成任务的话，只能赶上头班车。
3: 我刚说的都记住了吧？明白，当成分开做，互不认识。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 泡沫沐浴，尽享四季。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三个人，哎，是吧？哎，美女，后面坐，
5: 后面会付。
4: 哦，好的，好的，好的。帅哥，你来付是吧？

0: 总部旅长，这咱们以前的驻训点，要么是破旧厂区，要么就是荒山野岭。你看现在这沿海地区的黎明训练中心都已经这么正规了。人装到达情况怎么样？
1: 除了郭子健和梁参谋带的小分队以外，部队已经陆续到达了。总部旅长，这个时候还能有什么特殊的任务吗？怎么临时让他们改路？什么任务？我不清楚，我只知道。 明天上午10点15分之前，他们必须到达。
2: 您不会让他们跑过来吧？

0: 这是谁啊？哎，就是他，带走。不是，你干什么呀？好，哪个是你的包？那个白算是我包。哎，你干嘛呀？不是，凭什么抓我呀？哎，各位乘客，我们奉命抓捕毒贩，目前我们怀疑车上藏有大量毒品，必须严格进行检查，请各位配合。
1: 警察同志，我们还有急事，先让我们下去。
2: 车内发现毒贩，在没有彻底清查之前，任何人都不能排除嫌疑。
3: 我们挺着急的，
0: 有事儿也得给我等着。
3: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0: 这么巧，
1: 我们是来执行特勤的。女朋友，
2: 小队，
1: 你们认识？

0: 你涉嫌贩毒，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1: 警察同志，刚才被带下去那个女的竟然动过这个包，
0: 我可以证明，东西应该是她放的。
2: 还有谁可以证明？
3: 我也可以证明，
0: 正好，都跟我们走，回去协助调查。
4: 师傅，把车开到碧水山庄。

0: 你不用给我看这些，你知道我的身份，
1: 那几个人是我下属，跟毒贩没关系。
2: 资料你也看到了，毒贩发送的接头人照片正是你的首席参谋，并且我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高纯度毒品。
1: 这你也信啊？
2: 我信不信不重要，我们讲的是法律，要的是证据。
1: 江春，你有什么资格羁押我们？
2: 郭子健，这怎么能算羁押呢？
3: 谢虎，你找三个人先去吃晚饭，然后到指定地点去接我们。老兄，这是车费，咱们一用一结，绝不欠账。
4: 好嘞，
2: 你们先住下，我们呢已经通知了部队保卫部门，等他们来了我们尽快核查清楚，争取今晚过后给你们清白。
1: 今晚过后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走。
2: 毒品是在梁红的包里发现的，所以问题弄清楚之前你跟我说什么都没有。
0: 你以为凭你们几个人拦得住我们吗？
2: 特警就在外边，不服就试试。对了，你们的活动区域仅限于二楼，有任何需要可以跟我提。还有，梁红涉嫌贩毒，必须单独待着，等待部队保卫部门前来接管。
0: 好，我们配合，辛苦啊。
5: 营长，这摆明是要陷害梁参谋。
1: 我知道。
5: 那咱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呢？特殊情况，一会儿给首长们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应该不会怪罪。走吧。
6: 这个郭子健

0: 这是脑子没转过弯啊，还是想偷懒啊？
1: 陈师作战是现代战争的重中之重，这样的演习还是很有意义的。
2: 杨副军长，如果郭营长真打电话向你们请求推迟报道，
1: 那我们这演习不是白搞了吗？
2: 是吗？既然如此，那我们就等等郭子健的电话吧。

0: 哎，你们先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教导员打个电话。这就是你说的硬茬子，感觉头脑不行。
1: 郭子健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更何况，他们还有三个人不在大巴上。
0: 已经查清楚了，另外三个人坐的是出租车，我们的人在一个餐馆的门口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正盯着呢。

0: 哎，老桑。
1: 喂，你那边什么情况？你可千万别忘了，明天上午10:15是报道的最后时间。
0: 我知道。我们这出了点状况，
2: 这个梁参谋被毒贩给诬陷了，所以一时半会儿脱不了身。是啊，我是认识秦队长，我也跟他解释了，人家
0: 就不给我面子，我也没办法呀。所以说嘛，越漂亮的女人越不可信任。
3: 小陈，你听见了吧？他在说你不可信任。
4: 听到了。
2: 梁参谋现在没跟我们在一块
5: 儿。两个摄像头都被挡住了、啊、太巧了。会不会是他们发现了什么？
3: 你想太多了吧。
0: 好，知道了，明白。嗯。梁参谋在哪儿？
6: 还没找到。
0: 继续找。
6: 是。

0: 就这么入迷啊？
1: 说什么呢？我在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2: 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了，一群大小伙子，再看就是人家的隐私了。
0: 梁红在我们手里，他们搞不出什么花样来。
3: 什么情况？我还以为他有什么后招呢，这怎么连觉都睡上？
4: 梁副军长，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撤了？
5: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接着看完吧。
6: 警方监控画面已关闭。

梁红。现在，我可以把我们的计划全部告诉你。所谓涉毒，都是假的。这次任务，就是一次针对你们八人小分队的专项行动，目的，就是把你们留在这24小时。

0: 意思呢？
1: 什么意思都没有，只是对郭子健有点失望。
0: 那可能是因为你以前高估他了。
1: 是吗？
2: 东方，简要介绍一下情况。
3: 是，警方的指挥室外已经布置了监控，目前没有引起怀疑，一切正常。山庄内一共三处岗哨，也有明显的防锁，大巴车严密布控也没有问题。但是梁三的房间目前没办法确定。
4: 大门口监控最多，是关键节点。山庄内部几个岗哨要全部拿下，然后把哨兵集中关押，换上他们的衣服，然后呢，护送大巴出门。出门之后，

0: 哎，这时候怎么大巴车出去了？
1: 这金小春他们唱的哪出戏啊？这是，
2: 报告，有情况，郭子杰不见了。

0: 警队，没人，没人，没人。
1: 警队，有辆大巴驶出了门口，另外有几名特警队员的衣服被脱了。
2: 这算什么？经常偷笑吗？
3: 梁鹏，
4: 快！

0: 好一招兵不血刃的金蝉脱壳，可惜还是被你识破了。不过就你一个人，拦得住我吗？
1: 对付你，我一个人足够了。
2: 我来，根本不是对手。关云长不会输的，我当然知道他不会输。我说的是齐队，你很了解关云长？
3: 当然了解了。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0: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继续。

0: 时间。
1: 没条件？
2: 那就创造条件。
3: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
1: 我刚洗的床单
2: 啊。偷偷加量两组，
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5: 我是演员蓝莹莹，邀您收看电视剧《冰自风中来》。
6: 那架无人机又来了。
7: 这个地方是海防重地，该不会是有人想要窃密吧？
8: 附近有重要的军事目标吗？
9: 这块区域是当地人武部批准的，没有军事目标。
10: 但是因为离我们驻训的地点不远，所以我担心是在针对我们进行侦查。
11: 你们通报的情况很有可能跟今天的一宗大案有关，有毒贩在押运的过程中逃脱，警方正在追捕。
12: 他们很可能是遇到危险了。
13: 全体作用，这不是演习，是实战。
14: 是。
15: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湖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有个乌兰少，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筑啊，是关键，子孙后代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0: 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良与麦青》。
5: 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参加合作社，就是因为那里面有林森的钱，我不愿意跟这个人搅和在一块儿。
6: 米良，你为啥总是要跟林森去较劲呢？
7: 只要咱俩合作，在鹿鸣村，咱俩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谁也不好使。
8: 万一出现问题，可能是血本无归，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
9: 请关注《米良与麦青》第十集。
10: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1: 帮我找个火锅店。
12: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11: 哟，真不错。
12: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11: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4: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6: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文清啊，
1: 哎，叔，
0: 我想去到那个周边几个鹿场去转一转去。
1: 啊，行，哎，叔，关于梅花鹿养殖合作社的事儿啊，我写了一个倡议书，准备张贴到村委会的那个布告栏里边，我也发到你手机上了，你路上啊，顺道看一下。
0: 好，那我看一下。
1: 嗯，好，
0: 行动够快的哈。
1: 上级领导这么支持我们，动作一定得快啊。
0: 行，那我去转转啊。
1: 嗯，
0: 好，好。
2: 哟，六叔，你这是要出去啊？
0: 啊，你这是找我还是？
2: 不是，我跟麦主任聊聊。
0: 哦哦，行，那你们聊，我们聊，
2: 好。
1: 啊，慢走啊，叔。
0: 好，好，好，
1: 请坐，魏总。
2: 哎，好嘞。
1: 我给你倒杯水啊。
2: 哎呀，别客气了。
1: 啊，没事。
2: 麦主任，新官上任三把火，听说烧的都挺旺。
1: 魏总，你过奖了，这三把火呀，还没烧起来呢。魏总找我是啥事儿啊？
2: 啊，那个，我来呢也没别的意思。这个我们长林鹿业呀，这两年发展的还不错，
1: 啊，
2: 钱也挣了不少。麦主任新官上任，有什么需要我们企业帮助的，尽管吩咐。要钱出钱，要人出人，我们绝不含糊。
1: 魏总，你能这么说，我真的还挺高兴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2: 对对对。
1: 是家乡的政策让你的鹿场有了这么好的业绩，当然我也特别希望你能

0: 我带着乡亲们一起致富。
1: 对对对，这话呀虽然这么说，可这十根手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是不是？咱们这村啊，这什么人都有，有些人呢，我是不愿意合作的。我说的这个帮助啊，是这个我们企业针对村委会的帮助，这是一对一的啊。我们可以成立联合企业，村里出地，我出钱，扩大牧场规模，咱们成为全县甚至全区最大的养殖企业。我们还可以加工鹿产品，啊，扩大销路，这多好啊！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村委会单独跟你的一家企业联合？
1: 对呀，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双赢了。
0: 魏总，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这样的发展呢，不太符合我们鹿鸣村的长远规划。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使大多数的乡亲们啊富裕起来，所以我们村委会是绝对不可能跟你一家联合的。
2: 这个麦主任呢，你可能还不太明白，
1: 这个咱们这村啊有很多人那是没办法合作的。你想成立这个合作社，我说句不好听的啊，那是有点异想天开了。嗨，说白了就是咱们这村里啊，自私自利的人特别多，这就是一盘散沙，根本聚合不起来。不信你就走着瞧。
0: 那我拭目以待。
1: 啊，那行，
2: 麦主任，
1: 至少我们企业是欢迎合作的，随时恭候啊。您忙，忙啊，
0: 慢走，
1: 留步。

0: 成立养殖合作社的倡议书，
1: 大家都看到了吧？
0: 啥啊？
1: 咱们村成立这个养殖合作社的倡议书都贴在这儿了，刚才有人都看见了。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啊？你们提出来，我一一给你们解释。
2: 刚才我看了一下子，
3: 养殖合作社，那我理解就是把大家伙鹿都弄到一块儿养，这玩意儿行吗？这个
0: 咋不行呢？粮食都可以一起种，为啥鹿不能一起养啊？
1: 对。
4: 哎，那要出了毛病谁负责呀？
3: 对呀，那死了呢？
1: 肯定是合作社负责。
0: 合作，那要是亏损了，算谁的呀？
1: 我说你在那净想美事是不是？只赚不赔哈，这也是有风险的嘛。
5: 那要是没路，那没路咋入社呀？
4: 哎呀，人家那上面不写着呢吗？可以加入技术股，像人家老麦站的路把式，人家就是技术股。那你没路没技术，你就投钱呗，你投了钱不就是股东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 说的没错，
0: 老百姓嘛，最怕的吧，就是
4: 没路没技术，你合作完了，
6: 是
0: 啊，咱能挣点钱，
4: 对
0: 不
4: 对？
0: 你只要挣钱就行。

0: 哥们儿，我问一下子，咱村那个补贴下来了，我家够标准不？啊，那行，我给你查一下。
1: 主任，林森，你怎么来了？我呢是过来办点事儿，啊，顺便过来看看你。啊，
2: 哎，你请坐，我给你倒杯水啊。
1: 行。哎呀，怎么样？这新官上任，感觉还不错吧？
2: 万事开头难，但是我也在尽全力的去做。来，喝水。这不是我提出来建立养殖合作社的事儿吗？嗯，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把我们鹿鸣村的合作社作为试点来搞，所以责任重大呀。嗯，这责任是挺重大的啊。嗯，哎，这进展的还顺利吗？
1: 毕竟刚刚开始嘛，所以反对的声音和拥护的声音都有，我也在尽全力的。

0: 我们公司的人都在给大家伙做工作。哎，其实啊，我今天来找你呢，也是为了合作社的事儿，我想为合作社做点贡献。做贡献？嗯。啥意思啊？这是10万块钱。
1: 你想加入我们合作社？
0: 我们全家都已经搬到省城了，你说我加入合作社也没什么意义。我呢是想通过这个方式回馈一下家乡父老对我的养育之恩，啊，把钱也收下吧，别客气。
1: 你要把这10万块钱捐赠给我们合作社？
0: 对啊。
1: 林森，你这让我说点什么好啊？那就谢谢你了，我也代表鹿鸣村的父老乡亲，对你表示感谢。
0: 怎么谢啊？衷心的感谢。好，我接受。
2: 来，宝宝，这吧，米良，米良，米良，快说话回来！陆轩附近禁止大声喧哗。
3: 行，知道了。
2: 米良，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想听哪个消息？
3: 先听听好消息。
2: 好消息就是。 咱们村现在老热闹了，村委会贴出告示，要求大家入社。入啥
3: 社啊？
2: 合作社呗。慢行不说过吗？集体养鹿。
3: 啊，这么快还真整起来了。
2: 现在村里边啊，议论纷纷的，
3: 啊，
2: 都研究打猪社呢。
3: 哎，那坏消息呢？
2: 坏消息啊。
4: 林森来咱村了，他来干啥呀？找卖青。找卖青干啥？
2: 捐钱。
4: 捐钱？
5: 不是他捐什么钱呢？轮得着他捐钱吗？他捐钱？人家早就不能捐钱呢，
2: 人家也是鹿鸣村的人。
6: 没弄回来了，
5: 玩去啊！
7: 哎，怎么了，大哥？大哥呀，你找谁？找你。哎呀妈呀！你这一天一夜没回来，手机都不看你干啥去了？
2: 我上韩家村实习去了。哎呀，
7: 我的妈呀！这咋造一身土啊？哎呀，
2: 儿子，上哪儿去了？韩家村工地。
7: 啊？工地上干活了？
2: 我妹让我去实习。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我能在哪儿睡？我又困又累的，不在工棚睡，在哪儿睡？我该不客气了，回来补一觉了。
8: 不是，麦青给他哥到底介绍的这是啥工作呢？
9: 你们俩对合作社什么态度？
8: 我觉得集体养鹿挺好的，抗风险能力比较强，融资也容易，不像咱们现在每天给鹿喂一对苹果都费劲啊。
9: 我看着挺好的，统一价格，统一销售，这事儿他好干呢。
8: 这合作社本身吧，肯定是好事儿，但是咱不参加。
9: 为啥呀？
8: 因为里头有林森的钱，跟他掺和在一块儿没好事儿。
9: 面条啊，
8: 嗯，我觉得呢，咱们。
0: 此时此刻那个胸怀应该可以放大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说咱养鹿的目的呢，就是为挣钱，人归人，事归事啊。咱们可以跟林森过不去，但是咱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啊，是吧？
1: 是呗，我感觉也挺好的。哥，你不行，你考虑考虑。
2: 你有没有立场？
7: 有没有立场？
2: 你是哪头的？啊？今天我把话撂这儿了啊！合作社谁愿意参加谁参加，我不参加。
1: 米良，米良，
3: 来来来，哎呦，慢点，吃饭喽！来来来来来，
0: 那要不咱仨都在，咱举手表决一下，
1: 表决吗？
7: 表啥决呀？你俩还有没有点兄弟情啊？争着没用。
4: 兄弟情肯定是有，
1: 这主要这钱不让挣，这，我好挣着这钱。
5: 叔，我给你添点水吧。
6: 啊，不用，我这有。
5: 哦。
8: 麦主任。
5: 哎。
6: 我在村里啊了解了一下，啊，这个关于合作社这个创立啊，大家分歧很大，有的人觉得很好啊，应该大力支持，积极加入；但有些人不愿意加入，愿意自己干。
5: 毕竟啊，合作社是个新生事物，要让大家接受起来呢，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但是王书记也说了，要让我们有足够的耐心来让乡亲们接受这件事情。哎，叔，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晚上呢，利用业余时间，分别的到鹿农家里去聊一聊，多跟他们沟通沟通。
6: 我觉得这样好。
5: 成，那就这么定。
6: 好，那忙完咱们手头活，咱们就去。
5: 啊，
6: 好。
5: 爸妈，哎，回来了。
9: 我闺女回来了。
7: 嗯，姑娘回来了
5: 啊，
7: 妈给你拿饭去啊。
5: 哎，好嘞，妈。
9: 闺女啊。
5: 啊。
9: 我有个事儿要问你呢。
5: 说啥事儿？
9: 你最近村里头吧，一直在议论合作社的事儿。
5: 嗯
9: 呢。我就在想啊，你刚刚上任。就搞这么大动静，这可是咱们村里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儿啊，能行吗？这个，
5: 爸，合作社的事儿啊，上级领导是很重视的，要求我们一定要搞好这个试点。其实啊，在别的地方，不同形式的合作社已经开始了，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那别人都能行，我们为啥就不能行啊？你老姑娘有信心，一定行。
9: 我看也是，一定行。
5: 嗯，
9: 那这样。爸做好了啊，你好好看看爸。您用村主任的眼光看啊，爸能入社吗？
5: 那我好好看看。能。
9: 真的？
5: 那可不，爸，你有技术啊，你是咱村最好的鹿把式。你可以按照这个技术股入股，到鹿场去管理鹿，这样你不但有工资。年底呢还会有分红，那一年下来收入老好了。
9: 哎，等，你看我理解是这个啊，就是我不往里投钱，
5: 不投。
9: 啊，我就是带着技术进去，完了每个月还有工资，年底还分红，
5: 可不，
9: 这可太好了，这个。但是别人看了不眼红啊？
5: 凭啥眼红？这叫合理合法的收入，不会的。
7: 啊，这个嘛，
9: 这可太好了，这
7: 往里去。
9: 哎呀，你慢点儿。哎呦，
7: 咋了？
9: 什么呢？你着急慌忙的，你这。
7: 哎，一天净事儿，净事
5: 儿。哎妈，我哥没回来呢。
7: 啊，你别提了，你哥都快剩半条命了。刚才睡了一觉，你现在坐炕吃饭呢，躺着吃呢。
9: 哼，
5: 哎，你吃着啊，我去看看他。
9: 你哥当官了，这家伙现在吃饭都有人喂呀，得呀。
5: 爸，妈，知道啥叫脱胎换骨不？
9: 那。
7: 啥意思啊？
8: 哥，嫂子。

0: 哥，你这是咋的了？吃饭还得让嫂子喂，怎么了？病了？
1: 哎呀妈，病倒没病啊，我是累的呀。妹儿，你说你给我找那陆队长，哎呦我的妈，他往死了用我呀，那家伙
2: 得个蛤蟆不捏住二两油，他都不带撒手的，
1: 我这腰都快折了。
0: 真是的，你说说我哥哥这细皮嫩肉的，对吧？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啊？要不这样吧，咱明天开始啊，咱不去那个韩家村工地了啊。
1: 我这不寻思回来跟你商量就这个事儿吗？能不能不让我去了？嗯，哎呀，
3: 哎，妹儿啊，嗯，你看，你哥呀，他也不是个出大力流大汗的人，你呀，就别折磨他了啊，
0: 不去就不去呗。哎呀，这个咱们村的村屯治理方案就要落实了，没事儿啊，我去把别的工程队呀请来招标。哥，你好好休息啊！哎哎，
1: 妹儿，你等等！哎呀，快快扶我一把！谁呀你？
0: 咋了？哎，还有事儿？
1: 妹儿啊，怎么我听说咱村工程要招标了？
0: 那可不嘛，不然我能让你那么辛苦去工地实习呀？
1: 妹儿，这样啊，哥也豁出去了，今天晚上我在家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就起来上韩家村工地继续干活，行不？哎呀，
0: 别去了，你这身体那么不抗造。
1: 妹儿，我跟你说啊，只要能让我包工程，我坚持得住。
3: 老有力气了。
0: 是啊，那你今天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行行行，
0: 妥了。妥。
1: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闪腰了。
0: 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啊！
4: 哎，你也早点休息啊。
1: 谢谢妹儿啊！
4: 哎呀，客气，老公啊，加油啊！
5: 米良哥，嗯，我妈炖着牛肉挺烂乎的，你尝尝。
6: 小玉啊，嗯，我这好几天没吃肉了，给我来点。
5: 啊，我妈炖这土豆也挺烂乎的，你尝尝啊，多吃点，减肥。
6: 急啥眼？是正好我这两天上火，不想吃肉了，给都给你了。
5: 天天喊减肥吃那么多，
7: 哟，
0: 你在吃饭呢？哎，
5: 麦晶姐来了，
8: 麦主任来了。哎，
5: 你坐着坐着，我给你吃点。
0: 坐，
5: 哎，坐下，我给你吃点饭去啊。
0: 不用忙活了，小玉，
5: 没事儿，
0: 我不吃。哎，
9: 吃完了，领导。哎，
0: 吃完了。
8: 麦主任有事啊？
0: 是有点事儿，我来呢是想征求一下你们三个的意见。你们对合作社是咋看啊？
9: 啊，你来之前啊，领导，我刚商量完，就说这个合作社呀，嗯，我们不参加。
0: 为啥不参加？参加合作社对你们有好处。
9: 没错，参加合作社呀，这肯定是好处很多。但是我们这个情况啊，特殊。我们是用了所有的积蓄，还贷了款，才把这路给买回来的。领导，我说实话啊，我半夜睡觉，我恨不得都抱着他们睡，生怕出一点闪失啊。那我们就倾家荡产了。所以呢，我觉得放别人那儿养啊不靠谱，还有我们自己养，最妥的。
0: 米良，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参加合作社比你们现在这样单打独斗的养路，相对来说其实风险小很多。
9: 我去。猜想我陆娟还有点活没干完呢，你就坐着啊，我把那点活了去。哎呀，
0: 米良，你给我站住！
9: 领导啊，还有什么吩咐？
0: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9: 没有啊。
0: 我告诉你啊，躲是躲不掉的，组建合作社那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是在为乡亲们办好事谋福利，你为什么不肯支持我呢？
9: 领导啊，我就问一句话，加入合作社是强迫呀还是自愿的？
0: 当然是自愿加入了。啊，
9: 那我不乐意。
0: 你是不是对合作社有什么误会啊？
9: 没有啊。
0: 你这样吧，今天太晚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明天上午9:30我在村委会的会议室等着你们，你、面条子、二杠，你们都来。另外，我还约了几个路农，我来详细的跟你们讲一下关于合作社的事儿。明天上午9:30啊，不见不散。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进来。魏总，
1: 一会儿啊，你把这个多复印几份，趁没人的时候到村里面到处贴一贴。
2: 魏总，你也反对麦青成立合作社？
1: 废话，等这些路农集合在一起开了大型的路场，我们还有什么竞争力？到那时候我们可都没饭吃了，所以啊，咱们一定要想尽办法阻止他们。
3: 明白，我马上去办。

0: 哟，麦主任。
1: 哎，叔。哎呀，
0: 怎么能让你做这个事儿呢？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没事儿、哎。
0: 我来我来。
1: 好嘞，谢谢叔。
0: 没事。
1: 叔。啊。这都到时间了，怎么一个人都不来呀、啊？
0: 是啊，那平时也不这样啊。
1: 叔，我总感觉有哪儿不太对劲。
0: 怎么不对劲儿？
1: 说不上来，就是感觉不对劲儿。
0: 是有点奇怪、啊。
2: 麦主任，麦主任，
3: 咋了？咱们村墙头上贴着好几张这东西，大伙都围着看呢。
1: 叔，
0: 这是谁干的呢？
1: 我知道是谁干的。
4: 哟，哥，这给你十个理由
5: 啊？都什么理由？
4: 哎，对对，十个理由，我给大伙念念啊。哎，
5: 对了对了，
4: 第一个理由是啥呢？
6: 说
4: 是绝对不能努力，会造成养鹿积极性不高。说咱们养鹿积极性不高。第二个，违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说咱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7: 谁啊？
1: 我。
8: 啊，请进。
9: 你果然是躲在二杠间啊！哎呀，领导，哎呀，我让你九点半到村委会开会，你为啥不去？这都几点了？
7: 哎呀，我给忘了，忘死死的。
9: 你接着跟我演啊。嗯。好，那我现在问你，昨天晚上你干啥去了？
7: 昨天晚上？啊。昨天晚上我干啥去了？
10: 我不知道啊。我在里屋睡觉呢，我外边我不清楚。
7: 啊，对，你在那屋睡觉，完我就在这儿睡觉了呢嘛。啊。
9: 嗯。给我装糊涂是吧？嗯。看你们俩干的好事儿。
7: 啥玩意儿？不参加养鹿合作社的十个理由。
10: 你干的？
7: 什么玩意儿？我干的呀？嗯，我啥时候干这个了？昨天晚上收拾完鹿圈，我这回来睡觉，你不知道啊？
10: 不知道啊？我
7: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哪来的？这是谁干的？
9: 你接着给我演。现在村子里贴的到处都是。明良，我以前只是觉得你们三个人不过是不求上进、放任自流，我没想到啊，你们现在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7: 这不是我干的，我承认什么呀？
9: 俗话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这么做，让我瞧不起你们。
7: 哎哎，你别走啊！
5: 张口
7: 听我说，你别走啊！麦青，站住！
9: 你还想跟我说啥？
0: 我想跟你说的是，自从你当上这个村主任，我好像就不认识你了。你看看你现在盛气凌人的样子，一大早跑过来声讨我，你曾经的温婉可爱哪儿去了？我不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9: 明良，我当这个村主任，我当的不容易。可能我有些东西现在让你一时之间你接受不了，不过没关系。我的样子，那是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我这样，我的事业需要我这样。如果你讨厌我现在的样子，那么我们可以除了工作以外，以后减少往来，眼不见为净。你可以去找温柔、贤惠、可爱、小鸟依人的姑娘当你的终身伴侣。如果我们俩不能在一条路上同行，我们可以选择各奔东西。
0: 你终于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9: 对，这就是我的心里话。
11: 既然大家选了我当村主任，
9: 我就要成为带领大家发家致富的带头人、领路人。这条路不管再苦再难，我都无怨无悔，而且我一定要拼尽全力把这件事情给做好。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够支持我。参加合作社是对鹿鸣村乡亲们的一件好事，我真的希望你能够认真考虑。
0: 不用考虑了，我现在就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参加你们的合作社，
7: 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为啥呀，敏良？你到底为啥不愿意参加呢？
7: 好，那今天就把话说明白，说透了。你愿意跟我走两条路，我拦不住。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米良一定会踏踏实实的干出一番成绩来，让你知道我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是一个比林森更加优秀的男人。总有一天，你会为今天的选择而后悔的。我说到做到。
1: 米良，你为啥总是要跟林森去较劲呢？你拒绝参加合作社是跟他有关吗？
7: 没错。我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参加合作社，就是因为那里面有林森的钱，我不愿意跟这个人搅和在一块儿，懂了吗？
1: 傻呀，你糊涂。
7: 好，今天啊，大家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了，这让大家心里都痛快。至于参不参加合作社的事情，到此为止。

0: 王书记，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猜测，你的事情办得不太顺利。过来跟你聊聊，我去村里了。坐吧。啊，是挺不顺利的，书记。合作社呢，它是一个新鲜事物，刚公布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很难接受，尤其是务农们。 因为他们把自己一辈子的血汗钱都投在了鹿圈里面。如果我们把合作社，那就是让他们把自己家的鹿拿到合作社来养殖，万一出现问题，可能是血本无归，这才是他们最担心的问题。我听说反对的人里还有你的男朋友啊。他现在已经不是我男朋友了。自从我爸被骗了。
1: 我们俩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现在又因为合作社的事儿闹得挺僵的。
2: 爱卿啊，哎，当初在省城学习班上，我看见你顶撞教授，
1: 所以我会亲自到省城把你叫回来参加竞选。
2: 书记，我是不是辜负了你的信任？ 你是个有思想、有活力的年轻人，正是我们事业所需要的。群众工作是我们事业的法宝，要干部们踏下心来和群众交心，想他们所想，急他们所急，这才是关键。做群众工作不那么简单，要讲究方式方法。有一点我提醒你。
3: 第一，你要搞清楚反对的声音从哪里来，这样你才能鉴别。第二，擒贼先擒王。我把你那个男朋友搞定了，鹿鸣村的事情不好办。
2: 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来来，快吃快吃，还热乎着呢，快快快！
4: 哎呀！哎，谁叫你快吃？我叫米良哥快吃。你不说快吃吗？还热乎着啊！米良哥，又为合作社的事儿跟麦青姐吵架了。不可理喻！哎，小玉，你说说，一大清早的跑过来污蔑我跟二杠，啊，张贴了什么反对告示？ 这不血口喷人吗？这不，啊！村
3: 里现在是有人在议论，也不知道谁贴的告示，这影响太坏了。肯定不是我们贴的，我们三剑客在村里头那是响当当的人物，肯定干不出那种事儿。嗯，米良哥，我觉得你可能对麦青姐有点误会。其实啊，我觉得这合作社挺好的，把这么多人组织在一起，总比单打独斗强，是不是？
4: 合作社呀，本身是个好事情，这个我知道，我承认，我就是不愿意啊，跟那个林森搅在一块儿啊，这不是一个锅里的馒头，就别往一块儿蒸，蒸不到一块儿去。他
3: 也没有这么坏。
4: 哎，行了，别说了啊，这全世界吧，他就一个人犯了错了，那就是我啊。
3: 哎，
4: 别说了，你们吃吧啊，我去干活去。
3: 米良哥，你吃点东西啊。
4: 哎呀，
3: 你别生气啊。
4: 这什么黄历啊？
3: 哎。
5: 你怎么来了？哎，小杨，我来看看鹿。你这鹿养的不错呀，活蹦乱跳的，都快赶上我们鹿场养的鹿了。
6: 不用过奖了，我们这小木船哪能跟您的航空母舰比？
5: 哎，小木船、航空母舰那都是船，只要能在水上走，大家还是好朋友。<笑>我来呀，是想跟你谈个事儿。
6: 谈什么？
5: 咱别跟这鹿圈里聊啊，走，换个地方。咋样？这片空地的景色美吧？
6: 景色是不错啊，不过两个大老爷们来这儿，
0: 怪怪的。
1: 我跟你说，这片空地属于松树岭镇，38亩，我打算把他们全拿下来。
0: 这么大块地全拿下来干啥呀？
1: 盖鹿场啊，盖更大的鹿场。你看啊，每只鹿需要30平米的活动空间，那1000只鹿就需要30000平米的活动空间，这不时刻想着搞地是不行的。
0: 你的鹿场已经够大了，
1: 那你可能是真不知道我的野心到底有多大。米良，我的野心可不光在这鹿鸣村，也不在这鹿鸣镇，我的野心在全省，我的野心在全国。咱们现在这么年轻，又赶上这么好的时候，现在不抓紧时间做强做大，那就是天下第一大傻子。
0: 梅总的野心领教了。
1: 哎呀，米良，

0: 你的野心加上我的野心，
1: 咱们把它变成几何级的膨胀发酵，怎么样？
2: 啥意思？
0: 放弃麦青的合作社，咱俩合作开个养殖公司啊。你听我说，只要咱俩合作，在鹿鸣村咱俩可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谁也不好使。我做董事长，你来当经理，咱俩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2: 为什么会选择我呀？
0: 因为咱俩是同路人呢，你也有野心呢。
2: 谢谢魏总看得起我，不过有一点啊，你可能看错了。我的野心啊，并不是要在鹿鸣镇怎么样，而是要养好鹿，养出世界上最好的、最优秀的梅花鹿。我并不想称王称霸，超过谁，或者是干掉谁。你找错人了。
0: 哎，不是，那至少你不会参加合作社的，对吧？
3: 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0: 哎呀，麦主任这么忙，还给咱送这个呀？送这个人参，什么汤？您好，哎呀，梨汤，梨汤，梨汤，哎呀，梨汤，哎呀，好了，哎呀，哎，
1: 这是用我们村啊今年的梨熬出来的，我还特意啊给加了冰糖，润肺养颜，生津止渴。哎呀，等你们喝完了，我就跟着大家呀一块儿搁稻子。
2: 来，麦青啊，
0: 你就别跟大家伙干这粗活了，你别累着。
1: 叔，你看你说的啥？我不，我又不是那个泥捏的，那我从小也是跟着我哥我爹，一块干活长大的，哪能那么容易就累的？
3: 干了吗？这
1: 来给米叔来碗梨汤。
4: 好嘞，
5: 真甜。
1: 来说，哎，
6: 妈妈喝啊，不着急。嗯，
1: 好喝吧？
6: 别，
1: 麦主任，太甜了。
6: 喝都是汤，
1: 可不行了，给我们。
6: 太好了，
4: 多喝点，
1: 多喝点，多喝点，
4: 这是原生态。
1: 等你们喝完了，就一起干活。
7: 干活，好，干活，干活，干活！
8: 行，哎，
9: 干完了再过来喝啊！
8: 好，
9: 干
8: 活！
9: 哎，我说，啊，
10: 大家哥，啊，
11: 给大家伙整道二人转，
12: 来吧，来吧，来，
13: 给，
14: 我是老米呀，你说我们两口子一唱二人转，那大家伙还能干活了吗？还呀？
15: 就是，
16: 让干活有劲儿。
17: 行，
18: 既然麦主任都说了，
19: 那咱两口子就磕一段，
12: 来一段就来一段呗。
18: 唱啥呀？
4: 唱小半年，
5: 好嘞，起头。
14: 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
1: 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
19: 家家团圆会啊，
10: 少不了拜年儿啊，
20: 也不论那男和女啊，
21: 哎呦呦呦呦呦，
22: 哎。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我是演员来喜，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庆》。
7: 你们那个鹿鸣春晓养殖公司从今天开始散伙，把属于你的鹿分出来参加合作社。
8: 我没意见啊，没意见，同意。
9: 同意了，那是不好事儿吗？
10: 他同意散伙了。
11: 散伙了，
12: 这不小气儿吗？
11: 你看这肚子胀的，这是得了急性瘤肺积食了，这赶紧得送镇医院，得给他放气儿了。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漫步街巷，感受时光的温度，一碗一筷，盛下三餐四季朴素的诗意。
5: 随身杯，随心蓄满这一刻的欢喜。
6: 旧布袋，随时装下生活的点滴美好。每次践行都与地球的命运相连。
5: 减少一次性，循环爱自然。
7: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8: 我发誓啊，一定要让你做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家里摊上事儿了，谁也不能袖手旁观。
9: 你要是开始养鹿，绝对能成事。
10: 我们要坚决扎根鹿鸣村，把这个梅花鹿给它养好了。
11: 我想竞选村主任，
12: 成立梅花鹿养殖合作社。
13: 放鹿归山，
14: 梅花鹿主题文化节开始。
15: 我们绝不会辜负大伙对我们的希望。
16: 烧花鸭，烧雏鸡。
17: 天哪，点这么多！
18: 这些都不要，我们来一份双人套餐吧。理性消费，按需点餐，
1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7: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21: 我跟二刚都同意去合作社，就你自己不同意，那就分道扬镳呗。
22: 米粮，在我眼里你很优秀，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呢？
23: 姓米的，你懂得养鹿吗？凭啥改我的配方？
24: 我就敢弄咋的？你咋的？你咋的？
25: 请关注《米粮与麦青》第十一集。
26: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7: 女子有学兮，邦家之农。
2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你收看 CCTV 一精彩大剧。
29: 应该的，
3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2: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9: 应该的，
30: 是朴素的诚信。
33: 这个怎么弄？
3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0: 是用心的服务。
34: 这样就好了。
35: 太感谢你了。
34: 应该的。
36: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4: 这不就解决了吗？
30: 是秉持的公心。
3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34: 多。不麻烦，应该的。
3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9: 没什么事儿。
4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41: 上吧。行吧，
2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4: 应该的，
42: 应该的，
3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哥，儿子，哎，姐夫，哪这时候把你给催过来了？来，坐。
1: 这不来村里办点事儿，顺便过来看看你吗？
0: 嗯，拿那啥文件呢？这是办案的嘛。哎，咱爸咱妈，我姐外甥都挺好吧？
1: 都好，你不用惦记。嗯，
2: 你们那鹿养的怎么样了？
3: 养的好啊。 姐啊，现在天呢有点冷了，鹿开始长毛了，但是圈里啊有十几只母鹿都怀孕怀上小崽了，等明年开春肯定有个好收成。<笑>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3: 是是是。
1: 哎呀，等明年开春，这个鹿茸加上鹿羔子，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3: 对。
1: 当初我们三个啊，把城里的小饭店盘出去，回来养鹿。米粮带我们走的这步棋，算是走对了。<笑>既然这步棋走对了，那就得好好干，
3: 那是
1: 大发展啊！
3: 是是是。
1: <笑>既然大发展，那为什么不加入合作社呢？
3: 姐夫，我发现你今天好像是有备而来呀。<笑>
0: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啊，就是受麦青主任委托，专门来给你谈一谈加入合作社的事儿。
3: 姐夫，咱们两个吧，啥事儿都可以谈，是吧？就是你给我借钱都行，但是加入合作社这个事儿，不好意思，答应不了。
0: 是你不同意，还是你们仨都不同意，还是只有那个米粮不同意呢？
3: 我们仨成立这个鹿茸春晓养殖公司。
0: 大事小情，
3: 我们都要经过三个人举手表决，是我们仨都不同意。你们还挺民主啊！
0: 那是没有一个民主的表决机制，怎么可能发展成为养鹿大鳄呢？<笑>
1: 整得还挺明白。
0: 行，既然你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姐夫也不为难你。只要求你给我办一件事，
3: 啥事儿？
0: 把这个项目说明书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读三遍。
4: 读完了，咱们再谈感觉感受，
0: 行不行？
5: 不是，读这个是行，读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一个字不落啊，读三遍。那行，
0: 走吧。
5: 我是麦琴啊。嗯。啊，麦主任。那个啥，麦主任，你说参加这合作社，真能挣到钱？
6: 叔，根据我的预测啊，参加合作社不仅能够挣钱，还能使你们的收入啊逐年进行递增。
5: 麦主任，哎，你刚才说那个预测是根据什么做出来的？是这样，叔。 在省城学习期间呢，我把近10年以来我们双阳地区鹿产品的市场大数据我给调了出来，然后呢，我每年进行了分析，我发现啊，近5年以来，这个价格全是上升趋势，所以我们只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搞合作社，只要我们保证了我们的鹿产品没问题，销路没有问题，随着市场的繁荣，我们的收入就一定会逐年的增加。
7: 什么啊，主任，麦主任，那个风险呢？你考虑过风险的问题吗？是啊，我考虑过了。你说咱们梅花鹿养殖业，那肯定是有风险的，对吧？比如疾病呀、瘟疫呀、管理上面的漏洞啊等等。所以我们才搞这个合作社，要最大可能的为大家规避这些风险。
8: 比如我们会请最好的鹿把式来为我们管理鹿，请最好的兽医来定期的为我们的鹿进行检查，然后饲料的标准化投喂等等。我觉得呀，这样比大家伙单打独斗的去养鹿，相对来说风险小很多。
9: 麦主任，
5: 哎，
8: 你说什么样的这鹿把式能入合作社？
5: 叔，您这样的呀，我爸那样的呀，都可以。 这个呀叫技术入股，除了工资，年底还会有分红。
10: 哎呀，好啊，还有分红，好事儿！
11: 分红，麦主任，真的有分红了？
5: 嗯呐。
11: 哎呀，哈哈哈哈，那太好了，听着没有？还有分红呢。
5: 麦主任，这么的，那个，那我跟我们家老面呢，就投入10万入市。<笑>

0: 踢我干啥呀？那啥，您咱回家不理，你有眼睛啊？行了行了，十二，不着急啊。这个呀，是我们合作社的项目说明书，我呢发给大家，大家伙好好看一看。我把大家担心的问题啊都在里边列出来了，也给了很详细的解决方案。来，回家呀跟家里人商量商量。
1: 商量好了，我们再做决定。不着急啊，来，是。你这说不急，读完了，这么快读完了？三遍？读两遍。其实这玩意儿，我就读一遍，我也能明白。加入合作社确实是有好处。
2: 既然加入合作社有好处，那你为什么不加入呢？
1: 不也是有风险吗？
2: 哦，你是担心这个？这样吧。
1: 我让你姐先拿出点钱来，当保证金，赔了算我们的，行不行？
3: 不不不不，姐，那可不不不用。
1: 那你还顾虑啥呀？我跟你实话实说吧，这里边我怎么回事呢？合作社成立之后，我们村不是有个叫林森的吗？他给合作社拿了一部分钱，这个钱一进来吧，米良心里就不得劲了。
2: 我跟面条子呢，就算是想加入，这不是碍于兄弟情面，也不好意思吗？我明白了，你还是想加入合作社的。
1: 是是是，一开始吧，我们三个确实觉得加入合作社有风险，持观望态度。可是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吧，
3: 我们觉得还是要加入合作社，我们确实有加入的意思。
2: 那你既然有这个加入的意思，把他们叫到一块儿，把这事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1: 兄弟归兄弟，事业归事业，发展事业那也不一定影响兄弟之间的感情啊。你实在不行，我去做工作。
3: 那倒不用，要不然我跟面条子去做工作室。<笑>
2: 有你这句话，姐夫今天就算没白来。行了，我饿了，做点吃的给我去。
1: 行行行，
3: 家里没买肉啊，就是给你炒个素菜。
4: 老面，老面，我跟你说话呢，你听听吧，你说啥呀？
3: 刚才我说好好的，你踹我小干啥呀？那现在合作社多好啊，今天投钱来你就赚钱，这么好的事儿，你拦着我干啥？切，还我拦你干啥？我是让你好好寻思寻思啊。那老话怎么说的呢？叫三思而后行，哼，没毛病。
4: 拉倒吧，哼，一瞅你就有病。我有啥病啊？我告诉你啊，我都闻到钱味儿了。是吗？
3: 所以说，当机立断，该出手时就出手。
4: 出啥手啊？你告啥出手啊？我跟你说，咱儿子面条子，在那米粮那个鹿圈里头，那不有股份吗？
1: 咱把那个股份给他抽出来，加入合作社，
4: 那不现成的钱吗？哎呀，那米粮不是不愿意加入合作社吗？那咱给他拆散了啊！啊，你说了算呢，你说拆散就拆散呢？那面条子是咱儿子，那咱让他咋地，他不就得咋地吗？是不是？嘿嘿，再说了，一散，股份一抽，直接加入合作社，不用掏钱，不好吗？
3: 哎哎哎！干啥呢？这一惊一乍的。老面呐，跟你过这么多年，头一次看你这么有智商啊！这，老面，我爱你。
4: 你这拉倒，这有人，你干啥？没事，你，哎，你去死！
5: 哎呀，爸，你干啥呀？
6: 面条子，你能不能给我站住啊？
5: 干啥？你这么跑，我能撵上你吗？你给我站住！我告诉你啊，这事我指定不能干。那背叛朋友，那就是叛徒。没看过电影啊？没看过电视剧啊？看过那叛徒，那都咋死的？那死的一个比一个惨呐！你想让我惨死街头啊？告诉你，你这纯属于踩我们的台。
6: 不是。
1: 这跟你说点事儿，咋还整上叛徒了呢？啊，咱们爷俩能不能好好的沟通啊？啊，行不？
2: 沟通不了，我现在就找米娘去。我跟米娘说，你要拆我们的台，再见。
5: 妈，你这干啥呀？
6: 你要给谁报信去？
5: 米娘，
6: 坐着。坐下。直溜的。
5: 干啥呀？你这整的跟审犯人似的。
6: 不是，你怎么这么大的人了，好赖话听不明白呀？啊！不行，我陪你找米良去。
5: 你陪我找米良干啥呀？
6: 你们那个鹿鸣春晓养殖公司从今天开始散伙。
1: 散伙？
5: 散啥伙啊？不散伙。
6: 把属于你的鹿分出来，啊！参加合作社。
5: 我不同意。
1: 你这孩子，你得听你妈的，这是大势所趋。你说你这一天能不能不稀里糊涂的呀？
6: 你能不能不稀里糊涂的？
5: 反正我不同意，反正我不干。
6: 你是老屁股蛋，你就伺候着啊！哎
5: 呀，行，一会儿我就找米良去，我不得想想说啥吗？咋说？
1: 儿子，晚上吃什么啊？想吃什么，爸给你做。
7: 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要不还吃面条吧，省事儿。
1: 哎呀，什么面条？上顿面条，下顿面条，爸给你烙饼，摊鸡蛋啊。
7: 行，
1: 儿子，爸问你个事儿呗。
7: 啊，你说，
1: 你对这个合作社有啥想法？
7: 哎呀，老米同志啊，你这个烙饼摊鸡蛋里头有内容啊，你咋突然提起这事儿了？
1: 今天我们收水稻，
8: 麦主任
1: 带着熬的梨水去慰问我们去。嘿，那梨水真甜呐，还跟我们说了好多合作社的事儿啊。哎，长知识了，我看合作社挺好。
7: 然后你想让我参加合作社，
1: 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7: 爸，不用考虑了，这合作社呢，谁爱参加谁参加，反正我不参加。
1: 不是你这么年轻脑子这么固执呢？那么牺牲事物你都不接受了？我跟你说，你这合作社呀，
7: 哎，啊，我在家呢。行，那我现在过来啊。好了，二哥面条子说找我有事儿。爸，那晚上你自己对付一口吧。啊，
1: 不是，那合作社我没跟你说完，我跟。
7: 他也不知道他俩找我干啥。哎呀，
1: 你这是，
9: 待会儿他来了你先说呗。
5: 我先说倒是行，我说啥呀？
9: 你咋想的咋说呗。你就说过不下去了，散伙。
5: 我说我就总感觉像离婚谈判似的。
9: 是跟那也差不多，没事儿，咱就先吓唬他一下。
5: 离婚倒是行，那咱这个家产咋分呢？22头鹿，咱三个人3721，这还剩一头鹿呢，咋办呢？
9: 你剩了，那小玉一直在帮忙，不行那小七归。不对啊，我家呀，其实贡献了这么大一场地，那头鹿归我也行。
5: 你别跟他扯多，不行啊，给小玉行，给你指定不行。来了来了。
7: 啥事儿这么着急啊？
9: 有点小事儿。
7: 上硬菜了。谁花钱呢？
5: 我跟二杠 AA。他出菜，我买的酒。
9: 是，
7: 没点啥呢，
9: 就当过生日呗。
7: 别绕了啊，这鸿门宴都摆上了，还绕啥呀？有事说事儿，你俩谁先说？
9: 面条子他说有事跟你说。
7: 还找个嘴笨的先说，那行你说吧。
5: 我害怕。
9: 害怕啥？你刚才不是挺勇敢的吗？你说说呗。

0: 说吧，那那说吧，这么回事儿，我就是不跟你，不想跟你过了，我跟你不和，离婚吧。
1: 啥玩意儿？
0: 离婚？
1: 离婚？跟谁离婚呢？啊？
2: 就是有点过不下去了，想分开。
1: 咋分的？
0: 我跟二刚都同意去合作社，完了就你自己不同意，那就分道扬镳呗。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井水不把河水犯，锅永远挨不上瓢。
2: 是是，
0: 瓢就瓢还是那个瓢，瓢瓢了呗。
2: 瓢泼大雨的瓢。
1: 啊，明白了，就是你们俩准备参加合作社了。
2: 是你别管林森那钱是捐还是给，他是他，咱们是咱们，我们还是想参加合作社的，
0: 有前景。哎，
1: 要怎么说呢？这二杠说话嘛，在点儿上中听了。哎，你还说过一句话呢，叫什么？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辈子不管咋的，永远不分离啊！
2: 这是面条子也说过。
0: 哥，哎呀，
1: 别演了，别演了啊！不是你们俩不都已经决定了吗？哎，放弃我，你们俩一块儿跟着林森还有麦星，你们合作了吗？对不对？
2: 谁想跟你一块儿？
1: 这点事儿你早说就完了，你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3: 我没意见啊，没意见，同意。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走出这个门，从今天开始，不许说跟我米良是兄弟，我没你们这样的兄弟啊。
4: 啊！啊！来了！
2: 好，有人喊我，我说有点事儿。
1: 你瞅啥呀？咱俩还有啥好闹的？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嘛。走吧。
0: 哥，你保重身体啊，养好咱们的路。其实要是按照二杠的计划，他出去了，我得马上跟着他一起出去。但是，我舍不得你哥。

0: 回去路上当心啊，知道，慢点走。
1: 哎，你们来了。麦主任，忙着呢啊。啊，忙着呢。
2: 麦主任，你俩这是干啥来了？啊，对，我看主任一天特别忙，完了我自己掏的腰包，给我们家超市买了两桶方便面，慰问慰问你，还有这火腿肠。
1: 方便面是他买的，这火腿肠是我出钱买的。那个面条子你烧的开水呗。
2: 给妹夫，不是泡泡面吃。行，我先去。别忙活了，有事求我吧，说吧。
1: 我就说实话嘛，
2: 我们呢想请你做一个人的工作，让他加入合作社。谁啊？
1: 那啥，米玲。
2: 米玲，那我可是都劝过他好几回了。怎么，你们俩现在是想通了？
1: 愿意参加合作社了，不是现在想通了，过去早就想通了，
2: 只不过呢，
1: 碍于米良的面子，没好意思跟他来硬的。过去都没好意思，我们刚才跟他来硬的了，我说的老绝了，我说跟你过够了，我要跟你离婚，没好事。说离婚其实就是散伙的意思，我们想试探一下他反应，结果呢，他同意了。
2: 那
1: 是不是好事儿嘛？他同意散伙了，散伙了。哎呀，米良啊，他就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所以你俩
2: 这是走投无路，过来跟我求援了。
1: 也就是那个意思吧。我们俩现在有点龙游浅水被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要不能给你买俩方便面吗？
2: 他现在人在哪儿啊？在我家喝酒呢。行，那你俩先回去吧，一会儿我过去看看他。
1: 是你烧的是泡泡面？也有蘑菇炖小鸡，还有一个红烧牛肉，你吃两个。
2: 行了，拿走，别浪费。
1: 那麦主任说让咱拿走，别浪费就拿走呗。
3: 这是我花钱买。
1: 麦主任，你忙啊。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领导要亲自出马了，我米良挺有面子。
1: 那不是听说你挺郁闷的吗？我得过来陪陪你啊。
0: 前脚刚把我的合伙人给拉走了，现在来当好人了。
1: 米良，你误会他们了，其实大家都是为了你好。我能坐下说话吗？
0: 我也没说不让您坐呀，您这么大领导，我哪敢管您呢？领导自便。
1: 是自己一个人喝上闷酒了。行，我陪你喝点儿。

0: 什么时候学会喝酒了？还喝这么猛啊？女孩子少喝酒，最伤身体嘛。喝点菜加呀。
1: 我不吃菜，因为我也挺郁闷的。我就想问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同意参加合作社？
0: 我早都表明立场了，啊，林森撤资，我加入。
1: 米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狭隘的？ 林森给合作社钱，那是因为他希望我们鹿鸣村得到更好的发展。人是站在集体的利益之上，而你现在只考虑你个人的感受。什么时候开始，个人的感受比集体的利益更重要？
0: 哎，领导，您千万别给我扣帽子，我戴不起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啊，我个人的感受高于集体利益，我就是不想和他掺和在一起，行不？
1: 只要能够让我们鹿鸣村有更好的发展，难道我们不应该放弃个人的恩怨，大家拧成一股绳去往前走吗？领导啊，我也是个成年人，我就没点自我选择的权利吗？你当然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但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选择跟钱过不去？你可以去跟人过不去。说到底，你选择自己养路。 不就是因为你想挣到更多的钱吗？那好，我现在告诉你，参加合作社将比你自己养路赚到更多的钱。米良，你怎么变得我越来越不认识你了？你不再是以前那个敢冲敢闯的米良，更不是那个云淡风轻、泰然处之的米良。什么时候开始，你做事情变得这么瞻前顾后、斤斤计较了呢？
2: 生活压力大呀，米良，你不是一个可以被压力压倒的男人。在我眼里，你很优秀，现在机会就摆在你眼前，你为什么不去争取呢？我不希望你因为个人的情绪去左右了你的选择，因小失大。
1: 行，让我加入合作社，可以，但我有个条件。行，你说。
0: 我要当合作社的总经理。
1: 漂亮！我认识的米良又回来了，但是当合作社的总经理可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得看你的表现。
0: 行啊。

0: 这是我对合作社未来发展的若干意见，您拿回去过过目，看看有没有道理。
1: 你不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吗？
0: 我之前是不愿意参加合作社呀，但是不影响我要帮你啊。

0: 干杯。
1: 你少喝点酒，女孩子喝酒最伤身体。喝一半。
0: 高兴。
1: 以后不许喝了啊。谁啊？
0: 是不是有人啊？
1: 出去看看去。
2: 谁？
0: 没人。
1: 走，到陆娟看看去。

0: 小菊是怎么了？
1: 晴儿，
0: 打电话叫韩兽医。
1: 你别打电话了，那个韩兽医不怎么样，叫来耽误事儿。那怎么办？
0: 我去找人。
1: 找谁啊？
0: 我去找我爸，你在这等我啊。
1: 行。
2: 晴儿，
0: 爸，你快点。米玲，我爸来了。
3: 叔，哎呀妈呀，这不是小青儿吗？傍晚之后你喂食了吧？
1: 喂了，我亲自喂的。啊，
3: 喂啥了？
1: 三分之一麦麸，三分之一的豆饼，还有三分之一玉米结粉。
3: 加盐了没有？
1: 加了，不到十分之一。
3: 摸不着底下。完了，你看这肚子胀的，这是得了急性瘤胃积食了。啊？哎呀！
0: 爸，咱自己能治疗不？
3: 自己没法治，这赶紧得送镇医院，翟大夫会，得给他放气儿了。
1: 坏了！啊，二更把车开走了。
3: 三轮在吗？这得连夜送，晚了就没命了。
1: 三轮，
3: 赶紧，我上去。三轮，
1: 哎，坏了！
0: 慢点，轻一点啊！
3: 快走。
0: 小七怎么样了？
4: 这脚上直吐白沫子，
5: 你娘能快点吗？
1: 哎，好嘞。
0: 米良，加快速度啊！我怕小七坚持不住。小七，你一定坚持住啊！
3: 慢些，小心车。

0: 再说了，二杠开车用不着我。
1: 昨天晚上，麦青找我谈话了，我决定要加入合作社当总经理。
2: 那麦青什么时候出院呢？
0: 大夫说啊，他没啥大事儿，一个礼拜左右就能出院了。啊，
2: 好好好，这是有惊无险呐。
0: 哎，二杠，
3: 车都弄好了，你干嘛呢？
0: 行行行，我现在就出来啊。爸，我走了啊。
4: 米良，你慢点啊！
5: 啊，放心吧。

0: 领导，好点没？啊，没大事儿。您怎么那么早就来了？
1: 要不是我拦的，他昨天半夜就要来了。
2: 对。哎，
0: 你听说你伤的挺严重的，
2: 那大夫说没说啥时候能出院呢？
3: 没事，放心啊。医生说大概七八天一周左右吧。
2: 来，陈月河。
3: 我炖了点大骨头汤，给你补补身子，对你的伤有好处。
2: 米粮啊，这一整夜啥也没干，就老盯那汤了。
0: 我们想尝一口，这都不让。成口了。你俩不说话，没人把你们当哑巴。
1: 反正我的意思，麦青都喝了。
0: 全喝了。
2: 你要是喝不了的话，我也能喝点。
0: 嗯，好喝吗？好喝。对了。
3: 小七怎么样了？啊，已经没事了，活蹦乱跳的，让我放回陆圈里头了。那就好。梅青，你这肋骨折了，啥感觉？
0: 一个字，疼。两个字，很疼。
3: 那三个字那得贼拉疼。
2: 慢点。
3: 你说折一根就这么疼啊？那要折两根应该啥感觉？
2: 小七，我帮你掰断两根，你就知道啥感觉了。
3: 不用，我就是问问那个，徐麦青姐疼过我，我就不想再疼了。不过一问，哎呀，
0: 没事。
1: 干啥？嗯。
2: 领导啊，今天我们仨来呢。除了给你送汤，更重要的是啊，要给你道个歉。
3: 道啥歉呢？是
2: 啊，前一阵因为合作社的事儿呢，我那么对你，不对。今天我正式给你道个歉。
0: 道歉嘛，就不必了。我要的是你的态度。
2: 我态度很明确，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鹿鸣春晓有限公司正式加入合作社。
3: 哎呀，好，
0: 欢迎。

0: 都到前面来。来，都到前面去。行行行行行。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
1: 好。
0: 哎，我们合作社今天正式成立了。来参加挂牌仪式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还有各位股东都到齐了。下面由我来介绍一下合作社的班子成员，他们是。 总经理米良同志，副总经理李二刚同志，保安队长，我还叫面条的吧？面条同志，父老乡亲大家好啊！以后合作社的治安工作就由我面条的负责，大家多多支持，抱拳了啊！
2: 好，
3: 好，好，
0: 还有王小玉。 负责这个公关和宣传的，好，还有我们饲鸟车间两位负责人麦国庆和米成山同志，掌声欢迎。还有我们的特邀来宾，我们的派出所所长郝勇同志，
4: 大家欢迎。
0: 好，那么接下来由我们鹿鸣村村委会主任。
5: 麦青同志讲话，大家掌声欢迎。鹿鸣村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呀，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鹿鸣村梅花鹿养殖合作社终于成立了。这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
0: 我们将以最大的保证，保证大家挣到钱，保证大家养鹿安全，保证大家的日子迈进小康。
5: 好。
0: 为了合作社的成立呀，我们大家克服了很多困难，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今天合作社大家看到了，已经正式挂牌成立了。那么接下来呢？ 请合作社的总经理米良同志讲话，大家掌声欢迎！好，好，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好，好，好，今天呢，咱们的合作社正式挂牌了，
4: 这是咱鹿鸣村的一件大事。我解散了我们自己的鹿鸣春小公司，今天我带着原来公司的鹿。 正式加入鹿鸣春小养殖合作社，大家既然推举我，那我这个总经理绝不辜负大家。从今天起，咱们鹿农单打独斗的日子结束了，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共同抵御风险，增加收入。而同时啊，我们也必须要看到，虽然合作社是成立的，但是后面的路还很长。
0: 还有很多的困难在等着我们，所以需要我们大家能够携起手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那咱们就一定能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老米头子，我轮休这两天，你给陆卫啥了？
2: 咋了？
1: 我刚从陆圈回来，我觉得陆有点不大对劲儿啊。
3: 我就按照你临走时候交给我那个章程喂的。
1: 你真是按照我给你留的配方喂的吗？啊，
3: 我觉得你那个配方吧，有点问题，我就往里加了点料。
1: 你往里加啥了？
4: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你，咱们现在都是合作社职工，路是共有的，我能坑你啊？
1: 我就问你往里加啥了？
4: 你配方那豆饼比例太高， 那现在豆饼多贵呀、啊！你这不浪费合作社资金吗？明目张胆就挖合作社墙角。
1: 我告诉你，
4: 再说你的盐放太少，你也是老把式了，难道不知道盐对梅花鹿的重要性吗？
1: 姓米的，你懂得养鹿吗？啊，你个二把刀玩意，我就问你凭啥改我的配方？
4: 那就改能咋的？
1: 你再说一个改了。

0: 你走，买主任好。辛苦了。
1: 你好。哎，中午到我们这吃饭吧，我们这食堂做饭可好吃了。
2: 村委会还有事儿呢。哎呀，
1: 吃个饭你。哥，干啥晃着呢？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你爸。
2: 跟谁呀？
1: 你爸。坏了。
2: 哎呀，
1: 你还跟我动手！你还跟我要命！怎么办？怎么办？这多大岁数了，还动手呢？那行。
3: 消消消消消消会儿啊！正好领导都来了，那别为这里，评理你还有理智答呗？我告诉你，你这么胡乱喂养，你是破坏合作社的生态。
1: 老麦叔，
3: 打住！这合作社叫他外国境。
1: 不是，老米叔啊，
3: 呸！这是合作社，你要叫他比什么声儿？
1: 行，米成山同志，这行不？
3: 不过说，米成山同志，你为啥偷偷的改变了麦国庆同志的饲料配方呢？
4: 我不是偷偷，我是光明正大。他那个饲料配方真的有问题，有严重问题。
5: 有啥严重问题啊？我养了大半辈子鹿了，用的都是这个配方，一点问题没有。
6: 哼！那这个米成山同志，你凭啥判断麦国庆同志的配方有问题啊？
4: 就凭米粮他妈留下的祖传秘方。
7: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5: 你爸谁是狗？
4: 谁家长就谁是狗。逼我这大心里。

0: 我是赵波，邀您收看电视剧《米粮与麦青》。
1: 我们趁这个机会，把饲料厂的配方给统一起来。
2: 这事都怪我呀，脚前脚后就差十分钟，鹿鸣垂晓这个名字就让合作社给抢渡了。
3: 这是咱们合作社自主研发的系列鹿饲料，下一步就可以准备建饲料厂了。
4: 建厂我支持，
1: 但是村里真的拿不出这笔钱，去城里找林森。
5: 我是干文化产业的，对饲料行业一窍不通。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

0: 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写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是他。
1: 是不是手术方案有什么问题？
0: 没有，都挺好的。我在网上发现了一家吃串串的宝藏小店，晚上咱们一起去啊。
1: 啊，我今天晚班。
2: 哎，吴医生，你前天不是刚值完班吗？今天不是你。
1: 我记错了。
0: 看你这脑子，那你走吧。帮你收拾东西啊。
1: 好。
0: 你怎么不吃啊？是不好吃吗？
1: 小周，我。

0: 我有话想跟你说。
1: 我其实也有话想跟你说。那你先说吧。
0: 那你先说吧。
1: 我没什么事，就是有点紧张。我妈明天手术，我有点担心。
0: 你不用担心，那只是一个微创手术而已。
1: 但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0: 不会的，怎么会那么倒霉啊？
1: 我不是总是很倒霉吗？
0: 小周，如果我是说，如果手术真的不成功的话，你会受不了吗？
1: 我反正再困难，我都有你呢，对吧？嗯，你要和我说什么？
0: 没什么，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
1: 啊，我没事，放心啊。嗯，
0: 我晚上还有个论文要回去改一下，咱们吃完快点回去吧。
1: 行，那快点吃吧。来，
0: 好，
1: 给我送吧。
0: 嗯，
1: 休息一下，是不是凉了？
2: 达尔啊，让二奶说说学习怎么样？嗯。
3: 也就那样吧。
2: 你谦虚啊，我跟你说，这孩子聪明，肯定好着呢。
4: 二叔、二婶儿，你们怎么来了？
5: 老妈，
6: 可算回来了。
2: 下班了。
4: 哎，
7: 小吴回来了啊，我们来看看你嘛。嗯，哎，快把咱们带的那东西。
2: 哦，哎呀，曼丽啊，知道你这儿啊什么都不缺，我呢就给你带了点这个大葱啊、生姜什么的，别嫌弃啊。这个东西啊好，纯天然的，你们这儿有钱也买不到。来，我给你放哪儿去？哦，
4: 不用，哦，
2: 放厨房。
4: 对，待会儿放
3: 厨房里。
2: 哎，
4: 没事。
2: 哎，你看这孩子是这大小伙子，这长大了。
7: 绿色的东西，好东西。嗯。
4: 你们来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说一声啊？
7: 说啥呀？自家人，咱都一家人，不回自己家一样吗？
2: 是。
4: 嗯，你们来有事儿吗？
2: 哦，哎呀，来来来，嗯，哎呀，是这样啊，嗯，几个月前呢，你二叔啊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到那个县里那医院呢做检查，可那县里医院说他们这太小了，让我们去市里头去，到市里呢又让我们去省里。哦，省里那个大医院医生说了，说他，你要说这叫什么心脏什么没管好啊，要手术才行啊，哎呀，反正说的挺吓人的，哎呀，我们俩这思来想去的，你说要这做手术吧，还是得去大城市，一来呢，大城市的医生厉害呀，对吧？做手术我们也放心啊，二来呢，曼黎呀，你不是给你二叔买过那个医疗保险吗？对吧？哎，我们想着到时候理赔也方便，所以说我们就奔着你们来了。
4: 那你们来，老丁知道吗？
2: 啊，我们今天早上从省里医院一出来就直接奔那火车站去了，没来得及给他打电话。哦，这不，那个下了火车以后，您二叔给那个志远打电话了，然后他那个手机一直都没开机，没联系上，他忙是吧？不过没关系，反正啊，让他忙去呗，这事儿有你就行，是吧，万黎？
7: 一样
2: 的啊。
4: 啊，有个情况我要跟你们说一下啊。
2: 嗯，
4: 两个月前，我跟老丁已经分开了。
7: 啊？
4: 嗯，你好。办理入住。
7: 这个宾馆不如上回的那个好。哎
2: 呀，人分开了还给咱办事儿。

0: 老丁手机关机了，估计是没电了，回头你们自己联系一下。
1: 行，
0: 这个房间我给你们订了三天的，你们踏实住啊。
1: 哦，哎，我来了，
2: 没事。
1: 进来吧。
3: 哎呦，到点了，我要看新闻，我要看新闻。
0: 那电视遥控器在这
3: 儿。哎呦，这个事不能耽误。
0: 哎呦，二叔这习惯还是没变啊！
1: 啊，
0: 看新闻要做笔记。
1: 别管他，来，快坐下，快坐下歇会儿。跟二婶说说，你跟志远是咋回事啊？啊，这过年的时候你俩还一块回家呢，这怎么说分就分了呢？
0: 性格不合。
1: 两个人过了那么多年了，还性格不合呀？肯定吵架了吧？话赶话了是吧？哎呀，曼黎呀、啊，这两口子过日子吧，这肯定是有磕磕绊绊的，对吧？你说，哎，我跟你二叔，我们俩都过了快一辈子了，就这还拌嘴呢？这都正常，不值当分开。
3: 咱那叫拌嘴吗？啊，那是我让着你，哎，懒得跟你吵。
1: 哎呀，行了啊，那气儿都喘不匀了，少说两句吧。曼黎，不怕啊。等回头我见着志远，我好好说说他啊。这家能随便分吗？
0: 我跟他的事情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回头你自己问他吧。
1: 你看看，哎，你们老丁家又欺负人了。曼黎，这么多年呢，你是怎么对志远的？啊，怎么对他们老丁家的，二婶都看在眼里，都记着呢。这回肯定是他不对，肯定是他把你气着了。二婶骂他，二婶给你撑腰啊。
0: 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1: 啊，行，
0: 我走了啊。哎，早点休息。
1: 哎，好嘞。
3: 慢走啊，小胡。
0: 你二叔二婶来看病，联系不上你，我已经安排他们住下了，一会儿我把地址发你。陈老板，根据你家情况，我给你制定了，你看，教育年金、养老年金、重疾还有医疗险。
4: 不是，这胡老师，这医疗保险怎么没有把俺娘做进去？
0: 老太太已经快80岁了，这一般医疗险60岁已经做不进去了。
4: 那你们这那需要保险的人你们保不进去，不需要保险的人你们非得哄着我们买。
0: 陈老板不是这个意思呀。
4: 那你啥意思？是不是胡老师你是好人，可你们公司啊只想做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不合适吧？要我说，要不然就算了吧。不好意思啊，让你白忙活了啊。哎，买鱼啊。
5: 这鱼怎么卖的？
4: 现在便宜了，这打折18。
5: 哦，来两只。
4: 啊。
6: 哎呦，宝贝儿就成了 F。
0: 被保险有点信任感。好了，他妈现在保不进去，一下回到解放前。
6: 哎。我记得有一
0: 家公司的医疗险好像80岁之前都能做，你去太阴国际系统里看看有没有代理啊。
7: 啊，我知道了。
0: 你别知道呀，你现在就去查，我等着要结果。
7: 曼丽，我妈今天下午手术。
0: 哦，对，这样你把账号给我，我进去查好吧。
7: 好，你等一下啊。
0: 哎，好的，发我。

0: 一样天年医疗险，有了一样天年。
1: 喂，二婶儿，怎么啦？啊？还没联系上啊？丁教授。哦，您在啊？您手机关机，联系不到您。
2: 啊、哦。你找我有事啊？
1: 嗯、哦，是这样的，党委那边我们系大会的发言总结写好了，王老师说需要找您签个字。然后系秘那边下周的讲座的选题也需要您拍板确定一下，啊，还有我这边压了两个编辑的稿件回信，也需要您过目确认一下。
2: 啊，我知道了。嗯，对了，那个邱总有没有联系过你？
1: 没，怎么了？
2: 你反正记着，如果他联系你，你就跟他说，我最近不太想见他，啊。
1: 好。可以进来吗？
2: 哎，你去忙吧。
1: 嗯。
2: 啊，你坐这儿吧。
1: 哦，我不坐，不坐。
2: 怎么？找我有事啊？
1: 我没事啊，别人找你有事啊？你手机一直关机，几个意思啊？
2: 啊，图个清静。
1: 二叔二婶来看病，找你好几天了，你赶紧跟人联系一下。
2: 啊？
1: 跟人打个电话。
2: 哦哦哦哦哦。哎呀，关机了。
3: 丁志远，你现在是大教授了啊，就躲着我们这些穷亲戚是不是？
2: 没有。我最近比较忙，所以我把手机关了。你们是来看病的？
4: 啊，对。哎呀，给你二叔看病，来，喝口水，歇会儿啊。
2: 啊，谢谢二婶。啊，二婶，你们打算去哪儿看啊？
3: 这事儿得问你呀。
2: 问我？
3: 我们哪里懂啊，我们大老远从外地来的啊，你安排我们去哪儿看我们就去哪儿看啊。
2: 我来安排啊？我也不懂啊。
3: 你哎呦，
4: 志远，其实啊，你二叔这个手术啊，在咱们省医院也能做，不是做不了啊，可是我们没熟人呢，心里不踏实。我们俩呀，想来想去，这事儿啊，还是得找你。你说你在大上海啊，又是有名的教授，肯定有不少关系，认识不少熟人，对吧？能给我们安排好了。哎呀，怎么听你这话，你不想管我们呢？啊？
2: 我没有不管的意思。我呢是个教授，但我不是医学院的教授。再说了。我也不认识其他的医生啊。
4: 这孩子你说的什么话呀？哦，只有医学院的教授才能认识医生嘛，这什么逻辑？反正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二叔今天是来投奔你来了啊，你面子你得给你二叔啊。
2: 二婶，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你看你们来的那么匆忙，也没打声招呼，你让我一时半会儿去哪儿找人呢？
3: 打什么招呼啊？我们找你就是回家把你当自家人，打什么招呼啊？打什么招呼？我问你，
4: 志远，其实啊，我们根本就没想麻烦你，对吧？以前这事儿呢，找曼黎他都给我们办了，曼黎每次带我们去看病吧，都能找到熟人，都能给我们安排的妥妥帖帖的，根本就不用我们操心。那可是，那现在你俩分开了呀，对不对？那我们再找他也不合适了。你说你也是，你没事为啥分开呢？耽误事儿啊。
2: 二婶，咱能不提分开的事儿吗？
4: 那行，不提。
3: 好，不提你丁大教授分开的事儿，我算是看明白了。他离了小胡，什么也不是，啥也干不成。咱先。

0: 收拾东西，回家。
1: 哎，不，咱麻烦不起丁大小事，
2: 别生气，别生气。
3: 哎，不就是看病吗？这简单呐。这样，我们按照正常流程去医院看医生，如果问题严重呢，我们再想办法，好吗？反正我们多看几家医院，多听听医生的，这总没错吧？
4: 嗯，那行，那我们就听你安排啊。动不动就生气。
5: 好的好的。不好意思，我能插个队吧？好，谢谢。
4: 哎，你看，都让几个了？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去啊？我去换他去，我排去。春阳，你去歇会儿吧，我排。你去吧，你去。
3: 哎，二少，这排队的人比较多啊。哎，
6: 志远啊，二叔没说几句话，那你们到底为什么分开啊？
3: 哎，二叔啊，咱能换个话题吗？
6: 你呀、啊。千万不敢碰到了什么事情就分开，你得想想孩子怎么办啊？你们家那小丁丁，那小叮当，这不是长得挺可爱的吗？哎，孩子多想想，要不然这样，回头让你二婶跟小姑那边也说，你们赶紧把这婚给付了，好不好？
3: 二叔，您就别费心了。其实是我在外面有人了。
6: 啥？
3: 这件事吧，是我做的不对。可我和曼黎之间也是性格不合，实在过不下去了。
6: 有无敌你，人家小郭对你好，对孩子好，对你父母好，对我们也挺好，你可不敢被外面那些狐狸精给迷了啊！
3: 叔，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对象他人挺好的，很温柔，还是一个公司的大老板。再说了，我都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自己的事儿心里有数。
4: 哎，前面还有80多号呢，这得看到什么时候啊？志远呢？赶紧找找人吧！啊，
3: 二婶啊，这大医院就是这样，人多啊，你要排队那就排呗。
4: 这专家号都挂没了，这可怎么办？
6: 哦，没有专家号。
4: 没有啊。
3: 这，那我们先去排队吧。
4: 哎呀，走。
6: 我也去排队啊。
3: 先去排队。
4: 哎呀，去诊室门口等着去。往哪边走啊？
3: 前面，前面右拐。
6: 哦。你确定了啊？
3: 对，是那。

0: 太年轻了吧，连30岁都不到，能行吗？
1: 二婶，你先听听医生怎么说的嘛。啊，别着急，
2: 先给你们开个 CT， 你们去做一下。哎，我们在省城医院做过了。对啊，你看这不就是
1: CT
3: 吗？这个是在你们当地医院做的，不一定准确，要在我们院看的话，还得重新做。大夫。
1: 我们来之前在手机的百度上都已经查过了，我这个病啊，不用做那么多检查，直接手术就行
4: 啊。

0: 百度上查过了。
1: 啊，
0: 大叔，要是查百度能治病的话，要我们医院干嘛？要我们医生干嘛呀？
1: 你怎么说话呢？
2: 哎呀，小伙子啊，你是不是想挣我们钱呢？啊，你以为我们小地方来的就不懂是吧？你们年轻大夫收入低啊，就全指这啊开检查费呀、啊、开药什么的赚外快呢，对吧？
3: 哎，二婶，你别这么说、对不起啊，医生，不好意思。
0: 你是病人家属
3: 啊？是，
0: 我刚刚说的都明白吗？
3: 啊，我听明白了。
0: 行，那您跟大叔说，要看的话就按照流程来，不看的话就走吧。
3: 好好，我们还没看完呢。
4: 下一个
5: 什么态度啊？
3: 酒店来说，我们先出去。
5: 听的，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我们看。
1: 不是，看这样说话的
5: 吗？
6: 这样啊，我跟你说，你看了吗？年纪轻轻的是真不行，赶紧想办法，听见没？啊，行，
3: 二叔，要不咱们还是听医生的，先做个检查好吗？
1: 不做。他这就是想让咱们多花钱。
3: 哎呀，二叔，咱不差钱，你忘了前几年曼黎是不是让你买了个医疗保险？哎，看病不花钱，保险报销的。
1: 不，报销这钱咱也不能花。你看，咱老家知道咱在上海有人，你不能让我再看个病受这冤枉气吧？赶紧打电话找人，找熟人。二叔，
2: 志远呢？婶儿跟你说啊，这看病啊还真得找熟人，听见没？赶紧想想办法。你看看你二叔气的，别再到时候啊这个老毛病没治好再给气出新毛病来，听见没啊？
3: 可是二婶，我认识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你让我一时半会上哪儿找人去？
1: 你这就不是能力问题，你这是态度问题。你
3: 二叔，你这话说的，
1: 你现在是当了教授了啊，就把别人对你的好忘了是不是？你是想让我们走吗？你想让我们走你直说。
3: 我没这意思。
2: 志远，你不能这样啊！你要不是当初你二叔拿那钱让你读了好学校，能有你今天呢？啊！快想想办法。
3: 我真没这个意思。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哎，丁教授，
3: 啊，
7: 总算联系到你了。长话短说啊，
8: 因为有人举报，所以学校暂时要取消你私德先进个人的候选资格。
3: 啊，华主任。什么意思啊？
7: 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3: 啊，好。那个，我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我得赶紧赶回去。那个，二叔，这样，如果你不想做检查的话，我给你打辆车，咱们先回宾馆好吗？
1: 哎，丁志远，我是你亲二叔啊，我跑这么远来看病，你到底管不管？你要是不管的话，我明天死在这儿，也跟你没有关系。走，
3: 二叔，
5: 老叔，你先别生气，等会儿
3: 二叔。你听着，
2: 呀，志远呢？你快想想吧，老丁啊！
3: 哎，二婶，
2: 老
3: 丁
2: 别着急啊。
6: 陈老板，你看一下这碗产品，80岁以下都可以做的。我帮你算过了，以你妈的年纪，一年也就交1000块钱不到。
9: 你上午不是说，俺娘岁数太大，保不进去了吗？
6: 那些常规的医疗险，全额赔付那些肯定是不行的。
10: 哎，老贝，现在五付起立金？
9: 小的35，大的48。
10: 哪个格局了？还好便宜点不啦？
9: 便宜不了。
10: 哎呀，阿姨呀，一问价一问付呀，么子好，搿货老新鲜，侬看叫。
6: 哦，
10: 那我来一斤大的。
6: 来一斤。
10: 来一斤大的。
9: 正好把鱼收拾完了的。
6: 哎，陈老板，别着急，
10: 我接小人去，辰光也来不及呀。
6: 我辣盖呀，阿姨，侬急啥啦？我帮侬称。哦，阿姨不要慌啊，侬看叫，搿眼够伐？你有的不要，侬拿脱伊。
10: 哎呦，搿个侬快点洗脱唻，我要
6: 的。好，洗了，快点，快点。哎，搿眼差不多，
10: 差不多了。哎，要一斤哦。
6: 哦，一斤，我看叫。陈老板，多少钱？
9: 50。
6: 50块来塞伐？
10: 可以。
6: 我帮侬装起来了。
10: 哎，好。
6: 侬扫码啊？
10: 哎，好。老板，付脱了。
9: 好。
6: 吃了好再来啊，阿姨。
10: 杨总。
6: 我刚说到哪里了？哦，这款产品的特点啊，是只覆盖医保之外的费用，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医保的话呢，等于是全额赔付的，还有理赔的上限，一年是100万，也就是说，你看病一年100万之内都是可以报销的，知道吧？其实大多数情况，这些钱都是够的。
9: 胡老师，你要有事儿就先忙吧。
6: 没事，陈老板。哎，这样，我把那资料放在这里，你慢慢看，好吧？
9: 好。
6: 早一天入保，早一天享受保障，知道吧？ 我放在这里了啊。
9: 好的，好的。
4: 哦呦！
9: 哎，
4: 你这个地太滑了，你小心摔跤啊！你要拖一拖。
9: 好的，好的。
4: 太多水了。
9: 没事吧？
4: 没事，没事。
2: 行了，行了啊！
3: 还好意思姓丁呢？
4: 这边想办法啊！不生气，不生气。来来来，啊！你赶紧想想办法去吧啊！
3: 哎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哎，学校有点紧急的事情，黄主任让我马上回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只有找你了。
2: 你没有办法就找我，我不要工作的。
3: 我知道我，可是二叔在这儿。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走吧。
3: 谢谢，那我就拜托你了，我走了啊。
2: 说话我也是不爱听。
6: 二叔二婶儿，
4: 哎，曼丽来了，
6: 这怎么了？
4: 我快劝劝你二叔。
11: 你问他呀，我刚才看病，碰见那个小年轻，凭着他是医生，最近对我大吼大叫，你说我多窝囊啊？
2: 二叔，这是好事情呀。
11: 啊？
2: 这大医院，医生每天得看多少病的？他对你大呼小叫，那再正常不过来。
4: 哎，如果这么多人，唯独对你客客气气的，
2: 那说明什么？
11: 我跟你说，
2: 说明你这病不好治了呀。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4: 哎，曼丽说的对啊，那医生那么对你说话，那说明你这是小毛病。
2: 就是啊，
11: 我看未必。我要是有身份实力的，他敢那么说话吗？他敢那么对我吗？啊，我们就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关系，他欺负我们。
2: 我知道了，二叔啊，你看病就是讲究一个看病体验，对吧？这事儿不用麻烦丁志远，我来啊。
11: 真的，关键时刻还得是小胡。
2: 来，跟我来。
4: 行了，
12: 手术切口只有1公分，应该很快就能恢复了。
13: 太好了，
12: 恭喜你，小周。
13: 谢谢你，小雅。太好了，谢谢你。太好了。
12: 我先去接个电话。
13: 好，那你进去忙，等忙姐来了我去找你去。
12: 好，你先陪阿姨。喂，曼丽姐，你找我有事？
14: 丁富贵是吧？
11: 哎，
14: 你这个是心脏瓣膜封闭不全，要动手术更换瓣膜。
11: 大夫，您跟我们省城医院说的一模一样，他们也是劝我们说，这个手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自己考虑。
14: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年岁大了呢，就考虑保守治疗。但是你现在60不到，手术呢还是可以承受的。当然了，手术呢也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呢，你们自己想也清楚。
4: 大夫，您说了半天，那我们这手术到底是能做还是不能做呀？
2: 医生的意思呢，就是这手术成功了，对吧？生活质量肯定能有所提升。
4: 嗯，
2: 就怕万一失败了，二叔做完手术没几年就那个啥，他们
11: 对哪个啥哪个啥？我父母
2: 呸，
11: 都活到快100才走的，那还有小半辈子要活呢。
14: 好好好，那既然这样呢，那这个手术我们可以做，但是。你们这个医保没有哎，要自费呀？
4: 没问题，大夫，我们呢前年就给我老伴买了那个保险了。您呢就给我们用最好的药，最贵的药，都用进口的啊。我没问题，我们都能报销。啊，
14: 那好那好，那你们先去做一套检查吧。
4: 啊，哎不，那个大夫，您看我们都做过检查了，在老家的时候都做过了。
14: 要动手术，之前当然要再做一次检查了，万一这几天病情有变化。那手术方案可以及时调整啊，
11: 有道理，有道理啊，坐坐坐，
14: 哎，
11: 保险有道理。
4: 哎，
15: 今天真是谢谢你啊！
12: 我也没做什么，就是打了圈电话，知道主任今天能加号，就带你们过来了。
2: 小周妈妈手术还顺利吗？
12: 挺好的，小周也挺高兴的。
2: 太好了，有空来家里玩啊！你是小周女朋友吗？就是我妹妹呀。他现在住在我那儿，我家就是你家，啊、哦，
16: 你看你这么瘦，平时要多吃点的。来我家，我给你做饭吃啊。
12: 嗯。哟，曼玲姐，那你先忙，我也还有事儿，先走了。
16: 哦，好的好的，回头联系啊。
12: 好，
16: 改天请你吃饭啊。
12: 好。
16: 喂，二婶儿。啊。
17: 你先来吧。
16: 二婶儿，怎么了？
17: 曼玲呀，那个住院费说是要交20万的押金了。
16: 这手术费、治疗费、住院费，七七八八加起来是要这么多的。不过医院都是多退少补的。
17: 这么一大笔钱，那保险不能报吧？
16: 没问题啊。
17: 你确定啊？
16: 确定啊。
17: 曼丽呀，你堂弟年后要结婚，我们家里头呢给他买房买车，那钱花的都差不多了，就剩下这卡里这20万是留着给他办酒席用的。你说如果要是今天我就把这押金给交了，那万一要是这保险报不了？
16: 放心吧，正常的话十来天就能报下来。
17: 哦，
16: 莱阳理赔部我有熟人，我会帮你盯着的。
17: 有熟人呐？那行，那我交去了啊。哎，
18: 哎，那个主任，这件事他就是个误会。那天他请我去喝酒。
8: 丁教授，
18: 当时啊，
8: 你不要跟我解释，给谁写序，给谁做推荐是你的自由。我就讲一个朋友之间的建议，这种暴发户写的所谓的自传，好歹你先要看一看里面的内容，不登大雅之堂，你给这种格调的书写序，说真的实在是拉低了你自己的身份。
18: 我明白，所以我才想跟你解释一下嘛。当时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啊，他们先写，
8: 你就是想写也应该自己写。这个枪手的文笔简直是高中文科生的水平，里面竟然还有很多的病句，这种东西署上你的名字，让人看了会笑话。丁教授，现在你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系里很支持教授们用知识变现。可是赚钱归赚钱，你的羽毛自己要爱惜啊。
18: 主任，这件事我真的是入了他们的圈套了。哎呀，斯文扫地啊，斯文扫地。主任，我麻烦您跟评委会的人去解释一下，这件事情非我本意。
8: 除非你能证明这序上的签名不是你本人的，否则这个失德先进个人就没有你的份。志远，你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成就，过两年我也是会退的，上头的领导都看着，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18: 我明白，我对不起。喂，
19: 志远呢？
17: 您事办的怎么样了？我们这手续已经办完了
19: 啊，已经住下了，你赶紧过来吧啊。
17: 你二叔来生气呢，听见了吗？快点。
18: 行行行，我明白了啊。那个主任，我还有点急事，我得再去趟医院，对不起啊。

0: 我侧面打听过了，丁教授这两天都住在办公室。
1: 三天了，不来个电话，看来是真生气了。
0: 那要不要我去递个台阶？
1: 不用。如果这一次我低头了，以后让他再给我出面就难了。
0: 可这样下去，我担心丁教授脾气上来会怪你。
1: 现在他在气头上，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先让他把这口气出了，回头我再哄他，不会有什么事的。你先去忙吧。
0: 嗯，那我先走了。

0: 哎呦，你看，买这么多吃的！二叔，我给你买了点牛奶。你不知道我不能喝牛奶，我一喝牛奶就拉稀。你怎么才来啊？我忙。
1: 你忙？那，你那新女朋友呢？啊？他怎么不来看我？这长辈住院，连个面都不露，像话吗？
0: 他也忙。
1: 他一个女人家有什么好忙的吗？他再忙也是咱丁家的媳妇儿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得把女人拿捏住啊，要不然要他干什么？啊！再说，你看看人家小胡啊，小胡都跟你分开了，还鞍前马后，随便打了个电话就给我安排这主任给我看病，还买这么多东西。
2: 你看看啊，这脸盆儿。还有这些日用品，还有那么多吃的，都是曼里买的。哦，对了，还有这个折叠床，这个住院部啊，就这一个了，曼里给我抢来了。要不然呢，我晚上睡觉都没劲儿待。你说你也是啊，也不知道怎么想，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你分开。你说你瞎折腾些什么呀？哎，
1: 你忙去吧，忙去吧。
0: 啊、没事，我陪您坐会儿。
3: 哦，你快吃啊！看你搬出去这一阵都瘦了，你说是不是没有我盯着你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了？
4: 我没事。嗯，保单还好吗？
3: 保单可好了，特别开心。我跟你说，最开始的时候，大姐死活不让保单住下来，后来。还是保单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征服了大姐。现在什么洗澡啊、喂食啊、铲猫砂，简直连大姐比我还伤心呢。前一阵特别特别逗，保单呢，把大姐在沙发的一个脚给挠坏了。后来我就假装过去训她呀，假装要打她。突然大姐就出来站在我们俩中间，反而把我骂了一顿，说什么保单是只猫，又控制不了自己。
4: 那我就放心了。
5: 你就光问保单怎么样，你也不问问我好不好啊？
4: 那你好吗？
5: 我不好。
3: 等我跟大姐再干笔大的，挣到了钱，咱们再在医院附近租一间房吧。保单需要妈妈，我更需要你。萧雅，
4: 小周，我们分手吧。
3: 不是，这是什么新的恶搞套路啊？
4: 小周，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3: 不是，想想怎么了？你是不是工作上遇到什么难事了？
4: 没有。
3: 那是我哪儿惹你生气了？我是不是我最近照顾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啊？还是你觉得我跟大姐住啊？
4: 都不是，小周。
3: 那为什么？
4: 不重要。总之以后。自己多保重。
3: 不是，小雅到底怎么了？小雅，哦，工作上没什么是吧？
6: 是啊，前阵子还评了个科室先进呢，你问这个干什么？
3: 没事，我就是看他最近有点累，想替他分担一点。
7: 哟，你搁我这儿发糖呢？
3: 谢谢段主任。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失恋归失恋，工作时间不可以马虎的。
2: 你说的那个李佩被打回来了，
3: 你怎么问了去啊？
4: 为什么？
1: 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5: 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6: 你能不能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
1: 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5: 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7: 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
1: 真是，
7: 二叔，别生气啊你。

0: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我都愿意去尝试。
1: 时间刚好，
0: 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跟梁红最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俩要是认准了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会一直坚持把它去做完。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2: 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0: 经历完梁红的经历，成长完她的成长了之后，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些小小的种子。我比如说会觉得，有的时候遇到情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强忍，你要去把你的情绪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3: 是，
4: 等等。
0: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梁红

0: 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申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1: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2: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也是开门做生意的，
3: 俺不想给你们添没事的。哎，
0: 好不安啊。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4: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花鞋又有花帽，姐姐不
0: 哭花心照，来年回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4: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0: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5: 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好的，好的，陈老板。那除了老太太年轻不考虑啊，我跟你说啊，我给你发的几款产品都很好的。
1: 哦，那不是，那不管保单大小，都是客户，我们都很重视的。
0: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先这样啊，再见。哎，你晚上不是跟女朋友吃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怎么了？
2: 他要跟我分手。
0: 啊？吵架了？说是气话吧？
2: 我也希望是气话，但是不像啊。
0: 为什么呀？这么突然，总得有个原因吧？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什么也不说，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呀，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0: 别着急啊，有空我找乌雅聊聊。
2: 大姐，那你真的能帮我吗？
0: 放心，还没有我劝不动的人呢，估计小情绪，没事了啊。哎，我先跟你说说工作上的事情。那个菜市场的陈老板最终就决定给他76岁老母亲买一份基础的医疗险，你帮他操作一下啊。
2: 今天晚上操作不就行了吗？
0: 这就你不对了啊！失恋归失恋，工作事情不可以马虎的。
2: 行，我知道了，明天给他操作。
0: 哎，不要明天，现在。
2: 现在我真的很不舒服。
0: 我知道你不舒服，情绪不好，但手机操作需要扫你的脸啊，要不我就去替你干了。你说他妈妈76岁了，早保一天多一天保障，对吧？你先操作，操作完后面事情你就别管了，我来做好吧？发链接啊，进来吧。你喝酒了啊？喝点水来。
3: 老丹，你是不是想妈妈了？啊，想妈妈了？哎，你看，他说他想你了。妈妈跟我开玩笑呢，是不是？

0: 小杨，你看，宝丹在我床上呢，刚才跟我说了个悄悄话，说他想见你，他想妈妈了。你看，宝丹，叫妈妈，妈妈和我开玩笑呢，对不对？你说，
1: 妈妈，我想见你。

0: 孤儿单呢，是保险行业中的一个专业术语，它指的是保险经纪人或代理人离职后，您的保单暂时没有得到服务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拨打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公司会根据实际情况再次指派业务员。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业务员。我的客户宝宝们，你们学会了吗？爱你们哦。哎，陈老板你好。啊，没呢没呢，这才几点就睡觉，你说。啊。
1: 哎呀，胡老师啊，这个手机上操作我搞不明白呀，什么投保人、被保险人，哎呀，这个关系那个说明实在是搞不清楚啊。
2: 正常的，第一次搞都是头大的。嗯，我来帮你弄，手机给我来。
1: 好，
2: 嗯，你先喝口水来。
1: 好了，哎，
2: 哎，你妈身份证号有吧？
1: 有，我复印。
0: 来，我来看看啊。
2: 那好了呀！
1: 哎呀，太好了！那，俺娘看病的时候怎么报销啊？
2: 这样啊，万一老太太生……我说万一啊，呸呸呸！你要做生意忙走不开，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后面理赔的事情我来帮你弄。
1: 我这保险卖掉了，后面的事儿你们也管？
2: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一个负责任的保险业务员，开单只是第一步。后面所有事情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一百样都要管的呀。
1: 太好了，那我和我老婆吵架管不管？
2: 管，我要是管不好我就请居委会上门管，劝到你们和好为止，好吧？
1: 好，哎呀，胡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你看在我这儿也没给你赚到多少钱，还这么麻烦你。
2: 我呢肯定是想找客户开大单的，对吧？嗯，那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你害怕上当这都正常的。我们呢就从小单开始做起，你也先感觉感觉我胡曼黎做事靠不靠谱，反正我家里住哪里你都知道的，我跑不掉的呀。
1: 行，那以后你要买海鲜一个电话，不管多少我都给你送家去。
2: 谢谢啊。
1: 哎，先拿两条鱼回去吃吃啊。
2: 哎，陈老板不要忙不要忙，家里今天没有人吃饭的。
1: 心动，
2: 我接个电话啊。喂，
3: 曼黎啊，哎，怎么回事啊？啊，你说的那个理赔被打回来了？
4: 你得给我问问去啊。
2: 为什么？春露啊，
5: 曼黎姐，你找我有事啊？
0: 我问你点事儿。两年前我让你给我的前夫的二叔买过一份保险，你记得吗？我提醒你一下啊，当时你三个月没开单了，按照规定是要被销工号的，所以我给你弄了这一单，你记得吗？
5: 怎么了？
0: 当时我嘱咐过你

0: 要给他们买医疗加重疾，最后你给他们买了什么险种，你有印象吗？
1: 曼丽姐，曼丽姐，
2: 二双婶儿，
0: 这是春露我徒弟，
1: 叔叔阿姨好，
2: 你好，
0: 二叔二婶儿，幸亏你们想通了，这要是再晚两年，超过六十岁，医疗险就买不进了，知道吧？一会儿春露会带你们上去双路，走下流程就行。春露，录完之后看着时间啊，送二叔二婶儿去火车站。
1: 好，没问题。
0: 我要先走了，小丁学校开家长会，再不去来不及了。
3: 啊，那行，那你去忙你的去吧，这儿没事。
4: 那行李，行李。
3: 对，
0: 帮忙拿下行李来。
1: 来，叔叔我来。所以曼丽姐让我给你们做重疾加医疗险的组合。重疾别看每年交的多，但万一要是生病了，会给你们一大笔钱的。
4: 那我们要是不生病，那么多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3: 对啊，
1: 不会，这个交到了一定的年限会返还给你们的。
4: 哦，返还啊，那还行，那差不多。
0: 哎，姑娘，你看啊，你看您这个保险吧，我们两个人每人每年要交3000多，加一块就是6000多块钱。你说，如果万一要我们真不生病的话，那能返给我们吗？
1: 啊，这个是消费型，不返的。
0: 不返呢？哎呀，那不合适啊。
4: 那我们再琢磨琢磨。你看，就是能不能我们单独买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重疾，就是重病的那个。
3: 对。
1: 可是我们一般建议重疾和医疗险一起来买，保障更完善。
4: 不行啊，你看啊，生大病我们有那个重疾的管着，这小毛小病的我们扛两年就好了，一年也花不了那6000多块钱呀，是不是？
0: 就是。哎呀，我看你们就是想赚钱，是吧？啊，所以才搭配着卖的。算了，要不咱俩别卖了。
1: 哎，别！阿姨，你坐。那我就单独给你们做一个重疾。
4: 哎，行。
0: 行，我们就上一个那个。
4: 对，单独。哎。
0: 这么重要行星怎么不告诉我啊？
1: 他们非要我也没有办法呀。
0: 你是担心再不开单就要被清退了？那你有没有为客户着想过啊？王春露，你闯了大祸了，你知道吗？
1: 曼丽姐，你不用吓我，都有双路，我流程上我合法合规的。
5: 那按照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0: 我已经说过春露了，不过从流程上来看呢，他确实也没什么问题，这件事情恐怕也只能这样了。要是没事我就先走了啊。
5: 哎，等一下，你能不能帮我个忙，你去跟我二叔二婶解释一下，我知道你一向拿他们都很有办法的，对吧？我这儿最近麻烦事儿也挺多的，公司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相信你肯定知道，我和他也起了点误会。我
0: 他们是你的亲戚啊，我们已经分开了，不合适。
6: 自作自受，我给。

0: 小雅，我在你们宿舍楼下呢。
1: 保安想你了，他说他想来见你，你要不要下来跟他见一面吧？
0: 你要是不下来，我们
1: 就不走了。哎，你宿舍是几层啊？哪一个房间啊？我就在楼下。想你回
0: 个微信，你回我一下，你没事吧？你不会睡了吧？你肯定没睡，对不对？

0: 喂，曼妮姐。
1: 喂，乌鸦。
0: 你能不能劝劝小周？
1: 怎么了？
2: 小雅，我还没走呢，我还在楼下，你就下来见见宝丹呗，见一面我就走了。

0: 你在干嘛？
1: 嗯，
0: 跟我回去走。
1: 保单要见吴雅，我带保单来见吴雅。
0: 来，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保单今天见不到小雅就不走。
0: 你想干嘛？死缠烂打，小心吴雅报警抓你。
1: 随便，反正我今天就要见到他。
0: 他住哪个房间？
1: 我不知道。
0: 你女朋友住哪个房间？你不知道？

0: 乌雅，
1: 哎，文曼丽姐，你真要分手，总要给个理由吧？你这样小周会想不通的。不管怎么说，话要说清楚，对不对？
2: 该说的我上次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不是我错了，小雅，我错了，你告诉我哪儿错了，我改。小雅。
1: 小雅，你说你们那么难的日子都过来了，现在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呢？到底怎么了啊？
2: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
4: 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
2: 或许我从来没爱过他，我爱的只是想象当中的他。真正的他从来都不值得我爱。

0: 我有个想法，我想内勤转外勤。
1: 你想卖保险？可是你行吗？小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是需要去刻意经营的，你现在卖保险，你学不会讨好别人，人家凭什么给你开单子啊？
2: 不想用这种歪门邪道去卖保险。
1: 这是人情世故，怎么就成歪门邪道了？
2: 知道你是关心我，但我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去试一试，你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1: 你是可以拒绝这一单，但是为什么要和他散伙啊？
0: 今天给一个出轨男做保单，那明天呢？是不是又要给小三做保单？那之后给谁做保单？我想都不敢想。
1: 300万的单子，你得替你妈妈也考虑考虑。

0: 咋？你们怎么不叫我呀？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啊，我一会儿去公司，顺便送小丁去上学吧。
1: 啊，你可以吗？
0: 可以啊。
1: 嗯。

0: 你确定你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啊，不用担心我。昨天晚上呢，我好好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确实有很多事情做的不对，让小雅失望了。小雅这个人吧，表面上嘻嘻哈哈的，实际上心挺重的。
0: 那你后面怎么打算？
1: 后面好好努力，用实际行动向他证明，我不会再让他失望了。
0: 对吧？你呀，就跟着我好好干，知道吧？哎，争取半年时间给你弄一套小房子首付，到时候你把钥匙在他面前一拍，保准把乌鸦感动稀里哗啦的。
2: 好嘛，不要把爱情说的这么物质，好吧？
0: 错，房子不光是物质，也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安全感。
1: 同意，说的对。
0: 好好学学小周哥哥啊，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嗯，他们俩怎么认识的？嗯，
3: 能给我点赞了？
4: 能啊，你咱新盘广告。
3: 你自己看是不是你？赶紧取消。
4: 点错了。
3: 你下回注意点。
4: 取消了。

0: Y ya.
1: No.
0: Yo vengo ya.
1: 当初你说是陈放让你朝我过去理赔的案子的，你故意又要跟我翻旧账吧？我一直以为是我得罪了陈放，他才这么告我的。不是吗？哎，嗯，
0: 看呀，陈放给唐玲点赞，
1: 他俩怎么认识啊？
0: 理论上应该不认识啊。唐玲跳槽去太阳国际的时候，陈放还没进公司啊。我一个圈子的认识正常吗？哎，一个圈子的互相认识正常，互相点赞也正常。但是你看啊，哎，现在点赞了再取消，那就不正常了。看来他们两个人早就勾搭上了啊。
1: 当初李青青挖我去太阳国际做总监，唐林肯定是怕了，所以就联合陈放，把你当枪把我干掉。我说了，原来是这样，他们关系肯定不……
2: 你做啥？
1: 我去找唐林啊。
0: 俗嘞俗嘞，坐下。
2: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记住啊，在公司正常做事，跟他保持距离就好了。难道这件事情就这么算了？哎呀，
0: 现在他们在明，我们在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2: 女侠呀，老妈，不，你是女王，
0: 我是女杀手。我告诉你，我现在目标明确，我就要那辆车。
3: 我要那辆车，听到吧？其他都给我靠边站！我告诉你，
4: 我这些都是吧？哎，我要被他们党的给我，
5: 直接买，这可以的啊！
3: 每个人都有。哎，小周，你可算来了。林姐她请我们喝奶茶，都说要等你，你不来不能开动啊！
5: 宠溺啊！
6: 我不要你们喝，你们喝。喝，这是什么面子？
7: 丝袜奶茶，少房少冰 ，OK 吗？
0: 你没有证据，他们肯定不会承认的。再说你现在又是唐林下属，他要搞你，不要太容易啊。
7: 谢谢。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副将，大家要向小周学习哈。谢谢，向小周学习。好了，你们继续吧。<笑><笑>
0: 林姐，你递奶茶他才接，分明就是仗着业绩好，强压你一头。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恃无恐。这
8: 小子现在有眼不见的。
0: 不着急，人心都是肉长的，他是块石头，我都能想办法把他五化。哎，小伙子，
8: 哎，
0: 陈老板来。
8: 哦，你找我爸，我爸在我奶奶去医院看病了，我给他看几天摊子。
9: 你陈来福的儿子啊？
8: 啊，是。你奶奶病了？哦，我奶奶她那个腿太疼了，然后医生说得换关节。
0: 呀，你爸怎么没跟我说呢？
8: 不知道。
0: 你奶奶住哪个医院？
8: 住那个中医医院。
0: 陈老板，我到医院了，你在哪个科啊？
9: 放射科。
0: 放射科，放射科，我看到了。
9: 放射就是
0: 啊，你在里面吗？
9: 放射。
0: 哦，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9: 啊，
0: 在这里。
9: 哦，
0: 哎呀，陈老板。
9: 哎，破了你。哎呀。

0: 我不跟你说了吗？老太太生病，你第一时间联系我。阿姨你好，
1: 真是胡老师。胡老师，我来给你们办理赔的事情啊。我要不是去单位找你，我还不知道呢。哎呀，
0: 那个医生说了，说俺娘患的这个人工关节，要是一般的话，就是那个国产的，就直接走医保了，用不上俺娘那个保险了，所以就没跟你说。
1: 那干嘛不换个好一点的？
0: 给老太太换个进口的呀，你们买的保险完全可以报销。真的？
1: 我还能骗你？我给我客户报过，报了小十万呢。
0: 说来你也是运气好，你们的保险刚好能赔。哎呀，
1: 娘，这太好了，太好了！哎呀，
0: 太谢谢你了，胡老师。
1: 谢谢。
0: 你看你，你要是不说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多门道。
2: 检查都做完了吧？这一会儿就做。啊，二叔，您尝尝这个。二叔，你赶紧吃啊，我怕待会儿路上堵车来不及啊。哎。
3: 二婶，来，你也尝尝，这个可软了啊！志远，哎，你就那么着急，想让你二婶和我走啊？
2: 二叔，我没这意思。
3: 走之前，二叔问你了，你觉得你从小到大，二叔对你咋样啊？
2: 那自然没得说，二叔对我就跟对亲儿子一样。 你考初中差了2万块钱那事儿，没忘吧？不敢忘。我记得那年，我爸刚拿钱给老家的奶奶起了房子，手头一时很紧，凑不出这笔钱。当时是二叔您给添了2万，我这才能继续去读书。
3: 当时的2万呀。
2: 这样吧，二叔，你以后有任何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尽管开口。当真？当然了。别以后了，二叔现在就有个事让您帮忙了。啊，您说。你看啊，我跟你爸是亲兄弟，嗯，你是你爸的亲儿子，我们的亲儿子那就是你的亲堂弟呀，这是血浓于水呀。
4: 你亲堂弟结婚，这酒席钱还没凑够，这儿媳妇要跑啊！我这回来这大上海看病，你们家小胡说买保险能赔吗？哎呀妈，
2: 一分钱都没赔呀！我现在怎么回去交代啊？你亲堂弟这婚怎么结？
3: 二叔，您先别着急。 您的意思我明白了，那现在还差多少？20万。二叔啊，我不是不借给您，而是我跟曼黎分开的时候，我把能留的都留给他们母子了，我现在是。
1: 啊？
2: 都给他们了，啊！那娘的，那您那个新对象？
1: 对对对，那啥？你的新对象不是大老板吗？大公司的，那肯定有钱呀。他是他，我是我。
2: 他是他，你是。好，走走走，咱走咱走，咱走咱。
1: 哎呀，别别别着急！哎呀，
2: 二叔，你没事吧？啊，我。
1: 我算看明白了，他还看不上咱这穷亲戚了。人家现在飞黄腾达，不着急，不着急啊！你现在就是白眼狼。哎呀，我当时知道你现在这样对我们，别说2万，我一分我都不给你。
2: 哎呀，不着急。
1: 哎呀，志远呢？你怎么回事啊？你说句话，你让把他气死啊！啊，我跟你说，这关系到你弟的一辈子的幸福。那再说了，你这人都讲良心啊！
2: 二叔，你。

0: 你先别着急行吗？我来想办法，我想办法把这20万给您填上，行吗？
1: 当真？
0: 当真？
1: 那你把那火车票退。
0: 您退火车票干什么呀？
1: 我不走了。我啥时候你把钱交到我手里了，我再走啊？这钱我拿到手，我踏实啊。行了行了，点这么多菜，吃饭吃饭，
2: 没事没事，
1: 吃饭吃饭。
2: 快吃点啊，吃点。哎
1: 呀，这虾都是剥好的啊，我吃个虾。哎
2: 呦，别着急啊。邱总，殷教授刚刚给我打电话，说给您打电话你没接。
3: 哦，是吗？我刚跟陈总在开会，没注意。他有跟你说什么事情吗？
2: 好像说他老家的亲戚遇到点什么事儿。
3: 老家的亲戚？你跟他说，我现在很忙，有什么事情全权你来处理。
2: 好。
4: 你们邱总去哪儿了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他当面说。啊，
2: 林教授，我们邱总现在脱不开身，让我代表他处理。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4: 是这样的，我想向你们邱总借笔钱。
3: 借钱？还一下子要20万？
2: 对，说是他亲戚要用。邱总，那这钱我们是借还是不借？丁教授那边等我回话呢。
3: 借。
5: 哦呦，这个楼好气派啊！
3: 就是
5: 啊，你的对象就在这个楼里上班啊？
6: 是啊，19楼呢。哎呦，
5: 你说你对象是老板，我以为是做小生意的，这是一个大公司大老板呀。
3: 你是做大买卖的呀，志远呐，你真行，真厉害。以后啊，你堂弟可就靠你了啊。
6: 行，没问题。
5: 对
4: 大叔二婶啊，我对象平时工作忙，要管理整个公司呢，也腾不出时间来看你们。正好今天啊，我带你来见见他，带你认认门。
3: 行。哎呦，
5: 这大堂啊，这么大，
3: 真气派。
4: 二婶，我们往那边走。
5: 那是门啊。
4: 哎，对对对。哎，你好，我们到19楼。
5: 进。
2: 这边请。
4: 票房，我们不去办公室啊。
2: 啊，邱总吩咐先把钱给你们。
4: 哦，好好。二叔，我们先去拿钱。
3: 哎，对对对，先办正事，把钱拿了再说。见面夜长梦多。
1: 这好像李水平的话，人家这么大公司，你差咱这20万。
2: 等我这边。
5: 都说了。哎呦。哎呦，这就是办公区啊。
4: 是是是，
5: 咱们是
3: 这个人是不是
4: 那边？
2: 哦。丁教授，您看钱打在哪张卡上？
0: 哦，银行卡。哎，
3: 这儿。这儿。谢谢。
7: 好的。麻烦你们先把这份借贷合同签一下。
0: 啥？
2: 借贷合同，简单的说就是借条。
0: 借条啊，
1: 志远，这借条这不是你对象的钱吗？这咱一家人还写啥借条呢？
0: 是啊，小黄，这是怎么回事？
7: 啊，您别误会啊，这笔钱呢是公司的钱，拿钱出来财务制度上是需要说明的。
1: 我听不懂您的制度呀什么的，我就知道我们一家人挪点钱用，不用写借条吧？
2: 哎呀，老人家，就是自家人借钱写个借条也是应该的，要不以后空口无凭也不好。
3: 小丫头，你算老几啊？这轮得到你说话吗？
0: 二婶，别生气啊，这公司自然有公司的章程，那这样，你不用钱，我来啊。
4: 我来钱啊。
7: 丁教授，
4: 嗯，
7: 这不行的，谁借钱谁来钱。

那个，二叔，要不你就走个流程，把字签了吧。咱儿子的酒席钱还没着落，要不？

0: 哎，你别翻，你别翻，这写的什么意思啊？这怎么还有利息啊？这一条更过分，这怎么还是半年就得还啊？这什么情况？公司的钱，无缘无故的借给私人，没利息还不写还款时间，公司审计是通不过的。
1: 哎呀，二叔，别管那么多了，随便签个字就行了，签不签？
2: 签了还是要遵守的。
0: 我提醒一下各位啊，逾期不还，你们会被税务局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哎，分之二十啊！丁志远，哎，二叔，这个家你是当不了，我还要脸，我先走了。
3: 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二叔，你真生气啊你！
0: 邱丽苏人呢？我不行，马上见到他。
2: 邱总，他出差去了。
0: 啊！
4: 二叔，哎，二叔，那边走。
5: 就是这边，就是这边。
4: 哎，志远呐，你说你办的什么事儿啊？你二叔刚做完手术，生不了这么大的气。
5: 我对象出差了，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干的事儿。
4: 林主任，我再问你最后一次，这20万，你到底管不管？
5: 哎呀，你赶紧说句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4: 我管，我肯定管。哎，二叔，你就放心吧，你这件事儿我来想办法。
5: 我给你三天，啊，三天，你把你堂弟这个酒席钱给凑够了，要不然你说这死活你就别管了。
4: 哎呀，这都说了他管，行了，喝点水，慢点喝，别呛着啊！慢点，慢点，慢点。

0: 是高鑫，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世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
2: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3: 知道，谢谢啊。
4: 当时给胡曼黎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取药。
3: 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0: 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3: 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

0: 生气了？
1: 气得不轻。邱总，我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了？尤其丁教授还在生您的气。
0: 拎不清的亲戚就像蝗虫，知道我开公司，今天跟你要20万，明天让你帮忙找工作，后天干脆在上海落户了，这样的头开了就没完没了。
2: 我估计胡曼丽以前你没少惯着这帮人，所以今天才敢堂而皇之地压着志远来找我要钱。
1: 胡曼丽按说也不是个善茬，怎么会愿意被这些人摆布？
0: 她本质上就是个家庭妇女，老家来人了，她怎么敢不好好伺候啊？唾沫星子要淹死她的。我可没她这么好欺负，我宁可做恶人，谁都别来惹我。医生，我到底什么问题啊？
3: 别紧张，现在还不能下判断。我看了一下，你预约了一下近期的甲基检查。那这样，你再去做一个肌电图、神经传导速度、运动电位的检测。等这个检测结果出来以后呢，我们再看看。
2: 还做检查呀？医生，我都做了一堆检查了。没关系的。如果是癌症，您直接跟我说，我受得住的。
3: 误会，不是癌症。
2: 那我得的什么病啊？
3: 我们只是在怀疑，在怀疑。我们建议您去三甲医院找相关领域的专家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喂，丁教授。哦，好，我们公司见。
1: 20万，这笔钱，算是我跟公司预支的款项，以后从我每一期节目的稿酬里慢慢扣，你看好不好？
0: 财务这一关你就过不了了，丁。钟宁，
1: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求你了，请你务必帮我这个忙，你去跟凯文总打一声招呼，好吗？
0: 你觉得凯文总还会给你这个面子吗？ 现在我经他办公室都紧张，生怕他铁了心让我跟你解约。
1: 他没有解约，为什么？因为我自有我存在的价值。你去跟他说吧，他会同意的。
0: 你想听实话吗？没跟你解约，是因为我一直在求他，在替你立军令状。你再这么折腾下去，可能凯文总连我也一起开了。
1: 老丁啊，现在是你在求人，不是公司在求你。求人就该有求人的样子啊。求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做这个节目是为了提高观众的文化修养。你们心里不要只有钱，要有点社会责任感。啊，对社会有责任感。
0: 那你对妻儿的责任感呢？一个男人连最基本对妻儿的责任感都没有，就不配在这儿讲什么社会责任感。
1: 那是两回事儿。我知道，你是胡曼黎的闺蜜，你在替她说话。现在看我倒霉了，你也来踩一脚是不是？好，好的很。
0: 等等，老丁，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难听的话。
2: 也不差后面这一两句了。以前你可以打清高知识分子人设，那是因为有曼黎替你担着，但现在呢，他不担了，你看看你过成什么样了，你也该清醒了。
3: 我过得很好。
2: 是人皆醉，我独醒，丑陋的是那些心里面只有利益的人。钟姐，您别生气了，
3: 我就没有见过这么极品的人，不知悔改。谁愿伺候，谁伺候去。
2: 你去把丁教授那些广告合同都给我拿过来。喂，你好。喂，你好，请问是钟女士吗？
3: 对，我是。我是您的蓝阳蓝本就医协助经理。
2: 这边后台收到了您的预约，我们会尽快帮您安排3家专家。7个工作日内就能安排就诊，并且我们有专业的医护人员陪诊的。
0: 哦，好的，谢谢。那我等你们电话。

0: 你真的这么说啦？
1: 那当然了，
2: 我又不是他妈，也不是他老婆，我才不管
1: 着他呢。
0: 不是啊，钟宁，我跟你说了，
2: 他清高，他要拯救世界，那没问题啊。但请他别连累别人。
1: 吴曼丽啊，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啊，
2: 怎么帮他说话呢？

0: 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好吧？
1: 谢谢老婆。
2: 等会儿先坐停。哦，
0: 出来一下。
2: 快坐呀，马上到时间了啊。
1: 哦，
2: 快点。
0: 小壮，我给你借点钱方便吗？
2: 要干嘛呀？
3: 不声不响就分开了。志远，你眼中还有没有爸妈呀？
4: 分手的事咱先不说啊，志远。
5: 你想想啊，当初要没你叔叔，你能到今天这个地步吗？你现在发达，
4: 就这么对待你叔叔？
6: 这件事情啊，怪不到志远头上。你输的这笔钱，你就去问胡曼林要。
7: 哎呀，妈，我都说了，这个保单是二叔他们临时换掉的，
8: 跟胡曼林没关系。
3: 你不要听信他的片面之词。
6: 你叔都说了，卖保险给他那姑娘是胡曼林的徒弟。
3: 他这人心眼多，这么大的事情，他们俩会不通气？依我看，他就是为了赚你叔的钱蒙人呢。
8: 可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6: 退一万步，你们分开的时候你啥都没要，钱都给他了，你叔的医药费就该他出。
8: 妈，我都说过了，我为什么会分开？你现在
3: 你挣钱都给他我没意见，但他那儿还有我跟你爸的钱呢。
8: 你和我爸的钱？什么钱？
6: 当时咱们家100万拆迁款下来以后，我投了50万买了理财，后来钱一直回不来，胡曼林就让我把剩下的50万给丁达尔买保险，那个叫什么未来？
8: 启航未来。
6: 啊，对对对，说是以后留给他的教育费用，这事儿你还记得吗？
8: 啊，记得记得。
6: 你们分开的时候怎么商定，合不合理暂且不说。但当时给胡曼林的这50万是我们作为爷爷奶奶给孙子的，就算是分开，这笔钱是不是应该盘盘清楚？
8: 这钱已经给他了。
6: 取药。
8: 妈，要不然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3: 这不单是钱的问题，事关我跟你爸我们家的信誉。你叔的事情不解决，他回来怎么说我们？
6: 你爸做了一辈子老师，我做了一辈子办公室，哪个提到我们不翘大拇指啊？你现在不在这儿生活工作，我跟你爸还在呢。
3: 人家怎么说我们？我们
6: 要脸。
5: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让人家在背后戳咱们脊梁骨啊。
8: 行，爸妈，我明白你们的意思，那我先挂了啊。
2: 是你那个前夫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帮他借钱啊？
0: 是没关系，可这件事情说起来嘛，多少我有点连带责任。当初是我逼着他二叔二婶买保险的。
2: 哦，你拿枪指着他们了？你只是强烈推荐啊，而且后来他们要换保险，这也不跟你没关系了吧？
0: 那王春露是我的人，我这件事情没跟到底，心里嘛总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呀。
2: 你不会是对丁志远于情未了吧？
0: 我有毛病，大概是。不借就不借，不要骂人啊！
9: 哎，真走啊？哎呀，真的跟丁志远没有关系。
0: 你说卖保险的，比的不就是服务吗？对吧？这件事情，今天如果出现在普通客户身上，我也不会不管的。
2: 还是协议那个卡号。
0: 对对对，哎，1-2万不嫌少，7-8万不嫌多啊。
2: 我刚给我妈交完医药费，就5万块钱借给你。
0: 哦，够了够了够了，很多了。
2: 哎，我跟你说，我是借给你的，不是借给你那个前夫的。
0: 知道，面子大。
2: 让我上。

0: 谢谢啊。
1: 哎，
0: 老丁，
1: 啊，你来了，正好我找你有事儿，进来吧。
0: 你二叔那边怎么样了？你也别太着急了，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件事情的。
1: 我父母之前的那笔拆迁款，你是给儿子买年金了，是吧？
0: 对啊。
1: 哦，那能拿出来吗？
0: 还没到五年呢，现金价值会有损失的。
1: 能不能先拿二十万？
0: 你是想把这笔钱给你二叔啊？
1: 是的。
0: 可这笔钱不是进我胡曼里口袋的。增值那些也就不说了，还有留学服、立业金、儿子的健康保障。当初我们买保险的时候就说好了，丁丁现在已经初中了，马上高中、大学，将来还要考虑出国深造，这都要提前规划的。你不能只顾眼前。
1: 知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我这边，你也知道这学校的事啊，直播公司的事，现在再加上他们。我真的是弄得焦头烂额，实在是没有办法。
0: 怎么了？你新老婆还不管你了？
1: 你能不能别这么说话？
0: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能做，我不能说吗？当初分开的时候我就提醒你了，那女人花言巧语，不是过日子的人，你不听啊，非得要追求什么爱情。
1: 但不管怎么说，这笔钱是我父母的，我拿回来理所应当吧。
0: 我要是不拿呢？丁志远，你搞搞清楚啊，我们分开的时候财产已经分配得清清楚楚了。
1: 我父母那儿有转账记录，你必须拿出来。
0: 要钱是吧？行，来来来，你跟我来，我给你。
1: 啊？
0: 我给你啊。
1: 哎，不是。去哪儿啊？
0: 丁志远，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为了你二叔，你一定要逼我拿钱，对吗？
1: 这怎么能叫逼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0: 我问你，如果我跟你二叔同时掉水里，你救谁啊？
1: 我跟你说，你别发疯了啊！钱的事儿咱们好说，上一次你是运气好，这一次不见得会有人救你啊。
0: 我再告诉你点事情，这里的水很浅，就算掉下去人也死不了。
1: 什么意思？
2: 有病啊。
0: 丁志远，分开的时候我就说过你会后悔的，可我现在不在乎你后不后悔。你记住，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上坡下坡都你自己去走。从今往后，我再也不会给你人生托底了。你就算掉进泥潭里出不来，你就自己慢慢等死吧。
2: 你神经病啊！

他太自我太自私了，他的心里除了他自己没有其他人。或许我从来没爱过

0: 段主任，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不管什么结果，我都可以接受的。
1: 不至于，小赵，就是苏醒的进程比我们预想的要慢一些。
0: 那为什么呀？
1: 很复杂，还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当然了，你母亲相对来说昏迷的时间比较长。 这可能也是重要的因素。别灰心，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0: 那麻烦你了，我先去病房看看我妈。谢谢啊。

0: 喝杯水吧。嗯，谢谢。
1: 不要紧张，乳专家是国内相关领域最出名的专家了。
2: 161号，
1: 我们到了，走吧。
0: 嗯，好。

0: 你有家属陪同吗？医生，有什么话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1: 接下来我所说的话最好有家属陪同。
0: 我父母已经不在了。你结婚了吗？你有伴侣吗？分开了。有其他兄弟姐妹吗？我是独生女，家里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
1: 那就麻烦了。医生，您放心，我有心理准备的，没关系的。我有医保，还有医护陪诊，费用方面您不要有顾虑，我会全力配合治疗的。

0: 静静，找我干嘛？你怎么不给妈妈回微信呢？打篮球。鸟没说我回去了。妈妈想你了，过来看看你。你就跟妈妈说说话吧。我没什么话说。你这是什么态度呀？ 妈妈帮你请了假，一会儿跟妈妈去吃个饭。
1: 谁让你帮我请假了？我下午还有篮球赛。
0: 那篮球比妈妈还重要吗？
1: 对，就算没有篮球赛，我也不想和你一起吃饭。
0: 你就这样对妈妈吗？
1: 你们分开。

0: 哎，冯老师。
1: 哎，陈老板。
0: 冯老师。
1: 哎，
0: 那个谢谢你啊。俺年住院理赔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
1: 什么话，
0: 谢谢，
1: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陈老板，你说要介绍客户，具体什么情况呢？
0: 进去就晓得了
1: 啊，
0: 进来吧。陈大，
1: 哎，是市场领导要买。
0: 不，您这进去就晓得了。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大家都安静一下，哎，安静一下，我给大伙介绍一下啊，胡老师，小薛老师，这些都是我做生意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啊，俺娘住院理赔的事儿啊，他们都听说了，所以现在呀，对这个保险的事儿特别感兴趣，但是具体的事项呢，我又讲不清楚，只能请你们二位过来啊，给他们讲讲，咱们搞个咨询会。
1: 没问题。
3: 哎，胡老师，我爸爸啊，三高可不可以买啊？
4: 哎，胡老师，我老婆呢，以前做过盲肠炎手术，可不可以买啊？
5: 哎，胡老师，那只能买到80岁嘛？那你得赶紧给我弄一下，我妈妈明年就80岁了呀。
6: 别着急，
1: 我们一个一个来，好吧？既然今天大家都来了，那我们肯定是有问必答的呀。
0: 是啊，大伙儿别乱，咱们别闹闹哄哄的，是不是？还有就是问完了以后，咱们大伙儿可要买啊！那要不买，不是你要不买，那不就白白的浪费两位老师的时间了吗？我可说清楚了，我老陈在市场上干了16年了啊，我多少有点面子的。我在这替胡老师担保了，他的保险绝对是可信的啊！把钱交出去，你们放心吧，没问题。啊，
1: 陈老板这么说，我是很感激的。但是啊，大家一定有需求才买，没有需求绝对不能浪费钱。哎，不存在什么浪费时间，这是我们的工作呀。问了不买也没关系的，千万不要有压力，不要有压力啊，好吧？但就有一点啊，
7: 是，
1: 以后我来买菜，那个零头给我们点。
0: 哎呀，胡老师你就放心吧，以后胡老师就是我们这个市场上的 VIP。你们谁要不给胡老师面子，就是不给我老陈面子。
8: 不好意思。
1: 我今天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我带的材料不多，大家先随便看看，好吧？你给大家发一份啊，来，看看。哦，好的，来，
0: 坐下，来，
1: 随便看看啊。有什么想法你就告诉我们，好吧？来，看看，来，那险种都有的，有什么需求呢？大家来看看，储蓄啊、医疗保险啊、那个重疾啊，什么都有的，好吧？大家先。

0: 今天一天真是够累的，我也是真高兴啊！哎，我们最后一共开了多少单？
1: 16单，不过都是这种意外险一了险的小单。
0: 小单大单都是单，一年两年五年十年，只要持续给客户提供服务，小单就能变大的。
1: 哎呦，今天短视频金句有了啊！
0: 有，哎，平时偷偷看我小视频偷师了是吧？
1: 没有。
0: 那再讲点去诬告了给你听听啊。
2: 你叫我卖保险，什么时候最高兴了？嗯，拿到佣金那一刻。
0: 错。帮客户拿到理赔的时候，那时候客户啊对我说句谢谢，感觉自己就跟救世主一样，世界因我而变得美好。这种感觉啊，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1: 妈呀，原来你不是那种天天想开豪车的人啊！
0: 不矛盾呀，豪车要开，救世主要做。
1: 瞎想怎么吃啊？行。 瞎做呗，
0: 瞎做我不会揍你，来做好了。
1: 哎，我不做，石头剪刀布做呗。<笑>

0: 曼丽呀，这个志远嘛都跟我们说了啊，其实呢他也想给我们解决，可是人家父母那钱都让你给拿走了呀，那所以那我们只能来找你了啊。
1: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那笔钱我给孩子买年金了？
2: 钱在你这儿，你怎么花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啊。
0: 我可以给你看保单的。
3: 别跟我们玩那些虚的，保单保险那都是糊弄人的，你就是卖保险的，你随便做点什么手脚，谁知道呢？就是，哎，你说要不是当初你逼着我们买那个保险，那能有今天这一出吗？对吧？
0: 退一万步说啊，就算当初没有买保险，二叔该得病的还是会得。
2: 你
0: 会不会说话？你不会说话你就闭嘴！你知道我们老家人怎么说的啊？说这好好的人，为什么要买保险？这不就是咒自己吗？我这病就是买这保险给咒来的。
3: 那个医生都说了啊，我老头子这个病啊，可治可不治，那我们要早知道你这保险不能赔钱的话，那我们就不治了呀，治它干什么呀？
2: 我们也不买你这保险，
3: 就是啊，有什么用啊？我跟你说，反正这事横竖都是你的责任，你都赖你。
2: 我们要求不高啊！我看你跟志远分开了，志远把什么都给你了，你只要把他父母留的钱给我们拿出来就行。
3: 对，
0: 我要是不拿呢？
2: 不走了。

0: 小胡啊，我问你啊，你跟那个男的，你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看你心虚了吧？啊？
1: 什么意思啊？
2: 哼！哎呀，曼黎呀，亏得我当初啊还想帮着你和志远复婚呢，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
1: 二叔、二婶儿，我现在还能这么叫你们呢，是看在你们已经一把年纪了。要是你再这么胡说八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0: 小胡啊，你听我说啊，你看你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跟一个小白脸住在一起，说破天都是你不对。
1: 我跟丁志远已经分开了，而且是他先对不起我的。
2: 不可能，我们志远多厚道一个人呢，肯定是你啊，这个对他不好，硬逼着他分开的。我看呢，你早憋着这心思。

0: 任志远，你二叔二婶在我这里耍无赖，麻烦你过来把他们带走。
1: 曼莲，到处是你自己惹的事，那你自己收拾啊！你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2: 吃水果不？

0: 是你报的警吗？说有人私闯民宅。
1: 我没有啊。
2: 是我报的警。
3: 警察同志，里边。就是这两位私闯民宅，还要强行留在这里。
4: 警察同志，这是家务事，你这小子你干什么呢你？
1: 那个误会啊，这是我侄媳妇儿，这是我们自己家。

0: 我和他侄子早就分开了，我们没有关系。
1: 他还欠我们钱呢！啊，你还背着我侄子养野男人，
2: 哎，你嘴巴放干净点好吗？
0: 你个小白脸，敢做不敢当啊你！
1: 不要吵了，我看你们这属于债务纠纷，可以上法院解决。你们这强行赖在别人家里不走是违法的，知道吧？
0: 麻烦你们拿着行李从我家离开。
3: 我刚做完心脏手术，我看你们今天谁敢动我？看见了吗？啊，这是医院的证明啊！我跟你说，不是吓唬你们。如果今天我老伴有个三长两短，就你们俩谁都逃不了干系。没事吗？喝点水。
0: 丁丁，怎么这么多人啊？211呢？什么情况？还有警察叔叔。来，
1: 回屋啊，没事。
3: 咋回事？
1: 啊，我一会儿叫你出来。啊，先别吵。
0: 警察同志，我没有欠他们钱，我和我前夫早就分开了，这房子是我的，他们没有权利留在这里。麻烦你们请他们走，好吧？
1: 这样，我们谁也不说话。 我看那人刚做完手术，情绪不能太激动。虽然说他住在这里不对，但是你要强行把他赶走，万一出了事儿，那可是你的责任。我看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要不这样吧，大家各自都先退一步，内部先协商解决。如果实在解决不了，随时联系我们。
4: 不是，您是报警人薛亚洲是吧？
1: 嗯，
4: 这是签字。
1: 行，我们走。好，走了。

0: 小胡，你别看你把警察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你就是把天王老子叫来了，我们也不怕。你把电视打开。马上新闻开始了。哎呦！你现在打算怎么办？警察说的对，他刚做完手术，不能刺激他。
1: 不是，那就让他们赖在这儿。别急啊，要智斗。让我想想啊，他们丁家最在意什么？啊？钱？面子？对，有了，面子。叫上丁丁，晚饭我请客，我们出去吃。 今天晚上不商量出了个对策来，我把头拧下给他们当球踢。真是老夫不发，我真以为我是 Hello Kitty 了啊！哎呀，哎呀，厕所在哪来着？丁丁。哦，那就这么办。那朋友圈海报的事情交给你了啊。
2: 这会不会下手太狠了？
1: 他们不仁，我不义。这丁教授毕竟是小丁的爸爸，而且人大小是个名人，咱们这么一做，打住！他们怎么想怎么做，我不管。我好心替他们家人着想，现在他们倒打一耙，那就别怪我下手太重了。好了，大事解决，开吃吧。

0: 哎，等会儿曼琳，来来来，该给你二叔这衣服也洗了，一块儿洗了啊，一块儿洗了。哎呀，这不就捎带脚的事儿吗？
1: 这电视怎么回事啊？这怎么没有信号呢？这，哎，老伴儿，你。

0: 你快帮我弄弄，快快快！一会儿这早间新闻要开始，你也知道我有这习惯，要记录的呀，这可不能耽误啊！
1: 哎，这怎么没信号了？
2: 网费忘交了，看不了。
3: 那你交上去呗。
0: 我不看电视啊，谁看谁交啊？
3: 我就这点爱好，每天。
0: 按时按点看新闻的，万一有新的会议召开呢？这是大事儿，可耽误不得。怎么啦？你也要参加？我不参加，我得第一时间了解会议内容啊。国家大事你操什么心啊？啊？怎么，没了你还天下大乱了？我就不明白了，你有这样的觉悟？你怎么还在这里问我要钱呢？哎，这当初怎么就没看清形势？ 非要贪那几千块钱便宜买错保险呢？
4: 你怎么跟长辈说话呢你？
0: 啊，你有长辈要吗？啊，仗着当年支援了丁志远20000块钱，非要人家一辈子把你当成供着，怎么啦？没你这钱，人家就没法出头了？
4: 我搞不好人家比现在还有出息呢。
0: 你也不用在这里求着我给你开电视了，
4: 胡曼黎。
0: 你不但骗光了我侄子的钱啊，还在家里养野男人，你以为你挺有理是吧？我不骂你吧，你还自己来找骂。你有这闲工夫管别人家的事情，好好管管自己男人。
4: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你没大没小的，
0: 我气不，我痛！我提醒你哦，你敢砸？手里的果盆进口的，大几百，地板也是进口的。
3: 果盆加地板，只要超过5000，就够公安局立案了。损坏他人财物，这里的公安可不管你们老家那套，他们秉公执法，不讲人情的，直接把你给拘了。
4: 放下，
3: 没看出来人家是故意要气咱们走吗？
4: 哎呀，差点上了他的当。
5: 自己洗也一样，也能洗干净。小胡，你跟我们斗，你还嫩点儿你。老伴儿，你给我拿一下那个药啊，我到时间吃药了。
0: 哎，
5: 吵到你了吧？我待会儿还要上网课呢。
0: 你上呗，我把 WiFi 密码改了。
5: 老王，你真牛。

0: 大家好，我是胡杏儿，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就让他跟胡曼丽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
2: 这人呢，不能走，真的要钱。
3: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两万我都不拿。走不走？走。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十八岁啊。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
3: 段主任，
1: 段主任，
3: 段主任，我爸怎么样？
4: 小周，节哀。

0: 哎呀，有待礼物啊，坐坐。
1: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嘞。啊。气色真好。
0: 真的。没忽悠我。
1: 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吃什么保健品啊？哎呀，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我给我爸也搞一点。
0: 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临江啊，临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哟，
1: 真的啊？
0: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到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哎
1: 呦，呸呸呸呸呸！这是好事情呀，不用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哎呀
0: ，no， 我就看你胡曼林是无时不登三宝殿，爽。
1: 哎呀，老爱总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您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
0: 你看，刚刚还说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1: 啊？哎呦，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黄主任早。
1: 丁教授啊，
0: 啊，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别嫌弃。
0: 嗯，

0: 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别嫌少啊！邱总，你看，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雪转发的，连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错不了。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黎啊！你觉得这事儿是他弄的？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众筹啊？而且，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
1: 哀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0: 秦皇这么混乱，干预什么？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黎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
2: 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
3: 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
2: 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钱不多，但是……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
3: 这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4: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3: 什么都别说，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4: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3: 你别说了。
5: 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
4: 那个。
5: 儿子，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3: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5: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圈都知道了，
4: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放屁！
5: 啊，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啊！
4: 儿子，听，
5: 儿子，赶紧去办吧。哎，
4: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
6: 他这要是黄了，那咱家的彩礼签不就怕大碎片了？嗯，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的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7: 对对对对，我喂，哎，志远呐，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3: 快快快，
7: 有事儿。嗯，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
8: 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
9: 你好，
8: 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9: 过来，
10: 我一会儿替您介绍啊，
8: 记得喊我啊。
9: 你叫我来这干什么？
8: 来看看，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销冠的车。
9: 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二总家要做加起分离，用保险的方式，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
8: 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9: 别动了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8: 有同行、律所，还有几家私人。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女人的直觉，真的呀。最近我的运气很好。 我们俩也磨合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

0: 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1: 怎么不接啊？
0: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拦我，我弄谁。
1: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0: 下一步，先给我来张照片。
2: 手往前，下巴笑一笑呀。行吗？
3: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4: 你呀，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咱还回来。
5: 二叔，咱们
3: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4: 回来了。
6: 哟，你怎么来了？
3: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白脸，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6: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4: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6: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4: 二叔，二婶，我们走。
3: 志远呐，咱不能走。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腾出来。
4: 这时候咱能别闹了，行了。
3: 那20万块钱不要吗？
4: 二婶，咱先走吧。
7: 我不走，我不走。
4: 哎，二叔，二叔，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个窝囊废，让个女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
3: 志远呐，咱不能走，
7: 走走。
3: 喂，志远呐，志远呐，不能走，还得要钱。
7: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4: 走，
7: 快走，
4: 走。
7: 哎，走。
6: 真走啊？真走啊？
7: 走。
3: 呸！臭不要脸！
6: 等一下。你骂谁不要脸？
3: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6: 跟我同事道歉。
8: 胡曼林，别得寸进尺啊！
6: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网上那些东西，都是我这位年轻同事给弄的。他要是不高兴了，不想撤，你们自己看着办。
4: 二婶，道歉。
3: 对不起。
1: 哎，你说什么？没听见。
3: 对不起，小同志，我错了，我不回你了。生气的啊？
4: 不生气，不生气，咱大气，不生气，不生气啊，大气一点，咱大气啊，咱大气一点。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苦行孤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还是联合拿上去。
3: 丁教授，一会儿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李和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可以。好，我们各部门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深，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深，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好，
4: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去吃饭。阿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你堂弟的丈人打电话。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6: 就是。哎，对了，志远，我看你那会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4: 啊，关照关照你堂弟，
6: 上点心，听见没，志远？
4: 好，
6: 自己家人。这花里胡哨的哈，你看这灯，一灯一个颜色。傻逼，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啊？哎，志远吗？
5: 啊。
6: 你看这画，这画跟真人似的。
4: 哎呦，
6: 这装修的哈，
4: 哎呦，这个
6: 太豪华了。
4: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5: 二叔，你坐这
4: 儿。我坐这里不太合适。
5: 长辈坐中间。
6: 志远呢？坐。
5: 阿婶，你坐那儿。
6: 哎，行，那我坐这儿。
4: 哎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5: 二叔，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4: 哎，好，这是好酒啊。
6: 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5: 对对对，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7: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4: 赶紧介绍一下啊。
5: 邱丽苏，二叔、二婶。
4: 哎呦，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7: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秋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

0: 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1: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2: 终于见上了。
0: 你过来。
3: 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1: 哎呀，这是
4: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3: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4: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3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3: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4: 你别再说了。
3: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2: 小邱，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长点经验教训。
5: 丁儿说的，
4: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3: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4: 我去催一下菜啊。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6: 好的。
4: 来，吃吧，不用等我。
1: 你工作太忙了哈。
4: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1: 行行，
4: 我给你倒。
2: 红酒我能喝吧？啊。
1: 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吃带拿的，你都不好意思。
4: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哎，
1: 行，
4: 我帮您开门。
1: 不跟你客气了啊！
4: 别客气，别客气。来，
5: 办什么？
2: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啊，
4: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嗯，拜拜拜拜，慢走慢走。
2: 打电话啊！

0: 志远，
1: 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2: 是。
1: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本，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和沈杰前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我要看书了。
0: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你说，我听着。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 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多说无益。你走吧。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
1: 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

0: 掐尖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那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1: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了。
2: 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 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愿年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1: 他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我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2: 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 整个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
0: 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2: 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我知道你有原则。
1: 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我们的孩子，
2: 志远，我怀孕了，你要当爸爸了。
3: 回家吧，好吗？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这迷空。
4: 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
3: 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什么意思？
4: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
3: 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4: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来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3: 哎，真的真的。

0: 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忠心哥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1: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吗？
0: 嗯，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要先走了。
1: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0: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1: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0: 祝你，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什么意思了？
0: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1: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0: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子提吧？
2: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0: 哪能个？
2: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0: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2: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0: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2: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0: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弄洗把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2: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
1: 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
2: 这是什么情况？
1: 从感染到现在都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0: 总得有办法呀！
1: 你先别着急，出来了。
0: 孟主任，
1: 那我妈怎么样？
0: 小郑，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了，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2: 侬看我刚出来，我能真的是。
0: 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
1: 我爸妈走得早，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了，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啊，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呀。那就没有别的办法吗？
0: 侬不要紧，你屋里想想啊。喂，哎，啊，
3: 乌鸦，
4: 你一起，
3: 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我一会儿还要去工作。小猪就交给你了。
0: 好，行，交给我吧，你去忙。
3: 好，俊俊。
0: 好。

0: 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要是我赚得到钱，不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1: 幸好乌鸦要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头疼。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0: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1: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你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小哲，
1: 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

0: 曼丽呀，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哦，哎呀，
1: 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
2: 仲妮，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0: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那两年嘛是医生的说法呀。
1: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0: 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1: 真的，
0: 真的，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1: 好。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主任，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行肯定行。
2: 小耀再努力了。
3: 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
0: 小周，
4: 小杨，你们认识？
1: 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竞标。
5: 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0: 小周，方便进来吗？
1: 哎，进。
2: 怎么样？周年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1: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周宁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钟玲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2: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1: 我尽力了。
2: 小周，钟玲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1: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0: 遗嘱信托。哦，对，这是民法典的新规，就是你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是不可以动你的钱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
1: 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卓尼，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信肯定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 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我现在还去相信谁呀？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讨论什么似的。你看你不现在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俊俊、陈静肯定是没问题的。
2: 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对吧？
3: 小周，那我是不是得先立个遗嘱啊？遗嘱信托怎么弄啊？我们保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
0: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好吧？
3: 对，姐，你先不要着急，我抓紧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
1: 辛苦你了，小张。哎，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吧。 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卓尼，
3: 曼玲，给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看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呀。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了，这么先进。
2: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2: 没事。
3: 啊，可以了。啊？
0: 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那位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了，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把管的时候，我们丁哪儿有人商量。
1: 你这张嘴啊，
3: 你看他40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吧？
4: 哦，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啊，你先睡。
5: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
3: 我不，我们需要你。
5: 嗯。

0: 有一只小猫和人上下总是画画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它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它已经是一个生命了，它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啊，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0: 是我说错话，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2: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3: 我吃过了。
2: 钟宁的单子做好了吧？
3: 我已经送去核保了。
2: 太好了，钟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有点潜力在身上，我下次好好比比你。

0: 家分享。不用千万，不用百万，从今天起，我的客户宝宝们也可以享受到富豪级的待遇，也就是遗嘱信托。宝宝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爱你们哦，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钟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三弟，啥叫娘？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2: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3: 那是你。
1: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
2: 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洪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2: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她追回来吗？
1: 我们不没有希望了。
2: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泄，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我来找你。
1: 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
0: 我知道呀，别误会，我来首先就是想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
1: 对我妈的照顾。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康远还在等我们。
2: 小杨再努力了，
3: 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
4: 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0: 小爱总，小雅，你们
4: 认识？
1: 介绍一下，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琳江。
4: 吴雅男朋友，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得。
1: 我先走。
4: 再见。

0: 真巧啊，
1: 还能碰到你老同学，
0: 他不会是你老情人吧？
2: 小周是我前男友，
3: 我没想到我们会认识。
1: 哦，前男友，那他今天来找你干嘛？别说我都思念于情未了啊。
2: 你追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决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会和他断了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隐瞒过你吧。
1: 我是在问你，他今天找你来干嘛？
2: 他妈妈刚走，他心情不好。
1: 怎么心疼了？
2: 停车。
1: 你搞清楚啊，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你让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
2: 停车停车。

0: 喂，曼丽姐，
1: 小爱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啊，你和小周啊？
0: 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1: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0: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0: 薛小周。

0: 喂，
1: 小周，哎，今天晚上6点见客户啊。
0: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2: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0: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2: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0: 不是，你说客户是艾琳江啊？
2: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3: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0: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艾，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呦，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有变啊。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那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1: 我信啊，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

0: 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那你，谢谢你理解我。
1: 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
2: 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3: 怎么样，曼丽姐，我眼光不错吧？
1: 挺好看的，这件不打折吧？
3: 哦，不打。
0: 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4: 就这些。
3: 那我帮您包起来。
4: 我穿日色。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4: 就他了。
1: 想在小艾总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5: Yuki啊。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他 VIP 客人的，你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预定啊。
1: 听到吧？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优喜连工作都没了。
3: 哎，没事的，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
1: 不，哎，你抢了店长的货，不怕被传消息啊？
3: 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爱谁谁。
1: 啊？你要跳槽了？
3: 曼妮姐，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Vintage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
1: 可以呀、啊，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4: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了。
3: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帅哥。哼，
4: 谢谢。
3: 一回生，两回熟，加个微信呗。
4: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句认识，谢谢。
6: 行。还挺有个性，
2: 你别在意啊、哦。他妈妈刚去世又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哦，我先走了、嗯，再见。
6: 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7: 樱桃鹅肝。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吗？
8: 有的，
7: 来一只，
4: 先这些吧。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要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
1: 啊、哦！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呀、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谢谢你。啊、哦，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又破例的。小仲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爱总来。
0: 嗯。

0: 这么礼貌了，特别为您高兴。谢谢。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只是一场大事，不要为了那点破胜负欲害人害己。你在说什么啊，
1: 曼丽姐？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周？来，我敬你。

0: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竞标。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姨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否够格竞标？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1: 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你现在想拿我这一单，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哎呀，我来，我来，啊，我来替小周喝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0: 小爱，算你做错事儿。我就跟你明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是吗？你告诉他。
1: 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1: 曼玲姐说结束就结束。
2: 啊，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拿单，
3: 给我，
2: 接着。我们来买，
3: 我来买，
2: 我们，啊，
3: 我们
2: 来
3: 买，
2: 我来买，好吧？别，
4: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单。
1: 小周。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争。
4: 那我偏要和你争一争，怎么？
2: 争什么了？你喝多了，我来买单。
5: 我没喝多。
4: 林江，我很清醒，
5: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6: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2: 哎呦哎呦，怎么打架？
6: 我告诉你，吴亮是我女朋友，你别纠缠她。
2: 什么意思啊？
1: 跟我抢女人？
6: 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儿跟我叫板，你要可恨？
2: 是吗？别！哎呦呦！
1: 小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个 loser。
2: 你说他什么？
1: 曼玲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2: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骂他就是在骂我。
7: 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3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啦？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
2: 不能白拍，你要拍了，你就得找我买保险啊！泰盈国际，这
3: 徐小钟受什么刺激了？
4: 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
5: 曼丽姐，钟明是你的朋友吧？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
6: 我觉得很奇怪。

0: 您好，女士，您今晚的消费一共是13800。
1: 哎，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吗？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哦，
0: 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1: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张会员卡好吧？
0: 好的，首充卡10万95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1: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0: 这个

0: 哥，要不我去请示一下小叶子？哎，扫吧扫吧。
1: 好。
0: 怎么样？

0: 小艾总跟吴雅在一起啦？啊？你怎么知道的？干吴雅？今天，冲姐给咱签完了，心里就是空空的，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就想和小白说，我就去了他平时和同事打好球的地方，
1: 撞见了。

0: 喝完了，没事。
1: 哎呦，我还真没法安慰你。艾琳将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0: 我满意你，
1: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2: 是他先惹的我呀。
1: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过一百秒的是吧？
2: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1: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2: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王祖三，
0: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1: 我可能慌得了呢。
2: 给我，给我！
1: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2: 给我！
1: 我生，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看，看什么看？看了没有？不能讲我不听。

0: 嗯，没事吧？我都不敢出来。
1: 妈好的啊，要继续保持。哎呦，总算还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帮妈妈多别死。

0: 小周哥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1: 别挨气，气死他，我真是。快进来。

0: 老妈，
1: 嗯，
0: 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0: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1: 他再惨有我惨。我十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0: No no no， 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1: 这倒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1: 哟哟哟，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
2: No， 萨提总嘞，
1: 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啊。

小周，吃水果吗？小周，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徐小舟，你在干什么啊？那个，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你不要放心上，我是替你着急，你知道吧？
1: 吴曼黎，你骂的对，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
0: 不不不，你很棒，很优秀，你还是有优点的。仲宁那一单要是没你，我就做不成，对吧？

0: 你不要再骗我了，崇宁那一单，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对吧？两年前，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
1: 啊？是吧？哦，
0: 可能时间太久，我忘记了。你不要再哄我了，其实我。
1: 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死了，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哎，你别动呀！
2: 干嘛？
1: 熊总，你干什么呀？你松手！熊总，你别吓我！熊总，你快下来呀！不要这样。
2: 我求你了，你要死也不要在这里死呀！你从这里跳下去，我的房子就是熊家地家的呀！弟弟，我错了，你下来，你别吓我，
1: 你
2: 给我把我腿也激动坏了，你下来，你放手，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让我脑子清醒一点。你们家五楼跳下去死不了啊！你放手。
3: 真的假的？
2: 快放手！那你下来，你放手，
1: 你下来，放手，你下来呀！
3: 好，我下来。哎呀，裤子，哎呦！
1: 你神经病啊！你想吓死我？
3: 不是，你干什么呀，胡曼丽？哎呦，我真的没事了。 真的，不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我？
2: 哎呦，我这瓜犯女了，我就瞄不懂哈特莲我。哎呦，
3: 你是我姐姐啊？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爱总说我是你弟弟吗？啊，谁要做你姐姐？
2: 我当真了啊，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
3: 还是叫你小胡吧。啊，来。
1: 侬不要绑我，真是的！老妈，弟弟啊，来来来，妈妈来，快点！哎呦，
3: 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你真没事，不要在意。哎呦，真是，哎呦。

0: 别发呆啊，快吃。
1: 老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哥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送完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
2: 哎，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2: 啊，中检那单今天核保期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了？
2: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哼，有点责任心啊，啊！哇，吃了烧麦了。再吃个鸡蛋。
3: 妈妈来接你，
0: 拜拜，兄弟。
2: 嗯，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你平时给客户点赞吗？为什么不点啊？
1: 为什么要呀？
0: 因为零成本必须点，点赞是最低成本的客户维护，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它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客户不会因为你给他点赞他就把单子给你，但从来不给他点赞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因为说明你心里没有他。

0: 爸爸，我辣盖屋里向嘛，我等要配好药帮侬送得了。
1: 高血压的药啊，哎，有辣盖嘞。
0: 哎，不对呀，我上号头帮侬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哎。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服药？
1: 哦，让我想想看啊，对对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0: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懂了不啦侬？
1: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的，再谈，再谈，再谈。
0: 真是，哎，一点也不伤心。
2: 到时候我改一下，注意一下吧，注意一下就行。
3: 劳动节的啊，谢谢啊。
4: 没问题。哎哎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5: 哎呀，但是晚上我有客户啊。
6: 是吗？吃个饭而已嘛，好不了。

0: 丸子熟了吗？
1: 来来，你们三个。哎，我提一杯啊，大家把酒摆上。在这里呢，我祝大家年年开大单，月月开大单，天天开大单，每个人都能成为 MVP。好。
2: 扶香进，扶香出啊！
3: 跟着这样的
1: 老哥，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来，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第一个谁？看谁的？哎，孙小强。哎，
4: 林姐。
1: 来。
4: 有，
3: 喜欢玲姐，谢谢。
1: 喜欢就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4: 好，
1: 去吧，回去坐吧。
4: 好。
1: 再下一个，这是黄月，还吃呢，你的，哎，来，
5: 谢谢姐。
6: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1: 丢了，什么都可以丢。
7: 好，我保证，头发断，血口流，单子不能丢，
1: 快下一位是谁呢？有，杨一超，来，
8: 谢谢你，我台银国际，
9: 英雄赛。

0: 有。薛小钟，来哦！大家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1: 不是，林姐，这也太贵重了。
0: 必须贵重啊！薛小钟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2: 对。
3: 大家都要向徐小钟同志学习，听到没有？
0: 好，加油，努力干！哎，给我们拍张照吧，好吧？哎，用美颜，
4: 美颜，
0: 美颜，
4: 美颜，美颜，
0: 来来来
4: 来来来，姐，
0: 笑有效果，
4: 笑一下，来，三二一，哎，都别紧张，
0: 换一张，背靠背，
5: 加油啊，
0: 背靠背来，
5: 加油，
0: 对，
4: 啊，反了，哎，董姐，哎，好哇。哎，好嘞，林姐，腿给你拍的老长了。
0: 哎，是吧？哎，你给小周发过来，小周你发个朋友圈吧，啊，然后大家给小周朋友圈点个赞哈。好好好。

0: 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呢，让小周来跟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三年的业绩。鼓掌！哎呀，
2: 好好，
1: 来我一个！
3: 好，
4: 可以。
5: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
6: 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
5: 不是，别笑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钱难挣屎难吃这么一个道理。
7: 我真的
5: 不是，
6: 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不能吧？能当钱花吗？不能，脸面没有什么用，
8: 没什么用，没用。
5: 鼓掌。哎哎，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为了脸啊，连钱都不要了。
7: 对，
5: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
9: 对。
1: 王玲玲，你还吃呢？小周刚刚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10: 嗯，
1: 听明白了吗？
10: 嗯。
1: 把衣服穿上吧。
4: 啊。
1: 怎么，你不想穿啊？那不想穿，说明你还没听明白啊。那以后业绩还会垫底啊？穿。
10: 小周上次也没穿。
1: 什么？
10: 小周上次也没穿。
1: 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你快快快快穿上。

0: 哎，那个，等一下，批评的对，我上次不是没穿吗？
1: 我肯定得补上。
0: 说的对，没什么毛病，没问题。嗯，不就是穿个衣服吗？啊，穿个衣服有什么的呀？对吧？妈，就穿件衣服。哎，好不好看？
2: 哎，哎，好，好，好。
0: 哎哎哎！你拍什么呀？不是，这不能白拍，你要拍了，你就得找我买保险啊！来，我们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叫泰英国际，真的是行业是……哎呦，我给你们，在兜里呢，我给你们发这个名片啊，以后有什么买保险的需要、啊，
2: 看见没？
0: 你就来找我吧，真的。
2: 这就是我们开的。
0: 谢谢你们。谢谢，
2: 都是钱在过户，知道吧？
0: 什么帮养老啊，什么小孩要上学啊，任何的事情都可以。
3: 徐小周受什么刺激了啊？
0: 什么照顾老人，
3: 卧病在床，
0: 老人我也可以帮忙，甚至买墓地。
4: 跟酒无关，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我跟你讲，像他这种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放飞自我，自轻自贱，
0: 去解决，
4: 那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
0: 一定要记住。泰英国际，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的？人生无情，但是泰英有情了。

谢谢谢谢谢谢。

0: 曼丽姐，钟明是你的朋友吧？
1: 他的单子现在是我接管。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还问了自杀赔付。我觉得很奇怪。
0: 要么你问问他什么情况。
2: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
1: 哎，小艾你好，我胡曼黎，钟宁在吧？
2: 哦，钟宁姐今天开始休假了，要去马尔代夫了。
1: 啊？要去马尔代夫啦？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啊？
0: 应该是今天。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仲尼，你在哪儿啊？啊？
1: 君君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0: 嗯，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1: 曼丽，你在撒谎。
0: 我没有骗你啊。
1: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0: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1: 别骗我了，曼丽。
0: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
2: 你在哪里啊？喂？
0: 喂？你在哪里啊？
1: 曼丽，挂了吧。
0: 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保单保不进，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
2: 你在哪里啊？
1: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薛小舟一起来。
0: 我保证。
3: 那我死定了！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好啊。
2: 林姐，你说这个薛小舟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们，也不至于这么 over 吧？
3: 这可说不准。
1: 哎，保险找我啊！哎，美女，保险找我！哎，保险找我！来，
4: 你这么帅，还卖什么保险呀？啊，
1: 帅就不能卖保险了？
4: 那也没你这样吆喝的呀！哎
1: 呦，出来卖可不就得吆喝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得大声告诉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就是一个臭卖保险的，对吧？但是要卖就得好好卖，有什么的呀？
5: 哎，你们别拍了，别拍了呀！没见过人喝多，别拍了。
1: 干什么？
5: 不要乱叫！
1: 你别拦，别捣乱！我又没说错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不能拍的呀？啊，是吧？
5: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你怎么来了？
5: 别喝了，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别喝了，快走！
1: 不是有什么急事比卖保险重要啊？
5: 听我说，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
1: 我
5: 你把衣服脱了，
1: 好，
5: 跟
1: 我走呀。为什么要脱？
5: 我找你有急事呀。
1: 不能。
5: 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干嘛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1: 能穿，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是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人当舔狗吗？别人行我也行，我做的不好吗？
5: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1: 我像什么呀？我像小丑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5: 你不可以。
1: 为什么呀？
5: 没为什么。
1: 凭什么呀？
5: 不许。

0: 我舅舅，
1: 把衣服脱了。
0: 我不脱。
1: 脱了呀。
2: 曼玲姐，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
1: 你们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
2: 哎呦，曼玲姐，你这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
1: 唐林，你给我听好了，你搞别人我不管，薛小周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
2: 曼玲姐，
1: 来听话，把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站起来。走。
0: 谢谢啊。
1: 喝这么多酒。
0: 谢谢。
1: 哎呀，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你？
3: 哎，师傅，我就在路口，你还有多久到啊？我穿黑色西装，你快一点，我有急事啊！谢谢师傅，哎，啊，
1: 怎么回事啊你？
3: 弄弄弄，喝口水，来来来来。
1: 哎呦，
3: 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了？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
1: 怎么哭了呀？
3: 闹闹闹，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我帮你骂他们了。打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不哭了。车马上到了啊！那车还有1分钟到啊！就哭1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你要以为我欺负你了，知道吧？
1: 啊！哦哟，哪能回事体吧？
3: 师傅来了来了，哎，
1: 舒服点吧，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走走走走走
3: 走。
4: 钟姐要自杀，
1: 对，她早就计划好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啊？
1: 我在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5: 好呀，

0: 喂，
1: 是俊俊吗？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我是孙俪，欢迎收看《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笑啥？
2: 薛小舟，
1: 你没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的太多。
2: 不怕的，
3: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1: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3: 你姐姐我呀，
4: 李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5: 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了？你放心，妈会让她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3: 这么做合适吗？

0: 小白，你快回来！你别过来！仲宁，俊俊的事情你不安排好，可是要吃亏的呀！你快回来呀！
1: 我给保险公司打过电话了，他们说俊俊的保单没有问题，今天就生效了。
0: 我以前买过重疾险，现在死了还能给俊俊留一笔赔偿金，你知道吧？现在保险。

0: 自杀是不赔的，你知道吧？你快过来，你骗我，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问小周。
1: 对，钟玲姐，法律法规已经改了，就算过了两年，自杀也是不赔的。
0: 跟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接下来就是个废人，治病就是个无底洞啊！会把给晶晶的钱全部都花光的，我不想多留。
2: 我告诉你，我做了那么多年保险，我现在最后悔就是做你这单，要是做不成，你就会想着儿子，不会一门心思寻死。你只是要我内疚一辈子啊你！你快回来呀你！
1: 别过来！
0: 妈咪，我只有对不起你了。
2: 你干嘛呀？钟姐，等一下，等一下。
0: 啊！你别过来！
2: 不是你别担心我，我不是来救你，我是在想，要不我和你一起跳下去，如果你要跳的话。其实昨天晚上我也想死来着，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1: 我觉得生活坚持下去实在是太难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女朋友也离开了我，我可以理解你的痛苦。活着像一个废人一样，死了起码还不给别人添麻烦，但是你还有儿子。 你死了可以把你的钱留给你的儿子，那我呢？我没有亲人了，我也没有钱，死了还得麻烦别人替我收尸，可活下去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可是今天有人突然跟我说。 如果有人欺负我的话，他就弄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在乎我的人的。钟玲姐，你等一等，一定能等到那个值得你活下去的人。
0: 我没有，连我的儿子都恨我。
3: 俊俊，来，快来，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
0: 你把俊俊叫来干什么呀？你赶紧把他带走！
3: 你有什么话你自己跟儿子说，我不说。
0: 俊俊，快劝劝你妈妈呀！俊俊，妈妈得了很严重的病，活不了了，你以后要好好的。

0: 君君，看到照片了吗？你妈妈拍完这张照片让我告诉你，无论你心里有没有她，她都会永远爱你，直到她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直到生命的尽头。她说你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也是最后的牵挂。
1: 妈，求你别抛下我，其实我天天都在想你，我想你能活到跟照片上一样老，不，比照片上更老，一直一直陪着我。妈妈，妈，
2: 俊俊，妈妈的病救不了，接下来就会走不动路，说不出话，马上就会瘫倒在床上，妈妈不想拖累你啊。
1: 我不怕，哪怕你多活一年、一个月、一天，甚至是一分钟，我

0: 我这两天过的，昨天嘛是你，刚才钟宁，我这心脏怎么受得了？哎呀，昨天晚上是你想多了，今天才真的，把我酒都吓醒了。我刚一着急去找你，唐林看到我了，他肯定知道咱俩在合作。
1: 知道就知道呗。
0: 不知道往后他还要怎么作妖呢？没有，
1: 那他给我这礼物就该不会吧？看我朋友圈了吗？
0: 你看了。这唐林还挺花血本啊。一般这样的团建活动嘛，也就送送钥匙扣、文件夹什么的。这套都是当年我玩剩下的。 这个包，就算是在奥特莱斯，也得要3-5千吧，啊？
2: 这么贵啊，这包？那给你吧，反正都是你的工。
0: 这男包我怎么用啊？没必要。
2: 那我也用不着啊。
0: 这个包全新的，没有用过，你估个价。
2: 这个牌子不保值，最多1000。成交。曼丽，嗯，我有一种感觉，我妈的离开也许是不想成为我的负担吧，她应该是想让我一个人放开手，勇敢的闯一闯。
0: 你能这样想挺好的。
2: 好想再喝一杯啊！
0: 我妈，你还没吐够啊？
2: 请你喝一杯奶茶，走，很厉害的。嗯。

0: 谢谢啊。这么甜啊啊，这价格也不便宜吧，还排那么长的队。
1: 我以前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吴雅就爱喝这杯奶茶。现在想想，可能这杯奶茶是他生活中为数不多的小确幸。哦，我没事，我早就过去了。这段时间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谢谢啊。
0: 那别搞虚的，来点实际的。
1: 你说。
0: 比如分成比例再调一调呀。
1: 吴曼玲，你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
0: No 要你割肉就开始给我戴高帽子了是吧？马勇，
1: 你再口是心非的话，这佣金真不给你了。
0: 我跟你说过的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的。
1: 那你就大大方方承认你是个好人呗。切，
0: 好人什么用啊，我对徒弟好，徒弟背叛我，我对偏保的客户心软，结果被反咬一口，害我工作。

0: 后面，那我对老公好，老公对别人去好了，跑了，好人没好报。反正我是不做这好人了，谁要做谁做。
1: 所以你就装成爱钱的样子来保护自己，对吧？
0: 那我也不是装的，我是真的爱钱，好吧？哎呀，谁不想被人说句好啊？可是做了好人，结果装了一头包，我想不通呀，为什么呀？但想不通也没办法。你说我，哎，也不像门口这些年轻女孩，有什么事情，随便哭一哭撒个娇就有人哄，我谁哄我？我们只能自己哄自己了。告诉自己，只要不做好人，那就什么事儿都没了。
1: 吴婉玲，你相信我，好人是有好报。嗯，
0: 弟弟啊，你安慰人的功力呢，还差了一点啊。
1: 让你做一个好人，是老天爷对你最大的回报。你看你啊，就算被伤害，还是会选择去帮助那些需要被帮助的人。对你来说，善良是一种本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的。因为你优秀，所以老天爷才把这种能力给了你。
0: 我想要拿干么啊，喝了点奶茶嘴就变甜了是吧？搞点实际的回报。
1: 这不是来了吗？
0: 啊，
1: 我呀，老天爷看你可怜，派我来给你卖保险来了。
0: 得了便宜还卖乖是吧？嗯，时间不早了，快回去吧，好多事情得做，走吧。
2: 不是，你说谁？
3: 孔曼黎呀。
2: 不是不是，那个新下属叫啥？
3: 薛小周。
4: 个子不高，27、28岁，挺瘦的。
3: 你认识？
4: 之前你让我调查孔曼黎的黑料，我就把这活给他了。
3: 啊，这事情还真小啊。
4: 唐玲，这个人你得想办法把他赶走，他知道的太多了。
3: 不怕的，这小男生是偷姑的，不可能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话说，这胡曼黎还真是能屈能伸啊，这为了赚钱和搞倒自己的仇人合作，看来真是走投无路了。
4: 媳妇儿，你有什么想法没？
3: 他做初一，我做十五。
4: 展开说说。
5: 喂，志远。
6: 哎喂，哎，我看你打了很多电话，家里没事吧？
5: 嗯。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去过的那家川菜馆吗？吃过一次红油抄手。
6: 我记得，你说那家味道很辣，当时你喝了很多水。
5: 是的，是的，我现在特别特别想吃，你可以帮我去买吗？
6: 现在。
5: 嗯，现在马上，现在就要吃。
6: 可我现在真的走不开啊。嗯，这样吧，你让你助理小黄去买，好不好？
5: 没有。我觉得不是我想吃，是宝宝他想吃，特别希望爸爸能帮他去买，好吗？
6: 行，我明白了啊。
5: 那我等你啊。
7: 哦，等一下。
8: 哎，丁教授，你可来了！啊，我们邱总就等着吃你的红油抄手呢。哎呀，
6: 排队的人太多了，我一直在等。
8: 哎，我给你拿吧。
6: 哦，不用不用，我来我来。
8: 啊，好。
6: 还热着呢，赶紧吃。嗯

0: 你怎么了？
1: 怎么？
0: 这是红油抄手啊！
2: 志远，别说那几个字。
0: 什么字啊？红油抄手啊？哎呦！不至于吧？就这么几个字儿。
2: 小黄，赶紧扔了！我不要吃了！我只要听到这个名字，我闻到这个味道，我就想吐。哎。

0: 我就吃不下去了，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1: 没事没事，怀孕嘛，正常正常。
0: 你不生我气啊？
1: 我不生气。不过你要没什么事好，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课呢。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再给我打电话。
0: 谢谢啊。

0: 你在洗衣服啊？
1: 嗯。
0: 那我一会儿再洗吧。哎，你放错了。
1: 嗯。
0: 放这里。
1: 是放这吗？
0: 这里是放柔软剂的，洗衣机放这个。
1: 我一直都放这里啊。
0: 水一开始先冲这儿，你冲不下去的。柔软剂是最后冲的。这衣服能洗干净的，放这。哟，又敏嘞。
1: 嗯。
0: 你才多大就有白发了？
1: 哦，小时候就有。
0: 我给你拔了好吧？
1: 不，疼。
0: 来来来来。
1: 不，
0: 来呀。
1: 疼，真疼。
0: 来来。过来。
1: 哎呀。
0: 我看一下，来。
1: 不是，你轻点啊。
0: 哦哟，还不止一根啊！我跟你说，别动啊，别动，别动。
1: 昨天晚上我想了想，艾总家那单，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0: 啊，算了。
1: 嗯，
0: 就差这点钱。
1: 你之前带我去看车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呀。
1: 是不一样了，我现在呢，也被人歧视过了。也见识到了生活中的丑陋啊！我能理解你的心情，所以我想，这台车呢，我就是要证一证，我要证明我徐小周不是个 loser。
0: 哟，名人名言什么记得倒蛮牢的嘛啊！别动，别动，我再检查一下。
1: 行了吧，差不多了。
0: 好了，又是颗年轻的头了。
1: 其实我真的很难。

0: 新车？
1: 是啊，嗯，丽苏公司的车，给我代步的。
2: 志远，你现在是教授了，那是做学问的，在生活上还是要保持朴素的作风，尤其你现在这个媳妇儿，那是个大老板，更应该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要落人口舌，到时候说你是吃软饭的，那就不好了。
1: 爸，不是你想的那样，我现在除了学校那份收入，我还在网上做节目，这节目里都有广告植入的，每个广告都有分成。
0: 哦，能给多少？
1: 每个广告不一样，反正交完税到我手里也有小几万了。
0: 哟，还不少呢。老丁啊，听见没有？这下你不用担心，儿子是靠新老婆养了吧？嗯，往后谁养谁还不一定。
2: 看看你说的，那教授的体面是钱的事吗？一会儿见了你儿媳妇，你可不要乱讲啊，那被人笑话。
0: 笑话？他凭什么笑话？我们志远是教授，现在又能挣钱，两人都有钱使，要争论起来啊，还是我们志远吃亏了。
1: 妈，爸，待会儿你们见了丽苏，千万别说是我叫你们来的，你们就说自己想来看看他，认认门。
0: 你喊我们来照顾他，怎么就不能直说呢？
1: 他现在妊娠反应特别厉害，干点什么事儿都要我陪着。我现在是学校栏目两边跑，忙的是焦头烂额。

0: 真是乏术的，我原本想跟他实话实说，又怕他对我有点什么想法。懂了，儿子，是不是你这个新媳妇儿不太好处啊？你放心，这次我们来啊，给她做做规矩。妈，你别怕，妈会让她知道这个家谁做主。
1: 哎呀，阿姨，哎，你好，
2: 叔叔，你们好，好，好，好，好，这
3: 小秋是吧？
2: 什么小秋啊？人家是秋总，
3: 不是，你们叫我丽苏就好了。哎，
1: 我们叫你丽苏，你是不是也应该改口了？
2: 妈，这么大人了。
3: 妈，爸，
2: 哎，
3: 快进来吧。
2: 哎哎，好好好，好，
3: 小心。哎哎，路上累吗？还好。 来，这边。
2: 不用，那你再见。
3: 爸妈，你们在火车上肯定没好好吃，我们家阿姨的厨艺还挺不错的，你们尝尝，看对不对胃口。
2: 好好好，
3: 坐吧。
2: 哎，爸妈，随便坐啊，跟自己家一样。
3: 丽苏，这么做合适吗？啊？
2: 哦。
3: 那个，我忘了说了，在家里我爸习惯坐对门的位置。
4: 不是习惯，中国人啊，朝南是上位，长辈老者坐上席，这是个规矩。啊，
3: 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爸，您坐这儿。
4: 哎呀，谢谢。
3: 儿媳妇懂事儿，你就别客气了。
4: 一家人坐哪儿都一样的。坐吧。
3: 志远，你坐你爸的左边，坐为尊。啊，换一下。李苏，你就坐妈这边吧，方便说话。
4: 好。
3: 爸，专门给你准备了。李苏啊，妈呢做了20多年的办公室接待工作，有时候总是把工作上的习惯带到家里来。
2: 你是老板，应该也能理解是吧？没事，吃饭吧。哎，您和果汁吗？我给您倒。哎，好好。爸，谢谢。这一路辛苦了啊，欢迎你们到家里来。欢迎你们。哎，好。我总觉得还差了口气。哪口气啊？写这个之前，我找公司的顾问、法务、财务部门的老大都过来聊过了，他们帮我把市面上的案例七七八八都过了一遍，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呀。你真是缺心眼。
3: 你和小艾总是情敌哎，还是动过手的那种，你换位思考一下，要是你，会把标给他吧？这个一码归一码，如果方案好的话就给他呀。你心胸宽广，好吧，但人家不一定呀。反正方案我都做了，不要是他的损失了。你呀，真的是直男，别自然。我们不但要想客户要什么，还要想我们有什么。 最好是我们有，别人给不了的那种。
2: 马小伟。
3: 对嘞。

0: 哎，我一直没来得及问你，你跟这个唐玲到底什么冤什么仇啊？
1: 老板，
2: 哎，你好，阿姐，你好，
1: 我做指甲。
2: 啊，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已经约满了，实在没有人了。
1: 我有个活动要参加呀，帮帮忙好
2: 了。不好意思，你看我都亲手上了，实在没有人了。
1: 要等多久啊？啊，
2: 要等至少得一个半小时吧。
1: 这么久啊？
3: 老板，我给这位姐姐做吧。
2: 你快别闹了，快回去拖你的地。
3: 姐，让我给你做吧。你看，

0: 做挺好的。老板，你让我试试吧，我实在不行你扣我工资呗。
1: 就你那点工资你这个月还够扣的？
2: 你给人做过吗？
3: 做过的。
2: 那试试吧。
0: 好啊。
2: 在哪做？
0: 哎，这屋。小心地滑啊姐，慢点。要喝点什么？
1: 我不用，你快一点，我赶时间啊。
0: 那挑一下色块吧，你们看看，
1: 就抹一个纯色吧。好了，
0: 好，
1: 帮我修一下。
4: 唐林就这么跟着我了，一开始呢也能开出几单，后来身边资源都用完了，他就想发展团队。但在公司我是走销售路线的，发展团队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所以我就拒绝了他。
5: 然后他就记恨于你？哦，
4: 那倒不至于。后来李青青开创了泰银国际，他想跳槽，就去一个大客户那里说了我很多坏话，最后把那个客户给挖走了，算是给李青青的投名状吧。从那以后我就心寒了，不想再带人了。
5: 那你后来还是带了王春露啊？
4: 嗨，那是另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了。
5: 哎，那他现在到底什么意思啊？
4: 我估计啊，他是想挖你墙角。
5: 我墙角？我有什么墙角？
4: 你姐姐我呀。怎么样，怕不怕？慌不慌啊？
5: 我怕什么呀，你又不是那样的人，对吧？
4: 那很难讲的，要看他给我开什么条件了。
5: 你看你又来了又来了，不要老开这种玩笑好吧。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去见他吗？
4: 你猜。
6: 姐，第二层您是想选闪银色还是金箔色？
0: 用闪银色吧，低调又显白。
4: 好久不见啊。
0: 是啊，曼丽姐。
4: 用银色吧。
0: 好。
4: 你瘦了、哎。啊，别洋气了。
0: 谢谢曼丽姐。哎，你爱的冰摩卡。
4: 谢谢啊。
0: 哇，这么多年没见，曼丽姐你是越来越年轻了。
4: 都是超能力呀，每个季度嘛我都要做做水光皮秒什么的。倒是你皮肤看起来蛮干的，要不要我把我的美容师介绍给你啊？
0: 好啊，谢谢曼丽姐。
7: 女士，您看一下，你今天想选个什么颜色？
0: 这个吧。
7: 好的。嗯。
0: 曼丽姐，你还记得吧？7年前，我们就是在美甲店认识的。
4: 唐林，不用打感情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呢，现在没了卖保险的资格。但资源还在，好多人都盯着我手里的客户资源呢，你也不例外是吧？
0: 曼丽姐，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当我知道你跟薛小舟合作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过。以前莱阳那么多同事，你为什么会找一个性格跟你完全不同的人合作？我想你一定是有了难处。我现在怕的就是你误会我。这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业务员维护的孤儿单，我已经筛选过一遍的，全部签下来的话，佣金还是挺可观的。另外，你自己手头上的客户，照旧可以让小薛帮你跑。佣金怎么分，你们自己商量。曼丽姐，说不如做。当年我们是有一些误会，现在我希望以实际行动来化解掉，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0: 理解。
1: 唐林，你今天可以来，我还是蛮感动的。就像你说的，我被开了之后，很多人等我的资源，也有人等着看我笑话，也只有你愿意拉我一把。
0: 麦丽姐，这是我欠你的。
1: 别说了，都过去了。客户呢，我手上倒是有个现成的，人家要买年金，我本来都已经让小雪做方案了。
0: 哎呀，海丽姐，我可以给你出方案啊，你放心，佣金我一分不要，都是你的。
1: 有点麻烦。
0: 怎么了？
1: 蓝阳新来一个业务员想要撬单。
0: 谁呀、啊、新人也敢这么放肆啊？
1: 谁叫人家背后有人撑腰呢？
0: 后台是
1: 蓝阳理赔部的老大陈放。怎么，你认识啊？
0: 陈放，
1: 你认识吧？
0: 不认识。
1: 也是，他进来的时候你已经离开公司了呀。
0: 这个人怎么了？
1: 这个陈放吧，一直帮着这个新来的女业务员拉线。他们都说啊，这个女的长得挺好看，身材也好。我估计啊，陈放跟这个女的有点什么。

0: 那个新人叫什么？
1: 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了。但都说这个女的长得好看，模特身材，你知道吧？怪不得陈芳被她迷的是神魂颠倒。哎呀，男人啊，都搞不好了，全都是看脸的动物，没救了。
0: 你弄疼我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小心点啊！
2: 好。

0: 我问你啊，你们公司新来的那个女业务员，你和她到底怎么回事？
1: 什么女业务员啊？
0: 直说就好，我没时间看你表演。
1: 我表演什么了？不是什么新来的女的呀？
0: 还装是吧？
1: 我装什么了？不是，谁呀？她叫什么呀？
0: 叫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长得好看，模特身材，是不是？
1: 不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没有什么新人，更别说什么模特身材。你发什么神经啊？
0: 别跟我废话，我就问你，你为什么要找那女的，还帮她抢单？
1: 我没有，你要从何说起啊？不是，你先告诉我这女的是谁，行不行？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你发什么神经？
2: 是不是谁跟你说什么了？
0: 别管！
1: 我没办法不管。谁？谁在这造谣我？根本没有的事儿。
2: 说话呀！谁跟你说的？
0: 胡曼黎。
1: 胡曼黎，你怎么跟他扯在一块儿了？
0: 你别管，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1: 没有。
3: 你要是不信。

0: 你现在给我们公司的人事部老曹打电话，
1: 你问问他，我们公司有没有什么新来的女业务员，
2: 有没有什么模特身材，莫名其妙。
3: 我打就打，你别以为我不敢。
1: 你打，你现在就打。

0: 你信不信现在唐林和陈芳正在吵架呢，他唐林借陈芳把我搞出局，那我就利用他们见不得人的关系反向操作巴结他们。
1: 哎呀，这样凭空捏造一个人出来很容易被查清楚嘛。
0: 这你就不懂嘞，就算最后事情查清楚了，那他们心结已经有了，怀疑就像一颗种子，现在给他们埋下，未来一定能生根发芽，难收拾他们。
1: 这些旁门左道我就服你一个人。
0: 别跟我学啊，要学学点好的。
1: 你还有好的呢？行，知道了。
0: 晚上不想吃饭了是吧？肚子不饿。
1: 对不起，我一定学好的，一定学好的。

0: 搞清楚了，是造谣吧？对不起啊，老公，错了。那你说胡曼黎为什么要故意跟我说这些话呀？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你说。 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咱们俩的关系了？这个人非常鸡贼，上次我给你点赞，他是不是看见了？还有那个徐小舟，也是有两把刷子的，他俩要是合作起来，如果真要是这样，就别怪我赶尽杀绝。
1: 看这段，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建构在基本建构。对，你说这种翻译啊，
2: 志远，
3: 你翻译。
2: 哦，
1: 爸妈，你们家聊天啊？
2: 啊，
1: 那我一会儿就问你吧。
2: 找我有事儿。
1: 工作上的事情。
2: 啊。
1: 你爸和志远在讨论他节目中的一些观点，你说有什么就说呗，我们又不是外人。是啊。
2: 有什么你就直说。是这样的，下一期读书会，我们之前商量过要讲包法利夫人，如果能确定的话，我就把后面宣传的工作推进起来了。
1: 好啊，就讲包法利夫人。
2: 好。哎呀，这个包法利夫人，这有什么好讲的？男欢女爱，那都是法国的地摊文学，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4: 这怎么说都是现代小说的经典。那从过去来看啊，它的写法还算新颖。那现在来看有什么啊？完全是过誉啊。咱们不谈它的文学价值啊，单从内容上来讲，一个女人不守妇道，不和老公好好过日子，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还跟男人乱搞，你说这种内容怎么能上大庭广众之上去讨论呢？不合适的，
2: 爸。
1: 丽素，你爸他没什么别的想法啊，你是当代女性，是要抛头露面的啊。妈，我本来也没往那儿想，
5: 您这么一说，倒是提醒大家往那个方向想了。
1: 哎呦，志远，丽素误会了，你快帮妈解释解释。
5: 是啊，你误会了。
1: 志远，该给孩子读故事了。
5: 我去一下。

0: 我是董子健，欢迎收看电视剧《蛮好的人生》，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你是想用马修伟的事情要挟我们家吗？
2: 我刚才说人的风险指的是你。
3: 小周呢，他是学法律的，所以想的都会比较多一点。这是他做的方案，有空您可以看看。
4: 你不想让爷爷去你读书会吧？
5: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4: 你刚才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6: 你现在知道我妈以前听你讲了多少事儿了吧？
7: 志远，你爸妈的火车票买好了吗？什么时候走啊？
8: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
9: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8: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9: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9: 前路步履不停，
17: 故事精彩继续。
19: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0: 现在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6: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7: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8: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9: 你要把这个坎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0: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1: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东宁队刘忠光先发球。得分0-3。
1: 我当你的反手，把他逼到中远台。
2: 加油，
3: 刘忠光，加油！
4: 哎，前面的你坐下，别挡着，我还看呢。
5: 从刚才这几个球的比赛情况来看，张志宏改变了战术打法，他已经意识到和对方相持不是他的优势，他一定要力争在前三板赢得主动，速战速决，这样就要把球的速度打得更快，角度更刁，力量更足，
6: 但是风险也不小。

我们要把这个防守墙给拉起来，防住前三板，把斜线把它调动起来。啊！交换场地。现在的比分是10比9，张志宏领先一分，率先交换场地。 从第三局比赛开始，双方就打得紧张激烈，十分焦灼。现在张志宏发球，我们从他一脸凝重的表情来看，刘争光已经对他形成了足够的威胁。

0: 好球，张志宏发球抢攻，干净利索地拿下了一分。现在的比分是17-18，刘争光还落后一分。
1: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
3: 这是一个幸运球，刘争光又顽强地把比分扳平了。
2: 没事。
3: 但是在刚才的救球当中，张志宏好像动作太大，脚踝扭了一下，希望不要影响到接下来的比赛。
2: 没事，没事。
3: 又顽强地走到了比赛台前，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引起了全场观众的击节叫好。

0: 简直无法想象，世界冠军张志宏几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是小将刘争光硬是顶住了压力，再次顽强地把比分追成了平局。现在双方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那么接下来每分的争夺都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谁都没有想到，第一局迅速败北的刘争光在后两局竟然有如此的拼劲儿和韧劲儿。
1: 那么比赛打到这个份上，不光是比拼技术，
0: 更是心理素质的比较和意志品质的抗衡，那么就看谁意志品质更坚定更顽强。

0: 得分23-21，本场21，东宁队刘增光获胜。
1: 祝贺你，反手打得有特点，我还真得适应适应。咱们男单决赛见。
2: 谢谢，男单决赛见。
3: 2-1获胜。
4: 杨峰省长，
5: 好啊，
6: 太好了，真被你说中，打出了奇迹啊！
4: 是是是，啊，这真是荡气回肠的一战，
7: 这是本届红旗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小将刘争光竟然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刘争光创造了奇迹，这是他的胜利，更是东宁的胜利。落后出道的东宁队在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
4: 先下一城。
3: 下面

0: 是两名近台快攻选手之间的较量。东宁队的孙少杰打得更为积极主动，像刚才这一拍打得干脆利索。那么无论从心理层面还是技术层面，东宁队的孙少杰更胜一筹。
1: 接下来出场的是东宁队的杜建华对北京队。

0: 稳住啊，尽量减少失误，打出点气势，
1: 要稳住啊。
0: 好吧，好，加油，好，加油。
2: 可以预料，这将会是一场精彩的对决。
3: 加油！
4: 东宁发球，比赛开始，零比零。

0: 现在进行的是第三盘，削球选手之间的对局在比赛当中是很少见的。那么这时候就要看双方运动员，第一个，谁的削球的基本功更扎实，基本功好，而且把球打得更转；第二个是主动进攻的意识更强，因为光靠对方的失误是不行的，还要加强主动进攻，不断的得分。
1: 继续保持，撑住了啊！
2: 但是最后把这个球弧线再高一点，就更完美。加油！

0: 罚获胜。赛前可能谁也没有想到，中英队竟然连下三城，以总比分3-0领先。应该说，刘争光第一场拼下了张志宏之后，中英队全队上下士气高涨，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技术上都占了对北京队的优势。那么接下来的第四场，又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出场。到底是中英队上演两次战胜世界冠军的神话，还是张志宏对高歌猛进的东瀛队强力阻击呢？现在还是一个谜。
1: 第一局比赛开始，东瀛队孙少杰发球，比赛开始0-0。
2: 加油！
1: 得分0-1。得分0-3。
0: 张志宏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完全没有受到上一场比赛失利的影响，这场比赛一上来就咄咄逼人的抢攻。那么孙少杰年轻气盛，借上一场比赛的获胜的气势也是毫不相让，两个人大开大合的展开了对攻，比赛可以说是精彩纷呈，十分好看。这局比赛一上了以后连丢三分，孙少杰的心态似乎受到一点影响，不像比赛一开始那样敢打敢冲，似乎打得有些犹豫，有些保守。那么张志宏抓住机会，连连咄咄逼人的快攻，掌握了比赛的主动权。那么比赛就是这样，越是瞻前顾后，越是打得保守，越处于比赛的被动。
1: 得分20-15。21-15。
3: 第一局张志宏胜。
4: 非常好，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打出了你的水平啊。
5: 你咬住他，好吧，还有机会。太快了，
6: 你知道你觉得还有奇迹出现吗？
7: 难了，两个人打的都是静态快攻，但是这种打法
8: 是张志宏发扬光大的。
7: 你从比赛上看，
8: 张志宏对技术的处理更合理，
7: 打得灵活多变。孙少杰在他面前，起码到现在为止啊，显得还不够成熟，打得比较被动。
1: 得分

0: 给聊。
1: 21-13，北京队张志宏2-0胜。
2: 红旗杯男子团体决赛目前的总比分为3-1，东林队领先。
3: 好，没事啊，挺好的啊。
2: 男子团体决赛的第五场由东林队的刘征光对阵。
4: 哎，快听快听，二凯又上场了。
5: 好，你来了。
6: 小将刘征光又一次走上了球场。刘征光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力挫世界冠军张志宏，为东道主东宁队打出了气势，打出了威风。鉴于这位小将的再次出场，观众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东宁队距离红旗杯男子团体的冠军还有2分的差距。而在张志宏拿下第一分后，北京队如果想夺冠
7: 还需要赢得4场比赛的胜利。
8: 这得打多少场才能算赢啊？这赢个冠军咋这么难呢？0-1。
6: 大家知道，削球手对于对方攻过来的球，一般都有一个预判，该后撤到什么位置，怎么来回球。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东宁队的选手刘征光的回球是非常规的，所以给对方的预判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得分。
9: 进攻还要加强，啊！
10: 运用这两条线路把局面打开，有点变化。但还要加强进攻，知道吗？
6: 显示出了强悍的实力，他的反手打法很有特点，杀伤力极强。北京队张志宏2-0战胜了东宁队孙少杰之后，刘征光迅速地还给北京队一个2-0。
10: 好小子，
6: 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好，现在东宁队以总比分4-1领先北京队。
7: 东宁队的孙建华只要再拿下第6场，东宁队就将获得男子团体的冠军。
2: 建华哥上场了。
7: 东宁队的杜建华和北京队的张国辉已经上场了。
6: 两位队员看上去都挺平静。

0: 现在这两位选手的对决，北京队的张国辉主攻，东宁队的杜建华主守。那么张国辉战术思想明确，就是通过落点的变化打乱对方的节奏，但是杜建华依然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1: 得分，
2: 好球。

0: 老高、老许，有重要的事情跟你们商量一下。来，站！杜家华家里来电报，他妈妈病危。
1: 正在场上打比赛呢，上报领导了吧？领导的意思，首先要保证比赛。就算这一局结束，告诉建华，他心理上肯定会受影响，那么后面的比赛没法踏实打了。
0: 是，
1: 而且国家队里知道夏磊选拔苗子正在那儿看运动员表现呢。这时候告诉建华，既不利于大局。
0: 也不利于他个人。王处长，你拿个主意吧。
1: 要不这样，你们还是看比赛，我去给他们家发个电报，说明一下这儿的情况。红旗杯比赛一结束，马上让他回家。你们看呢？
2: 行。
1: 好，我现在就去打电报。

各位观众，这是本届红旗杯男子团体冠军的宝座，第一次被中。

0: 请本届红旗杯团体赛冠军获得者东宁队。
1: 小伙子们已经站在了冠军领奖台上，队员们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让我们记住东宁队男子团体运动健儿的名字，他们是刘征光、孙少杰、杜建华、王小虎、廖强。让我们向五位冠军队的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下面有请国家体委孙副主任和杨副省长为运动员颁奖。
2: 祝贺，谢谢。谢谢，谢谢，
3: 谢谢，
2: 祝贺。谢谢祝贺，谢谢。
0: 现在请东宁省副省长、本届红旗杯乒乓球大赛组委会主任杨义成同志颁发男子团体冠军奖杯。
2: 祝贺。
3: 杨副省长，
2: 辛苦辛苦辛苦。
4: 我就知道二哥一定能赢。

0: 大家辛苦了，这个掌声应该送给你们，你们为我们东宁争了气，为我们东宁争了光。啊，在这儿我代表省委省政府，感谢大家，代表东宁的父老乡亲，感谢大家。今天这个荣誉，你们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 花家回电报了吗？
2: 回来了。
0: 那真是好事传千里啊！现在整个东宁都知道了咱们男队在自己家门口捧了这个冠军杯。刚才省委书记来电话叮嘱我，说一定要奖励，要中奖。所以我们跟商业局那边已经沟通好了，给男队你们这五位运动员，每人奖励一辆自行车。
3: 而且往后谁要是拿了奖牌，也照样奖励。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再接再厉，齐心合力多拿几个奖牌，多拿几个奖杯，好不好？
4: 好，
3: 有信心吗？
5: 有。
3: 好。
4: 做梦似的，我到现在我就还不相信这事儿。你这，
3: 马叔，
4: 哎，
3: 你们先吃着凉菜啊，饺子马上就好。
4: 哎，兄弟啊。 今天呢，咱俩得多喝几盅啊！哎呀，这个二小子能拿冠军，那是我们老刘家破天荒的喜事儿啊！
6: 何止你们老刘家破天荒啊，就咱们县市也是破天荒的大喜事儿。你看，把世界冠军都给打败了。

0: 想想。
1: 陈老师，
2: 翠翠，哎，别忙了，你也坐下。
1: 啊，叔，我这不合规矩，这长辈喝酒哪有晚辈上桌的？你跟我爹喝，我伺候你们。
3: 哎，你叔让你坐，你就坐，坐坐坐，
2: 坐下坐下。哎呀，翠翠啊，你知道刘叔为啥让你坐下吗？你是我们家大恩人呐，啊，我得好好谢谢你。你说要不是你里里外外的帮着操心，哪敢能有今天呢？啊，翠翠，现在高兴不？
1: 高兴啊，
2: 高兴就好，咱们都高兴啊。你这样，刘叔来敬一杯啊。
0: 来，你用我这个。
2: 来，
1: 好，
2: 哎，好。
0: 哎呀，你看我这个闺女，这个实在呀，
2: 多好孩子！这不光是二嘎的福气，也是我们老刘家的福气啊！
0: 这闺女确实懂事，
2: 那算什么？
1: 刘正逛的直拍握把，在反手位置，竟然可以用拍子的反面击球。刚才赢了这么几个球，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18-17，得分23-21，刘正光胜！荡气回肠的一战，这是本届红旗杯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名不见经传的小将刘正光，竟然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刘正光创造了世界奇迹。刘正光创造了奇迹，刘正光创造了奇迹。

0: 我们女队是男团拿了冠军，女团没进前四，有点遗憾了啊！来，坐坐坐。杨副省长，我们女队辜负了省委省政府的期望啊！
1: 不能这么说，毕竟咱们女队比起人上海、北京，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2: 一口吃不成胖子，慢慢提高吧。老高，说一说女单的情况吧。哎呀，姚副省长，这个女单的冠亚军啊，我们是没指望了。不是我泄自己的士气啊。林慧卿、郑敏智那都是全国一顶一的女子好手，她们代表上海队参赛，那上海队包揽女子冠亚军就是兔子头上狮子，明摆着的了。我们唯一能争取的，就是许倩。
0: 能够拼一下广东队的杜丽，争取一枚铜牌。哎，要能拿下铜牌，那不得了啊！嗯，
1: 是，
0: 那毕竟有两个世界冠军呢，啊，要我说，要拿下铜牌，那就等于是金牌，那是咱们的光荣。啊，
3: 拼杜丽有希望吗？
0: 王处长，许倩不占优势，她跟杜丽较过几次手，许倩都输了。
1: 我觉得。 要学习刘正光，啊，不能还没打，就先发出。

0: 哎，倩倩，
1: 领导和教练们来看看你。倩倩，许谦啊，王处长和我们来看看你。
2: 谢谢大家，请坐吧。不用了。哎呀，你看这孩子，还为了上午输在了半决赛不开心了吧？倩倩，我是这么认为的啊，能够打进半决赛已经充分证明了你的实力了。毕竟这是全国的女子单打，你已经是最好的那几个。
3: 是是
2: 啊。 许谦啊，明天就是季军争夺战了，咱们女队在红旗杯上就你硕果仅存了，上上下下都对你接下来的比赛很重视啊。大家期待着你能打出咱东宁女队的精气神来。
3: 领导的期望我们都带到了，那咱们回去吧。
4: 行，让他们父女两个再聊会儿。
3: 许谦啊，就一句话啊，放下思想包袱，我们相。

0: 我觉得我能赢，但最后都输了，而且就输那么几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你小的时候，爸爸打你，有时候我下手挺狠的，还记得吧？但你小时候太皮了，像个男孩。不打你，你不会好好练球的，也不会有压力，所以你总能赢。你恨爸爸吗？不可能，你心里肯定是恨爸爸的。 我剥夺了你童年的快乐，只让你干这一件事儿，打球。今天我允许你发泄出来，想说什么都行，骂我都可以，嗯。

0: 你干什么呀？你又打我！你没事吧？你为什么又打我呀？我明天就要打比赛了，你现在来干扰我干嘛呢？你这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会儿吗？
1: 你这样很好啊，你就得有这个劲儿。你太蔫了，现在。 我希望你明天轻松地打这场球。你给自个儿较过劲，发过狠，你打球有杀气，这就够了。你从小到大的训练，你受了最吃的苦，不是为了明天打一个杜丽，这不算什么。是为了有一天能进国家队，为国家去打球，让国歌响彻整个赛场。孩子啊，那你的人生就值了。

0: 得分20-17。
1: 多注意脚步移动，速度跟上，多打对角，顶住。
2: 这样，孤立已总分21。
3: 你的力量在他之上，稳住啊，稳住。
4: 我是要稳住，稳住，每一次都是稳住。
3: 你没打出自己的气势。
4: 我知道，敢拼敢打。
1: 加油！
5: 加油！加油！徐佳，加油！

球拍不见了，你说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今天说枪丢了，不是，这都是二十年，这还学一招吗？天华家里有点年老了，他母亲去世了，若现在退赛，不是说情绪受了影响，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0: 双方交换场地。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大，
1: 走开。

得分

祝贺你啊。嗯。

获得者将。

0: 谢谢你为咱们东营争了光。
1: 谢谢。
0: 祝贺你啊，打得真棒。
1: 谢谢。

0: 你这手也真够臭的啊！你说你怎么能把刘征光跟孙少杰抽到一个半区去呢？他俩都是咱东宁的尖子，都有可能争夺男单冠军。现在倒好，四分之一决赛就碰上了，横竖都得损失一员大将。
1: 是啊，你说是怎么这么寸的？哎，我当时啊，真是用香姨子洗了手才去抽的签儿。这个姚副省长，这事怪我啊！哎，
2: 怎么能怪你呢？比赛嘛。
1: 什么情况都能碰上，既然碰上了，那咱们就面对，啊。男团冠军咱们已经拿了，男单八强咱们占了仨，这对东宁来说，已经是了不起的突破了，是不是？
0: 那个国家队的李指导天天在场馆看比赛，场场不落。我就是担心，不管是刘振光还是孙少杰，他们谁输了，都可能影响到李指导的印象跟判断。
2: 正赶上国家队选苗子这么个节骨眼儿，就是嘛。这个八强对阵形势，对冲击奖牌肯定不是好事。但是对国家队选人，倒未必是坏事。
3: 怎么讲？
2: 我跟李指导聊过，他说这次为国家二队挑人，比赛成绩只作为参考，他们更看重是选手的潜质和表现出来的意志品质。
1: 少杰和争光虽然在四分之一决赛遇上了，肯定得有一个人被淘汰，但只要他们好好打，打出各自的实力和特点，或许他们俩都有进国家队的机会。嗯，我同意。嗯，高教练、徐教练，你们去跟孙少杰和刘争光做一做战前的动员，让他们不要有什么负担，放开打，啊，争取发挥到最好。
0: 这样才能让人家李指导看到他们真实的水平嘛，好不好？好，那我们走了。啊，来，吃个。
4: 谢谢高教练。
0: 少杰，
5: 哎，
0: 明天你和刘争光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啊。 我们教练组啊，就不现场指导了，你们俩就各自全力发挥吧，啊！好，不管是你赢了刘争光，还是刘争光赢了你，这个比赛啊，一定要打得漂亮。嗯。
4: 不过高教练，我跟争光打，其实我有点儿。
0: 有点啥呀？有点儿。
6: 那个团体赛的时候，争光赢了张志宏，赢了我。其实，在气势上呢，我可能有点弱，而且刘争光那套新打法，我现在还有点不适应。
0: 不能这么想，少杰啊！你看看红旗杯的赛场上，基本功比你好的有几个呀？技术水平比你高的有几个呀？这点自信一定要有。张国辉，上一届红旗杯的男单第四名。 那团体赛上，你不是轻松就把他拿下了？
4: 哎，在团体赛上，我跟张志宏交手，我就总觉得吧，我自己差那么一口气。但是这个刘争光他就不一样，他遇到什么样的对手，他就是敢打敢拼。

0: 所以我这个心里边就有一些，我就知道，你和刘争光的这个差距啊，不在技术上，你说的不错呀，你差的就是那口气，就是打球那股子狠劲儿。你看人刘争光，大比分落后张志宏的时候，人放弃了吗？靠的就是不服输的那口气顶着，那到最后不就拼下来了？你落后的时候什么样啊？啊？
1: 自己先怯了，就觉得面对张志宏，这比赛扳不回来了，你自己心里边先放弃了，这个比赛还怎么打呀？
2: 不是，高教练，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一局的比分差距太大，那翻盘的机会就小，所以我还不如保存体力，那不至于吃下一局体力不足的亏啊。
0: 这就是为什么刘争光能赢张志宏，你赢不了，人家敢豁出去拼，你不敢呢。 <笑>好了，明天啊，不管你俩谁输谁赢，我都高兴啊。但是呢，我不希望明天看你和刘争光的比赛当中有谁是怂包软蛋，每一分都不能放弃，每一个球都要咬着牙拼到底，把自己最好的水平拿出来。哎。
3: 少杰，我告诉你啊，你不用冲那个刘二哥，他能赢张志宏，那是光脚不怕穿鞋的，人家不适应他的打法。咱们天天在这练，你怕他干啥呀？来，我学他反手，陪你练练。来，削死他！等会儿你再稍加点劲儿。
4: 啊！不是，哎，不是，他这反手还真不太好练啊。
3: 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劲儿还是不够，你是晚上没吃饭是不是？
4: 我真没吃饭，饿呀。
3: 那你这样的，你现在好好陪我练，一会儿我请你吃肉包子，行不行？
4: 就服大葱的，
3: 啥都行，赶紧的。
4: 行，
3: 快快，使劲儿，使劲。
4: 再使点劲儿，稍微使点劲儿。来，我跟你说啊，小虎，这个刘争光那个直拍反攻，他是速度快，力道足。你现在打出来那个球啊，根本就没有他那种狠劲儿，你能不能再狠一点？我没他狠劲儿，我不比他狠呢。啊，我用啥拍，他用啥拍啊？我没狠劲儿。
3: 哎，咱把它拍借过来用一用不就完了吗？这时候借人家拍子不合适吧？咱都队友，有啥合适不合适的？什么时候了都？还合适不合适啊？啊，也对。那走，借他拍子。走。
4: 刘争光，刘争光，杜建华，这也没在屋，
3: 不在，
4: 要不找找吧，
3: 找找吧，
4: 找找。

0: 我看看他那个牌子。
1: 我觉得你拿他这拍子还打不了他那劲儿啊！啥
2: 叫打不来他那个劲儿？那猪肉大葱的，就是一响吧，这腿就软，
1: 就迈不开步是吧？
2: 对，
1: 就是饿了，就得吃哈，
2: 吃
1: 了就没事了，是不是？
2: 对，
1: 那去吃去。
2: 走走走，
1: 哎呀，真玩儿，真的。

0: 江华，你明天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陈金钗实力在你之下，你只要放开他，赢他呀没问题。我有信心，明天你跟少杰准备怎么打？
1: 知根知底的，平时怎么练就怎么打呗。
0: 陪我练会儿去啊？
1: 行啊，活动活动就当消食了。
0: 怎么了？
2: 我拍子呢。
0: 你平时不都放在枕头底下吗？
2: 对呀，就放这儿。
0: 有吗？
2: 没有。

0: 中光，你再想想，最后你拿着拍子去了哪儿？
1: 打完比赛，咱们就回了招待所。我把拍子放在枕头底下，
0: 没错呀，肯定是放在了枕头底下。
1: 走，去大会保安组问问，看看有没有人捡到。
2: 中光，
3: 哎，你找到没有啊？
4: 球拍不见了，你说你明天就要上战场了，今天说枪丢了。
2: 别着急，好好想想放哪儿了。
3: 我肯定放在枕头底下了。
2: 仔仔细找找，糊涂蛋。
3: 我整个屋都找遍了。
4: 这没球拍怎么打球？这不麻烦了吗？
2: 王处长，徐教练，你们都在啊？
1: 这把你们都惊动了，这。
2: 刚才他们俩。 上我这问，有没有人捡到球拍上交？说是球拍丢了啊！回了半天神儿，我才发现，这不是咱们东宁刚出的全国冠军吗？这全国冠军把球拍丢了，可不是小事儿啊！所以我赶紧找了几位民警同志过来看看。
5: 啊，谢谢你们！
2: 哎，别客气，
4: 辛苦。
2: 这个球拍是在什么地方丢的？
6: 我每天一回来就把球拍放在枕头底下，刚才吃完饭回来，球拍就不见了。
7: 看来是有人偷了球拍，故意破坏大赛，这性质可严重了。
8: 这好久没吃肉了，这是一吃这小块，好吃啊，
7: 好吃。哎，等你拿了冠军，咱再整一段，
8: 整一段。
7: 哎。

0: 哥啊，给你商量点事儿呗。那个晚上啊，就是咱们饿了，你说这个包子吧，是不是能一人三个呀？不是，两个也行啊。一个总得有吧？
1: 我全给你都行。
0: 行，
1: 我先去把球拍给中国还了去啊。
0: 去吧。
2: 这上面封的挺严的呀，
3: 这查小姐没事的，
4: 怎么会出这种事？
5: 咋的了这是？
6: 东宁队的刘正光丢球拍了，民警在调查呢。
3: 偷人家球拍是怎

0: 从这儿进去，
1: 太缺德了。明天四分之一决赛，这肯定是背后有人使阴招。
2: 公安说了，这是故意破坏大赛，性质特别恶劣，逮着就拘留。
3: 反正我们维修部门没有接到报修的通知，
4: 那我再进去看看。
2: 对呀、
0: 做这种事儿呢，
5: 这还使阴招吗？
1: 怎么样？
4: 也没有什么异常情况。
5: 就是。
1: 小伙，不好了！郑光以为他拍的别人偷了，然后他就报案了，民警都来了。你现在正好过去跟我一块把拍子还了，正好给我做个证，快！
2: 民警都来了。
1: 是呀，来了两个，我刚才都看着了。你赶紧的吧，你这再晚就说不清楚了，快点。
2: 已经说不清了。那民警没来之前怎么说都可以，现在就是黄泥巴进裤裆，不是屎都说你是屎。四分之一决赛谁对刘正光？
1: 我呀。
2: 那丢拍子对谁有利呀？你呀，你想不想进国家队了？你现在跟人解释能解释得清吗？你只要背上偷拍子的罪名，后果你自己不知道吗？
1: 小点声。
2: 这拍子指定是还不回去了。那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啊？

0: 回来啦。球拍藏好了没啊？
1: 扔湖里了。
2: 牛啊，你这事儿可做绝了，你这么一扔也没麻烦了，明天你跟刘正光的比赛他准输啊，一箭双雕啊，漂亮啊。
3: 正光
4: 教练，
3: 教练明天就用我这副刀吧。教练，太感谢你了。不要再想你那副拍子了，抓紧时间适应这副新的。建华，你陪他试试。
4: 哎。

0: 怎么了？要不要休息会儿？不用，继续。
1: 歇会儿，我被冻了。
0: 好，你先休息会儿。

0: 别着急，慢慢就能适应牌子了。
1: 好，再来。
0: 好球。好球。好球。别急别急啊，再来。
2: 春光，你们别练了，少杰建华，明天一早你们都有比赛，都回去休息吧。
1: 没事儿，我不累，这个拍子我还不适应，再练练。来，继续。
0: 今天春光想练到什么时候，我都陪你。
1: 行，来。
3: 春光，我觉得许倩说的对，咱们应该保存体力。
2: 春光，现在对你来说，心态比拍子重要。你要相信自己的实力，你们明天三个人都要打四分之一决赛，这耗到半夜影响休息，明天你们谁也打不好。
1: 行了，你们回去，我。

0: 刘胜光，你能别倔了吗？知道你丢了球，怕心里着急。但这场比赛不光对你，对少杰、对建华来说，对咱们东宁队都很重要。只要你们能打出平时训练的水平，把你们的风格和特色发挥出来，不管是谁进了半决赛，都是咱们东宁队自己的骄傲。正光，少杰。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打出一场高水平的比赛。明天全国人民都会知道，刘争光、孙少杰、杜建华都有夺冠的实力。我相信你们，加油！
1: 三号台，吴建队、陈新差，对东宁队杜建华；四号台，东宁队刘争光，对东宁队孙少杰。刘争光，加油！孙少杰，加油！刘争光，加油！
2: 陈少杰，最强！孙少杰，最棒！孙少杰，必胜！加油！少杰，加油！沉住气啊，消耗他的耐心。
3: 比零，一比零，得分，比六，比八，二十比十七，
4: 二十一比十七，二比一，八球，三十比十七，
3: 一比一。 比赛开始，得分，得分，得分。

0: 得分。
1: 有急事儿，出来一下。建华家里又来电报了，他母亲去世了。
2: 陆建华和陈英山现在是强强对决，今天建华状态不错，还挺顺手的，有希望能进四强。还有国家队的李指导肯定也关注这场比赛，要是现在退赛，或者说情绪受了影响，输得一败涂地，那之前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3: 天大的事，都是天大的事。
1: 结果如果晋级了，那就继续瞒着，如果被淘汰了，老徐上梯队给你派车，马上陪他回家，好吧？
2: 好，那行，
1: 那就这样，我去安排啊。

0: 秦广川成功进入男单四强，其他几场的比分情况是：一号台目前总比分是徐一平2-1领先熊永培；三号台目前总比分是陈新差2-2平杜建华；四号台目前总比分是2-1孙少杰领先刘振光。
1: 这条是
2: 不错。
3: 双方交换场地。17-12。17-17。

二十比十九。

0: 六号台风云队孙少杰以3-1战胜队友刘征光，进入男单四强。
1: 少杰，祝贺你。
2: 得分19-19。20-19。21-19，本局陈新钗获胜，总比分3-2，陈新钗获胜。
0: 红旗杯男子单打最后一场1/4决赛结束了，一号台福建队陈新钗以3-2战胜东宁队。
3: 没关系，没关系啊，很不错，还有机会。
1: 建华，没事，咱们回去好好练，不是还有下节吗？
4: 我代表组织跟你道歉。
3: 道歉？

0: 车已经准备好了，马上送你回家。
1: 我陪着你去送走你母亲。
0: 那就赶快动身吧，我打电话给永南县体委，让他们派人接应。啊，
2: 教练，我也去。
0: 快去，快去啊！快去，
3: 快去。

位听众，我是解说员张正。现在我们继续在东宁省体育馆向大家转播第四届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单打决赛的第四局。在前三局的比赛当中，是世界冠军张志宏以2-1领先于东宁队的孙少杰。那么和男子团体比赛的时候一样，双方有过一次交锋，但是孙少杰还是没有找到对付张志宏更好的办法，现在比赛是处于被动局面。那么这一局对孙少杰来说，只有背水一战，没有任何的退路。

0: 孙少杰不断的调整自己，
1: 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
0: 打法更加全面。
2: 你说咱们一人赢了一辆自行车，你看人家赢了一个人儿。
3: 我要重点表扬刘春光、
4: 王霄、刘春光
5: 这两个都非常优秀。
6: 王霄也是我们重点要推荐的。
2: 李指导，我要摆一个情况。
7: 刘春光，都有处分了，先生，别让我心疼国家队。

0: 咱们以后啊，放低姿态，他是冠军，咱们就第一次参赛，就是来冲他的。
1: 好
0: 啊，
2: 双方交换场地，
0: 尽量先上手。啊，去，加油啊，加油啊！
3: 杨副省长，你好，你好。哎，三九，李指导您好。
4: 大赛的赛程级，一直没机会跟你坐下来好好聊聊。
3: 您太客气了，本届杯赛，东宁组织的非常好，东宁队的表现也很亮眼啊。
4: 来，坐，坐。
3: 哎，
4: 不合适，这是首长席，我坐不合适。
3: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专门给你留的。
4: 你从国家队下来一次不容易，如何开展东宁的冰雹队运动，我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3: 啊，是首长说的对。

0: 得分0-1。
1: 孙少杰和张志宏都是左推右攻型的打法，两个人在团体比赛当中曾有过一次交锋，当时是张志宏轻松的获胜。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孙少杰不断的调整自己，在想办法从技术上进行改变，进行突破，争取赢得比赛的主动。但是世界冠军张志宏经验更老道，大赛的经验更加丰富，他的落点刁钻，速度快，打法更加全面。
0: 好，得分6-1。
2: 向前，
3: 加油！
0: 得分，
4: 加加
5: 加！加油！加油！
6: 加油！加油！
4: 三。
0: 出，得分。12-13，13-12，焕发球。

0: 国家队就是国家队。
1: 得分18-20。得分19-20。

0: 得分19-21，本场比分2-1，北京队张志宏获胜。
1: 各位听众，21-19，21-19，张志宏以高超的技术和超强的心理素质完成了最后一击，以3-1战胜了东宁队的孙少杰，获得了第四届红旗杯全国乒乓球大赛男子单打的冠军。
2: 我们恭喜张志宏获得了本届全国乒乓球大赛的男单的冠军，
1: 也恭喜孙少杰获得了男子单打的亚军，恭喜两位运动员。

我回来了，这是我新得的金牌，我给您挂上。

0: 建华，我的好孩子，妈妈知道你正在打全国大赛，你还是咱们东宁的主力队员，妈妈真为你骄傲。你回不来，妈妈不怪你，只怪妈妈身体不行，怕等不到你回来的那一天了。建华，你从小就喜欢打乒乓球，现在又成了专业的乒乓球运动员，妈妈她心里替你高兴。这些年咱们中国乒乓球拿了那么多的世界冠军，让全世界都不敢再小看咱们中国人了。这小小的乒乓球给咱们中国人争了气，给咱国家争了光。建华，你要好好练，好好打，妈妈多希望有那么一天能亲眼看到你在国际赛场上为咱国家去摘金夺银，那妈妈得多幸福呀。可惜看不到了，这是妈妈最大的遗憾。
1: 建华，你和争光为你母亲打一场，让他老人家看看，就在这儿。争光发球。

0: 来，大家准备好了吗？来看这儿啊，看我拳头这儿，准备，三、二、一，来来来，看镜头啊，三、二、一。 来，三二一，来，男队先让让，女队上来站好。三二一，来看这儿。
1: 就这样吧。
0: 好，
2: 争光，过来一起拍个合照。
3: 你们女团合影，我照啥呀？
1: 哎呀，来吧来吧。
4: 去吧，
1: 慢点，你啊就站浅浅旁边。
4: 建华。
1: 你是我们女队的功臣，我这奖牌有你办的功劳。
5: 就是的呀，正光，你可别忘了，我们女队可是你的娘家呀，
6: 是不是，倩倩？
7: 行，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妥当了吧？

0: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啊，组织上会帮你解决的。谢谢高教练。哎，以后咱们省队就是你家。哎，我们大家都是你的亲人。
1: 陈光，咱俩单独拍一张。
2: 那就放这儿吧。哎，你好，那雪啊，这可是咱们东宁省乒乓球队有史以来含金量最高的一座奖杯了。哈哈，红旗杯的男团冠军，相当于是咱们中国的4v40杯了。嗯，咱们东宁这次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也不知道国家队李指导能相中咱们哪几个孩子。这次的女单冠亚军都是国家队主力，所以许倩的这个铜牌啊，很有希望敲开国家队的大门。男队员呢，邵杰一金一银，而且他这个左推右攻的打法也是现在的主流。嗯，所以我觉得他肯定能进国家队。建华。
3: 削球的基本功扎实，而且现在国家队呢还正好缺削球的好手，他也有戏。当然了，如果说李指导能把郑光、廖强、小虎都带上，那就最好了。
2: 郑光男单虽然输了，事出有因，咱们得向李指导好好推荐。他打张志宏那场可是荡气回肠。
3: 但是推荐归推荐啊，他这个直拍反攻啊，不是现在的主流。
2: 还不知道李指导怎么看呢。不过有一点啊，这小子身上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是他们五个人当中最好的。我当初就是看好他身上这股拼劲儿。
3: 嗯。
2: 我听说昨天休假，他上趟街，
3: 嗯，
2: 买了好几副球拍回来，没少花钱。
3: 买那么多干什么？
2: 说不能再吃丢球拍的亏了，不能因为球拍不顺手丢了奖牌。
3: 这小子是块好料。

0: 首先，我再一次的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咱们的教练组和全体队员表示感谢。 感谢你们勇于拼搏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尤其是捧回了代表一个省乒乓球事业最高水平的男子团体冠军的奖杯。在大赛期间，我表过态，啊，只要拿到奖牌，就奖励一辆自行车。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说话算话，都在这放着。刘争光同志。
1: 到，今天我要重点表扬刘争光同志，啊，因为在决赛的第一场，他就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开了个好头，鼓舞了士气。比赛之后，省政府收到了很多群众来信，都在赞扬刘争光同志，说他是咱东宁的骄傲。 那么今天这第一辆自行车，就奖励给刘争光同志，请上台。
2: 谢谢杨副省长，
1: 应该谢谢你。
3: 谢谢大家。

0: 给我骑两圈。
1: 你在女的训练的时候，谁陪你练的基本功？你这辆车是不是有我一半的功劳？
2: 是有你一半的功劳。
1: 帮我追上王辉。
2: 你俩快点儿！
1: 快点儿！
3: 你说咱们一人赢了一辆自行车，你看人家赢了一个人儿。

0: 这本书送给你。
1: 你送我一本炼钢的书干啥呀？
0: 这个是苏联作家写的小说，不是啥炼钢的书。他讲的是一个叫保尔·柯察金的年轻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战胜了敌人，也战胜了自己，最后成为了一个有钢铁意志般的战士。我觉得你就像书里的保尔·柯察金一样。
1: 谢谢。
0: 你不打开看看？
1: 哦，

0: 陈光，陈光，
1: 哎，
0: 看啥呢？这么入迷？钢，哎呦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哈哈，这书我也看过，就那个保尔和那个
2: 东尼演的故事，对不对？
1: 对。
2: 行，你早点休息啊。
0: 刘强，别折腾了啊！赶紧，快睡觉。
3: 好嘞，好嘞。

0: 啊？
1: 放咱家来的吗？
0: 是吗？
1: 啊。
2: 店长来了，店长。
3: 哎，老刘啊，大喜事儿啊，你们家。
0: 有啥大喜事儿啊？
3: 喜事儿就是喜事儿。
4: 老刘啊，先生，哎，恭喜恭喜啊。哎呀，你们家刘二嘎呀，啊不对，已经改叫刘争光了，是吧？哎呀，争光啊，真是有出息，在这次红旗杯呀，
5: 一举打败了世界冠军张志宏啊，
4: 给咱们东宁省争光了，更是给咱们县争光了。
6: 应该的，应该的。
4: 今天呢，我是特意来送宝贝的，啊，看看，啊，崭新的28大双梁，凤凰牌，哎，是上海货。这是省委省政府奖励你们家争光的。
6: 哎呀，感谢组织上给我儿子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哎呀，那个县长，你辛苦了，你辛苦辛苦。
4: 啥辛苦啊？啊，这是我的光荣，我跟你说，这份光荣啊，还是你儿子给我揽的呢。啊，
6: 他
4: 前些日子杨副省长问争光啊，说那自行车骑的咋样啊？哎，你们猜争光是咋说的？
6: 哎呀。这小子不会说话呀。
4: 争光说呀，我天天打球啊，哪有功夫骑他呀，你说要把自行车啊给我爹捎去，让他出去揽活的时候骑上他，那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6: 啊，他这么说的。
4: 杨副省长啊就把这事儿交给县里了，我呢就把送自行车这光荣任务一把就给揽过来了。
6: 哎呀，县长，你说你为送他自行车还跑一趟，你自己留着骑呗。
4: 他给我留着骑，那给你的。
6: 给我的，我也不会急呀。
4: 马书记啊，以后啊，争光家里有啥事儿，直接跟县里说，给我打电话。啊，咱们呢，一定要把全国冠军的家里人照顾好，让孩子啊没有后顾之忧的去参加比赛，啊，为东宁争光，为国家争光。
3: 一定一定一定！赶快去请县长进屋喝点水呀、啊！来来来！老大，先接了。哎，好，哎，哎哎哎，来来来，进来。哎，
6: 就是个好东西啊，娘。
7: 头咋齐的？
6: 爷爷，爷爷，小脏手，别摸，别摸他。
7: 这家伙，这小脏手就往上蹭。
4: 省里奖励了一辆自行车，县里也要表示表示啊。哎呀，这是咱们县委县政府啊，奖励你们家的上海牌的细匣子。以后啊，争光要是参加大赛，你们一家人从细匣子里就能听见他的动静了。
6: 这真是好东西。那个县长啊，啊，那这个是不是得接电呢？
4: 那肯定要接电呢。
3: 哎呦，来，奋勇拼搏，争光夺金。哎呀，好啊，好。
4: 这面锦旗啊，他表达了全县人民对刘争光同志的感谢和鼓励啊，感谢他为咱们县长脸，感谢你们老刘家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儿子。来来来，
6: 都是县长领导的好。好，谢谢县长。那个翠川，你什么？把那个细匣子放西屋，然后把锦旗呀、啊、跟那个金牌挂一块儿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抱着抱着，别掉地下啊，小心点啊，小心点。
8: 来来来，
3: 进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届冬季杯啊，东宁的成绩不错。嗯，我这趟来啊，就是为了给国家二队选旗苗子的。东宁女队，我只要许倩。
1: 啊，好，感谢李指导对我们东宁女队的认可。哎，
2: 许倩确实是我们队综合素质最出色的。
3: 是是是。

0: 李指导，男队呢？
1: 男队，
0: 李指导啊，这回我们打红旗杯男团的五个小伙子都很不错，你要是全选走了，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2: 真有你的老道，你就不怕我全国端呢？
0: 连锅端最好。是，这五个运动员都是自己培养的，你说手心手背都是肉，
3: 选谁不选谁，确实反思量。
0: 好，那我就直说了。是谁？孙少杰。
4: 好啊，那是我们男队的队长，直拍两面功，主流打法，技术全面，是吧？
5: 对对对对对，技术非常全面。
0: 杜建华，
6: 李指导眼光真是没说的。
7: 那是。
0: 削球手全国没几个，手中带功的那可能就是杜建华。
8: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老板，李指导，
1: 是
0: 你这，这，李指导，你可不能偏心呐。是啊，
2: 这名额确实有限。你这，这样，李指导，我再送你两个，保证你不吃亏。嗯，
0: 王小虎、刘争光，
3: 这两个都非常优秀。
2: 对对对，
0: 王小虎也是我们重点要推荐的。他这个特点啊，是这样的，
2: 刘争光。
4: 好，
5: 三个了，不少了吧？
4: 不少了，不少了，不少了，三个好，三个好，
6: 太好了，谢谢啊，李指导，
4: 谢谢李指导。
2: 那李兄，咱们吃饭去，边吃边聊，好吧？
6: 嗯，走去食堂。
2: 那哪行，老朋友远道而来的，哪能吃食堂？这样我请客。王叔啊，老高，别给我争啊！
7: 我们不争，
4: 就你请客了，
8: 走走走，走李指导，这边。
4: 谢谢了
9: ，
4: 够劲。
9: 嗯，哎，李指导，你是国家二队的主教练，带出了一大批的栋梁之才啊。这三个被你点了名的小子，那是遇上伯乐了。能到国家队训练，以后就有机会在国际赛场上摘金夺银了。李指导，我得让这三个小子敬你一杯酒，以后你就是他们新教练了。少杰、建华、陈光，进来吧。
2: 来，
6: 李指导
10: 好。
6: 哎，李总好。行啊，老高。啊，上位有伏兵啊。
11: 有伏兵那叫鸿门宴，我们这叫拜师宴。赶紧的，倒酒拜师啊！
4: 师啊，敬酒。
2: 哎，拿小杯拜师，能表达你们心意吗？换大杯。
6: 哎，我们仨人一起敬你，来，哎，好，你们坐。
2: 哎，大哥坐，大哥坐。
6: 老徐啊，你的兵可以啊，这么大杯子没眨眼下去了。
2: 他们心里的感激啊，都比这杯酒深得多。
6: 来，
12: 红旗杯男团决赛，
13: 全程我都看了，
12: 你们几个发挥的非常好。
13: 尤其刘争光，第一场对阵张志宏，
12: 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第二局能绝地反击赢了比赛，不简单。这心理素质够硬。
6: 谢李指导。
14: 就是男单半决赛，刘争光、孙少杰，本来应该是强强对抗才是，输得有点惨呐。
6: 那个不是李指导。是这样的，比赛的前一晚，争光那个球拍丢了，所以在比赛的时候他不适应球拍，
13: 是我没打好。
14: 哦，是这样，你不知道，另外给他拿了一副。这孩子啊，练到半夜，第二天连早餐都没吃踏实，又跑去练，时间太短了还是不收。要不是因为这个，男单金牌指不定谁的呢。
12: 我算是选对人了。
2: 来，老许，
12: 我敬你一杯。
2: 哎呀，我得谢谢你啊！
12: 我好像听说，刘争光还背了个刘队察看的处分。

0: 这回事吗？没有没有没有，口头批评，没进入档案，这学教练、高教练就是吓唬吓唬这孩子。是是是，这孩子啊，就这优点一向是敢打敢拼的倔脾气，跟另外一个队员打球啊不服，两人呛呛起来，三拳两脚的这个小摩擦，这些孩子整天就打打闹闹，有时候真是把我给气的。来吧，来吧，李指导，我要反映个情况。
1: 你是？我看着面熟。
0: 我们队王小虎找我的。不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来，我快回来。李指导，
2: 咱们喝，咱们喝。
0: 来来来，我跟你说，李指导。
3: 你看谁不想进国家队啊？你这是没选中他，人家主动找上门来了。<笑>
4: 教练，我是来找你的，举教练，我是来举报的。
3: 你举报谁？你要举报谁？举报咱们东京队还是举报东京省体委？
4: 你别管了，
3: 你别这么逼我呀！我怎么了我？那刘振波都要处分在身上，别人不信他国家队啊，我都是什么我？
4: 蔡长老，蔡长老。
3: 这该是你操心的事吗？他有没有被处分，是你说了算吗？我们辛辛苦苦培养几个苗子能进国家队，这是整个东京体委的工作成绩，什么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你再胡说八道试试，踹死你！王小虎，你听着啊，你现在就给我闭嘴，现在就回队里去，我就当你没来过，啊！ 你要是再多说一句，扰乱了我们省队向国家队输送优秀运动员的计划，问题就严重了啊！你的运动生涯就结束了，听到没有？回去吧。
4: 好，你们都欺负我，
3: 滚蛋！
4: 哎，走了，走了，走了。
3: 哎，这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这还唱上了？你
5: 在呀？来来来来，吓我一跳！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6: 什么好消息？
5: 国家队李指导来我们省队，只挑了四个人。啊，倩倩。 贞光，邵杰建华，
6: 邵杰他们三个能进国家队是值得高兴的。可是，咱们家倩倩非得进国家队吗？什么叫非得进？一定得去，多难得的机会。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觉得应该见好就收，全国大赛的奖牌都拿了，这时候应该找个好的退路。你说一个女孩子家老这么打下去？
5: 也不是长久之计呀，等到三四十岁以后怎么办啊？能跨进国家队的大门，那是每个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咱们倩倩努力这么多年了，啊，终于等到这一天。
6: 哎，这时候你不能拖孩子后腿啊！我这不是也是为了倩倩考虑吗？我都问好了，金州大学愿意接收像倩倩这么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5: 可以一边啊当大学老师，一边还可以不脱产学习，等毕业以后拿了文凭，可以留校，也可以在体委工作，还是干部编制，这多好的事儿！
3: 这事我不同意，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多难？一个孩子从打球开始，到进了国家队，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人的汗水和努力，你知道吗？
6: 我是怕倩倩除了打乒乓球，其他的什么都不会。是。 就算你进了国家队，那万一打不出来怎么办？以后退役干什么呀？你要是为了孩子着想，那你就应该多为他的以后考虑考虑。他以后啊，就是当不了运动员，可以当教练员，当陪练。中国乒乓球还会有大发展，还需要更多优秀的运动员，将来前途好得很。我告诉你吧。 行行行行，我说不过你，行了吧？只要以后倩倩她自己不后悔就行。 我上班去，
5: 我倒杯茶。
6: 自己倒呗。哎呀！哎呀！

0: 少杰，你不是跟李直老师吃饭了吗？
1: 是啊，这不是刚回来吗？
0: 哎，进国家队的事儿怎么样了？
2: 我，郑光，建华。
0: 真的？
2: 还有你。
0: 天哪，太好了！
2: 我跟你说，李指导可说了，女队就要你一个。一、二、三、三。
1: 哎，等会儿。我刚才路过新华书店，看到一本书《青春之歌》，我觉得你肯定会喜欢，送给你。
0: 谢谢。
1: 不客气。倩。嗯。你觉得咱们俩从小就一起打球，然后又一起进国家队了，你不觉得咱们俩很般配吗？其实我已经喜欢你很久了。我一直努力地打比赛，努力地想得到一个好的成绩，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拿到好的成绩，我就有资格跟你在一起。而且我一直都没勇气跟你说这些，现在呢，我们俩终于能一起进国家队了，我才下定决心跟你表达我的心意。倩，
0: 少杰，我一直都是拿你当哥哥当朋友，从来就没想过别的关系，而且我现在就想好好打球，目前暂时不考虑个人问题。
2: 哎呦，没关系，我跟你说，我都想好了，我们俩一起进了国家队。
0: 对不起，少杰，真的对不起，我们俩没有别的关系，我们就是好朋友。

0: 哎，胡科长好，忙去吧。胡科长，乒乓球队王小武同志是吧？
1: 是我。
0: 你要反映什么情况？
1: 我是来检举省队乒乓球男队主教练许志鹏和男队队员刘正光的。这个是我检举信。
0: 你为啥要检举许志鹏同志？
1: 他打骂、体罚队员，我就是受害者。你看我这腿，淤青全是他踢的，今天还踹我屁股了呢。
0: 哎，行行，
1: 我给你看。
0: 行了，我不看了。王小虎同志，训练和管理队员那是教练的工作。你要是努力训练，遵守纪律，他能踹你吗？体工队教练踹你一脚，你就检举来了。那京剧团呢？杂技团呢？他们的练功可都是打出来的，都像你这样，那还不得告到中央去啊？你要是吃不了这份苦，就别当了运动员。
1: 嗯，那个刘争光的事儿，你总得管吧？
0: 你说刘争光在家里已经结了婚？
1: 是啊。
0: 是事实吗？
1: 千真万确，绝对事实。
0: 我记着，刘正光的婚姻问题已经有过调查结论了，他没从我们这开过介绍信，他怎么能到民政局办结婚手续啊？那没结婚，你何谈你这些呀？啊，
1: 不是，他是没办结婚手续，但是

0: 农村娶了个媳妇儿啊，这也得算事实婚姻了吧？啊，对了，杜建华参加他们婚礼了，你问杜建华，什么都明白了。
1: 啊、哦。

0: 省乒乓球队的刘征光同志有隐瞒婚姻状况的嫌疑，刘征光的人事关系暂时冻结。
1: 迈进国家队是你们新的开始，
2: 根据你们最近的表现，教练组决定让你们俩改打混双。
3: 教练，我本来不是打双打的。
4: 在国家队，只要你拿着球拍站在球台前，就得给我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
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吴科长，我是杜建华，您找我来着。
1: 哦，对对对，来来来，进来坐。拿椅子坐下。

0: 刘小华同志，我找你来呢是想核实点事儿，一会儿我问你一句，你回答一句啊。有一说一，既不能夸大，也不能隐瞒。嗯。红旗杯前，刘正光被省队开除，回了刘家屯。是你去通知的归队了吧？
1: 是。王处长担心他脾气轴，接了通知不愿意回来。
0: 所以就让我去了一趟。
2: 你在刘家屯的时候，刘正光是不是准备结婚？他们家是不是准备摆喜酒？是。你喝了没有啊？
0: 喝了。啊不，没喝。
2: 到底喝没喝？
0: 喝了，但不是喜酒。
2: 你前头说摆的是喜酒。 你现在又说你喝的不是结婚的酒。
0: 杜建华，现在是正宫部门在找你调查问话，你得端正态度，实事求是的老实回答。刘正光他们家本来是想让他结婚来着，但是后来刘正光要归队打球了，他们家就把结婚酒改成了送行酒，那些亲戚朋友都看着呢。
2: 亲戚朋友都看着呢。 结婚的酒就改成送行的酒了。你当我没参加过婚礼啊？
3: 高教练，徐教练，我来是向你们宣布一个事情。省乒乓球队的刘正光同志有隐瞒婚姻状况的嫌疑，我已经初步了解了一下，他们家确实在他归队之前给他操办了婚宴，至于有没有形成事实的婚姻。 我现在还不能草率地下结论，不过，这件事情关系到向国家队输送人才，咱们得本着高度负责任的态度，不能让任何人带着隐患到北京去，否则，那是我工作失职啊！在没有结论前，刘正光的人事关系暂时冻结，等待进一步核实情况。
4: 吴科长，你开什么玩笑？再过两天，刘正光就要去国家队报到了。
5: 这是正宫部门的工作，怎么能是开玩笑呢？有人举报，就得调查，在调查清楚前，人事关系绝对不能调动。
0: 血口喷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儿。建华和吴科长都说清楚了，
6: 我跟吴科长说了。
5: 不是结婚酒，是送行酒，可他就是不信啊！
7: 这个王小虎，
8: 正光，王处长、高教练和我，都想把你送进国家队，但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们不能更改。别着急，我们尽快反映一下情况，无论如何，不能耽误你进国家队。
9: 阿旭啊，马上就要调档案了，怎么能不耽误？
0: 哎哎，正光，正光，你去哪儿？

0: 师傅，麻烦你打个电话给杨副省长，我是刘真光，你跟他说他一定记得我。
1: 刘真光，
0: 对，全国红旗杯男团冠军。这是我的金牌。
1: 你是不是打赢张志宏那位？哎，
0: 对，就是我，就是我。
1: 你可给咱东宁人长脸了，我打电话给你问问。
0: 哎，行。
2: 你确实没结婚，
3: 我真的没结婚。杨副省长，
2: 坐下，坐下说。
3: 杨副省长，眼看我就要去国家队了，体委政工科就要冻结我的人事关系，我去找教练帮忙，教练说他帮不上忙，所以我只能来求您了。
2: 如果调查你，你怕吗？
3: 我不怕，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可是杨副省长，要是等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了，可能我去国家队也就黄了，真的不能耽误我打球啊。杨副省长，乒乓球就是我刘真光的生命，我绝对不会拿命来开玩笑的。
2: 今天叫大家来呢，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儿，来调查一下刘征光被检举的事情。啊，既然是调查，那我们就要全面、充分、实事求是的。那么，先让刘征光说一下情况。下面问你的问题，你要如实的回答。
3: 是，
2: 你跟马翠翠是否领了结婚证？
3: 没有。
2: 那么你跟马翠翠是否有事实婚姻？
3: 没有。
2: 那么既然没有，为什么检举你的人说你跟马翠翠已经办了结婚宴了？
3: 当初我被省队开除了，我以为我再也没有机会打乒乓球了，我非常的难过，家里人就安排我结婚，所以我也没有拒绝。但是举办婚宴的前一天，我的队友杜建华来找我说，王处长让我立刻归队打红旗杯。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家里人就把婚宴改成了送行宴，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结婚，立刻归队了。
2: 谁能证明？
3: 当时在场的父老乡亲可以证明，你们可以找人去打听打听，一问就清楚了。杨副省长，我可以拿脑袋保证，我刘真光说的句句属实，如果有半点假话，你查出来之后立刻可以把我开除，枪毙都行。
2: 大家都听到了吧？那么既然刘征光没有领结婚证，也没有事实婚姻，而且把婚宴都改成送行宴了，那么也就是说刘征光是未婚，对吗？这么清晰的个事实，那么为什么不调查清楚呢？为什么要耽误他进国家队呢？
0: 杨副省长，只是暂时冻结他的人事关系，肯定不会耽误的。
2: 怎么肯定？去与不去就是这两天的事儿，你现在冻结他，你能保证不耽误吗？哎，我说你们这是拿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生涯开玩笑啊，还是拿东宁省的体育事业来开玩笑呢？你们看看这是什么？这是咱们东宁省有史以来第一块乒乓球男团的金牌，
4: 这是运动员用汗水为我们东宁省拼回来的荣誉。
2: 我问你们，政工部门的工作是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要我说，那就是清风正气，那为的就是出更好的成绩，为的就是我们东宁省的体育事业能有更好的发展，更为了向国家、向社会输送更好的人才。你们倒好，啊，都干了些什么？这么好的一个苗子，说冻结就冻结了。要不是小伙子来找我，这个事儿就活活的被你们拖黄了。同志们，扪心自问一下，良心何在？

你们呐，这么大个事儿，怎么就不先跟我打个招呼，直接奔副省长立过来问，多被动啊！吴科长。

0: 杜建华、刘争光、孙少杰、许倩，你们四个是我们东宁的骄傲。希望你们到了国家队以后刻苦训练，多出好成绩。无论多苦多难多累，都不能放弃。在国家队打出名堂，去世界赛场上争金夺银，为祖国争光。
1: 是。
0: 到了国家队，好好训练，好好比赛。
2: 记住一点啊，东宁省乒乓球队永远是你们的娘家。
1: 好。好，
3: 现在到了国家队，就力量上还要继续加强。是的，胡教练。阿雪，说两句。这么多年，别怪教练对你们狠，今后你们会有新的教练。不管他们对你们狠不狠， 你们要对自己下得了狠心。金牌是一滴滴汗水攒出来的，是胸中那口英雄气拼出来的。无论你们在训练中、在赛场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们都不要忘了你们打球的初心。是，
2: 教练。
4: 时间差不多了，上车吧。
5: 有空的时候多给妈妈写几封信啊！我知道了，妈，你跟爸照顾好自己，多注意身体啊！
6: 师母，你放心吧，我也会照顾好许倩的。
7: 走吧，再见，再见，再见。

0: 哟，贺老总来了！你说啥？哪个贺老总啊？
1: 还有谁啊？当然是贺龙元帅了，他又来咱们这儿视察工作了。
2: 处长
3: 啊，请。
4: 哎，那贺老总会来二队视察吗？
1: 一队去的多，二队也会来。周总理和贺老总可关心咱们乒乓球了。

0: 这是咱们国家队的主楼，这边是国家队的礼堂，平时队里有活动，都在这儿举办。周末的时候，大家可以过去看电影。另外，每个月都会有舞会，哎，你们会跳舞吗？
1: 不会，
0: 不会就学一学。到了国家队，参加万事活动那是常事儿，学跳舞也算是工作需要。你们刚来。 有空啊，多参加参加，啊！
1: 我们在省队可没有这么多好事儿。

0: 法国的拿破仑说过一句话，估计你们听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想说的是，不想拿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就别想进国家队的门。今天我把你们带到这儿来，目的只有一个，迈进国家队是你们新的开始。你们的目标就是在不远的将来，你们的照片和你们获得的奖杯也能够摆放在这儿。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啊？
1: 有。
0: 听不见再说一遍。
1: 有。
0: 好，解散。
2: 精彩光临。

0: 正光，快过来。这个是咱们在27届士兵赛男子团体获得冠军时候拿的奖杯，斯韦斯林杯。
1: 还有这个，
2: 圣伯莱德杯，
3: 男子单打。
2: 这个，呵呵，
3: 斯韦斯林。斯韦斯林杯，
2: 我专门学过这英文叫斯韦斯林，
3: 斯韦斯林，
2: 记住了。
0: 这是邱忠慧在第26届士兵赛上夺得女子单打冠军时候的奖杯，齐盖斯特杯。这是我的梦想，

身不爱德卑，我光脚打野球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站在国家队荣誉室里，亲手摸摸他。总有一天，我要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0: 站在我身边的这两位是教练组的成员，严峰教练、袁振东教练，你们刚才已经见过面了。站在你们身后乒乓球台旁边的是你们的陪练员。
1: 今天是你们来到国家队的第一天，
0: 首先和陪练员先活动活动，熟悉熟悉场地，找找感觉。
2: 这个孙少杰今天快攻打得不错，
3: 基本功不错，速度啊、爆发力啊比较灵活。红旗杯上我看过他几场球，打得有点保守，缺点锐气。
2: 那边。

0: Shorty。
1: 不过，看他刚才救球那一下，身体素质、反应速度都还可以。
2: 可以。瑞典的博朗尼知道吗？起跑速度3秒4，他们瑞典国家队的体能训练100米最快的成绩11秒20，最慢也得12秒38。卧推能力106公斤，我说的是平均值啊。就算我们国家一队体能最突出的运动员，100米也得有个12秒06。3000米耐力跑至少也得有个11分20秒。这个杜建华比其他人好点，不过以他现在削球的基本功，如果能结合其他的打法，在国际比赛上有一拼。
3: 敢这么发球抢攻，这个刘正光的胆子果然很大。
2: 红旗杯上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敢打敢拼，但是在一场比赛里面，光凭敢打敢拼最多5-5开，最后决定胜负的还是稳定的技战术水平。波兰选手贝尔欧洲世锦赛就是这么发球抢攻，结果第一局开始连输3球。还有一年之前欧洲俱乐部联赛，德国杜塞尔多夫俱乐部的球员哈德森也是这么发球抢攻，最后被捷克斯洛伐克选手3-1爆冷出局。女队再看看吧，
3: 走。

0: 这个许仙的拼劲儿还是不错的。
1: 红旗杯上能拿女单第三，说明她的技术不错。从中国女队总体的情况来看，优秀的选手还有不少，像林慧卿啊、郑敏芝啊，要想在女单上冒尖儿，不那么容易。我倒是有个想法，按照许仙的速度还有力量来说，如果改打混双，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2: 小姐，你不吃啊？我缓一会儿，你先吃吧。说什么让陪练陪着我们练练，

0: 我看呢，就是教练想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
1: 这么说，我觉得咱们教练也真是太狠了，这比那个《水浒传》里边新来的要先打一仗还要狠。
0: 对对对，是啊，咱们以前在沈队啊，都是互相练，没想到来到国家队还有陪练，陪练这水平也那么高，根本就打不赢。特别是我那个陪练叫苏文远，
2: 哪？
0: 他那个球，这球一过来，我一接就飞。
2: 你们以为他们这水平只能陪着练？能在国家队当咱们陪练的，那放到国内比赛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就说苏文远吧，他可是打过世界比赛、拿过全国冠军的，之前在一队是主力，后来国家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学习最新的弧圈球打法。为的就是给肘子选手当靶子，这样帮助他们找到战胜对手的方法，好在国际上拿金牌。
0: 没想到国家队不仅藏龙卧虎，还有这么多优秀的老队员主动奉献，甘于当绿叶来衬托鲜花，真让人佩服啊。
3: 中哥，要这么说的话，你输给他也算正常。
0: 我觉得不正常，我认为啊，咱们几个好好练，一定能超越他们。
4: 不了，咱好好练啊。不过我觉得咱李指导啊，也真是够神的。各国的运动员都是什么打法，参加过什么比赛，全都是如数家珍。厉害，
2: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李指导可是咱们乒乓球队的神算子，那心里一把算盘一本账，记得清楚着呢，仔细着呢。大家伙都说，李指导的脑子。那就是一本世界各国乒乓球队的百科全书，每一场比赛的数据，他都记在脑子里。
4: 哎，怎么没看许倩来吃饭呀？吃完了？
2: 不在啊。
5: 许倩，饭我给你打回来了，吃要吃点吧。
6: 啊，不吃了，我这一天都没胃口，
5: 还难受呢。你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烧不？不烧啊。要不我带你上医务室瞧瞧去吧。
6: 不用了，我没那么矫情。
5: 那行，那你躺会儿啊。
6: 嗯，你去忙吧。
5: 好。
7: 301的许倩，门口有人找。

0: 许倩，给。
1: 这是啥啊？
0: 好东西。
1: 豆腐。
2: 对啊，豆腐。
3: 我们村里有句老话，水土不服吃块豆腐。无论走到哪儿啊，只要吃块当地的豆腐，水土不服就会好了。你不信你试试，很灵的。
1: 你咋知道我是水土不服？
3: 今天下午训练的时候，你说肚子不舒服，晚上又没来吃饭，我猜一定是水土不服。
1: 你吃晚饭了吗？
3: 我们都吃过了。我跟你说，食堂的伙食可好了，有油焖大虾，有红烧鸡块。
1: 你快别说了，一说我又犯恶心，想吐了。
3: 我不说了，你快回去吧。
1: 你先走。
3: 不是，你先回去。
1: 你先走。
3: 行，那我先走了。好，快回去。
2: 你快回去啊！啊。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赛当中争金夺银，就得拼命。建华，从1926年到1951年，117项世界冠军当中，萧秋生夺了多少次冠军？
1: 知道？你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0: 57项，萧秋生夺冠高达49%。从1953年匈牙利的选手西多在世乒赛上得到冠军以后，到现在为止，再也看不到萧秋生得到世界冠军了。为什么？
2: 日本人发明了弧圈球，
0: 传统的削球手已经失去了他的优势。传统的削球手缺乏进攻手段，缺乏进攻能力，在比赛当中已经没有优势可言。要想在今后的比赛当中更上一层楼，必须改进自己的打法，攻中有削，削中有攻，这样才能打好比赛。否则，只有一条路，被淘汰。这是专门针对你们两个制定的训练计划，你们要好好看，严格按照训练计划来。有什么不懂的问题来问我。
1: 是，
0: 你们俩进入国家队以后，主要的对手来自欧洲和日本，以你们现在的水平，在欧洲选手面前绝对没有优势可言。如果想获得国际比赛的胜利，只有改进自己的打法。我只有一个要求，好好看看训练计划，看清楚再打。
1: 李指导，我们会加倍努力的。
0: 来了，
3: 李指导。
0: 哎，感兴趣？运动力学？
1: 哦，运动力学呀，那能感兴趣？但这都是英文，我也看不懂。
0: 不是英文，得吧。哎，坐。拿个椅子。
1: 哎，好。
0: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想告诉你们，根据你们最近的表现，还有在训练当中你们彼此的了解和默契程度，教练组决定让你们俩改打混双。
3: 混双？李指导，我一直是打单打的。
0: 那就从现在开始训练，开始适应，有问题吗？
1: 没问题啊，李指导。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单打的训练相对时间就少了，主要是混双训练。这是训练计划，你们看看。以后你们的混双训练由严峰教练负责。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混双成绩一直不太好，我希望你俩努力，能在混双上争取好成绩。
1: 好。
4: 我在攻球方面啊，你得多帮帮我。
5: 哎，没问题。
4: 哎，给你安排了啥？
5: 他们安排苏文远当我的陪练。
4: 苏文远当你的陪练啊？
5: 我也没想到，
4: 他可是咱们队最厉害的陪练了。正光，有了好的磨刀石才能磨出好刀，你想的什么运气啊？
5: 是啊，以前在省队啊打打国内比赛还凑合，以后啊面对日本、欧洲等国际高手，要适应更多的打法。老苏呢经验丰富，他当我的陪练，一定能帮到我。
4: 你小子行啊你！
1: 这咋的？他就这么高兴啊？
5: 你们教练给你们啥安排啊？
1: 哦，那个李指导安排我和许倩打混双。
5: 混双？以前咱们都没练过呀。
4: 对啊。
1: 啊是，但我觉得呢，也是一个新的方向，说不定能打出来一个什么新的出路呢，是不是？哎，你们啥计划呀？啊，
4: 我主要是这个削攻结合。哎。给他安排了苏文远做陪练。
1: 苏文远啊，哎呦，你这最厉害的陪练安排到你身上了。

0: 刚才就高兴这事儿呢吧？
1: 是啊，就这事。
0: 那我们先练着点吧。
2: 许倩怎么那么不高兴啊？
3: 不是我说错话了吧？
4: 许倩，你怎么了？
5: 我没事儿。
4: 是不是生病了？
5: 没有。
4: 那你在这混日子呢？
6: 教练，我本来不是打双打的。
4: 谁本来是打双打的？啊？组织安排你打双打，你就该好好的练。不想练，你说，挪屁股走人。我告诉你。还有你们，我不管你们曾经在省里是怎么打球的，我也不管你们拿到过什么样的荣誉，在国家队，只要你拿着球拍站在球台前，就得给我好好的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管是比赛还是训练。都愣着干什么？接着打。

0: 徐倩，你别难过了。刚开始练混双不适应也是正常的。我不想打混双。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安排你们打混双，也是经过慎重的考虑。你说咱们运动员是不是应该服从教练的安排？
1: 但我一直都是打单打的，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拿一块女单的金牌。
2: 现在让我把所有的时间都腾出来打混双，那我不是离我的目标就越来越远了吗？
3: 单打金牌谁都想拿。徐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安排你们打混双，不一定是坏事儿，说不定是件好事儿呢。建华，你说呢？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可能是件好事儿。徐倩，你看啊。 咱们国家一队男子有徐银生、李富荣、庄则栋，女子队有林慧卿、郑敏芝、邱忠慧，那这些都是当打之年，5年之内呢实力只能上升，不能下降。那我们在单打这块其实是没什么优势的，而混双不一样啊，混双竞争少。我觉得混双应该还是挺有机会的。是啊。
4: 你和邵杰好好练，说不定还能冲击金牌呢。
5: 对，
4: 哎，徐倩，你想啊，中国队在世乒赛上，男单、女单、男双、女双、男团、女团都有过好的成绩，唯独混双没有拿过金牌。以前啊，都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混双称霸，现在呢，日本蝉联了4届冠军。如果你和邵杰啊，能够为中国队实现0的突破。 那这块金牌的价值，可能比你女单金牌的价值还要再高一些呢。
6: 对，太对了。
7: 对呀，你们说的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呢？是我太狭隘了。其实不管是女单还是混双，只要能为咱们国家拿一块金牌，就是为国争光。

0: 就回来了。
1: 来，
0: 坐吧。
2: 你看看爹，你看这光石是吧？
3: 谁？
2: 看看。

0: 是
1: 演的人物是
2: 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呀，刚才那个县粮库那个田主任一提起刘贞光啊，眉飞色舞的跟我一顿夸呀，说刘贞光是进京打球的大人物，说是咱们县的大英雄。还是我没吸的吱声。后来我说这丑小子是我女婿，他根本不相信。
3: 菲菲啊，来把照片收好啊。
4: 真的？
3: 还真的，你跟贞光都订婚了，这照片你不收拾谁收拾？刘叔就是来给你送照片的。
4: 谢谢叔。
0: 啊，对，老刘，
3: 哎，
0: 还有件好事我跟你说说。
3: 还有好事啊？
0: 今年那个征兵工作呀，已经布置下来。征兵的名额呢，我想给大嘎留一个。
3: 哎呀，哎呀，亲家，这太好了！
0: 你看看。咱们两家都这关系了，
4: 对对对，
0: 哎，你看眼瞅着这个谁崔崔广大嘎叫大白哥了，当兵这个事儿，你说谁去不是去啊？我干啥不给自己家留一个？
4: 对，这事办得好。
3: 亲家，你是我们老刘家的大恩人呐，
0: 还不和这一家人老说两家话？
5: 你要照顾好
6: 孩子。

0: 徐倩，我喜欢你，我还想一直照顾你，你愿意吗？
1: 怎么，陪我去约个会？
2: 你约上文工团的女兵了？
3: 来两个女孩，说今天约好了去办公园，就不陪咱俩练了。
4: 二他娘，他那婚事，再办不能等了啊！
3: 先别说这事儿了，坐稳了，咱上坡了。

前三的愿望清单，你是说角色吗？那我就觉得越复杂越好吧，因为我就是喜欢一个比较复杂然后比较鲜活，最好是能够给我很多啊哈时刻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嗯，我都愿意去尝试。

0: 时间刚好。
1: 我觉得我的2026是非常幸运的一年，就首先有这么多的作品跟大家见面，然后也有一些作品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然后与此同时呢，2026的我也一直在拍戏，去做着我最喜欢的工作，所以我觉得2026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一年。我跟梁红最像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俩要是认准了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会一直坚持把它去做完。还有一点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
2: 你说你每天哪儿来的那么好的精力跟体力啊？
1: 经历完梁红的经历，成长完她的成长了之后，会在我心中留下一些小小的种子。我比如说会觉得，有的时候遇到情绪的时候，你也不需要强忍，你要去把你的情绪去把它抒发好和统筹好，需要去跟你的队友啊、战友啊去分享，然后一起去想办法。
3: 是，
4: 等等。
1: 在遇到很多事情以后，我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沉稳吧。我觉得这是梁红在我身上留下的非常好的一些影响。其实我平时在塑造人物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是在看剧本的时候，我会有意识的去希望我演完这类型的人了以后，下次可以找一个更加不一样的类型的人去演，这是在选剧本的阶段我会这么做。然后第二个呢，在做人物功课以及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不一样的内核的情况之下呢，我会有意识的去找人物的脆弱点和他的痛苦。就比如说生万物的银子，他最脆弱的地方就是他的家人。
5: 咱家人口多，没余粮，现在青黄不接，你娘又病着，
6: 还想白吃白占。俺们又是开门做生意的，
7: 俺们家是你们甜美吃的。哎，
1: 我他的痛苦也就是源于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保护好他的家人。
0: 俺这一嫁，俺娘有郎中可看，有药可吃，俺爹俺弟弟妹妹有饱饭吃，有衣穿，又有花鞋又有花帽，姐姐不哭
1: 花心照常。那苏真真的痛苦和脆弱是来源于她在车祸之后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掌控权。乔英婉她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那个时候的一个家国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山河破碎，面临着家破人亡的那样的一个境遇之下，他的痛苦是在于如何可以尽他自己的一份力去共同实现就是和平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因为他们每个人物他们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成长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层面上就可以有助于帮助我找到不一样人物的他们的精神内核。
8: 我也想像我哥哥一样为国家尽一份力。
1: 因为我是一名演员，我演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有的时候呢，当一个角色它呈现给大家了以后，就像是一次考完试的交卷，我得接受老师们对于我的这个答案的一个评分。也许说作为人性来说，它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也很期待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声音，因为每个人他们在跟我分享他们自己对于这个人物的理解，不管是好还是坏，跟我一样的理解和我不一样的理解的时候，其实都会反哺于我内心对于这个人物在这个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可能性，以及更加去理解此类角色的心境。

0: 报告军长，这是保定随署主任孙连仲投给您的信。
1: 您，
0: 我们发现大批共军密集南下，距你部很近，请第三军罗军长做紧急作战准备。
1: 你觉得这条消息可信性多大？
2: 要说是真的吧，共军从徐水到清风殿一共有250多里，他们就是插上翅膀，一天一夜也飞不到啊。可说他是假的吧，他发现共军密集南下的部队，这不可能是假的。
1: 这共军嘛，那肯定是真的，但是绝对不是共军的主力部队。
2: 那他们是从哪儿来的呢？
1: 共军的地方部队嘛，他们能搞一个旅，这阵势可就不小啊。
2: 有道理，不过军长，我们还是应该按照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古训来办才好。
1: 程副官，
0: 到。
1: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不要受共军游击队的影响，奋力前进。有提前到达清风殿者奖，有俘虏共军者重奖。
0: 是，
1: 上阵。

0: 司令员，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兵力部署。
1: 可以，就这么定了。
0: 好，